0: 那个大胃王比赛的款，所以伊吼随手就一下单六大包啊，六大包啦。啊，你当作六大包，就是一包啊羹啊，几嘴啊就食完的零食嘛吼，错。这批订单的总重量居然高达 7.2 公斤，7.2 公斤是什么概念呢？这份量哈，真正你家己一个人吃吼，爱那聊聊吃，可能你爱吃到你的下海吼，可能一路啥脱轮呐吼，脱臼嘛吼，吃到老下海你还没吃完呢。有这么多哦，嘿，真正吃到老的海，你都要吃完了哈。现在好，问题来哦，这批遭航空货运来的鸡爪，不是京东管道进口的合法食品，现在严重重点在这啦。因为这个物流公司向财务部关务署台北关进行申报的时候，这批包裹的品名哦，竟然是伪装成护理用品，就是讲伊个实在伊个物件，甲伊报关个名是无相像个。伊报关是用护理用品，你也想，甲鸡卡当作护理用品来报关，这海外卖家的掩护手法，不知道该说是粗糙还是幽默嘛？哈，我阿是开什么玩笑啊？对不对？哈，但是台湾的海关人员，你动作伊是吃素的吗？伊拢在困吗？这种小把戏根本你就是一落，就是逃不过他们的法眼呐、啊！你动作安内得一旦过关了、哦，哪有那么简单呢？哈，所以这个包裹呢，一上检查线的时候，检验线的时候呢？东牛就被锐利的海关防线给拦截下来了。那查扣了后，即刻由这内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呢，就直接函送侦办。所以就讲啊，我买一个，我得去网购一个鸡卡呢，是安那卡创家爱红利啊，也得跌了哈。这个惊吓指数还真的是瞬间破表哈。所以为什么这个政府要抓到这么严呢？因为越南目前被我国的、就是荷兰台湾农业部的为着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啊，简单讲的禽流感呐、啊。阿妙，我你们的这些物件，你们去外国买台湾这是无够多呢呐？啊，哦，我跟你讲，台湾真正会当讲美食天堂呢。只要因外面有的外国有的，咱就有啦哈。啊，大概啦，我来讲啦，那。咱台湾吼，即个琳琅满目啦，而且我唔是甲你讲嘛，比如讲像披萨就好啊，我去意大利啦，食披萨，讲去正宗的意大利披萨，啊，去意大利啊，真正就是食因的正宗的意大利披萨。你知道我只是吃了几口，也得一份嘛，对吧？哈，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吃完，因为哈，真正有够歹食，它那一份也不会很大呢，嘛唔是足大块呢，啊，唔过我就是食不完，我感觉太只歹食啦，太谈咱台湾的披萨太差那济。还有咱台湾人哦，较早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海盗王国啊，海盗王国，怎么咧咁模仿的？你知影无？我一个朋友吼，伊不是咧开广场，伊要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全世界无人像咱台湾人遮巧的，因为伊讲类似像因咧讲因咧拍无我迄个物件吼，伊讲拢唔通有台湾人看到，伊讲若台湾人摕到这个物件。不是讲改复制你哦，因为台湾人巧就是讲，伊会当阁比原来迄个物件，阁会当阁做甲变阁较油阁较好。伊讲真正这技术方面吼，咱慢慢得模仿别人呢。伊讲咱台湾人自然就有在台湾阁甲创好比那个较好用安得对啊。伊讲台湾人真正有巧的，啊无台湾人一卡皮手得当全世界，走全世界做生意啊。人真正形容台湾人嘞，只要一卡皮箱哦，吼一卡皮箱，全世界走透透的，通去想做生意啊！台湾人真的很有够给的厉害的啦！啊，你若想讲这也不是同款吗？你看意大利披萨来跟台湾，佮兼咱也不是也不是迄、那、落、個、就是复制尔尔，咱佮佮制作佮比因的披萨佮较好吃，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还佮做侪物啊？我永远想无啦。但是原来台湾人有够注意啊，真正。啊，所以你说那个鸡那个鸡卡， 你加看咱台湾的加较无好食嘛？啊，你讲要食什么口味嘛？原味嘛？辣味嘛？什么四川味嘛？各各嘛是大堆啊！你唔谈咱台湾买啊？你讲走去越南买买加较？啊，起码来咱台湾吼，伫即个食方面是不是把关把得很严？当然嘛，谈台湾买较放心。迄外国的物件你也无看到，唔知咧创的凡是咧，迄个龟卡底下哭声啊！你家家棍底下针哈，迄个落落龟的包装啊，等等哦，你嘛食个欢喜个爽歪歪，对不对？所以我还讲这些物件哦，我做警示的，真正。咱台湾即摆吼，干啦，迄个啥迄个，食物件得阁强调卫生品管的咧。咱台湾人是啊要求加安尼咧。啊，你若弄这些物件吼，你啊一寡上年你若敢做乌心的啊吼，乌心偷人一寡有诶无诶物件，一旦去吼咱的政府查着，嘿爱多点呢，真正甲你勒令停业，互你袂做生意钱呢。一死破产的，等台湾人，你物件做起来要危害人，那是真正，不是发到足重，可能真正你得爱走路的呢。啊，所以你吃的东西不在台湾买，你跑到国外去买，啊，你也有够恐怖，我感觉这个人有够好的，真的好来。所以说来，起码哈，咱来讲到咱的政府为什么要来这严啦？因为我咱目前吼是去和咱台湾的农业部列为是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简单讲就是咱大家听到较熟悉个熟悉叫做禽流感啦，以及呢这个新成病这类动物传染病的重症灾区的对啊，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为着要防止这个每名诶人畜共通传染病呢，入来咱台湾，政府早就明令禁止任何具有感受性的越南禽肉、卵也好、肉好、卵也好，相关的这类产品都袂当输入的对了哈。这种来路不明的肉制品，一旦来流入咱台湾，真正会带来病毒，并且呢引爆疫情哦。好，这方面咱台湾把关是把得很好哈。好，所以讲不是讲几万块啊哈，得当解决的事情啦哈。那当年咱这个口蹄疫的惨痛教训，大概拢啊个会记袂诶啦哈。整个台湾的这个养禽业，整个都跟着 BBQ 呢，嘿损失是。过了百亿个天文数字呢，哈，所以说咱即卖相亲了，比如我们是讲，假讲买着，诶，什么土型夹夹棍啦，哈，啊，无卫生的物件，咱来想讲，如果那是因为咱成为一个破口吧，再一寡有病毒会传染的，一寡人畜共通的物件，如果那去吼，传来伫咱台湾去吼爆发的时阵的娘娘，不是干那你死的，是大家对你死的。真的呢，不是你在扯落皮，大家对在扯落皮呢，咱有这个观念嘛，对不对哈？好来，那被移送法办了后呢，这个姓黄的就站上那个新竹地院的法庭，面对法官的审问，伊倒是很坦白，伊真坦白，伊讲伊足后悔啦，伊真无知，伊也真后悔啦，啊，所以拼命求情啊，叫法官吼，给伊搁一摆机会啦，因为伊真正是一时嘴馋尔啦吼。所以，伊在强调讲，这个7.2公斤的越南毒凤爪，纯粹是老的家己慢慢来捡，绝对不是要摕去外面卖啦，哈。所以也没有任何散布到市面上的这个意图，安尼的对哈。好，阿花瓜怎么看呢？今麦花瓜呢，看了看这个案子呢，就我记得，黄先生呢，擅自引进禁止输入的检疫物。开始对主管机关今年累月管控疫情的努力，造成了潜在的一个大漏洞哈，所以这个行为实在是不应该。那不应该，因为这个查甫人伊过去也无犯罪的什么前科啦哈，其实他也是一张白纸啦哈。到案了后，伊配合的态度哈也是真好啦哈，也真好。那最重点就是这批无经过检疫的凤爪的入境第一时间嘛，就有海关拦截也销毁了哈，所以也没有造成这个台湾社会实质的一个具体危害啦哈。简单的讲啦哈。到尾即个黄的被判有期徒刑2个月啦，缓刑2年啦。哦，伊嘛要讲起来，因为先讲手洗个啊，管管轻轻甲放下，安尼就对了哈。也不用再吃牢饭，这真正是万幸啦。但是要互咱乡亲，今仔讲起要互咱乡亲好朋友知影哈。即个问题，你讲讲看书，那敢买一个物件，无啥大不了。其实真正啦，因发到即个疫情爆发的时阵，你是真正罪魁祸首。你付出的代价真正会足大足大足大足大哈，好，所以话说台湾的凤爪是也很好吃啦，为什么一定要去越南买越南凤爪啦？这真正这句话是重点啦。 我一个朋友吼，算讲娶迄个越南媳妇啦，越南媳妇讲无爱等于越南啊啦，为什么？伊讲吼，台湾的东西都很好吃啊，越南不好吃。伊讲吼，所以迄个越南冇韩籍啦吼，但是讲管南边韩籍，要台湾的韩籍好食啦。我以为那台湾本身就是。迄个伫地图看，咱台湾的形就是一条番薯啊嘛。伫这顶面呢，哦，生活的人拢互叫番薯啊，惊番薯啦，佮歹食过越南的海鱼啊，对不对？都老贵啊！当然，咱的番薯米佮 Q 佮甜，对不对？哎呀，伊讲台湾的番薯很好吃啊，安尼啦吼。阿哥在上，台湾的水果也很好吃啊，我废话。台湾是水果王国呢，水果王国呢，什么什么东西都好吃。噶啦，这回咱有荷包是不出来？哎，因为奶鸡叫什么名字啊？他没有叫荔枝啦，因东南亚叫迄个荔枝无？哦，
1: 是天竺吗？
0: 唔咪啦，嘛是有奶鸡啦，可不是因为叫奶鸡熊杰名，我煞讲不出来啦。我煞用，我讲袂出来啊！这个头壳还搁咧用，因为嘛，种水果看咱的奶汁要讲要讲，但是食起来完全无水分。
1: 哦，红毛丹。
0: 红毛丹对啦，红毛丹呐、啊。问咱山上只好朋友，红毛丹恁有食过无？好食无？歹食要死，要食红毛丹就食台湾奶汁，有影。哎，因的食起来就像咱台湾奶汁同款，但是伊着，伊着。甜个也袂甜啦，佮贵到要死啦！啊，无我多进口就是安尼。我讲我们头壳歹去，走去咧食迄个歹食，佮贵三三的。即回吼，阮这朋友因迄个越南媳妇讲，还是台湾的荔枝好吃，红毛丹不好吃。我惊艳的呢，因为台湾的荔枝怎么就多汁？我讲这马来西亚有一个名叫做玉荷包。玉荷包啊，它的籽就是很小。嘿，季色个礼拜讲，哎呦，那个籽，伊讲遐籽啊，怎么这么小？啊，个有肉，啊个 Q， 个甜，个多汁。哎、欸，玉荷包小块，什么什么，但是安尼多多好食，多多好食，小甜嘛，食得怪怪哈。而且讲你什么什么，哦，啊，今年玉荷包哦，伊个盛产呢，因为今年无落雨啦。所以玉荷包应该是今年量比去年较济啊，但是价钱原来无比去年，唔是讲量济就比就较少无影哦。今年价钱原来含去年吼比起来原来无较少哦。嘿啊啊，这时阵食玉荷包赞啊！我是较爱食玉荷包，我较不爱食乌鱼来啦，嘿啦，乌鱼伤甜啊。啊，唔过嘛袂当食伤济呢，敢那讲食伤济老皮干话，我真食饿了，啊，这怎么食啦？你看吧，我讲台湾的水果，我还讲那是外国人哦。那像咱阿公外国人要讲台湾水果，得个空，那些可能这些品质上没有办法哈、哦。嗯，像那只嘛很慢的奶鸡，很慢哦，很慢的奶鸡哦，但是很慢的，无像咱都很慢的来，真正很难喝只。你个经过哈、哦，可能一两公是过外国较高些，较高其他国家可能都无遐新鲜，无遐好只。那么正经因老福气很吃着咱正就要冬季的很慢的奶汁吼，哇，要小心绝对一定，因一定欢喜个混的，哪有这么好吃的水果？真的啊，台湾的水果怎么好吃？跟翁来靠腰啊，去越南吃翁来，酸甲要死，还歹食要死人啊，真正诶！我去外国佬讲咸，我讲咸甲足功夫的呢，要滴阿哥来嘴咸出来都歹食甲死人的，啊这歹食甲死人无咧啦。看啦，这也是来高油主义。翁来对咱来顶，咱的翁来多汁又甜，对不对？纤维又够。但是我要讲，台湾的水果得收过甜啊。较早的翁来是酸溜溜呢，真正是酸溜溜呢。是咱的咱只的迄个农民太厉害的，结果咱台湾人哦够巧的，经过改良，搁再改良，改良到即卖翁来甜，不不啊，小够好吃。我可以吃一包呢。嘿啊，下下一包不？我自己一个慢慢吃，可以吃一包。但是吃哈这干嘛？我唔知我哪好吃，我就穿什么吃。阿联盟啦，这好吃，个啥好吃？豆嘛好吃。嘿啊，豆嘛好吃。阿无话讲，哎呀，这吃来呀，吃这日本的水来呀，吃什么迄个韩国的来呀？虽然无唔对啦，你来较油啦，咱你来较粗啦， 但是咱的来啊，水分嘛是有够的啦，对不对？啊，这种醋吃起来你无感觉较脆嘛，较嚼劲嘛？啊，好啦好啦，侪人食啦，反正我感觉生活伫台湾哦，足幸福的啦，嘿。哥咧去外国咧，敢买当买西咧，食啥货？都搁去外国敢买当买西，唔免啦，台湾都拢有啊啦。什么人点另一种乡愁诶？哦，大地心雕塑真济哦，好啊，安尼来个听啦，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说进行是 BBS 公布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是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
0: 头到有山，
1: 对，
0: 然后有坐，
1: 对，
0: 哎，个脚心嘛有香，
1: 对，
0: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1: 对，
0: 好，安尼好，安尼大家赶紧推广哈。
2: 大
0: 粒，大粒哈，足
2: 多，大粒佫熟啦。有哦，我食了几年，汤天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佫熟啦。即摆迄一粒无五十块买袂到啦。
0: 你食内行的，讲内行话。
2: 啊，佫大粒啊。
0: 嘿。
2: 啊，我巴掌你食了一直想。
0: 有信有无？
2: 伊个土豆有够好食。
0: 真正有够好食吼。即个阿姐见证吼，是两三当前的吼，进一落一粒。啊，上无六十，你也是食袂到哈。六十哦，六十应该是上俗的啊吧？这只肉粽吼，拢六十五起跳，六十五块。啊，咱的肉粽，你看，遐侪档啊！但你当着听着肉粽咧起价，敢那阮咧冻粽，敢那冻粽冻粽冻粽，甲进阮进目前食肉粽嘛，才六十块尔呢。对，是六十块尔呢。外面拢卖迄个六十五起的以上啊。啊，若要搁较好料的，一百块嘛走袂去，对不对？要来一个干杯尔尔呢，一个六支尔尔呢，安尼就要一百块啊呢，对无？即若搁还搁当钓着一个六十块的肉粽，真正是肉粽哦，你算足幸福的。刚才讲我问一个菜粽，五十五块，我靠，要再涨个五十五块哦，你唔知哦？想一想哦，每年都涨啦，啊，你干那便当就好啦。我那四十块讲三月便当去一摆啊，五月搁去一摆啊。哎、欸，姐姐，就给我们涨两次便当了呢。对，那个便当就涨两次了呢。现在便当哦，你还可以吃到100块的便当吗？不可能的事情了啦。那是鸡腿便当进，鸡腿便当一个才100块，我买袂到啊、哦，袂到啊吼。因为大家咧订便当仔，所以我跟你讲吼，今天也可以当吃到一粒六十块的肉粽，你好幸福哦。唔单安尼呢，你看你这回给我订肉粽，我一罐20粒，1200块。两罐2400，我搁送你红枣猪脚呢，是搁有食有料呢。全世界阮遮上好康的啊啦，买物件咱要去送你三回，对不对？在底下咧叹美好啊，搁咧送，是不是？你看你买两罐，两罐肉粽，我搁送你红枣猪脚呢。迄猪脚看是要配饭也好，还是讲咱煮一个迄个猪脚面线，嘛拢有够舒适，够赞的，对无？嘿啊，160块带运费，叹啥？是不是啊？好啦，欢喜就好啦，大家过肉粽节啦哈，欢欢喜喜啦，大赚钱啦哈！来，咱这老头老家古早卖肉粽吼，内底咱有这个夹心肉，我夹心肉真正有香，一般猪肉是炒菜呢，我是过卤的，夹心肉过卤的迄气味是无相像的。然后咱的这溜仔菇、红葱头，那个咸鸭两仁，这拢是基本配备，重点是迄个土豆，按土豆是真正是。唔是迄几粒喷喷的，咱土豆阁济，无单件，咱的土豆阁大粒阁松，吼、哦，食得真正会怀念的啦。不过咱这个阿姐讲，我拢少念恁的肉粽呢，一年食一摆尔啦，吼。所以啦，赶紧嘞，咱这回阁是走底做，买两礼拜尔，买两礼拜尔，咱到六月十二是要结束啊，吼。所以真若抢无到，真若号无到的时候，较买来吼，拢搭下买房车来要订的，不一定是订会到的啦，哈。啊，真人来订拢是号的啦，所以我真若准来，互你看有到的肉粽，迄是人号伊的，敢好吼。所以来买，赶紧的电话紧卡，0800279279，咱两罐肉粽，2400送红折底卡。如果你讲啊，我头髓较少呢，啊头髓少无要紧，无你若要一罐也可以，但是你爱。倒，那无运费你要家己付，要家己出哈。所以讲，你若要去倒，倒嘛是恁咧吃无嘞，是不是？恁就甲倒嘛哈。啊，肉粽一罐，哦，千二嘛对吧哈？啊，咱这倒一个鸡腿，250，猪耳150，哦，鸡翅啦120，鸡翅200，主食鸡腿、猪耳、鸡翅啦，安尼这三个倒起来，哦，安尼拄啊好1800块吧吧，好1800块吧，我送你红枣底卡，可以吗？可以哈，来。啊，发财做诶咧，发财做诶吼，你着肉粽一罐嘛吼，你着鸡腿、猪耳啊，哦啊啊是啦，鸡筋，好，主食甲倒起来，多1880块，互你安尼 一路发吼，1888，好不好？这是发财做的啦，吼，发财做嘛是可以的，安尼知哈。好，啊，老尾甲咱定岗的乡亲好，比如赶紧电话，大家卡下手发声，请大家拢来喝哦。唔通是搞你搞你来约哦，无一定是有回响好你哈。来，空嘛空空2799，我这回走短做卖两礼拜尔，赶紧的，紧来订哈，唔通说买无嘿。来，空嘛空空2799，2799到两遍，空嘛空空2799。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的样子？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3: 买两关。
0: 好，两关来。你三只来。欸，我嘞一粒吼，我嘞安尼一关二十粒千二块，我内底医疗是拢真在实料的呢。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3: 两关。
0: 好，两关好来，三线搁接未？三线接开。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这大头红呢，还是对？
2: 我想要弄迄个宝德棒。
0: 来，是四双，这样四双。喂，你好，我君来，咱家己吼，我拨落去啊。小马钻，小马钻，喂，小马钻。安全品质卫生呐、啊，真正是可靠的啦哈，所以咱这是哈，咱迄个，咱来记得啥？SGS 爱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哦，咱迄钢枪弯头做出来的对，所以讲整个机器包括着咱这个白的部分，包括吹的部分，真正诶拢是干干净净的，真干干净净。啊，咱下巴掌会讲讲，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3: 我两关，
0: 我两关好，来一双。啊，有做者乡亲咧，别问讲是咱的肉粽食起来吼，迄、那个 Q 啦，就是我讲，其实肉粽你得要放半小时，你会翻 Q。你若带撒起来粽，对不对？你小小的透开，一开会散开，无打紧，弄较烂。所以你放半小时啊，一掰开，规粒碎碎无打紧，佮翻 Q。阿伟，咱乡亲都比如讲，为什么恁的肉粽食袂饱着？我袂饱着，因为咱就是撒了有够 Q。啊，是安那，这个 Q 度会有，为什么？迄个蜜食起有迄个弹牙、绵密弹牙的那个口感呢？就是因为咱撒开了后，咱急速冷冻。就亲像鱼仔你也开，你急速冷冻，你佮放一冬同款来佮煮，就是遐新鲜。啊，所以讲咱急速冷冻了后。好，再过来配上给您的，所以您的撒吹，无论你是用撒还是吹，一起来肉粽同款就亲像那咸包啊，那同款现慢的，什么慢的，那咸包啊同款，就是这么好吃啦。后来，所以咱乡亲都不赶紧来，进大家拢来订啊，拢来抢啊哦。一年哈吃一摆，抢一摆尔，你唔通去说买无哈？你外面若买了，恁兜吼无爱食，怎啊？个规关伫遐吼，又搁咧拜天公的迄上路啦。买物件买人会爱食怀念的，看是够买，你知无？吼，来，赶紧的，我要甲你定讲的，看吧，看2799。阿爸阿母讲，食因的肉粽食惯势啊啦，迄咸蛋拢有够，阿免得搁问啦。嘿啦，有别位买，阮就食袂下啦，对啦，食会下较要紧哈。好来，买，我第日讲一句，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的是安尼。好来，看吧，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2: 无啦，我甲你问吼。
0: 那个孤山啊，文珍，
4: 文珍，
0: 文珍，你要几关？
4: 我要一关吧，
0: 好来，你算，恁一关都，佮到其他吼，我都有发财组的加迄个勇敢组的，你甲迄个啥甲助理问者就好。喂，你好，我君美萱，来跟潘美萱。
4: 我要
0: 来，四线接的四线。喂，你好，你好，我阿君，你好。
5: 你好。
0: 来，要几关？四线啦。
5: 小姐。
0: 喏，你等三线接，三线。喂，文珍。
5: 你讲肉粽。
0: 啊，现在小家啦。
4: 那个，我要一罐肉粽，啊，我要个
0: 一线。
4: 你那个有分什么？
0: 喂，你好，来雪芬，小家线哦。来，雪芬，你好。来，戴兰。你要几关？嘿，你要几关？
6: 我是讲。你
0: 啊，甲
6: 你
0: 买
6: 我13，
0: 手该
6: 塞
0: 13。13，好啦，好厉害啦！来，赶紧甲写好来。我讲13，收二线呐，嘉凯你 十三首会使，但是若有甲你伫咧伫你卖来咧哦，吼、哦，因为你后要拜拜十三首，人乌娘毋是拢干咱咧送阮公司，这点恁来了解哈。我、啊、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还写手抄呢，啊，恁就较骨力来卡的哈，去卡开动啊，一定会入来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5: 想起细汉真活动，
0: 我啉一下
5: 茶。父母本来真疼痛。
0: 啊，谢谢，好，来阿公，过来改伊，过来改伊迄落进阶广告的来。怎啦好食？
6: 昨吼，孙仔有人送阮囝吼，结果食食以后，阮孙仔过来讲，爸爸阿妈煮啊，都比较好吃呢，那歪推鸡。
0: 哎，囡仔袂讲白贼话，人送恁囝，啊恁孙仔食着讲，也是阿妈买来，互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6: 对，啊，即马啦，你食种普通食饭吼，迄拢萝卜村的拢干的哦，叫
0: 恁
6: 的粽吼，食够紧哦，
0: 食着我的粽，个人蹲无厌的吼。
6: 系啊，啊恁的土豆真正发现，阮做羹透皮，你敢来讲一句安怎？
0: 嗯，
6: 哎呦。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6: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
7: 哈，
6: 侬贵了嘛你啊？哎，侬贵头哎，听见阿哥吼，哦，米米真要够好食，
0: 米米好食哈，真的，谢谢。
7: 最实在的。
6: 开卖迄天，我就随便啊，因为我都是那特啊，
0: 都是那特，赶紧来点。我的土豆真正脆呢，啊，真正生，真正米个大坑呢。我记得之前讲，因祖囝讲比扯铃还扯，哪有那么扯的呢？那的土豆那么多，哎呦，是不是？吃物件就是安尼，心情太好啦，安知无啦？所以咱包装是最傻的啦，所以伊袂安尼油通通啦，伊袂打打薄薄啦，吼、哦，所以伊较有迄、那个，伊较有水分，啊，伊较有迄个 Q 多啦。所以即卖若有伫住伫台北市还是新北市的阿公来听讲，食着老的老家肉粽怎啊调的啦？怎啊怎啊调的？所以阿哥讲。啊！娘，阮台北今天够几粒六十块吧？涨65块是好几年前就开始有好几年前就65块了。啊，他们家的肉粽现在才60块而已，相对便宜。所以人爱搞阮买就是安尼嘛，服务够周至善便便嘛吼。搁再来，互你有价有量，上唔来才买嘞，是不是？买物件吼，你讲上者一回事，起码起啦。哦、那个感觉很爽啦，就是会起毛子，死不灵样啦。买物件，你欢喜是欢喜安尼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明姐，来咱新店吼。明姐，明姐，今日要几关啊？
8: 两关。
0: 好，两关来，两关二线。你看恁外面买掌上要搁送恁迪卡啦。喂，你好，我过来，迄、那个更新。啊！你要几？来四川，来四川，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9: 要一关啊？
0: 好，会使，来一双甲接未？啊！你遐甲冻嘞，你若买两关，你就甲冻嘞。你讲两关，我一困头无可能食会完啊！安尼无要紧，你就甲冻嘞。啊，买食的时阵，看要食几粒，就甲伊一个加起来哈。啊，用来看要水来杀，啊，要用电锅来吹拢可以。其实若几日用电锅来吹吼，我像我拢一锅水尔啦。啊，我若要杀，我是拢挂冷水落去杀啦。杀开铺开了后，再个全烧火铺一下15分钟，盖下，呼吸一下，关起来嘛吼，啊，呼吸一下，烧到后再个捏出来，好，电风扇吹落去，好，伊小块咧半凉循环球，啊，好好吃哦。哦，佮配一个酸辣汤咧。要是我家己即马拉公拉老烂嘞，我感觉全部做那都够要求的，啊无米素汤嘛，好，无咱就改用一个白菜煮一个豆腐来配嘛，好，对不对？啊，我咧客人五人食，熬汤安配，要300，你不要配你个精哦，嘿呀，啊我配落去吼，佮帮助消化，赞的呢。啊、来，看吧，看看2799哈。来，我这个肉粽一罐是20粒，无一罐20粒，1200。啊，你买两罐呢，我搁再送你红枣底卡哈。我送你红枣底卡，你讲啊，头嘴较少，我就买一罐就好。好，啊，你甲倒哈。你了1800用行走的吼，用行走是1800吧？好，得倒鸡腿、猪耳啊，计是啦，安尼多1800。 啊，我要用，我要发财做诶，吼，一路发的吼，来，就是一定要肉粽嘛，吼，这就是主角嘛，肉粽一罐嘛，吼，加到鸡腿、猪耳啊、鸭翅啦、鸡胗，安尼倒开，多1880块，互你一路发发发啦，哈，好来，这就叫做发财做诶。看是要两关做位定的，要用行做要发财做的，来举手画声，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你讲哦，一个黄仁勋传播去食迄个肉粽，我阁真迄天已经点我看伊，真足甲看，哎、欸，真正是南部粽，一个府城肉粽。啊，伊台南人嘛，所以讲一定是食南部粽食较会合，拢是撒起来。

0: 哦，伊是伊 Q 好食诶。哎，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定岗主文的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1: 星期四。
0: 哎，你莫名生气，来到电视听多做，来要定岗的电话，甲卡刷开来甲你接哈。那挺好，咱来听歌未定的电话紧卡哈，请大家拢来唱哈，因为我这回走底座的我。这回到底做啊？我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嘿，啊，提早袂烦，提早结束，先爱甲你打一句话，无那是到真正要无账号，搁要来调教我，我多来看嘛，看空二七九二七九位，你好，我本来坐你，你好，来要几组？要几关？
2: 三关。
0: 好，三关好，来这宜兰呢。

0: 美琪，美琪，你要开关啊，美琪。来，你说。雷米，雷米，
1: 喂，
0: 雷米，你要开关
1: 啊？啊，我两关。
0: 好，雷米两关，甲老的。啥关？喂，你好，你好，我君。
2: 哎，你好。
0: 哎，要开关。
2: 好，
0: 来试算，我给，我叫人给倒来试算。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哈，高雄吗？要几关？
1: 我要两关。
0: 好，两关好来。

0: 我来买大姐最爱买的啦。
1: 阿公你好，
0: 我来买大姐最爱买的啦。
1: 对啊，
0: 阿姐你要几歌啊？
1: 两
0: 歌，来三首唱。三首，喂你好，来歌雄哦，我破了呀，

0: 咱哎呦，零四七是多住哪里？台中哦。
1: 不是
0: 何必何必哦，好来阿姐，阿你要几关？
1: 我要一
0: 关。好来，一关。阿姨喂，姨
1: 哇，
0: 姨喂哦，姨喂，姨喂啊，你要几关啦？
1: 明天明天确实。
0: 要啦，我管你。
1: 好好好，
0: 用。
1: 你好，阿你，恁今晚那顶地当时有人哦，阮。
0: 介不哩，配合你的时间啦，甲接袂啦。您在当时啥，我拢配合您啦。

0: 家来拢先订先赢啦，慢订安尼尔啦，嘿啦，所以恁先订个，到时要送我拢配合恁啦。来了，喂，来咱住台南吼，台南吼，好，还要去看，好来，你讲。友達が訪ね好好的啦，那是家己好来种啦，嘿呀、啊，我这回走底出来啦，你真难买，我今年看要几个，我给你留留的，你嘛是家己搞吼，他去来种啊，你如果我要结束的时间，我还讲迄回路愈快哈，我还是家己种啊。喂，你好，咱住对来台湾吼，阿新弟。
1: 好，
0: 来要几关啊？两关好，来这边两关一线，甲接二线，看唔对来。看八看看27929-07-02-79。恁是要紧搭订订的无啦？哈？要订两关？我拢订两关啦，因为当时啊吼，我拢会想着讲吼，靠腰这等不等了，搁甲报风台消息。啊，我若看人吼，拢咧冲大卖场，搬家咧袂少冲咧抢。所以咱面咧抢物件，我看你拢爱笑呢，真正呢，嘿呀、啊，我拢开不起搬，跟我无关呢，我拢嘛不时拢准备肉粽，哎呀，等个透风落雨的时阵，无底菜只无底买，迄个大卖场啊，无物件敢买啊，我人个就叫，我等于有肉粽来搞，我拢揣出来吼，肉粽来食，我就足爽的呀、啊，真正，嘿呀、啊，好滴的春雨来，你我惊无通食的吼，来看嘛，看看27929-08002-79-02-79来美琪耶。美琪耶，阿、啊、你都暂时来订阿、啊、你呢？
2: 啊，我们准备再加一挂，
0: 准备搁一挂，我想说，搁一挂来面，就讲这意思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2: 喂，阿君啊，
0: 我来要几挂？
2: 我要一
0: 组。哦，来，一二三，甲接的。你讲一组嘛，来，到尾是一挂两挂，二三接下嘛。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台南吼。
3: 嘿。
0: 哦，来要几挂？
3: 两
0: 挂。哦，两挂三线，对啦，两挂就甲订订三线接开哈。喂，你好，我君你好。喂，来喂，你好，嘿，你好，好一关哈，好，啊，你等我，啊，你要发财做呀，不是要迄个用假做呀？
3: 你啥物好干？发财做用假做诶？
0: 啊，就是你一关爱去倒啦，无一关吼，你出运费你也五百好啦。
3: 哦，阿叻哦，
0: 嘿啦，你等者，我叫
3: 两关啦，
0: 两关吼，对啦，哈，干脆吼，来四十，四十，我一开。一定两挂一挂起来，吼！咱亲家问好无？一挂起来，吼！咱小妹啊，点点小妹啊，来个一挂你客登去啦，嘿啊！啊，咱的迄个地方嘞，一挂客登去啦，我欢喜个，哎呀，拜拜两挂啦，嘿啦！一挂生姐啊，一挂当然好拜拜啦，有啦，有哦，我咱那福财神明的人拢有咧拜哦，嘿啊！我正值三大节上面拜，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娘，来今嘛讲，诶，今仔吼，今礼拜四了，对不对？今仔讲咱台北吼，北部讲雨会落真大哦，雨神报道啊哈，讲雨会落真大哦。迄个落雨，当地厝外买迄个买菜吼，咱若要菜车买菜，实在介麻烦啦。好啦，来啊啦，今仔日咱炊肉长一只就好啊啦。来吼，度度雨神报道吼，雨神报道是免不了啊，进来，这时间就是咱台湾上高落雨的季节啦，长个款的啦，嘿啦，本来出门啊，无得个南方去买长，哦，烦死了哈、哦！来，迄、那个长脆脆的的吧，嘿，对，啊，佫好食，阮兜长名呢。我、哦、来，要甲恁顶讲的，因顶下卡，外口吼、哦，一粒长，我爱六十五，阮兜的长一粒六十，啊，佫有上低卡。哎呀，不要搞，滚那顶干那嘛，对不起，家己。是呀、啊，你是跟钱过不去嘛，是不是？好来，看吧，讲哦，二七九，二七九，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歌？
1: 啊，滚那，
0: 我要。

0: 重点嘛，不是一个介绍，咱讲坦白啦，是真正好食的啦。来吃着吼，你会笑脸的啦。哎，囡仔，你看一嘴过一嘴。哎，囡仔也袂讲白菜，也袂讲着张平瓜啊。好食歹食，迄都免讲的。对因咧食的速度，会一嘴刷一嘴，都讲明一切啊啦，说明一切啊，对不？啊，所以讲有食有你的机会，唔通错心啊。人家来上便便，看我方便就好啊。啊，当初叮咚叮咚，等会接回就好啊，都就接方便。现代人就不是，迄个。我多摆徛咧，脚踏车徛咧，要菜市啊买物件，啊菜市啊买物件是一定爱啦。但是讲啦，这项物件咱是爱食，咱免去菜市啊看咯，咱敢上便便上嘛，对不对啊？来看嘛，看看2799，噶啦，大家真正拢喊那骨力呢啦。今即马都无迄个，迄个啥迄个诶，扶贫啦啦，扶贫啦是阿拉三星的行业，就是恁贫大出门的行业啦，对不对？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要几关？哦，你等我一下吼，好，来，一刷哈，一刷喂，喂，你好，来，要几关？要几关？
1: 一关我这啊。
0: 一关哦，请你来，下二十点嘛，来，你来，三刷接的。嗯，啊，无一刷要去恁菜市啊问问看一关二十点偌济钱？去问啊，去问啊。你若要讲敢若一块肉，迄毋免，迄袂使可比哦。你若讲阿要搁有肉，要搁有迄落牛仔骨咸仔两仁的，要搁有一枚一对土豆的哦，你爱比价的哦。哦，你问，有啊，人我那一块五十，啊一块猪肉，阿要一块五十，算唔知影，啊其他拢包无掉，算咪好，对不对啊？我讲话上坦白嘞，来迄落、那個、全品，来咱家己全品要几
1: 罐？
0: 好，来等我，好来，你算。啊，个细个粒啊，啊一块猪肉，啊你也要讲我肉粽，啊嘛是肉粽的店，就店就店，你讲你一只五十，啊你要食较凊彩五十嘛是有得买的店，啊你咪讲料拢同款的吼，拢同款的，真一粒卖60块拢买袂到啊啦，哇，佮佮你卖60块尔呢，真的嘞，我要送恁一块嘞，哟，你看呐，滚，哎呀滚，食袂得，啊好啊，即几块就甲恁食食话，甲恁讲讲的，恁呐。会晓叠算盘，恁家己叠啊啦！会晓叠，袂晓叠，叠去开玩钱啊，对不对？嘿啊！啊，我来甲恁讲，恁家己叠算盘，叠快会好，袂着知影啦。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听歌嘞，听什么歌？来，喂，你好，春丢，春丢喂，
2: 喂，
0: 春丢，你要爱几组啊？你要几关啊？
2: 两
0: 关好，春丢啊，甲老两关，我来，你说。啊！你要搁家己包哦？你咧空安哦？要代表我累啦！是我累哩！你刚才这几天我热，外面温度38呢，上看38呢。这热天，一直卖讲外口啦，干那坐遐哦，坐咱厝里哦。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喂，
2: 两关，
0: 两关哦，来来。刚才我坐阮兜的顶啊，车库遐坐遐尔，我坐遐一下，我就够挂单子啊。搁有靠电风扇是无呢？我来遐热啊，对啊，外口38度。即落天了啊，冻的，你着规身躯啊啦，真正的啦，像阮南调好的啦，流汗单子啦。啥物流汗单子钱，富贵万万年，人个是趁钱无话讲。你安尼为着？去家己安尼北安尼规身躯汗安尼流啊，啊，再个啊，叫热着，遮个人搁咧艰苦，啊，食偌济，啊，还搁咧热着，还咧艰苦，那阿公诶，即落天啊，像恁安尼要搁北吼，像遮热，我讲一定热着，哦，搁伫咧灶头遐，迄规身躯是安尼赤呀呀，艰苦到要死个呢，真正，有人像恁遮好食，我毋捌北啊，啊乌龙啊，真正。啊！你家己包感觉较会好，你家己去买遐料，当下家包，你也算算真正，你怎啊比我更加贵？真的，我这大买好买，你这个介绍呢？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喂，要几关？好，你等我哈，来三双。啊，人家你做甲遮好食，啊，品质甲你顾甲遮好，啊，卫生甲你顾甲遮好，重点即马就是卫生爱有够，对不对啊？在你公司伫这食的方面吼，有阮这个就当的吼，这卫生科就能把关哦。放心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来，长信，长信要几关？长信你要几关？
3: 哈？
0: 你要几关？长信？
3: 两关。
0: 两关好，来你刷两关到老嘞。 喂，文珍，啊，你哥想想下要过来，文珍嘞。
1: 无啦，因为我等下要出去，我惊讲哦，你会找无我啦。
0: 好，安尼哦。
1: 啊，我是讲要个追加你咧讲的
0: 什么
1: 常见，常青组啊，什么组？
0: 追加来细算细算。你拄脚定啊？喂，来歌雄吼。喂，要几关？来歌雄吗？
2: 阿君啊！
0: 喂
2: ！阿君，我拢听你直
0: 播。嘿，谢谢哦。感谢。
2: 我想要改
0: 阿万八
2: 糖，我想要改
0: 两关，
2: 啊，
0: 今天拢无来。哦，你要改两关呢啦？我讲你是不是也是两关啦？来，一算，要改两关啦。无啊，什么咧发财做诶？什么咧了勇敢做诶？像我拢两关的啦。无啊，我这回定四关，要去拜拜来。迄个在上。在上，好久不见啊！你要几关啊？
3: 三关
0: 吼，在上哥老主顾啊，这来，这个五山接开。哇，还个顶拜我老爸来啦！哦，老爸老母啊，拜公妈的，哦，啊我个迄个我新妇的啦，哎呀，我的新妇啦，哦，我的主公啦。你无，你话定，你当侬话定个四关，啊一关了了算啦，啊其他嘞，其他我若食袂，我拢先买一关，哈、哦，我定我一关，出鱼头尾上口我去一关，好哩，对不对？也无嘞，你着比我较好一关好哩，哦，真正，啊所以来赶紧的啦，啊，咱这物件好食好食吼，啊人食好，咱人物件好食送人，啊人个。吃好吃去赶去的，成这叫做成功，上些成功的外交啦，这个公关啦，咱人上面表演啦，有来有去啦，那么老早好吃嘛，都对咱到来对不对？啊，侬什么好吃，咱煞也免回馈，是不是啊？不干那么吃人的，笑死人红笑呢，对不？啊，我吃家己，吃人的拢迄、那个，这得一句话啊，一句俗语啦。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你来笑谁？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二八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来啦，安尼好啦，来讲这啦，迄、那个来讲恩爱两字啦，恩甲爱，讲是分不开的啦。有一摆吼，这个是讲张曼玉啊，甲即个李安。哎、欸，张曼玉是演李安指导倒一出啊，《阿飞正传》啊，啊，不是哦，我怎有合作过对了？啊，来讲有一摆吼，张曼玉伫罗林吼偶遇大导演李安甲因某做伙去菜市啊买菜。伊就足心酸呢，伊甲李安讲：“你真是个好老公，居然陪老婆买菜。”李安因太太同我甲笑笑，笑笑拢甲回啊：“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我陪他买菜。”张曼玉甲李安讲：“你真是个好老公，居然陪老婆买菜。”这个因太太总爱一直讲，你有没有搞错？今嘛是我陪他买菜。张曼玉说一种假戏。伊讲感情这个李太太吼，因某叫林慧佳啦。讲感情这个李太太，就是咧，肥嫩啊肥嫩，无只怕生迄种的啦，就是有点发福，就是种身材吼，肥嫩啊肥嫩的身材，穿着这个衬托啊，哦啊迄落。这个宽大的裤子，个阿爸白阿伯威，反正小花整洁的拢无安尼就对了吼，就来买菜了。阿姨干嘛？淡薄不明白不解的问呐哈，问的是家里安诶，一、那个这个看李安看李安呐哈，艺术的诶，这个老婆哈，弄阿伯真没他安尼的对啊，他就有点。手机型的是那里也叫阿姨啊，那的对啊，可能是这个眼神吧嘞啦哦。阿姐你阿罗切切甲讲吼，哎、欸，我就惊伊个呢，哎、欸，我没等来，我没等来煮饭啊，没等来，没等来煮菜啊哈。李安总讲一直讲，我就惊伊个呢，好，我没等来煮菜啊。阿舅啊，张曼玉吼，那个阿公导演啊，我改当去领导蹭饭了，就讲。去吃些便饭的才不会啦吼，都偶遇啊，咪请我因家吃这个饭的哦。啊，即话李安的，佮快莫讲，带美女一起回家这种事，得老婆同意吼，传秘书等于做吃不，这种恁款些话，但是嘛是得爱阮某同意，爱就对啦。啊，即嘛即个另外家的那个怎么讲，行吼，要安到吃饭，只简单来，我总话个，传等于到吃饭，一个入门吼，迄、那个张曼玉。就在那丢丢要问看是不是要跟他斗三天了，现在根本不用等你问了，李安菜干的吼，就进去厨房围裙围的吼，开始洗菜吹浸啊，吼啊，然后在那个让旁哥来吹一个蛋挞，哎呦，这查甫人敢那平时有在煮哦，吼啊，若无食，为什么动作那么熟练呢？很熟练哦，啊对啊，因为李安你跟你讲的。他以前是个主夫啊，家庭主夫哦，家庭主夫啊、哦、嘿，煮饭是对来讲是小菜一碟的对啦哈，一个阿囝俩讲好规桌加青草呢，啊，这个张曼玉吼、哦，就目眶红红啊，为什么目眶红啊？因为吼、哦，看到这一种啊，迄个啥，触动于迄个不被疼爱的。情绪的，因为张曼玉实在是真水啊，不，张曼玉的情路吼很坎坷呢，对不对？伊个性干那嘛无假呢，嘛是一个人，对不对吼？系啊，伊意思把看人来讲，其实我对查甫人拢足好，我拢都用情足深的，可是为什么无一个人像李安的对某安呢？这么真心的对我好呢？啊，这真正有人让人的心酸掉了吼。即马李安就来讲啊，伊讲吼，恩爱、恩甲爱是分袂开的，因为阮某对我有恩，所以我嘛对阮某充满感恩。安怎讲呢？这段吼，就是阿公阿婆感情吼，会当讲像迄
反正很那很那坚硬的原因呐、啊。因为吼、哦，李安结婚的时阵，李安跟他嘛是台南人啦、啊，嗯对。李安结婚的时阵，也搁在外国咧读册，啊，所以迄时阵因租的厝，除了眠床啥拢无。毕业了后，我李安搁失业，啊，失业了后，伊就从啊谈厝，钻研电影剧本。哦，啊来负责买菜做饭，一切家务，真正得讲公公叫做家庭主妇啦。啊，因某咧，因某讲得搁一边读博士，一边上班，所以因家的收入就是拢靠因某。哎，一直到迄个后来两个后生出世，这种的日子讲因一过过六冬啦，一过就过了六年啦。啊，唔只讲这个李安因太太的妈妈，得咱讲叫做丈母妈啦吼。啊，看做囝遮辛苦啦，真唔甘呐！啊，看到这个囝婿，逐工呢，都住喺厝里呐，是算什么查甫人啊？哟，靠某咧探亲的嘛，吼、哦、啊，就从我甲做囝讲，啊，这个阿姆，迄个无爱也好啦，卡咪哩哩的啦，无路用的查甫人，不要也罢啦，安尼啦，做甲做囝讲安尼讲无卡咪哩哩的啦，吼、哦。啊，这个林慧嘉无，就甲因母啊，因安怎呢？伊讲，阮翁毋是无想要做工课，毋是食软饭的，伊毋是无想要做工课，只是伊都无用武之地啦。哈、啊，有安尼一年老母呢？你看，这若我是李安，我听到会感动啦，真正会感动啦。喂啊，老母吼，你像边仔咧煽风点火的时阵吼，喂，讲好啦好啦，都顺这个势吼，离离的啊，好安尼。啊，无咧，咱家老母讲，阮阿唔是无路用人哦，伊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哦，嘿，唔是伊愿意要食软饭哦。即马李安听到了后，想讲安尼嘛唔是办法，啊，不然怎样？啊，不然放弃电影梦好了啦，吼！伊从啊哪呢？从啊去当时讲较热门的一个叫做计算机的专业啦。落尾就去互某知影了后，吼，某甲累甲骂啦。伊讲你学电脑，吼，即马学电脑的人遐那侪，够有欠你一个李安尼啊？意思就是，这较倒计啦。你是看咱无修相的人，你是安那开去看咱学电脑，这学电脑的人唔较倒计，吼？拜拜，阿伯欠你一个李安啊啦，总啊安尼吼，李安有够见笑的，啊，佮感觉足安慰的，因为因某对伊个人是真哩那有信心啦，真的啦，是真哩看中伊啦，所以伊总啊，足认真甲某讲一句话，我一定会为你捧回一个奥斯卡金像奖，我一定。我就摕一个奥斯卡金像奖送乎你的啦，个人无错，规章好好哦。凭借着天分甲坚持，李安终于哈伫推手这出电影破茧而出，一举成名。好，后来咱只断背山就是咧讲同性恋的啦，啊，这出后就中掉了哈。后来断背山呐、卧虎藏龙呐、等等多部的影片的杀出重围，成为了当时的迄个时间。大家都那讲到去予李安看相中的黑演员，差不多十个九个无红嘛，就困难的代志啦，就是这样哈。所以2013年，一个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诶，这出电影哈，马得着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真正是不负众望哈。唔，只张曼玉，张曼玉讲，我终于明白，唔是我当着拢不是良人，就是唔是我吼，迄个学校吼，较当就是迄种歹人的对个吼，嘛无工作歹啦，算讲为虾米负心汉拢是互我当着啦吼，他说伊讲我不是我遇见的都不是良人啦，是每个人拢爱为爱妥协啦，为爱努力啦。得到你若得到，你若得到某一部分，当然你也爱必须，迄个放弃某一部分啦，想头无真拗啦，无要逐项好拢你咧冒的啦，是毋是？就是安尼，所以真侪人拢知，只要人讲爱独立，即摆拢唔是讲倡导女人要独立要努力，但是真侪人
真少人，但是真少人明白，努力不是为着要离开查甫人，也会当活得更较好，不是这个解释哦。是当当我爱的人落撇成家庭主妇的时阵，就像你安那呢，煮菜哦。是当我爱的人落魄成家庭主妇的时候，我也有完会当为伊挡风遮雨。所以挡风遮雨不一定就是男人呐、啊，哦，女人也可以为男人挡风遮雨啊，是不是？是啊。所以当当我爱的人。有一天成为耀眼的王子的时候，伊嘛袂因为讲啊，我即马地位含伊比起来是高不可攀哦，互我会感觉我自卑。是这则，就是讲当我的另一半也成为耀眼的王子的时候，他还是对我不离不弃的啦。比如讲啊，我即马就是含伊袂相比者，唔是安尼子啦，对不对？所以。恩爱就是互相挖苦、互相理解的一个灵魂伴侣，所以伊咧讲吼，这个世界有两种人拢爱珍惜，就是陪你过苦日子的女人，甲陪你过好日子的男人，这两句哈，来，你们听听看，陪你过苦日子的女人，通常女人哈，老公那是真正伫咧低谷的时候。女人比较能够陪男人吃苦哦，这是真的哦。我跟我讲，以数据来讲啦，当然现在少年呢也没几个笨蛋要陪男人吃苦啦。啊，不过啦，参详讲咱这演的啦哈，搁在顶几演的，现在女人真的是很能够陪老公吃苦的。我们说句真的，是不是？啊，但是来后面还有一句，陪你过好日子的男人，也就是说，伊那发达起来，他就是。我今晚喝几，今晚鬼洗喝几剂啊！我就是要让我的老婆也陪着我，从此吃喝吃香喝辣，过着好日子。但问题是，有一种男人，苦的时候要女人陪你一起吃苦，但是你若发达起来的时阵，你忘了那个当初陪你吃苦的女人的妖姬呀，你知无？妖姬呀，一个过一个呀。我无嘛呢，所以讲这两种女人甲男人，你拢要珍惜。然后一讲你碰到一个陪，甘愿陪你吃苦的这女人，哦，有这种女人你爱珍惜。好，搁再来陪你过好日子，一成就啊，伊愿意要甲这成就献乎你，要乎你一生过好日子。这种个查甫人得着吼，你也是爱珍惜伊，你嘛是爱珍惜伊。所以真正幸福，不是遇见完美的人呐、啊，是两个人看透了生活的艰难了后，又完选择讲手牵手，而且这个手牵得更加硬的手，愿意牵紧对方的手，不是牵手而已哦，还愿意牵紧对方的手啦哈。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然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要来进广告哦。而且咱老的老爷公仔没办法一摆就掉的啊！
1: 哎，我平常食，啊人讲叫我去甲买两罐。
0: 所以你平常食，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平常食，比如讲学了好食，要过加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做成就感。
1: 有够荣幸
0: 诶！有够荣幸的。
1: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炒，味也未定。
0: 都大有做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卤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胸啦，哦，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孙仔食到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2: 所以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底下拖。
0: 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嬷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伊食的速度看出来。
2: 哦。啊，我食肉粽，人民杀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恁人民杀了了。
2: 伊就迄口罩，阮左讲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太济，那公司外口卖迄吼，哎，拢贵得肉喷喷呢。
0: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2: 啊，为做拢杂无线吼，安尼紧紧
0: 贴贴好贵啊。对啊，啊，怎好食？
3: 哦，超啦，都免多嘛，哎呀，那咸汫拄还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3: 土豆济济，还阁袂歹。
0: 阁松松松无啦？
3: 有啦，迄种松拢啾啾啾。
0: 啊，是毋是在北个啦？是毋是料好实在啦？
3: 哦，实在实在。啊，甲猪脚，猪脚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要煮面线嘛 ？OK。我先讲吼，其实吼，肉粽重点是伫个肉，但是这配角配料好，一个肉粽。真正的跟人家讲像我一出戏安尼吼，完美组合，迄出戏绝对一定大卖。嘿，你们人看迄土豆，啥土豆嘛功夫，迄位土豆是沙白松，是安尼硬壳壳的呢。对，人是脆摇摇，但是一定啦。所以伊迄个土豆盘骨是食袂出来，足奇怪。即、這个肉粽的土豆，包伫肉粽的土豆，如果那是沙了会松，伊迄个盘骨土豆味就会如何食，足奇怪的。所以你要知道哈，一个肉粽，好伊要达到一个完美组合，是每一个环节拢爱足认真的啦。啊，你看迄个肉啦，夹心肉，我阁是用夹心肉吼。伊夹心肉是过肉，唔是用炒胖胖尔啦吼。我是过肉，所以肉诶，伊迄个胖块伫那咱的肉粽伫个即个咧晒定下晒。一些水循环，底下开始变。哎，你们看，底下啥是你无看嘞？迄、那个水是啥咧？所谓波涛汹涌，下骹变起来，也是有一种像那漩涡的那种循环啊、哦，水循环。啊，甲只个味融入到这个水循环，吹出来的伊迄个香气，真嘞。哦，所以讲真正会晓食粽的吼，真正就是要食种古早味的肉粽啦，真的。伊迄个卤汁。同我吸伫内底，聊聊无，嘿，然后聊聊甲迄个芳开，灭伫迄个鸭内底。所以讲，你咧食咱的肉粽，你食甲迄个，你咧食迄个鸭的所在，你感觉，啊，这开迄咸正味是可能无同的，特别的香，特别的香，味特别的 Q， 吼，啊，土豆特别的松，吼、哦，这真正赞啊！佮有溜啊哥咸啊两人，吼、哦，迄咸蛋都拄好咧，阿免得问导游咧。啊，即落天热到要死，阿免着点仔老外当地家己啊北啦，吼、哦、啊要煮一顿食啊老外当地啦，唔免啦，肉粽炊炊嘞，也是讲啊啥啥，咱着一顿啊啦。佮加透风落雨，咱古早人讲好天爱春咯，好来用。为啥到即个时间着是开始包肉粽？古早人有个智慧的呢，因为你这着是包起来囥的，来透风落雨，吼、哦，那落大雨的时阵，也是讲迄落做风台的时阵，迄根本都无法当出去采买的时候，这着是咱厝会当应急，袂去用饿着的，迄个秘密武器啦。所以人古早人较会讲一句好天的春雨来牛啦，都趁紧好天紧的，下面紧款款的，唔通等歹天再来可能烧手啦，还穿。穿一件衫，吼，穿了雨衫，举一支雨伞，倒来为着要食，安尼抹出去吼，那是足麻烦的事情啦，无遐骨力啦。哪会当卖安尼吼？伊讲热热着无多，哪会当讲人啊？个诶，这个物件咱就会当伫咱面头前就食便便的，啥唔卖啦？啊，无乌鸟是安怎？乌鸟迄个诶，扶贫大侠哪来？对不对？分乱出门，人敢送来？啊，所以讲来，你何当地分乱出门，咱也唔免得叫人扶贫大，他妈。 南湖啦，咱家己炊炊一顿啊，对不对？搁囡仔食，爱食咱的下肉粽，爱食干呢。搁咱厝的诶，四大人阿爸母啊，吼，阮大家大官嘛足爱食阿公恁兜诶，即个即个三节肉粽，安尼得来甲定啊。因为阮兜的肉粽食得袂巴肚啊，老的咬咬，你看无个吼，阮的肉粽也咬咬，食较欢喜，甲食较吼，迄个笑甲目睭尾安尼，我刮骨嘴的咧。哎呀，阿爸母啊，食了啊，迄拢较袂补啊，所以食着咱的肉粽哦，安尼看着安尼，食个会嘴笑目笑，嗯，迄种感觉幸福啦，幸福啦，啊，所以食着好食物件，心情好啦，叫做美食可以疗愈啦，对不对？好，来，好食肉粽伫遮啊，一罐二十粒，阿姐，千二块尔，千二块尔，伫阮这边肉粽算俗诶，吼、哦，来，千二块两罐，我阁送你红枣猪脚诶，好遐个咧。啊，是讲咱要来个做面皮嘞，啊是要来个煮一个，煮一个猪脚面线嘞，赞哦，嗯，有只有咧，唔通错失这机会哈，我卖两礼拜尔哈，我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这回走得做哎，所以爱赶紧喝，恁真得先喝起来，什么时阵要送，我拢应付恁，好不好？恁能不能，我肉粽节啦嘿啦，我到六月十二尔呢，啊，你啊讲要去拜拜，你免两早收收的，那时到你个，哈来咧撞，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小肉粽，你吃足侪拢后悔呢，我订一罐，我要来发发财做的啦，啊什么？那么迄个兵用假做，小小卖啊，规心两关钉钉诶，拢过来解单诶，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哦，我最后那把漳州诶，我最爱食漳诶，我最爱食漳，我吹吹咧哈，啊，迄个搁配一粒酸辣汤咧，排骨，我拢会去买酸辣滚排骨啦，够好食诶。哎呀，哦，都摇起来呀！就要我倒，就再搞点我倒啊！滚，差不多啊，妹，我真不多的摇啊嘞！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妹来，今来要肉粽啊啦！然后大家拢在唱在喝啊，你唔当是搞你个海撞，然后我今日看到肉粽是人好意的呢，唔当当作讲啊，唔是有啊，有迄人别人的啦，有。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你阿豆。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来，要几罐？好，你等我，好来，一串一串。喂，苏丹，苏丹，你要几罐？
4: 喂，
0: 苏丹，你要几罐？二两罐，来来，二线，来接呗，二线。喂，你好，来要几罐哈？喂喂
5: 喂，
0: 要几罐？嘿，要几罐？
5: 我迄个要送奖，要唔够我送奖二十六罐啦。
0: 你是要送人的哦，还是恁是公司做一定的？
5: 我公司做一定的，
0: 来，
5: 公司要送人的。
0: 哎，公司的来，迄落二十六关，三线。喂，你好，彩源，彩源，彩源，你要几关？好，你等我，四线，先甲接开四线。你楼卡较紧来哈，五线已经足久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6: 我买两
0: 罐，两罐来五刷甲接的，五罐，来两罐，五刷两罐。你来，如果吼，咱今呐有听到阿坤接无接头家人啊哈，你若讲啊，我要送员工的，紧来订，你搁一百罐，我即马甲你留起。嘿，啊，唔通想晚来，想晚来有，但是你讲要一百罐，我是无多好你啊吼。来，今你先订，我先甲你留。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明中，来大声明中。哎、欸，来，咱那个中华哈，明中哥啊，阿明中说啊，有有，来来一刷个接一刷一刷哈，一刷接的喂，你好啊，君，玉燕，玉燕，玉燕你过来啊你，
7: 阿君
0: 哈，嘿，阿你要几罐？
7: 要借问一下哈，
0: 要要。
7: 阿君那是讲，恁的迄个已经过啊，啊去迄个，
0: 无，
7: 来感悟。
0: 你对迄个是爱阮宝德旺诶，伊个
7: 高高雄，
0: 哦，已经有，已经哩，已经拢有咧供应，嘿，嘿，对对，嘿嘿嘿嘿，你无了，你爱嘛是爱先问一下哦。嘿，有哈，好，谢谢谢谢，好来来，喂你好，新朋友哈，来要几罐？
8: 我要肉粽。
0: 好，来要几罐？一罐，来，清二二十粒，好来三线。来，丽云，哦，丽云呢？哎，就好久不见哦，嘿。
9: 没有啦。
0: 买两罐，好来，一串丽云两罐，一串一串。唱歌来呢，唱歌来呢，哎呦啊！即块吼，咱用心讲，阮较袂，阮较半袂肉粽，嘿啦，所以我还佫要卖两礼拜尔啦，对。 会啊，伊就六月十二就结束啊。哎呦，我总才六月十九嘞，你六月十二结束嘿啦，啥物紧结束？我有其他物件要搁销嘞啦，所以恁紧订下。你若收万订，无就无啊。啊，咱公司行好诶，恁订一定较济，订济就爱先好，吼、哦、爱、啊、先好，我才会当甲你留哦。无你是搞你讲，我要一百关。哎、欸，你真看到有迄种人会呢，人听人定伊安尼，嘿啦，所以爱先来定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军来姐你好，喂，好来要几关？要几关？好来来四关，这得要四关，来四关，好爽。喂，你好，来要几关哈？
4: 我要两关。
0: 哦，两关好来，这三关两关，对啦，来两关来定啦。哎、欸，人是偷嘴的人少，唔只咧订个一罐，啊订个一罐，虽然偷嘴少伊好食吼，伊订一罐我来后悔呢，讲哇订个一罐差只差不多啊。啊阿君啊，恁平常无啊？我想讲你订一罐过来，过来甲我买肉粽，就有肉粽哦，卖了。我干那一年，我讲一年到吼，一年到我干那卖肉粽，在这时间呐、啊。靠肉粽食呢，无平常你甲我定是无肉粽啊。喂，你好，来高雄吼，来要几罐？要几罐？你先接开。贵主啊，咱参买吼，贵主哦。
8: 喂，
0: 贵主啊，你要几罐？
8: 我上阵的要改单。
0: 哦，来要改单，你先接开要改单。可能要搁改一罐啦，你来先订一罐，拢过来改单啦，讲要两罐啦。肉粽这几天我们订一罐而已，你管我们就不用说有多少人啦，我们跟我们小朋友这样的，我来说只肉粽这段时间我听我吃一罐咧，对吧、啊、肉粽过后如果等到红楼红太来的时候，不然你跟人唱的，我人家看平常时讲叫恁食泡面，恁唔食泡面啦。啊，遐来咧偷红路，讲去抢泡面，讲抢几箱的，有问题无啊？是毋是啊？啊，你来肉粽，佮准备备的，吹看要上吹上晒，咱就粽通食。你讲食泡面啦，安尼啦。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罐？

0: 高困难，我今早我这三日一直灌你高精啊，我唔知我今巴肚开足枵的，今天我真足枵的嘞。我今日头壳都咧想胀，我今巴肚足枵的，我今晚先带我打电话等于。对我电话叫我电话先给我吹麻子，我先吹啦，无等于我得去吹个蛋去。我因为我无足腰，我会使蛋呐，嘿，爱吹嘛，紧紧啊，对啦。但我真足腰，我就想要等于在吃麻子。我现在看到更新吹个，我真足腰嘞，然后还用干的啦。谁定八川的？
1: 因为杨才明先
0: 生。哦，都吃定，就吃恭喜他个定二十六关，整个人输赢个定八关，
2: 吓，
0: 七关，二十七关，都吃迄个是二十七关。
3: 小马生，小马。
0: 好啦，哈咪啊，人咧笑我啦，恁哥他妈死哦，哥他妈算盘，我点，昨我咧讲算盘，就好点点无起来睏啊，今天看个咧去提算盘，来咧算看要安怎要，我讲来你还蛮点算盘，像我咧两关海海个啦。啊，干脆啊，去上昂泽迪康就对了。啊，我这两千四呢，啊，一挂千二，两挂唔两千四，啊，上昂泽迪康没？喂，你好，我进来，你要几关？
4: 两关。
0: 好，来两关哈。我一个姑娘啊，佫较厉害。我嘞，咱嘞听众哦，咱嘞一个迄落美女啦吼。喂，你好，来要几关？我。一节人俩吃四十，吃四十粒，四十粒就是两关嘞。伊讲伊聊聊才四十粒吃完嘞。伊吃脏诶，迄落咧吃酸的人嘞，拄着的人，竟然甲我要阮兜的脏，有在调节人，四十粒拢吃完。伊讲奇怪，伊讲我真的要跟乡亲大力推，即摆少年讲，我用力的推，就是咧塞塞这物件好啦。伊讲伊食毒的人，食阮兜的袂啦。我你也听这个见证来进广告。
5: 要够赞呢，
0: 好
5: 热哎！拜托哎，全国的乡亲朋友，真的啊，对，长得真正爱吃哎，今天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吃粽子了，我的胃不好、啊，吃下去哈、哦，胃一定不舒服。啊，过过年哦，买来冷瓜，四十颗，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0: 还是你一个人呢、哦？
5: 对，今天啊，那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一刀，后面要追加六串。老鼠，我是两杯假哟，
0: 那姐妹
5: 真好吃啊，真的有够 Q， 你知道吗？那个花生你不用多，我一颗哦，你仔细给它咬在嘴里的时候哦，那个花生的香味，它不是软，它是 Q 中。
0: 哎、欸，我用八杠的土豆呢，今天是加杠的呢、
5: 啊，而且那个米哈、哦，粽子吹起来哈、哦嗯，那个清香哦，真的是啊，不油腻，那个香气就很有，整颗吃光光，连以前我都不吃白肉的、
0: 哦，没有、哦，
5: 但那个白肉哈、哦，一点点，可是呢，你吃了不会腻口。
0: 哎呦，我迄个路过的啊，所以伊迄白肉是足香足好食的啊。你用菜当然伊食过一摆迄个猪肉现是有啊，啊这用肉就无啊，所以我们讲因阮的阿可能无共这个苦吃嘞，迄都食无，差不多衰伫个迄粒粽的迄个米内底吼，阿娘喂啊，真的。哎妈！讲到我家己真了腰呢，我一直腰呢，我真正一直腰呢，我真乃唔蛮够干呢呢，你特别想要结账呢？来了，一块二十粒嘛，千二块呢，两块做一顶啊两千四呢，正外面一粒拢啊卖啊六十五嘞，讲买账是俗的哈，要啦，所以两块做一顶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泽迪卡呢，我去送你呢，红泽迪卡呢。哎，一包八六个哈，我送你一包。啊，你看要啊煮一个红一个滴卡面线好，啊无咱就甲炊配饭啊，也可以啦。无我看一个八点动力小叫较硬，食七桃嘛好啊。哎呀、啊，来看嘛，空2799279，来以上广告为你好啊，困难姐你好。来，咱买几罐？
6: 好一罐。
0: 好一罐好，来一线接的哈，一线哈。为你好啊，困难姐你好，来买几罐？
7: 哎呀你。
0: 哦，来，恁你食楼骹接呀，楼骹接我你接吧哈。来哟、哦，电话赶紧落去啊、哦，摔破哈。

0: 来恁金门的啦，咱的朋友的啦，咱的小林高雄亲，比如恁老听着讲，我嘛要来订，恁来订到满3000块以上，我才免运费哦，安尼知吼？我倒咧过咸水的，吼、哦，迄船票太贵咧，哦，所以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赶快呐！啊，无，阮今日遐食物件嘛是贵啊，扛本刀，比起来恁遐嘛是有较贵啊。啊，我买体谅讲物件拢在过咸水，得个人安尼运费遐贵嘛，一样的意思啦。来啦，空八空空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1: 谢谢你，喊我点一罐。
0: 好，来一罐一罐一罐。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要几罐？
1: 喂，阿
0: 哥。嘿，喂。
1: 嘿，我买一罐。
0: 好，你等我，来三罐。阿良，来，咱永康哦，永康哦，阿良，你要几罐啊？
2: 2罐。
0: 哦，2罐来，你先接呗。对啦，对啦，这南部粽啦，南部粽就是沙的啦，啊沙的吼，伊较有水分啦，啊较绵密啦，啊食得较袂啊干啦，啊因为沙伊较米心较米心沙的沙好头，伊就袂堵啦。所以比较不会胀气，好消化啦。咱台北甲新北市的乡亲啊，恁唔捌食过南部粽伊啊？应该也有人食过啦吼。啊你讲讲，阮台北要较无南部粽，嘿啦。啊，你拄啊透过电话打给我，我就可以算过气了啦，嘿啦。唔是讲我无爱食南部粽，是因为阮爸爸较难买着南部粽，啊，你就爱食南部粽。拄啊好，我只甲电电话甲送过，好势甲，对不对？啊，来讲，我真正毋捌食过南部粽，食卖诶，你会爱上它，真的。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来，我记得要喝诶，后面来排队啊，唔通搁他妈蛇得吼，时到日到，我若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哦，我是爱先安讲赞诶哦吼。无时到你遐跳卡，我都无。咱拢卖完啦，唔是我晓北啊，对吧？好，来，我来讲讲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斗。大行贵哦。南方贵的，来我家买较俗哦，哈密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买几罐哈？
1: 罐。
0: 哦，2罐的哈，来二罐哈。啊，听歌咧，明年我可乐，我可乐啦，哦，佮佮搞一个迄个我倒做，来明年我可乐，大家电视听倒做。喂，来要几罐？
1: 几罐？我等2罐。
0: 啊，2罐，来3罐要2罐。

0: 还穿起细啊，实际细致的呢，穿起这个靠个一点，细致里穿靠个一点。来来，要几关哈？你好，嘿，要几关？
1: 两关。
0: 哦，两关来三山，要两关。

0: 还有一个人讲家和万事兴哈，唔通遐个弯遐个差嘿。啊，是啊，一个家庭吼，遐个差遐个弯呐。恁拢伤搞啦，伤搞啦。啊，古拉你迄个人开口袂歹个，嘿啦，啊得啊，恁就是拢大家拢感觉家己伤搞啦，开吼，迄个。一个家庭啊，差价啦，价啦，嘿啦。我讲这個、故事袂歹。来讲。有一个口啊，吼，就讲小隔壁啦，吼。啊，人吼有这个王神引导吼，都，敢那唔捌听，敢那唔捌听伊迄个呢，听咧冤家呢。对。啊，姓李的吼，姓李的这个啦。哦、三天一小吵了，五天一大吵了。即摆我一讲啊，这李先生的问黄，伊个王先生呐、啊，伊讲，哎、欸，王先生，请搞起来吼。为什么阮兜定不时得咧插起来去？啊，恁兜卡我拢唔捌听过什么声衰啊，拢唔捌咧冤啊啊啊！无请搞者吼。嘿，问题出伫对吼。即个王先生讲安怎咧？伊讲吼，因为恁兜定咧冤家，是因为恁兜拢好人啦、啊。
1: 六月二号，6月2号。
0: 啊，阮兜现在袂冤家吼，是因为阮兜拢歹人啦、啊。李先生讲，听无啥有诶，诶，即听无啥有诶，到迄落拢好人甲歹人啊，阮若拢好人，为什么拢为什么个会冤家啊？嘿，那安尼就对吼。

0: 阮家拢好人，为啥会定冤家？啊，恁家拢歹人，袂冤家，你们足奇怪逻辑。我讲这个逻辑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王先生讲，恁全家口拢好人嘛，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嘛。因为恁就是好人，拢认为家己做的代志拢是对的嘛，是不是？啊，阮家拢歹人，就是阮拢先认为家己做的代志是唔对的嘛。所以你拢感觉家己做的是对的，恁就不必让步嘛，就愈冤愈差愈吃烂嘛。啊，阮家拢是歹人，拢家己想讲去做唔对去嘛。啊，所以讲，阮就较袂去冤这个问题。比如讲啊，这王先生吼，伊就举例说明啦，像恁家老人。迄落公婆即个地陪啊，公婆的人，伊无认为是家己粗心大意啊，啊是啥物人啊？啊陪啊也唔肯卡入去的啦，啊去倒见啦，啊害我陪一个我弄破地陪啦，安尼啦，啊即个肯定，即个地陪伊肯的迄个人，伊听着袂喘啊嘛，啊你目睭青眉，你吐泪啦，啊！顾着喇叭，咱大家去陪我去，你遐好势好势，咱都唔去，大家唔去回着，唔去讲话，就独独跟咱去回着，哈！啊，你阿妹妹人，你看有无？岔开啊！哦吼吼，袂我啦，弯起来啊，就是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岔开啦？个是不是？啊，人迄个王先生讲，那是阮家吼，讲话特别迄个讲，马上讲对不起，赶紧得去摕迄个扫帚要来扫啊！对不起，对不起，嘿，啊，赶紧要去扫帚来扫啊！啊，这个坑伫底，不要害怕讲啊，都是我放的太歪，迄、那个坑伫迄个倒去吼，害你讲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倒扫，啊，一个扫一个油，对不？会弯吗？举例说明就是这样子啦。所以说啦，这个厝的人吼，你讲。尤其是愈至亲的人，就是愈熟悉的人愈熬弯哦。人伤过熟悉哈，伤过，要安怎讲啊？伤过亲密吼，敢那拢较无界限啦。恁敢有感觉？简单的说，叫做客俗啊。讲到这客俗两字吼，我甲你讲，恁上亲密的人，比如讲兄弟姊妹、老爸老母啦哈，恁的上界亲密的人。甚至是翁仔某好唔好哈？都有当时啊，因为无这界限，伤过客笑就弯起来个。啊，那朋友嘞，那朋友也佫较唔免讲，所以伊个相亲啊，无论你即个含即朋友话熟悉哈，边界感，即马少年啊吼，有一个名词叫边界感呐。
1: 你爱摸千五块，千五块就免。
0: 爱有迄个边界感。拉伯家的各种客笑，收过客笑哈，容易得失人。佮较好的关系，等谈收过客笑，收过客笑人较够人玩。真正我的体会是安尼啦。所以人即马少年，讲一句嘛，真好啦，叫做边界感。无论甚物关系，拢爱有一个边界感啦。会晓拍麻将的朋友。都拢知影，对对碰这个名词对不对？你想讲拢坚持家己对的，对对就碰在一起啊，就容易吼擦枪走火，水火难容啊，对不对？嘿呀，所以为什么感觉家己对，就是因为感觉伊搞嘛，好啊，什么都没赢嘛，啊，我拢感觉啊，大家拢没赢，上面输啊，是不是？他就拍麻球，大家拢想要赢，上面输啊，那输的不免怕。对不对啊？啊，就有输有赢嘛。啊，输就无民主呢啊！哈，讲家己输很困难嘛，对不对？嘿啊！所以说，其实哈，
2: 其实你想再打给我们就好了。
0: 争个对错哈，我等下咱想想，换来都是一时的赢面尔啦，一时的哦，一时的赢面哦。所以懂得认错的人哦。才会当赢得人心呐、啊，才会当赢得人心呐、啊。人甲人相处吼，上惊甲厝诶，当作职场，甲厝当作咱伫个公司同款，当作职场或是当作法庭，就要争个是你对还是我对，是你错还是我错，吼、哦，一定要争个对错。所以有当下，与其得理不饶人，咱不如吼、哦、得理要饶人，退一步，吼、哦，只要有一个愿意退一步，就主动去包容。 包容坏人，就是讲，知道对方唔对，但是我们也包容他。我讲你讲一个家庭差起来吗？我相信是差不起来啦。赶快啦，你人际关系嘛是赶快嘛。你如果觉得说是他错了，哈，没有，不对是一唔对，但是你来当包容他的话，好，其实有时候化敌还能为友呢。您敢要相信这句话？真的啊，有时候化敌还能为友，无定恁会变成真好的朋友啊！真的是这样哦。好啦，这故事袂歹啦，家己好好啊去想啦。来，阿、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传播有得力的灵果，经得力的雪莉，旺盛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的咪活力米数，我列兵手，老的老家喝起来，安坐了你多边，老的啊老家啊，古早边马掌联合赞助提供的。啊，咱用钱都不要到节目讲，啊，都食电话拢卡袂，因为电马掌电话袂得，勿紧啊，你得先等下用个个卡啦，我这电话空嘛空空，2799279哈，迄、那个24点钟拢有专人个接听啦。继续加二加丁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再见，拜拜。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5: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来，这波一开始首先呢，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又是一个极端高温的艳阳天呐、
0: 啊哦。嗯，我相信咱们大概一定感受到，对这个早起一直热到下
1: 暗时，连
0: 晚上都还蛮热的哈、
1: 哦。
0: 包括温度的冷气平常时啊，我那开起的温度我拢固定嘛，觉得恒温装置。结果晚上奇怪，今天是冷气派起啊吗？我明明开赶快的温度啊，什么今天都不能。结果是早上哈、哦，把这个厝拍个伤烧。上热，
1: 刚买你开唔到。
0: 晚上的时候哈，温度还没发散、啊、所以
1: 外墙啊哈，外墙已经烧滚滚了
0: 哈，所以哈，这个温度还是降不下
1: 来。哎，阿哥哈，真的很有趣哈，这是昨天哈，这个晚上差不多9点多，快要10点的时钟，我一个朋友哈，哦，给我上巴掌来哈，啊，我就落去介伊哈，这个交接安尼，结果呢哈，后来伊要走时，我就陪他啊，我就陪他送他到门口安尼。哦，结果门一开哈，啊，因为阮的大厅哈，好，阮的大厅，阮的大楼的拉比是有冷气的啊，所以门一开出去了，哦，9点外那个烧烧哈，安尼，然后走几步路哦，走几步路啊，阮朋友伊要去，要去开车的时啊，他车子刚好就停在我家前面那个公园哈，安尼几步路呢啊，走到那里哈，走到他停车就差个几步路而已哦，好，他停车的地方，我讲，哦、啊，这里怎么会比较凉呢？很明显呢，那个温度大概起码差了哦4-5度，有4-5度哦哦。我们朋友讲，哎呦，你这公园啊，你这进球啊，哦，你看就这样差几步路哦，有种树的地方跟没有种树的地方哦，就是真的有差，温度就有差。难怪呢，哦，最近高雄市长哦讲，哎，这个要在高雄市区哦，还要再多种树哈，给建一挂球啊，哎，让欢和的夏天。天的哈，这个炎热啦，高温啦，哈，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今天白天吼，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这几个所在，拢有可能连续出现的38度的极端高温吼，这个几率。好来，所以讲呢吼，就是新北、台南、花莲吼，这个啊，今天的高温是红色灯号哈，红色灯号。另外，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是橙色讯号哈，好橙。色的灯号，有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请大家哈，在高温的天气呢，自己哈，自己想办法，自己凉快啦。呵呵呵

0: 好来哦、喔，这个最近的这个高温呢，五月份哈、喔，真的是很惊人。不是啊、这个有人讲哇，今五月份照理讲是还春天哈、喔、啊，所以讲今年大家用一句话讲，哎呦，春天那会这么热哈、喔，不是春天那会这么寒哈、喔。好来，在国外也一样哦、喔，很惊人的印度哈、喔，印度这几天因为高温已经来到47.6度。
1: 吓死人齁、哦、哎、
0: 嗯、冷刚齁、哦、冷刚齁、哦嗯、这个印度高温就夺走夺走40条人命啊齁、嗯嗯、法国也破纪录齁，法国是破了五月份齁、哦、五月份的高温纪录齁，而且呢就五月份、嗯、法国五月份因的高温纪录呢已经被打破了齁、哦嗯哦、被打破了，而且目前呢、也有7个人因为这个高温中暑热死齁，热、哦、死了，热暑了，就不断就不幸丧命，所以法国已经也破了五月份的高温记录，意思说五月份将来不是那么那么高温就对了、嗯、所以这种以上的天气在前工业时代根本是不可能发生、嗯、那印度很惊人，47.6度，47.6度，所以说你现在去印度你如果是没穿鞋子，那个路面可能会就做你卡，你那烫脚卡，你可能烫烫个烫碰吧啊，你那穿鞋啊哈，可能那个鞋底也会被烫到融掉哈啊，如果你摆几个鸡蛋在路面上，可能一下子就熟了哈啊，就是这样哈。这两天印度就热死了40个人，而且很可怕的、就是讲因那个水塔哈，印度还水塔顶头的水工哈。拢是滚的啦，滚枪枪啦，吼、哦、如果你没有一不小心一不专心的话，那个水那个水吼，水台水流来是会烫人诶，会烫人的呢、哦哦哦。洗澡明明我就开冷水，怎么会跑热滚滚的热水出来？吼、哦哦、所以就是有人因为这样被烫伤吼。哦好来齁，欧洲已经陷入了这个热穷现象齁，热穷现象齁，欧洲同样啊齁都是被热浪蹂躏啊，摩洛哥齁，摩洛哥也是热穷现象，法国也一样齁，很多国家都一样，法国已经来到39度呢啊，妈妈咪呀齁，所以说齁这个专家警告，前工业时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现在齁通通

0: 英国嘛是啊，你看嘛，
1: 英国也是，
0: 隔一个英吉利海峡旁边的英国也是啊。对，英国在这个5月26号哈，也创下了英国有史以来5月份哈测量到上高温度35度，
1: 35度，
0: 这个天这个温度过去的英国根本无可能发生。
1: 嗯，5月份啦，
0: 对对对对啊，所以5月份测到这个温度之后，哎，大家知影讲吼，这个欧洲地区又比较干吼，比较干嘛？啊，即便是英国四面环海，但是日头晒落，这温度大概嘛是受不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哪讲我有去过这个欧洲的天，就没有在讲澳洲啥，几乎没有什么。一般的人家几乎没有、
1: 欸、没有冷气，
0: 冷气、欸、没有空调这个东西，它、可能有地暖哦，暖气，但是没有热的这个、那个冷气。而且英国对什么房子对于哈、防热这件事情哈、做的也比较没有像亚洲那这么好，因为木造房屋比较多嘛、然后那个然后又没有冷气，所以哦，英金嘛，就嘴英国人哦，到底睁开英国人哦，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很多也是一样啊，
1: 热死！
0: 对啊，对啊，
1: 热死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金价是去拉新
1: 哈，金价是热死的。
0: 那工，台湾被台湾被工这哦，工业时代完全都没有发生过，就表示说，过去没这个地球暖化这问题嘛，所以欧洲在夏天，那澳洲去澳洲去热天时阵哈，很多国家都放暑假。嗯，意大利7、8月也放暑假，嘿，真正热、但是感觉讲啊，7、8月大概先闷空过去歇困，去歇热，去避暑，然后呢，9月就开始凉了。现在不是。5月份的开始热，5、6、7、8，甚至有时候9月份哈，欧洲9月份其实也没有到很凉，所以很可怕嘞。这个地球整个温度跟它血寒极赶快。
1: 好啦，所以这两天啊哈，你展开哈，咱台湾的这个温度地图哈。那会发现假西郎吼，这是红彤彤，红到发黑，黑到发紫吼，来来。前几天吼，咱节目中有讲孟加拉有一只罕见的白化症水牛。因为它是白化症，所以肤色慢慢变白。它的毛发呢，刚好它的头顶上有一撮毛，那一撮毛就变成金黄色的。所以有人说看起来跟美国总统川普很像，有没有？前两天人家报道这一则消息，所以是头顶上蓬松的金发酷似美国总统川普。这一只牛因此呢，在这个孟加拉这个爆红哈，不过咱前几天毛讲讲，这只牛其实哈即将要在这个孟加拉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即将被宰杀献祭哈。没有想到呢哈，就在昨天哈要被宰杀的前一刻哈，被红抬这只牛被红被红抬啊抬掉哈，被底下那边做献祭哈，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哈，这里哈这献祭啊，这孟加拉政府。在昨天最后27号最后一刻介入，决定要保住这一只牛一条命。来呀、啊，刀哈溜林呐、啊，不是啦，来呀、啊，刀哈老牛啊！好嘞，在孟加拉哈，穆斯林的人口哈占多数哦。孟加拉哈，这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哈，全国大约呢哈1.7亿的人口哈，全国大概1.7亿的人口哈。啊，明天哦，就是今天呢，照理讲就应该讲今天哈，他们就是要庆祝他们的宗教节，也叫做宰牲节，也叫做古尔邦节哈。啊，这只牛本来是预定哈，在这个昨天要。被宰杀，他的体重差不多有700公斤，属于极为罕见的白化症的水牛啊，头顶上一撮飘逸淡金色的毛发，外形就神似美国总统川普的招牌发型。没有想到呢野猪狼他的主人呢就觉得这样子就看他那一撮金发就很像川普，所以就改禾苗这川普啊，就转来爆红啊，就 po 上他的照片，在网络我爆红了，就这样弄到专刚遭遇朝圣，好专刚要去看这只牛，啊，佮听到讲啊，这只牛得用抬啊，大家好像就觉得说，哎呦，啊，这样留着让大家来欣赏，不是很好嘛？也很有趣啊，那么多民众就涌入参观社群媒体粉丝、路人、小朋友全部慕名而来，只为了一睹这一头爆红的水牛风采。 好来，这个老板哦，这个这只牛的这个老板的最后一刻呢，哈，将它卖出去了，卖出去哈，哦，他准备让被个抬掉的时阵，孟加拉政府哈，转呢，哦，临时因为一担心讲可能啊，因为大批的群众聚集会引发维安的问题，所以决定介入哈，下令不得宰杀这一头水牛，并且要求退还买家的款项哈。要退还买家的款项，同时呢安排将他送往首都，送到因的这个孟加拉的首都达卡，达卡这个所在有国家动物园，要给他送去那边安置，让他自然老去。以后这个动物园哦，啊，他就可以用这一只白化水牛嘞哦，来啊，对吧？哦，啊，做一个招牌，
0: 总比把它宰杀耗掉这个效益比较大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么出名了，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这个孟加拉政府哦，临时哎哈，临时啊，他本来昨天要准备宰杀这个，马上哎呀，发出一个指令哦，刀下留牛啊！好，孟加拉因这每一年的中孝节，打开爱抬掉1200万家哎，这个牲畜包括有山羊、绵羊、牛，还有水牛。好，哦，啊，在这段时间对一挂较善恰的家庭来讲，也是难得能够吃到肉类，哈，哦，一当食的肉的重要时刻的，刚才像咱较早咱的过年，哦，过年才会当食着足侪肉安尼吼。

0: 日本有一个七十四岁阿嬷吼。七十四岁阿嬷因翁过身了，伊家己一个人这个独居伫一栋这个老房子吼。靠着每个月13万日币的老人年金生活
1: 哦，对对对，这国民年金呐、啊，
0: 对啊，13万哈、哦，国民年金哈、哦，后来23万啊，但是哦，因为厝啊免开钱啊，对不？哈、哦，哦，伊讲厝是家己的啦，哈、哦，所以讲也不太啊，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开销嘛，哈、哦，他每个月家一共住一栋，家己住了哈啊这个也不太买衣服了哈，都年纪这么大啊，也不太外食了哈啊，房子是自己的嘛哈，但是在固定的开销，比如说医疗费啦、水电费啦哈，安尼哈啊，虽然不外食啊，家己住嘛就简单嘞啊，也不买衣服哦啊，但是安尼一个月开销算算起来，如果那干那扣一个月13万日币的年金，是勉强还是可以过了哈，可以。但是呢，前几天他啊、突然打开他的那个那个那他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婆啊哈，那个啊做啥，那个靠着婆啊靠着的对啦、打开一看对，想要看说到底我现在还有多少钱哈、结果打开一看了，一看的哈，哇、去刷存折啦吼，哦，刷单工刷存折嘛，哦，有当时啊，特别要食用钱，拢念念念念啊，但是唔知念个存偌济哦，内底够偌济钱，有时候不太注意。啊，去刷存折的时候呢，最近刷存折看了之后，看到存折上面的迄个数字，倒抽一口气，哎，
1: 为什么？
0: 倒抽一口气，哦，为什么？倒抽一口气，你想是安怎？去刷存折，很久没有刷存折了，刷了之后看到上面的数字，倒抽一口气。
1: 嗯，不是足侪的都无用，
0: 不是足侪的是阿伯的是无啊，阿伯的是就用就少就少啊。啊，对，一个可能性较大啦。啊，倒抽一口气，对一个可能性较大。
1: 看他有没有很缺钱，那如果很就对钱有危机感。倒抽一口气，应该是钱都被领光了吧？
0: 可能这个阿嬷吼，伊本来伊是干嘛讲啊？每个月这样子吼，13万日币吼，啊都咱都要讲嘛，伊出的家己也啊，其实生活上开销很少嘛吼，啊，所以他应该认为是很足够的啦吼。我感觉伊本来应该是认为足够的吼，但是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一件代志，一点点做一件代志，所以呢，最近去刷存款簿，存款簿啊，一录落去的时阵，看到存款簿顶头的数字，才会倒抽一口气。跟他这没常常做这件事情有关系啦，哈，就是那个存款上面哈，存款簿上面的那个数字已经哈，让他吓一跳了啊。我才存这而已啊，对不对？啊，不然你叫是你存多少？我一个月有13万啊，啊，我就足欠的啊，啊，一个月13万，啊，哪会存安尼尔尔？啊，对啊，你是开队啊，你拢足欠的，你讲我拢家己住啊，我也无买啥，我拢无开啥，拢无啊，拢无啊，厝嘛家己的啊，免租啊，啊，无你是开啥？啊，你拢足欠的，啊是安那一个月13万，照你讲，啊，都应该。每个月都应该还会有存一些啊，吼，有两挂，十个月能够两挂，个累积起来，吼，一年都够给这挂借出来啊，吼。那为什么你的存款数字会变这样子？吼，好来，我跟听众朋友讲，这为什么呢？这个阿嬷吼，阿嬷哈，较骨来叫嘞哈，阿嬷阿嬷，奶奶，我回来了。简单讲哦，这一位奶奶哦，这个阿嬷就是安尼，因翁过身了，伊就变成家己一人独居嘛吼。啊，他有一个女儿结婚了啊，就在他家，离他家不远啦吼，不远吼。三不五时，我那会回来甲看一下安尼。啊，尤其迄个孙呐吼，迄个孙呐特别啊回来吼，啊，伫门外口的话，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我回来了，奶奶吼，家己一人独居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哦，听到孙呐咧叫奶奶。 哦，又回来了哈，查某囝回来，孙啊回来哈，哦，啊，就安尼，感觉讲哦，继续老家的，继续纪念，尤其是孙啊哈，你要知道，人啊老看囡啊，拢感觉讲是哈，哦，就是无限生命的延伸哈，才有那种生命延伸的那个哦，奶奶我回来了哈，哎呦，看到孙啊就欢喜，伊就满足啊哈，很满足了，他这个孙子每次回来，这个阿嬷吼，拢会提钱给伊，特别拢提偌济呢？每次都会拿个一万块日币给他，每次回来就一万块日币。
1: 一万块还好啊。
0: 一万块还好嘛，合台币今嘛是超两千块嘛，啊，但是伊那一个月等了两三遍啊嘞，对哦，
1: 大家拢来，
0: 对，奶奶哦，每次回去我那个叫奶奶，我回来了，哦，奶奶就提钱给我，所以，就拢足骨力等来，哦，足骨力等来，有时候可能一个月回来个一次两次三次拢有可能，所以不知不觉这几年安尼下来，伊讲她老公去世应该是。还不到几年，六七年哦，一共没有想到就几年这样下来，每次奶奶哦，听到很高兴啊，钱就哦掏出来这样啦啊，不知不觉哦，你看一万一盖一万两万，一个月给你两万至三万嘛哦，你看就掏出来两万到三万，他的一个月是13万嘛哦，也老年金是13万嘛，对不？所以省省哎，而且个发现工哈。有一些医疗费用啊齁，医疗费用上面齁啊，各种电费齁，这个电费水电费齁，所以齁前几天去路婆的时候发现说，哎呦存不多钱齁，突然在惊醒了，说啊是开对家己一直想啊，想到啊我的安孙回来，特别我都一万一万这样在提给伊齁，囡仔比你一万一万齁，虽然是咱两千，但是这个还是有影响，想一共一吉他，一个你用的真的很省呐、啊，所以好吧，
1: 哦，反正没有啦，那就生活过得去就好啦。阿伯一家子，
0: 他是担心啦，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1: 可是他不知道的话，他还是生活在过啊，对不对？
0: 伊那不，阿伊都是
1: 伊那不去路婆啊，
0: 伊那不特别去，
1: 对啊，对，
0: 他没有想到说不知不觉，
1: 反正伊那人孤人那是讲孤独死死的，伊到来对，一集嘛是伊那的手机啊，我感觉很惊。
0: 阿妈都爱家己生活过路啊，
1: 阿都差不多嘛，伊的钱干钱伊无去路婆。哇，他平常的生活，他其实就觉得还好嘛，所以他才会没有感受到说这几万几万那那安安那 K 啊，所以有时候无知其实反而是一种力量吧，我是觉得啊，如果这个囡仔你有钱吼，囡仔开囡仔得当把钱开出去花掉，就变成 GDP 啊，所以你讲前几年有其实自民党有一个议员吼，他讲了一句话吼，这不好听呐、啊，不好听，但是实话。伊就讲吼，恁日本人即老的吼，进去吼，安尼进去死死
0: 的安尼哦，
1: 进去往生去啦，哦，因为你拢卖开钱啦，这我是日本政治人物，这不是台湾的，然后进去往生去啦，你拢卖开钱啦，迄阵那经日本的经济的啥，通胀。智障停滞紧啦，通货紧缩啦，
0: 通缩啦
1: 大家都不开钱啊，那时候日本的少年人中产阶级没钱，但稍微大条的钱都在这老的
0: 老人在领钱，
1: 对啊政府一直说啊，应该补助嘛，因为这些人当年那个年金都没在开啊，都怕说一样嘛，跟这个老奶奶的心态
0: 都怕不够花嘛，
1: 不够花啊，其实够不够花，其实以他的生活模式来说，差不多嘛，但是也不敢大花钱，贵经济的一滩死水，所以就从哪里开
0: 始？啊那個、
1: 我觉得，
0: 那个议员不用 K 哦，伊讲迄个话不用 K 哦。
1: 他之前还当过日本首相啊，他现在是那个
0: 哎，在咱台湾你也不用 K 个馒头包
1: 那个是现在还是自民党的高层啊，就是哪边来台湾
0: 啊？啊，连讲了我人改讲啊，你这老人你去我那好进去，万一老啊，
1: 这个只是凸显一个现象，因为讲国家有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是讲咱点了讲少子化赶快嘛，对不？少子化赶快，咱真正今老欠囡仔吗？无啦，欠人来消费，个欠。刚啦，这个大实话了。
0: 咱来进广告吼，来进广告。
1: 你来领奖。
0: 哎呦，爱消费啦，爱消费啦吼。
1: 不是啦，咱来打工吼。
0: 假老啊，你个有你个
1: 头当迄两个。
0: 假老你哪个有生产的能力啊？又有消费能力啊？
1: 对家己打工会开钱清楚啦、
0: 多爱自己一点，也多爱别人一点。
1: 这头当咱迄个就是讲，根本哦对数据无清楚，钱开去对拢唔知。然后哇，那第二个就是讲钱吼，囡仔。直接比你坑底这些银行洗几个啊？好，
0: 来进广告啦，吼，来谢谢啦，吼，咱听出来，咱的听众拢足够的，足够的吼，啊，拢还佫会做会谈吼，吼，还佫会样顾身体吼，五月份就是哦，你顾身体佫兼顾机会，
1: 听众们拢足巧的，
0: 哎，顾身体佫顾机会，
1: 股票佫吼趁钱吼，啊，股票赚来钱吼，佫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钙护理元素，哎，这个特优做的，哎，哦，佫现金放大术，
0: 对，这加码谈。你也嘛谈，难怪开心。你今仔日股票个期间呢，你话台积电呢无下无市呢，起起型的呢，
1: 吼。所以哦，哎钱吼，日本人较袂晓用钱，日本人较定吼有钱，但是咱台湾就巧吼，钱会当安尼吼，借钱来去投资，投资了的钱赚到钱，过来吼买营养品顾身体。台湾人就是这一点吼，比日本人吼聪明的多啦。
0: 好嘞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咱五月份吼，五月份咱的。德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德力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咱德力公司啊，这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好，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的这个优待最后四天的哦，今仔日五月二十八、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结束了，好、要结束啊呢，听众朋友，吼，
1: 卡速去吹一下哈，
0: 哎呦，咱这两天吼，足侪听众朋友，我咧火车一直咧走吼，火车一直咧走，我咧甲看出车外吼，看到足侪人伫遐咧叫啦，要叫买胖车啦，想要害车买啊吼，无真正我家己感受到安尼吼，这两天啊哦，咧接听众朋友咧电工主文都有迄种感觉啊，又搁咧叫买胖车吼，后来我跟这个人安排，咱的正常活动就是到五月三十一号，
1: 对啊，这礼拜就结束啊，
0: 对，最后四天咯、吼，含今仔剩最后四天咯、如果你这四天没有办法去买、那你就定先注文点杠起来，
1: 哦，
0: 注文点杠为公司加注文点杠，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哎塞，啊，你若讲啊，我拢伫药房咧进出来，你也药房注文买塞，你去药房行一抓，你讲哎、我我看你吼，可能哎哈哎个三十一盒还提掉，还是六月初一，有的人在，好、有的人月底领钱，有的人月初领钱呀，吼、还是讲有大批的收入要入来，吼、都安尼差两工啊，你去药房欢呼一下。哎、欸、哎、欸，啊，恁迄个德力公司的钙粉钙油的正常活动讲要结束啊！你我要爱贵州贵州啥吼？护理元素贵州舒鹏贵州钙粉钙油贵州，你也搞我留起来呢？你留起来呢？我六月初一找你啊，搞不好三十一号我就来退啊！吼，你一定爱甲叫回去啊！药房那三十一号以前无个叫回吼，无个甲回款起来，阿妈伊嘛是无机会啊！哎、
1: 对啊，
0: 好，你讲要去药房买啊？人北京那有，人北京那有人就走去北京去啊！吼。所以指定药房，咱全国这侪指定药房，三十一号之前一定，你家己算哦好，你家己大概有偌侪人客，有偌侪人甲你哦预讲，有人甲你定讲，甲你注文的，你家己算哦好，最后一次甲德力公司叫回
1: 哈。嗯对，哦要叫回，还是要问指定药房，拢开一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或者是你直接卡咱的服务专线，也是可以订购哈，会当定讲注文哈，好。我要钙粉贵州，钙油贵州，护理元素舒鹏贵州，吼、安尼，啊，这公司会甲你安排出货，
1: 吼、
0: 哦。哦，如果若讲三十一号以前啊，佫无法度甲你出去，啊、六月初时我买继续照这个这个优待要优惠组的吼、出货给你。
1: 所以今仔开始，
0: 你爱三十一号进前可出做这个动作啦。
1: 到月底上重要的动作就是卡电话注文哦，不管是伫咱公司还是卡电话药房吼，要贵州贵州钙粉贵州，钙油贵州，舒鹏贵州，个护理元素贵州。这最重要，做好注文这个动作。哦，你卖讲啊，六月一号开始啊，火车已经过。哎，拍摄我们个讲十组戒烟啊，拍摄无啊。
0: 你唔较早定嘞吼？
1: 对。
0: 哦，药房讲哦，杨心哥，我邓家弟，你唔较早甲讲哦，我最后一遍要叫回时，我第当加叫起来。啊，你即嘛？哦，安尼哦，啊无我来北京买。啊哟，你又气死的，你听到你又气死的，为着你叫无药房讲我叫回叫甲无够，你人人都走去北京买啊吼。啊来，所以讲，好，咱听众朋友 好，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现在电话随时电话，我们都有客服人员在那里接电话，
1: 对啊，
0: 好，客服人员在客服部线下给我们接电话接订单，嗯，你不用担心的，0800775599
1: 空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九，
0: 好，来德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会记得五月份哦，只有五月份，一年一届而已，我们母亲节的优惠活动就是你买几组几组几组几组这样买，一组里面就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四盒再加一盒五盒，这样就对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都这样都同款，优惠条件都一样，虽然价钱不一样，那是产品本身的价钱原本就不一样，但是赠送的条件都是一组一组一组这样卖的，一组都是两盒里面再多赠送半盒，包装这包装这几组这样，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会多一盒，五盒，好来安尼算算的都要原价的八折，赶快哦，还要苦还要苦哈。
1: 今日这两个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B的铃声。

0: 嫩整了，我讲比日本人哦比起来就较嫩整。我伫上课时阵，我甲日本老师讨论过吼，就是讲对这个投资这件代志，咱台湾人会安怎呢？去这个借钱来投资，而借钱不一定是借信贷，有时候是领导可能本来有厝，啊咧交这个房贷吼，本来是20年，啊缴了10年之后，哎、欸，缴10年之后一个杠。因到家己的厝，因为最近股票好嘛，就这两年也股票好，把这个厝哈，搁去增贷，增贷和哦，又在增贷，然后又把时间的延长，增贷出来这些钱去把它放进去股市啊、哦。我的个，问李本老师混向工啊，台湾很多人都这样做，包括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就谁那个号角响起那个耗子嘛。好、哦、耗子伊最近唔是讲伊家己厝哇，嘛去增贷啊，把这个钱去落这个吼 ETF 去做买那个投资去做股票这样子啊。我日本老师讲，日本人绝对无可能安尼做哦。伊就干嘛讲，日本人就是安心安全吼啊，安心
1: 安稳稳的，
0: 安心安全安稳的就过完这一生就好哦。不是说日本人不投资的，因为丁世纪的时准他们日本的这股市有崩盘过一次嘛。即便哦，今嘛这个股票市场6万多点哦，不太敢投入的日本的这一群40回、50回的中年人，就中间中产阶级的中间世代哦，他们不太敢，因为因出小的时准因的度过这个经济，尤其是股票崩盘迄个时准，
1: 所以泡沫化
0: 啊，所以日本即便日本股市创新高，哎，他们也不太敢进场。哎，反而是日本这种20、30岁的年轻人哦，刚刚台湾赶快嘛，20、30岁的年轻人现在很敢冲 ，nothing to lose 哦。反正现在日本年轻人会选去多做多元的投资金钱的这个规划，反正比较敢，比较冲。所以咱台湾真正巧，咱台湾不管哦，伊有没有经过咱台湾，其实咱股市较早嘛崩盘过嘛。可是呢，现在台湾人爱赚钱哦，敢拼敢冲的基因哦，还刻在我们的骨子里。小至个人啊，大至一些中小企业，这个就有名啊，这个企业哈，团购的企业叫486先生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哈，伊在做这个电器团购，伊在咱台湾做了足成功的吼，就算是已经是台湾中小企业的顶了。哎，但是486的这个头家的常常在这个网络去分享讲，他自己哈，除了本身的事业之外，他也会哈。哦，因为他是比较个人公司，他没有上市上柜嘛，所以公司诶几公些钱，要安怎使用，其实这头家人有法都做决定。他说，迄阵那吼咧，前几年哦，就是股票刚刚在起来的时候，一打高诶，不，伊就跟回给讲，哎、欸。啊你吼，逐工吼，拢挂买100万吼，诶，即个台湾呢，不管是什么电子股啊，什么股票，诶，一个礼拜就100万吼的额度，你就去给我买完吼，啊，你给我买啊，持续吼，它持续了好几个月，好几年这样子，诶，所以你看，伊的讲回头过来看吼，伊逐礼拜有交代讲，因亏个去做一件代志时阵，然后他现在也是也还蛮赚的盆满钵满，所以。每个月100万的支出，对因的公司来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钱呐、啊。哎，但是迄阵啊，伊的想着讲，除了因公司的团购本业之外，也可以多出来的这个现金流的部分，哎，去投入参与咱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他现在收得到这种成果，但是我来讲，赶快在日本的中小企业的公司。绝对不可能安尼做，哎、欸，虽然台湾对赚钱这一档事哈，真的是很积极又聪明。
1: 好嘞，说到赚钱哈，咱再来讲哈，最近呢哈啊，又回到台湾的这个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哈，黄仁勋呢，伊最近接受采访的时阵被问到一个问题，好，这个人就问伊讲啊，你今嘛才有钱啊？啊，你搁有什么梦想？哎、欸。哦，伊讲你现在这么有钱了，哦，兆元呐，吼，三兆元，吼，伊讲问一下，各有什么梦想？你想，好、哦，我来讲。
0: 不，这个记者，伊问的问题是问黄仁勋，还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投射？我干嘛？比较多、
1: 他是问黄仁勋，
0: 我觉得比较是自己说，如果
1: 人都是这样啦，你知道他现在那么有钱了，你会想说，我说你可能还有没有准备要做什么，或者是说你对目前，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根本不是 那个阶层哦，我就问黄文俊干嘛？当然，该公司个做较多啊，做较好，卖较侪物件。梦想是什么？你说，应该说除了钱以可以买到的东西，你还有什么梦想？要问精确一点啊，不然钱能够买到的东西。
1: 所以这得看伊安的发挥嘛。
0: 对啊，
1: 反正人家问他说你现在那么有钱，
0: 问的问题。
1: 那就是说在钱在事业这一方面你是已经达到了啦齁，那你还有什么梦想啊？呢，
0: 身体健康。
1: 不是，没有那么自私哈。所以黄仁勋哦，嘛是一个吼，而且这啥有一点这很机灵的人呐吼。这昨天不是那个台北市长嘛吼，送一个什么台北市药吼，哦台北市的那个药奢侈啦吼，好给他安尼啦吼。啊，结果呢，黄仁勋接过之后，伊的门工啊，门在哪里？门在哪里？伊的奢侈什么开门嘛吼？可能是一
0: 个不是？我觉得这问题就。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呢，
1: 对，
0: 因为可能
1: 问题是很好啊，他
0: 没有，因为
1: 他的问题是很好啊，但是被问的台北市长一下子就，
0: 可能在国外没有，因为黄仁勋是美国人嘛，他们没有什么试药这个东西，要开什么门，其实是很工程师的逻辑啊，
1: 对啊，伊就讲按门在哪里哦，啊，你送我一支钥匙哦，哦，伊讲这是台北市的试药哦，啊，那按门在哪里？你是要叫我去开哪里？没想到台北市长哈，其实已经台北讲的话，而且很奇怪，黄仁勋国语也通，台语也通啊，偏偏台北市长上台就一直讲英文。我发现这黄仁勋伊那登来台湾，就爱讲台语。一就爱讲台语，而且你听他讲台语哦，特别亲切哦，特别亲切哈。伊讲我看伊去夜市啊，唔知伊咧食一个啥物物件吼，买一个什么东西，爱的问迄个，问迄个卖迄个夜市啊，迄个卖迄个阿桑啊，问讲啊，你做这做几年啊？迄个阿桑讲，我做三十几年啊嘞。伊讲我做三十几年，结果黄仁勋啊那个回答，伊讲我甲你同款哦，我甲你同款，我嘛做三十几。听了真的是很干嘛说就是很亲切哈、哦。还有伊的夜市吼，伊的个哎想着要看到迄个这种行环杯，吼、哦、哎，用、看这样子啊排队，啊伊个干嘛说哎应该就好食行环杯，所以他也想买一只来试试看安尼，食看买吼，伊个应该是有食过啦吼、哦，啊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结果安怎你猜哦？结果伊讲吼，拍死啦吼，好、哦嗯哦、可能伊就讲我。好，我插队一下，我先提一支来吃看卖啊！已经忍不住了哦。啊，恁意思讲遐其他排队的人吼，恁要买，开价恁要买翻倍，全部拢我甲恁出钱哦。啊，代表讲啊，这个不好意思，我甲恁插队先抢先啊呢。等一下你们买的，通通我出钱。哦，提来的时阵就水安尼哦，香翻倍提来就水安尼，甲夹落去，伊就哇，食一嘴尔，伊就讲哦，足好食的啦，真正。好，来，我们就讲到说哈，这个人家采访他的时候说啊，你这么有钱，你还有什么梦想哈？我们来看看黄仁勋他怎么回答。他的回答呢，哈，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意外哈。伊讲哈，其实黄仁勋哈，我就这样认为，他还是一个真正可能是有咱这台湾人的这种精神呐哈。好，他自己也讲嘛，最近采访的时候，伊嘛讲哈，其实在他的生涯，好，这个啊创业生涯当中呢，他还是要感念他的爸爸妈妈哈。因为他爸爸齁就是把他送到美国，他才可以到美国那个环境齁接受那种这很科技很科学的齁这种训练啊呢齁才会这样，反正巴拉巴拉很多啦齁，就这样子齁。但是你看他有钱了，他也不会摆阔。齁、哦、这黄仁勋是一个很亲民不摆阔，不管你做真的做假的他就是这样子齁。齁、哦、也不会买游艇啦齁、哦、买游艇啊嘛，别讲齁齁换女朋友啦，搞外遇炫富啦等等，这些都不会齁。伊讲齁，他说齁、哦、钱够花就行了齁。伊讲齁，伊讲钱够花齁，伊、哦、回答的是说你这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伊就说钱够花了就可以。主要齁、哦、我现在是怎样呢，我 现在都不用再烦恼下个月员工的工资哈。哎、嗯，今嘛较早可能爱烦恼啊，有当时爱烦恼啊，后个月员工的工资，有法都按时发出来无？伊讲今嘛唔免烦恼这啊啦，吼，生意足在吼啊，我得当吼踏踏实实的再去搞。技术这一方面的事情、哦嗯、好来就是这样子、哦、真的是就这样有钱的，
0: 所以我用这个记者问这问题就根本就是自己自己去投射、哦、我如果是黄仁勋这么有钱我还能干嘛这问题你看这个一个头家 这个是新的劳方跟资方根本逻辑的不同、因为资方不要说到黄仁勋这种看展嘛，咱台湾很多头家其实、嗯讲实在啦，钱会当买到诶，即个荣耀，因拢有嘛？什么车？车你加好啦，几千万啊，厝住几亿，那你袂当买几台车，住几间厝啊？所以，但是就是讲头家人拢是拼事业嘛，拼事业要开钱，开始大钱嘛。包括咱头讲黄仁勋较早时阵，这公司时阵，他自己一定本身经济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公司下个月员工钱发不出来，无法度诶紧张呢？伊考虑诶，毋是已经毋是个人。钱的炫耀、哦、反正是做事业的人，而且做到这种全球大事业，他只是要让人际、哦嗯、公司的员工

0: 对嘛，哎呀，怎么问是人家的，人家的歌呢，也没什么不对啦，哎呀，
1: 嗯，不好好读书就去当记者。
0: 这样子问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呢？请问一下。
1: 所以你看，难怪美国人都记者都被川普骂，对不对？就是，
0: 哎，请问你现在还有什么？有什么梦想？有什么不对呢？
1: 哪？没有，他前面那
0: What's wrong？ 有什么错？
1: 前面那一句话啦，就是说你那么现在那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因为这个计价，认知就是他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用钱来完成嘛，
0: 所以他不认为他可就是有钱就算了嘛，所以他才会问说你还有什么你谁有什么还有什么梦想啊？哈，
1: 对啊，所以
0: 哈，人因梦想而
1: 伟大。小时候不念书，长大就去当记者。
0: 啊，你较搞，无你去问，无你也问安怎，无你要问安怎，你
1: 讲。我又不是记者，对啊，我是他，我就不会问他这问题。
0: 啊，来进攻格。
1: 你的人生，
0: 哎呦，哦，咱的护理元素吼，你去买的时阵吼，嘿，有个人护理元素系列的安尼吼，护哦，好，你会记得护的护理元素
1: 哈，
0: 护的是护士的护哈，护士的护，而且保护的护拢赶快，丽美丽的丽，颜
1: 颜色的颜
0: 素。
1: 加素的素，素食的素。
0: 哎，对，护理元素系列，美国进口的。
1: 对啊，对啊。
0: 哎，啊，你这，迄天我有一个买唔对，你知无？啊，买唔对，我甲讲，啊，你袂晓讲护理元素，伊讲我讲护理元素啊，你讲护理元素是安那？你买回来唔是啊？啊，你那怎唔对？哎，伊唔怎唔对？是我知影伊买唔对，是安那？介绍唔对，吼。他买到的价格，咱护理元素2000，他买到的不是2000，所以我知道他买错了。啊，我说，你改讲。你要买护理元素啊？那你唔，你哪会你家己买着摕来时，你无看买啊嘞？吼，无看迄个阿爸，咱阿爸顶头都有写字字啊嘛。护理元素啊，边啊个有写一个护二代有无？吼，保护的护第二代，吼，就是咱咧升级第二代，吼，即个升级的。伊家伊哪喏，我听者我都无话讲啊吼，伊都我都唔捌你啊，伊讲我伊唔捌你哦，我讲啊是哦，即马唔捌你的人足少呢，吼、哦，我听你讲话无感觉，伊年纪大到啥物程度，竟然家讲唔捌你，安尼我都无话讲啊吼，我讲你紧提起换吼，就是不对了吼，好来吼，所以咱护理元素即马嘛是买犹太做的哦，最后四天哦，护理元素你单阿买一盒是2000，吼啊咱即马买。单盒可以买，但是没有赠送。你要买一组，一组就是两盒。等于你要买一盒，你就买一组，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那你就可以多赚半盒哦。安尼的对，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好、哦，120粒，啊，一组两盒，不是240粒，啊，佮送你60粒，安尼倒起来，都一组变成300粒，300粒4000块尔呢。你算看卖啊，你会用加食偌久呢？吼、
1: 哦，
0: 嘿，啊，钙油嘛呢？钙油嘛是一盒120粒嘛，啊，一组两盒嘛，两盒无240粒。啊，佮送你60粒半盒嘛，60颗，300颗啊，300粒啊，5000块啊，原价5000啊，就是一样啊，价格不变，但是以多赠送的，好、哦、多赠送的，你拿呢，成功你来买两组，等于4盒加一盒的5盒，好、哦，做呢钙粉钙油5盒拢变1万块5盒吧，1万块，你拿原价是4盒呢，那基本拢会当10000块可以买到4罐4盒，护理元素呢原价哈、哦，你拿买到你拿买5盒哦是。一万才买到，即马8000都有啊，吼、哦、啊8000啊8000块都有5盒吧，护理元素那一盒变1600呢？你看啊，不是八折吗？2000变1600，不是八折吗？2500变2000，安尼不是倍增吗？舒鹏嘛，同款啊，两盒半3600，5盒7200，你甲除以5，安尼一盒变偌济？8折还是原价的8折都一样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咱这优惠组、优待组5月份母亲节5月份的优惠组活动，最后四天，最后时间，
1: 这礼拜最后没结束啊，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0: 哦。看不到你的眼球哦，哦，错过你会很难过哦，哈、嗯，一年姑姑也只有一次哦，干那5月娘娘哈，只有5月份一次娘娘哈，一年只有一档这种优惠娘娘哈，啊，来谢谢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买优惠组的赶快啦，
1: 冲啦、
0: 哦，快快快，哈、哦，不要，今嘛大家拢在抢讲得力，算了。
2: 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缝。
3: 别去买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高出去，啊，甲真奥古仔仔啦。
4: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不然拢会吃。
5: 医生咪甲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吼，甲钙油吼，结果不用换，
6: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一头硬啦，我就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7: 今嘛食二代吼，我都下起一个就困你啊。
8: 舒缝吼，刚好用到真诶，往起一盖，往起拢无到天光啊。舒缝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缝全部优待，
9: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较建议指定药房各位。优待到五月三十一，
9: 五月三十一，电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谢谢哈，多谢哈。夏天来了，我觉得德国人哈。哦，他跟他的爸爸，哦，他爸爸也来台湾生活一段时间了，后来回去哈，哦，登去啊，这个德国，回去，我当然你那在一个所在生活久了后，你已经慢慢习惯家诶啊生活的形态啊是节奏。啊，有当时啊，你个等到你登去家己国家了，你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哈反差，你可能也没关系哈。哦，今天我就看到这个德国人，他说他德国老爸来台湾住一段时间之后，回去德国了哈，这件代志上没关系哈。都是去餐厅吃饭，好去餐厅吃饭哦。差别是安怎哈？伊讲哦。较早因爸爸伫台湾的时阵吼，伊讲有当时啊，那带伊去餐厅食饭啊吼，不管是小吃店还是餐厅啊，伊讲吼，哦，伊讲哦，因爸爸拢会讲台湾哦，诶，餐厅的上菜速度真的有够快啦，刚刚点完餐，饮料就来了，小菜也上来了，汤也来了，各几款啊，主餐全部都上完了，满满的一桌菜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速度有够紧的哈，哦，甚至伊讲多开始的时候，您爸爸讲对台湾的上菜速度就觉得有一点惊讶哦，有一点嘛，干妈公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哈，因为在德国吃饭，去餐厅吃饭不是这样啦，哦，不是这样哦，所以啊，但是顾料慢慢可能他就习惯这里的 tempo 哈，这节奏。罗威登去德国料去餐厅吃饭，一共有一天他爸爸去意大利餐厅吃饭，德国意大利餐厅吃饭料，邓矮的改供哦，就台的儿子可能还在台湾，他就跟他儿子讲说，我今天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非常不习惯哈。我开始想念台湾哦，伊讲为什么？伊讲因为哦，进了餐厅，点了餐之后，还坐了很久，才给我来那个水哦，然后再过了很久，再给我来一个两个面包，然后再过很久，都一直在那边聊天，聊了很久，都还没看到上菜哦，所以就等下看时间，看时间。伊讲如果以这样的时间吼，伫台湾已经规桌顶菜拢出完啦。德国还只有上到面包而已哦。所以哈，伊就敢讲讲哦，这回来德国之后去餐厅吃饭，还真的是有一点不习惯啦哈。好，所以这伊就讲哦，他爸爸已经被台湾餐厅的上菜速度呢哈，已经宠坏了哈。如果过去那无啦，过去无来台湾安尼哈，伊可能就感觉讲啊，就是安尼慢慢啊来哈，慢慢，咱去欧洲吃饭，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尤其是法国哈。假如你要上单上菜哦。我无甲你骗咧，等甲要困去的，等甲要困去吼。啊，人因咧餐厅食饭，人因去餐厅食饭就是安尼啊。 要喝酒聊天呐、啊。啊，咱家你们的你俩不喝酒，哦、又或者是说，就又没有什么聊天的哈，那打咱家拢在那滑手机对不？所以他们可以慢慢的等，那也是他们的习惯哦。那我们也不习惯。
1: 台湾人就是比较功能性嘛，就这个其实的，咱台湾人的这文化的延伸嘛，
0: 真的是不一样啊，
1: 重功能性哦。比如说啊，你本来的建筑，看现在可能当然是进步很多。我也是说啊，客人那柜体建筑实用为主嘛，然后唐阿丽不就替。建筑就有铁窗，铁窗就是防小豆，实用。啊，吃饭就是八豆要吃饭吃饱嘛，实用。但是啊，不啊，我就讲，对你来讲，这个吃饭是一种啥？下高啊，慢慢吃，慢慢聊哈、哦。在家里也是这样子啊啊。但是现在手机比较多嘛，大家可能哦，可是我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吃饭的话，也没有人在滑手机啊。
0: 对啊，
1: 所以就是
0: 都是在聊天呐、啊，嘿呀、啊，通常是聊天呐、
1: 啊啊。对啊，人的互动啦、啊。现在是哦，他现在大家很快，台湾很快，快，
0: 要拼翻桌率呗，吼、
1: 哦。没有啦，
0: 啊，无就是即马去。吃饭拢甲你等限时哦，限时60分钟、90分钟，哎呦，
1: 台湾
0: 你不快都不行、欸。
1: 台湾你不要急躁、啊欸，慢不下来、啊欸慢不下来啊。那欧洲就是比较快不起来了，哎、你看他们快不起来。但是这种东西有好有坏、我们重效率的，所以咱讲咱做代就做台积，包括咱的台积电、
0: 对呀、
1: 快啊。
0: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出那么好的？
1: 但是在这个之后呢，有钱的、很有钱的之后呢？一直很还是很急躁嘛，
0: 好哦，所以讲哦，
1: 对啊，
0: 这文化的不同啦，哈、文化的不同，
1: 慢慢的嘛，第一，
0: 一多来台湾，伊嘛对台湾的上菜速度有一点觉得有一点shock、啊，今嘛是沾了关系啊，今嘛登去德国，又开始觉得德国那边怪怪的。
1: 欧洲就像老前锋啦，本来就有钱啊，啊，够文化。我相信澳洲人，即个中古世纪啊，或者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概是虽然食饭嘛就惯，但是慢慢，你开始喝牙起来了、第一，然后第一代懂吃，第二代懂穿，第三代懂文章。我们台湾现在是懂吃的，很懂吃的，好、哦，慢慢，懂穿，然后再来懂文章。
0: 谢谢。
1: 台湾现在就变成一个，又有钱啊，又有文化啊，又不会那么急躁的国家，很棒。

0: 好来哟、喔，咱台湾的首富换人做了哦、喔，啊，咱雄心呢最新的美啊，这个富比士诶，这个世界富豪排行榜哈，最新的这个调查哈，咱台湾的首富过去都是谁啊？哈，
1: 郭台铭啊，
0: 郭台铭
1: 的蔡明忠啊，
0: 蔡明忠有当过首富吗？
1: 兄弟吧，
0: 好吧啦，就是、欸、最近最新的台湾的首富换人了呢、嗯、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以156亿美金和台币4936亿的身价，以要升为台湾的首富、嗯嗯、好，结果呢，郭台铭呢？郭台铭，那可能郭台铭可能就变成第二名哈。最主要就是首富换人，这个人叫谁呢？
1: 谁、
0: 这个人可能有的人比较不是那么熟、哦、就是被动元件的大厂国巨的董事长叫陈泰明、哦、嗯，咱跟有跟那个关之琳有没有、哦、交往一段时间呢、嗯、他说了这可能有的人比较有印象，就是、哦、陈泰明、啊、你敢知道、哦、听说人家说的时候他说你上新的人最新调查，富比士最台湾首富是你呢、嗯哦嗯？我跟你讲哦，伊讲伊安怎呢？伊头啊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当下伊讲伊回答讲安怎呢、嗯？我当下脑筋一片空白，就跟那人跟你讲，你丢大奖啊呢？哦，十几亿你的呢？哦，你嘛是伊脑筋一片空白，哦，连这么有钱的大老板听到他自己变成最新这一季的台湾。关首富一公，哦，脑筋一片空白。
1: 好，来休息一下。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8: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咱台北有听讲讲吼，曾经跟新诞生的首富交手过呢，吼，业务上啦，业务上嘿，业务上跟首富交手过吼。你讲有一段时间，去年啦，有一段时间吼，假日大概都会接到他们的业务员的电话吼，要求一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难怪人家会成为首富妹吼。啊来啦，啊嘛足恭喜啊，你甲首富交手过呢吼，来了嘿，嘿，
1: 你好，
0: 嘿。
2: 你
1: 奈
2: 无回答讲迄个记者问？
1: 有啊，你怎
0: 麼啊，我都叫我讲啊，伊讲即马，伊讲即马都唔免达个月要为员工发薪水这个代志烦恼。
1: 对啊，
0: 啊伊会当吼好好去个做技术研究安尼啊，嘿。好啦好啦，哦，诶是安怎呢吼？黄仁勋伊个公司其实起起落落吼。起起落落足侪遍的呀，吼，他有好几次其实都有碰到困难，吼，真正的真正的，所以讲过去定定咧总的吼总钱，还是讲吼那员工的发薪水，对来讲可能都是很大的压力，吼，啊，所以啊现在就是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啦，所以讲吼不用今嘛看免烦恼员工的发薪水的问题啊，吼，所以专注在技术的研究方面，吼，好，吼，讲到这黄仁。勋哈，你看伊这边回来，他也是带着全家哈，啊，老婆、儿子、阿嘎、爷、女儿，哈，就是全家，哦，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华人的传统哈，就比很有家庭观念哈，啊，这边回来也要陪伊爸爸妈妈给阿吃饭，好，他爸爸妈妈吃饭。那大家都很关注到，伊有一天伊嘛讲啊，伊讲吼，一个女人如果要找老公的话呢，你可以找帅的老公啊，或者是找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啊，但是可能最好的是你要注意，艺术工问题，这个老公会不会艺术工会不会变心啊？其实嘛是咧讲家己啊，哦，你要说你要像我老婆找到我这个老公，哦，又帅又会赚钱，又从来不变心，他对他太太哈，哦，这个情感哈，哦，这大概拢讲哦，真的
1: 变心也宅在那里留着，比尔盖茨。那么多例子，
0: 啊，人家就真的也没有啊！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哎，
2: 哎，线下
0: 哈，哦，线下哈，哦，啊，无你想嘞，吼，黄仁勋呐，要变心的机会嘛是有啊，对不？吼，哦，大老板啊，长得又不差，对不对？哦，麦克长得差不差啦？哦，就是光凭他，吼，哦，AI 教父，啊，不可哦，我就这人干嘛讲黄仁勋这一点是很。真的是也很难得啦，他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这个男人，哈，啊，一跟太太熟识，大龙仔讲是大学的时阵嘛，大学的时阵，读册的时阵，啊，你知也读个理工科的专班专黑啦，吼，卖讲专班，全系250个学生，只有三个女生，所以247个男生都笑想要怕那三个女生，哦，所以哦。这哈，多少生多啦哈，做买少哈，花想足多，多少生多啊，他也不容易嘛。你看哦，247个男生要竞争三个女生，他们全系只有三个女生，黄仁勋的太太就是其中一个哈。好了，如何去爱？可惜你到医院去。一个你嘛知影啦吼，如果论身形、论外形、论啊，这论啊，这个身高哈啊，他的确以他亚洲人哈，他一定比不过那些好高强大汉的老外嘛，所以他只能用亚洲人的聪明哈哦来取胜啊。咱过去嘛不讲过啊，
1: 他可能还没有遇到像那个这个是贝佐斯那个会替他打造造型的这个哈，这么另外的一个贤
0: 者，那是较老尾啊，贝佐斯那是较。 较有年纪啊，所以黄仁勋那是纯纯的爱，大学时阵的纯纯的爱哈。好来，咱这点钟够开用口音，待会听众朋友产品食了有要分享的，啊，产品点讲注文的，好，经常活动你若不清楚的，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四大产品，好，如果你若讲无啥了解哈，用途、用途啊，这点钟够直接卡0800-77-55-99，好，这一个小时咱这个服务电话直接的抵咱的现场哦，吼，你卡就是现场，血管甲扑克直接服务，0800-77-55

0: 来谢谢0800775599来咱进广告咱进广告啦，听众朋友最后四天啦，最后四天今天528528来最后四天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最后四天5月31号要结束啊今天528得为今天今天算这个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买优惠组的你如果这几天你没办法马上杀到药房买的话，你要赶快紧点杠注文先把点杠注文起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好，你好，嘿，你好，喂喂喂喂，二线和你接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坤不给，
1: 嘿，
0: 嘿嘿，你好，好来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

0: 好来你好嘿。Hello，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嘿。
1: 你好，你好。嘿。困袂去要食啥？
0: 困袂去吼，来讲过吼，咱困袂去就是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食，暗时佫加食一遍蒜蓉钙粉，安尼就好啊，吼。
1: 哦。嗯。好。
0: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当年伫大学的时阵吼，黄仁勋吼，伊这囡仔真机灵吼，伊怎讲论外形，我比袂着遐一挂遐外国吼，诶同班男生嘛吼，那我只有靠亚洲人的聪明吼来吼，好出奇制胜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军，嘿，我迄个膝盖十字韧带断去啊，你安怎？
0: 安尼啊喂，膝盖吼。

0: 好，谢谢，加油啊、哦！好，加油加油哈、哦！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做
2: 滚
0: 啊
1: 你啊，
2: 哎、
1: 欸，
2: 好，做滚了，嗯，歹势，我咧讲，
0: 直接讲好，
2: 我咧讲这個，伊讲，甲你靠，伊还阁惊惊你，
0: 嘿，
2: 我要讲哦，嗯，
1: 哎、欸，来你好。
2: 我昨有一罐，
1: 嗯，你好，
2: 有一罐迄落钙粉哦，
0: 哎，
2: 你好，
0: 哎，哎嘿嘿。
2: 我今年提个少，我去年提十几万的啦。
0: 哦，好好好。
2: 啊，比如孙子啊，我这我无跟你讲讲我。
0: 哎，佮欠你三四万的货就对啦，哈。哦，啊，你今嘛要加讲安怎？

0: 谢谢你，多谢咱口音电话，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咱口音电话吼，要卡入来卡0800-7500-990800-7500-990800-7500-99。来，你好，淑君扑街家，来你好，嘿 ，Hello，
1: 哦哦，
0: 嘿，
1: 这是因为我，我厦门的哦，
0: 嘿，刷卡刷卡一线，嘿一线吼，来你好，嘿，淑君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有去中兴，中兴的送啊，
0: 好，好，好，好，嘿，阮的，
2: 免去卡哈，
0: 你，我即马甲你，我甲你已经甲你下落去啊，吼，嘿，
2: 我，啊，我叫中兴的送啊，
0: 好好。口音电话0800-7500-99系0800-7500-99。好嘞，谢谢哈，多谢哈。所以黄仁勋迄阵啊，伊大学的时阵约因某的时阵，伊就怎样讲啊？家己弱势在哪里，优势在哪里？他就运用伊的优势，聪明、贤读册、认真，哈。所以伊就去甲因某，有一天伊就甲伊讲：“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就用这句话做开头，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啊，就这样开始了大学几年啊，他太太就常常就跟黄仁勋一起写作业、检讨作业，就这样子。后来就嫁给他哈。嫁好伊了，黄仁勋有介迄落。其实黄仁勋伊大学毕业了，伊干某两个拢是伫美国矽谷上班，而且他太太的薪水比他好很多。好，人讲哦，因太太伫矽谷上班的薪水比他好，哦，好像就是升迁什么都比他好。不同公司啦，不同公司啦，哈。但是黄仁勋呢，吼，他志不在此，吼，所以有干某答应讲，吼，我三十岁，我三十岁时阵，我一定会创业，吼，我一定会创业。结果他真的说到做到，吼，他的确是30岁开始创业，啊，这创业，吼，这个当然这过程当中很多艰辛呐，啊，公司诶，这个创啊，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嘛，几啊遍，吼，好几次都是碰到哦，这个相当的困难，吼，所以伊们家公今嘛稳定哈，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稳定，不用再担心每个月的员工薪水。但是看得出来哈，大概很注意到他们夫妻两个感情是真的很好哦。也就有一个记者说哦，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哈。来，你好，
3: 你好，
0: 嗨，你好，哎，哎，你好，
4: 请问一下啊，
0: 哎，
4: 那个钙粉如果一天
0: 哎
4: 吃太多会不会便秘？
0: 不会。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温暖。那天我看他们在那个在那个是什么蜜饯店，在那买那个蜜饯的时候，这种很自然的互动啊，哈，真正夫妻呢感情还可以，还不错，就是安尼啊。等到我人前人，你人前的安尼啊，晒恩爱那个，有时候看起来好假，哈。好，因某在咧蜜饯店的时阵，提一个蜜饯，提一袋蜜饯，甲塞咧黄仁勋的嘴后一夹，好，意思讲，哎，食在袂歹食安尼哈。那就有人观察到说，哈，只要黄仁勋的场合，啊是讲，比如伊伫台下顶咧讲话，啊是安怎的时阵，某吼，就是拢安尼坐伫台下，就跟他说迷妹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就是用一种很欣赏也很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的老公，哦，啊，有当成功去写迄个雅琪爱时阵啊，就会有很多粉丝嘛，看到黄仁勋哦，真心慌哦，哦，他男男女女都会这样涌过来，哦，因某吼就是会很主动的，就会退到一边啊，这样站在旁边啊，看着哦，就让老公哦去自由。有发挥，阿姨的旁边就是这样笑笑的，也很低调哈。哦，说起来是一个非常哈，非常真的能干贤惠，又真的，诶，各方面来讲啦，黄仁勋娶到这个老婆，的确是一个好老婆哦。那黄仁勋当然也是个好老公啊。哦，伊跟你讲诶，你可以找一个有钱的老公，也找一个很帅老公，但是你更应该找一个不会变心的老公啊。来，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5: 你好，
0: 嘿，你好，
5: 我
3: 讲啊，十分安讲
0: 啊。嘿，
3: 啊，你讲啊，别骨头，有骨头
0: 啊。好，有啊，好。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
5: 0800-77-55-99，0800-77-55-99。

0: 还是我原本的
1: 你好
0: 哦。好嘞，嗨，你好，嘿，
1: 你好。
2: 你个上那个
1: 来刷卡，
0: 好，别结婚，好刷卡来哈。好嘞，好，别结婚，别住门，别点杠，别加三片混样，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相会。
1: Hello，
2: 看到聚会。
3: 我来刷康，
1: 刷康哈。好来吼，咱听众朋友来进广告吼，最后的教会啊吼，最后的教货订货了吼，最后的教会订港啊吼，0800775599，好来还买房车啦吼，哎。买房车你若是害无起来吼，你真正的用心肝蹬脚地吼，你冲啊冲啊，大家拢安尼吼，哦，拢是安尼啊，加迄落啊，加一下咧冲冲冲吼。好来，咱最后四天呐吼，咱的钙粉钙油，咱的护理元素舒鹏，好，这四大产品高温粉，母亲节五月份，一年一次娘娘，一年一届优待活动的这个月高温粉要结束啊吼，最后四天，好，今天5月28号，咱到5月31号。的结束啊，5月31多礼拜天，你这几天那无用，紧去药房买，你得紧叫起来，紧订港，甲药房订订港好，甲咱订港好，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哈，没有差别的哈。好，订港注文起来哦，紧吼，紧算好，看是半年分、一年分款起来哈，高进无忧，规年烫天拢食八折嘞哈，啊，爽歪歪，好，谢谢。
3: 以上广告，B类女生来来尿哦。
4: 请教一下，
3: 是是是，你先讲吼。
4: 我那孙啊吼，我拢有长期咧食恁的产品啦，啊，唔多我想讲咧戒粉哦。
3: 嗯。
4: 我那孙啊咧发喙齿啊，啊嘛通用一撮
3: 哦。很好啊 ，very good。
4: 会使咯。
3: 当然啦。
1: 很好。
3: 你发喙齿都好。
1: 正确正确，健康啊健康。
3: 补钙补钙吼 ，OK OK OK。

0: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我要订货。
0: 来，显小。
2: 好了，要卡起来，点杠注文的哈，来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哈，最后最后的啦，不会绑车啦，不会绑车哈，特别发啦哈，不会绑车你然后发起哈，啊，你都没付啊哈，真正的没付起啊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王仁勋其实有一个哥哥嘛，伫美国吼，也在美国啊。对，伊阵啊，敢那是因爸爸甲因，甲因哥哥两个送去嘛，送去美国嘛。伊讲哦，诶，拄啊去美国的时候，伊讲因读已经学校吼，哦，已经学校是迄落算歹学校都对啦吼。伊讲，大家诶，同学身上每个人几乎都有刀，很恐怖哦。可以办的同学咯，啊，你想因两个亚洲脸孔诶吼，啊来人生地不熟，英语那个时候也还不是很好吼，所以曾经那么宝贵嘛吼，他们在也是经历过那个霸凌嘛吼，嗯，哦，伊讲，大刚未出诶出发，要走过一条桥，然后到学校，要过了那一条桥，他就开始吼，都要面对啊，每天就是过了桥之后面对。可能哦，这个同学之间的霸凌哦，你知阿外国囡那个拢大张，伊讲几乎每个人都带刀。来，你好，嘿，喂，
1: 欸、你好，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一线线下来，你好，嘿，小坤 pocket， 嘿，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嘿，哎，
0: 好，来，你说，嘿，请说。

0: 嘿，
1: 嘿嘿，
0: 好，祝福你，祝福你，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这样就可以了
0: 哈，嘿，嘻嘻，嘿，
2: 两天来哈，一或
1: 我叫那个里面盖
0: 好。

0: 多谢哦，吼，安尼会甲你送去哦，哈。
1: 当时会来。
0: 温小姐敲电话甲你讲，吼。哦。嘿，较晚温豆小姐敲电话甲你联络，吼，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爱我别说，如果你说。两兄弟都不简单呐，吼，走过那一段时间，吼，不过后来你看，已经嘛成就，伊嘛讲感谢他爸爸把他们送到美国去，才有机会接受那么好这个这样的哈，这个这个教育啦，哈，啊，跟他接触到哈，啊，这些啊，这种科学科技各方面的哈。啊！伊迄阵啊，伊创业的时阵哦，伊已经开啊，这个啊，辉达的时阵哦，其实黄仁勋的哥哥是伫英特尔工作，嗯，美国的英特尔哈，嗯，他哥哥在那边上班。啊，有一次呢，黄仁勋恁爸爸哈，叫黄兴泰的，甲黄仁勋讲讲，啊，你那也不爱甲恁哥哥招聘入来恁辉达哦。
2: 来你好，
0: 嗯，来你好，好来断线的重打哈，咱03-03-3011电话哈，来重打，咱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爸爸的想法是讲啊啊兄弟啊吼，啊你啊啊这这个这个一个黄仁勋的已经创业啊吼，吼伊就干嘛讲哎啊你为什么不把你哥哥也招进吼，招募进去辉达吼，这个来你好，嘿，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哎，我请问你吼，我普通时爱拉肚子胃肠不好，啊不要跟你叫盖饭嘞，安尼。

0: 好，来温小姐看完，吴小姐跟你通知哈，谢谢哈，好，谢谢哈。来，要卡入来，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爸爸叫黄仁勋改营哥哥呢，吼，招募进去辉达。哥哥那时候是在英特尔，嘛是赶快的吼，也是一家哦，这个好、哦、相当知名的哦，这个半导体公司哈、哦。
1: 嗯，
0: 黄仁勋那阵安怎改营爸爸辉达了？
1: 嗯，辉达。
0: 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的公司文化。哦、公司文化、嗯、所以就跟爸爸顾转、哦哦、就拒绝了爸爸、哦、不过呢、哦、后来黄仁勋跟母呢、哦这是经营公司可能经营的不错了后来就换厝换较大间的厝、哦、然后换比较大间的房子之后他转来把进前一大一间、哦、在加州其实也算豪宅啊他 之前 那个房子 也是3000万美金呢哦、3000万美金、哦、他把之前的3000万美金的加州豪宅还有一台法拉利、哦、就送给哥哥、哦、就这样送给哥哥。

0: 其实黄仁勋当时我就做的是正确的、
1: 啊。嗯，对啊，嗯，
0: 对，对，来，
1: 男主，底下有当时啊，对不？嘿啊，你讲，
0: 咱接电话，嗯，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Hello，
2: 给我用线下，
0: 啊，算
1: 好线下吼，好。好来，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嘞，台菜公司今年二月十二号迄天有开出135,500,000的威力彩头奖，两个人平分，其中有一注是开伫新北邦桥的福泰彩券行，中奖人呢最近才去领，已经要到期啊，那个唔领就到期啊。叫两个人嘛，吼，两个人平分135,500,000，一个人都会当分6,77,700,000，结果两个人都要到期了。哎呦，咱进前嘛有报嘛，有哦，台彩公司伫咧，吼，台彩公司伫咧呼吁讲，这一期2月12号那一期的13亿多两个人中奖的，竟然都没来领。两个拢无去领，你是你讲这敢真的？哦，这是真的。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哎，阿君啊，我现在伫
0: 雪滚扑克，嘿，
2: 凤冈的恁的迄个

0: 有够咸的吼。我有够咸的，而且是两个哦，两个人哦，两个人都没有去领哦。哦，没有去领，其中一个到最近已经啊做啥，要买房车，车拢要发走啊。那个无去领，就是充公啊哦，才出现其中一个出现。哦，这台菜公司出来讲吼，台菜公司总经理讲，嘿，这个最近有去领，就是要迄落海车尾再来领这个吼，这个中奖者是一个50岁左右的上班族的女性。个性乐观又有一些迷糊哈，伊讲哦，当时因为伊买完菜梗了，就甲菜梗放入去迄个二月份那阵冬天，伊转了甲迄彩券放入去伊个迄个冬天的外套诶口袋内底，结果就忘记了哈、然后一直到近前台菜公司伫咧发布新寻人启事。吼，讲迄个2月12号，迄个台菜有中奖13亿外，有两个人也未来领哦。迄两个中奖人拢也未来领哦，伊才想着，想着讲啊，我刚我有买菜梗吼，敢会我是迄个时阵买个吼，伊转呢哦去揣吼，去查外套的口袋里面去搜，去揣吼，果然找到了吼，真的吼有吼，然后呢？吼、哦，家己较紧去甲扫描兑奖，真正动作伊是中奖者之一啦，吼、哦、吼、哦。4月下旬嘛，我会记得台菜公司4月下旬的时阵发布呢，吼、哦，这个新闻稿要找头奖得主，吼、哦，然后他才突然想起他。大概那个时候有买彩券，他也不确定他自己是不是那一期的哈。刚才也记得讲我有买过彩梗啊，去大一诶落地啊去找到了哈、哦，找到了之后呢，果然自己就是中奖人啊，一迷糊到啥物程度呢哈。好，找到了，伊即马就转那个彩梗吼，就放到随身的包包内底吼，令人傻眼。有一天伊要去伊妈妈的家的时阵，竟然把随身包包跟袂记得搁蛋伫伊妈妈的这个好妈妈的家的鞋柜呀吼，一直到台彩领奖前一天，吼要去领奖的前一天，他才想起说啊。我那个包包吼、哦，我那个彩券放在那个包包啊，我那个包包好像是丢在我妈妈家，转来他跟个登去妈妈家去拿那个包包。
1: 这不缺这6亿啊！
0: 啊，所以台菜公司总经理吼，以前伊去领奖，到最后一天吼，
1: 今天
0: 是
1: 伊
0: 甲讲，你大家含啦，够有人遮迷糊啦！啊，你敢未想讲啊？你迄中奖遐钱吼，你若安尼吼，你太安尼遮迷糊，乌白蛋安尼吼，啊若无去要安怎吼？伊竟然甲迄落台菜公司讲啦，讲该是我的，都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
1: 啊，所以就无欠钱嘛，这也讲这种话的人，
0: 6亿外，6-7亿嘞吼，
1: 6-7亿不一定，人60亿啦，600亿的性格啊，台湾人现在说
0: 啊，所以后来吼，他就这样，好，伊念，伊就要截止吼，要申无效啊吼，你若搁不来念都无效啊吼，诶，截止之前呢，伊念。啊，然后一共50万提50万，拜托台彩公司把它捐给那个他买的那一家彩券公司，然后再捐出1亿做公，
1: 所以他不缺钱啊，
0: 个关几亿这，
1: 对啊，哇，就出手关的关几亿，
0: 关几亿，
1: 啊，这个对啦，一个彩梗会当点，对啊，所以真的就是
0: 对啊，好来，
1: 现在连6亿人家都不放在眼里了哈，来台湾你看这。
0: 被烂蛋讲，哎，丢彩梗是6亿外，你6-7亿的，你有安尼讲，囥个包包个囥个袂记得，个平地妈妈刀，哦，你真正，所以不怪台彩公司也觉得说，啊，你怎么会那么迷糊？啊，你这么多的钱，你不怕就这样子呢？因为反正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哦。好来啊，另外个几类嘞，两人平分嘛，另外一个。到截止入个机器拢无出来念，所以另外一批吼全部充公啊吼，哦充专播都充公啊吼，哦另外一个无来念，哦所以讲吼，这创下史上吼创下史上吼一期无念的彩金的最高纪录啦哈，6亿7700万呐哈。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有话要讲，有食产品分享，点讲注文哈，0800-775599。

0: 们介绍一下啦，我们的新歌台湾首富陈泰铭哦，以及咱台湾哦，这个全球被动元件指标性的龙头国巨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啊，被动啊，什么台就没有什么被动元件，
1: 什么被动元件哈，
0: 其实简单讲、欸、其实就是 AI 里面的记忆体啦。就刚刚哦，这个、这一段时间记忆体大涨哦、这个收哦，不管是国内哦，咱讨论重点跟我们国内的被动元件、准备动元件，然后还有韩国有没有？好像那为什么三星罢工的跨一呢？这里、哦，韩国的海力士哦，一个人分1200万台币哦，分红哦，还有现在美国的美光，只要是 AI 的记忆体大涨，每个股价喷到外太空去了。所以你看，本来的不是首富的陈泰铭，也是这一波 AI 的商机哦，现在站上首富之。

0: 还有国这个陈泰明陈泰明嘛，对，陈泰明的他的基金会的联合展出。
1: 嗯，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好好，谢谢，嘿。
0: 那个我那时候也有去买票去参观嘛，就是讲哦，有一些哦大师级的这个馆藏哦，本来都只在英国，不出英国国土，但是的是因为陈泰明他的美术基金会的收藏品也是相当的丰富，所以引得一家这英国博物馆去交流说，哎，没关系，那台湾是我的故乡啊，我的公司都在台湾，那你欢迎你来台湾参展哦，你出什么大师之作，我这边也出了，尽量出哦，我所有的压箱宝都出来，所以那一场哦，那个陈泰明跟英国的泰德啦，泰德美术馆哦，英国泰德美术馆的一个联展，哇，相当的精彩，很有很有幸啊！哦，在台湾的高雄哦，哦，对我们到这个门横的所在，
1: 高美馆在高雄美术馆
0: 呢。然后你的买一张就一两百块的票、啊、你就可以参观到说人家、哦、花哈、
1: 哦、花很多钱，
0: 几十亿哈、哦、甚至上百亿哈、哦、的收藏品之外呢，哦、也因为陈泰明基金会的关系，美术基金会的关系才能够邀请得到这个英国这种泰德美术馆，把他们馆藏的压箱宝来台湾参观哈、嗯
1: 哦。来，你好，嘿、嗯。Hey,
2: 好，
1: 哎，你好。
2: 我请教，哎，过敏我拍家
1: 枪啊。哦，来过敏吼，来挑地址吼，来广告。你食酸芦钙粉哈，体质的改变就是酸芦钙粉哦，吼。
2: 酸芦
1: 钙
2: 粉。
1: 嘿，好，嘿嘿嘿，刷卡吼，好，谢谢医生吼。来，你好，血管不给，来你好 ，Hello， 嘿。
2: 嘿，小姐们，
1: 嘿。
2: 阿姨卡贵话，一直无来，一直

0: 好 ，Hello， 淑君，嘿，
1: 嘿，嘿，嘿，请问一下吼，
0: 嘿，
1: 我昨要改婚，
0: 嘿，
1: 四组啊，改四组咧，啊，改什么习惯？
0: 来刷卡吼，刷卡。谢谢吼，来咱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0800775599，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的吼，点讲注文、假产品分享拢会使吼，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0800吼，这个电话0800775599，775599，775599。

0: 咱讲过吼。
1: 真正卡索库爱吹起来，咱头段这个线下的姐姐伊就讲哇，伊要超前部署啦，伊讲咧规年份拢宽了好，但是规咱之前嘛讲一年份的钙粉钙油都三万嘛，三万块的钙粉，三万块的钙油，但是咱头段这个高雄这个姐姐要超前部署，伊钙粉买四万。啊，钙油嘛买四万，伊就讲啊，我当下用量比较大，
2: 哎、哥，
1: 听听哦，
2: 有人会干咧播啊，
1: 对，好
2: 啊，干咩讲播啦，又干咩讲播，拢
1: 家己买，买安尼啦，哦，
2: 讲播你爱原价好伊，
1: 对啊对啊，
2: 未使背这个，
1: 卖讲播啦，卖讲无，你家己买啦，你家己买家己。
2: 我见啦，安尼有个人就先讲好啊，咧好做好心哦，啊，我家己会当做会搞，我加蹲，我家己加买挂，好加量挂起来吼。
1: 对啊，所以最后一礼拜。最后几天的哈，
2: 我们
1: 得力爽浓钙混爽浓钙舒膨钙护力元素二正半四正一的活动，哎、欸，倒数计时了最后一周，最后
2: 什么最后一周？最后四天
1: 最后四天了、啊，最后几礼拜？最后四天，
2: 对 对，最后四天，今天28哦，28、29、30、31、没有结束，棒，结束啊哈，记得还要顾还要顾，哈，这样全国指定有房哦，你那是哎，都叫咱双卡有几个听众讲。哎呦，帮佫欠我三万，欠我四万的货呢，吼，不要紧，你得订落去，你得佮订落就对啊。伊爱叫货，伊还佫会当叫货呢。药房还佫会当叫货，敢那你即马还佫会当订货、订杠杆款。你31号之前订购都算有效，那甚物时阵佮你出货，吼、拢不要紧，最后拢是一定搭车的吼，就是安尼。吼、啊，药房要叫货起来，吼，你要予药房佮货叫起来，你嘛是爱佮药房讲你要爱偌济啊，吼。吼，啊，即马药房佮尾啊，就佮开始你看啊，吼，你看。哦，这欠下欠，这欠下欠吼，所以我拢讲较早买起来就对啊，然后啊个会付嘞吼，啊个会付起嘞吼，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B 的。

0: 啊，我查过是2024年呐、哦，已经是2024年了，哇，时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欸，这个以及陈泰明的这国剧艺术基金会哦，跟英国的这个泰德美术术馆合作的这个联展哦、嗯，我有去看过，叫做《捕捉瞬间》哦，嗯，很多这种馆藏哦，压箱宝的馆藏都展出来，真的很幸福啦，我妈妈很难得啦哈，妈妈刚讲这类哈，
1: 陈泰明哈、喔，今年69岁
0: 哈，69岁，
1: 安尼算那首富的年龄来讲，他这样算是、嗯、对不对？哦，算是还好的年纪哈、嗯，没有很大哈、喔，
0: 对啊，
1: 好、喔、以他首富哈、喔啊啊，这类、個、我改看哈、喔，他的配偶栏哈、喔，曾经有登记过那个关之琳呢哈。配偶关之琳很短的时间呐哈，2014年到2015年哦，哦，他上面配偶是结婚于2014到2015，2026年净资产198亿美金哈，
0: 资产保护都做得很好的。

0: 过最近哦，这南台湾的水果大爆发了哈。最近的水果就是什么？芒果，荔枝，还有什么西瓜，很多水果哈。哦，尤其哦，那个荔枝哦，哇，荔枝，你看，较早古早杨贵妃最爱吃的，较早杨贵妃啊，佫无一定有迄个咱那什么呀、啊，咱那个什么荔枝啊，哈、啊，咱那细细粒啊，吧，细细
1: 个吧，
0: 愈合包诶，较早杨贵妃食个无一定是愈合包诶，即马咱那愈合包惊死人。哎、哦，肉糕啊，几个细粒哦，就一个吼、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最近的水果了，真的是大爆发哦，好吃哦，又便宜哦，所以真的哈，咱袂歹啦，真的台湾呢，真好，好、哦、幸福啦哈。
2: 埋葬一切回忆，爱，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3: 喂，
0: 哎、欸，是，
3: 我要问我有买护理的事哦、喔，啊，我因为我无困，啊，我食用早嘛，两点钟，啊，咁唔够。
0: 好好，来，我跟你讲哦、喔，来，

0: 台湾人真的是勤勤恳恳呐，吼，尤其是吼，咱台湾真正这个所在啊，那个破事很多啦，阿萨布鲁的代志嘛真济啊，但是你若讲甲世界比吼，让我们台湾真的是生活，你能长在台湾呐，出生台湾吼，其实你已经赢过全世界90%的人。我真正安尼讲吧，尤其吼，你讲啊，生长在欧美好像很不错，但是呢，澳洲甲美国吼，这类生活成本一年个比一年个较贵嘛。那欧洲的这个年轻人或者中产阶级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吼，但是相对的，你看这几年的南台湾吼，在这个时代上吼，我们真的赚到了，真的是赚到了大钱吼，赚到了大钱，而且吼，南台湾。治安算是相当的稳定，啊，不，你看我当下看美国还兵兵乓乓吼，枪支、毒品的滥用，虽然台湾最近的毒品也是蛮糟糕的，这监护警察爱卡甘特，但是其实你往跟美国比起来，你随便一个美国的费城嘛，也有那种整个吼都是这种吸食这个啊不吃那个什么
1: 芬太尼
0: 一区哦一区，然后真的刚刚看到有一个在美国在吃那个芬太尼，结果人就躺在地上，一根快要断气了，然后边都要有路人在帮他压 CPR， 真的很难看。他在被压 CPR 的时候，鬼也恐吼，可能已经脱力脱肛了，整个裤子都尿的乱七八糟。然后那一个这样子高壮强大的美国人就躺在街头，因为受到毒品之害。那这个吼，台湾真的不要吼被这个一脱米子丧失眼蛋哦。
1: 最近真的
0: 也搞到这样子，
1: 越来越爆多的吼这种毒品哈。
0: 所以大家要好好守护我们这个吼美丽的台湾了。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2: 每个人问讲啊，我只爱喝点水果，不爱啉酒。
1: 毒品的残害越来越严重，
0: 对啊，
1: 吸食的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的这个现象，所以真的啦，所有人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啦，
0: 对啊，
1: 好，我跟你讲啊，真正的毒品啊，一直给你放入来，他就给你痛啦，我那又无法度用武力统治，我的
0: 药要加毒，
1: 我用毒品给你等，给你毒痛啊，用毒痛啊，毒痛毒痛哦。啊，真的不要怀疑哦，咱听众朋友哈，这些毒品的一直来，一直渗透进来，咱台湾绝对是
0: 相当可怕的，
1: 有原因的哈。好来哈，谢谢多谢。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1: 好，咱电话服务也继续，谢谢，
0: 悄悄，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3,000。抱歉，我先看43,705.43点，下跌551.37点，成交量是1,805.68亿元。电投市场是437.19点，下跌3点，成交量是2,939.11亿点。美股三大指数同步创高，台积电 ADR 跟期货夜盘再写新高，亚股走强，台股今天走高，在盘中触及历史新高44,954.09点，但随后震荡收敛，站守44,500点，环球金一度大涨 9%， 进入千元行列，盘中失守，台股53,000金就昙花一现。总统赖清德昨天宣布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出包括成长津贴0到18岁，每人每个月领新台币5,000元，产假由8周增加到12周等18项措施。卫福部长石崇良兼在立法院备询前强调，目前首要目标期盼能够回复到过去的曲线，甚至出现反转。对于0到18岁的成长津贴，卫福部将要修正少子化的对策方案，将经费编列在明年度的预算内。立法院环卫委员会今天是审议朝野三党提出的施治政基本法的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列席备询前强调，今年起长照 3.0 计划已经编列了施治政的专章，也将由行政院的副院长来主持长照小组。至于是不是会进一步的设置施治法的基本法，卫福部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媒体报道，伊朗跟阿曼将共同管理霍姆兹海峡的航域，以作为结束战争协议的一部分。然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是予以驳斥，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控制霍姆兹海峡，显示任何协议还是难以达成。而川普总统在5月27号礼拜三也强调，海峡作为国际水域将会对所有人开放，并向阿曼发出警告，如果不遵守规定，他将会把他们整个国家炸掉。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日流锋面还是南移到北部的海面，台湾在暖气团之内，水气偏少，大气稳定，高峰虽然已过，高温稍微下降，不过白天还是炽热如盛夏，民众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各地的温度是北部23到38度，中部22到37度，南部23到39度，东半部是20到38度。不过各地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达到过量危险级，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民众也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首施文斌说 Angel 得求稳专秋啊，天气还是很热，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觉了啦哈。明天开始啦哈，可能对就不会这样子，尤其北部哦哈，为什么呢？到时阵落雨了后，都白黑黑热，然后那当然这么热的天也不是只有在台湾。佩玲昨天跟前天跟大家讲，包括在欧洲，他们每一年大概像以英国来讲，这个时候五月份大概就20度上下哈，比较凉爽。今年他们到几度你知道吗？38度，哈，跟台湾一样哦。对，就是这个温度。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冻不掉，冻不掉？不过有很多气象专家都说，哈，我跟你讲，你现在与其，因为像我们在台湾亚热带，大家家里面没有暖气，但是一定会有冷气。对。不过呢，在澳洲，尤其像英国，很多家是连电风扇都没有，所以他们就热到一个爆炸，真的热到一个爆炸。那怎么办呢？他们说可能啦，哈，就是家中全球暖化的关系，尤其现在这几年你如果有发现的话，热穷这两个字一直出现，热就是热浪的热，穷就是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弓，弓箭的弓，那个叫穷。热穷效应呢，真的让欧洲人冻不掉，他们在考虑说，温刀是不是爱来整几袋 Linky 对、啊、不过呢，很多当地的专家就讲说，你有可能要熟悉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因为如果你不熟悉也不适应的话，你一直靠冷气立马冻不掉，尤其欧洲他们的电费都比我们贵呀、啊。这就让我想到说，我最近有个朋友他到印度去，印度人他们到现在这种温度47度、48度，我发现他们的男性如果在外面爬爬照，你知道印度很多男性也是很喜欢聊国家大事，像女性都去穿着纱丽要去顶水嘛，对不对，就是要挑水回家喝，很多贫穷地区啊，男生呢都哭在那个大树卡在那里干嘛呢？我有时候就问那个导游说啊，你看他们这些人在干嘛？哦，他们在关心国家大事。我说每天都可以聊，每天都可以聊啊、哦，都不用工作，家里有女人做啊，哈哈，原来是这样。哎、啊，可是他们有个习惯呢，这么热天，他们还习惯穿长袖。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哦，所以有时候当你没办法改变天气的话，你除了改变心情，我觉得你要改变自己的适应力哈。我常讲，为什么有些人在这个状况之下高丢刷？因为呢，室外的温度38，我们的体温36度，所以我们的热根本排不出去。我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条手帕，然后你都可以把它沾湿，沾湿之后呢，当你很热，你就把它擦一擦，对，让那个汗它可以顺着空气跟风把它散掉比较好了哈。那最近大家感觉异常炎热，打开冷气，这时候你要担心一件事，我家的电费会不会到下个月收到账单啊？那你这鬼呢？日本自卫队东京地方协力呢，他们在本部呢之前有在官方 IG 分享一个简单又省钱的降温方法，他们号称可以让冷气的电费砍半。什么砍半？太好了，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怎么做了。因为这几年对日本的电费也不是盖的，他说通常冷气之所以电费会飙涨，最主部分原因是因为室外机中暑了。哈，人中暑也就算，连室外机都会中暑。当室外机的温度过高的时候，它散热的效率就会下降，这时候会导致冷气要全力运转哈、哦，本来哈没开紧绷啊，他在自己发烧的状况之下，还想说我也要让它降温。全力就给他开下去了，所以电费自然就跟着暴涨。那自卫队他们推的这个叫做什么样的降温法，叫做魔法水桶，一听就很有趣。他说很简单哦，你只要准备一个水桶，就一个跟一条毛巾，就能够有效帮我们的室外机来降温，提升运转的效果。怎么做呢？就先把水桶装满水，再把一条长毛巾浸湿，然后一端呢就放在水桶里面，那另外一端就披挂在室外机的顶板上面。那这有什么作用？就是透过那个毛吸效应，就是毛巾会一直把水分一直输送到室外机的表面，那当水分蒸发之后，它也会
带走热量，达到降温的效果，进而也可以来减轻冷气的负担，然后让我们节省电费，这么简单哦。不过自卫队也特别提到了，操作时要遵守三项规则，以免造成我们机器损坏。第一，水桶不要直接就放在室外机的上面，有些人先是索性的跨了一下才买不汤，因为他说这样的话会导致生锈或刮伤，你应该在下方设置一个那种通风垫或是耐震垫。第二个呢，毛巾一定要挂对位置，不是你挂了他就开始给你虹吸效应，不然呢你要把它挂对位置，最主要呢，你就是要让真正需要降温的室外机的背面，然后毛巾应该要垂挂在背面的网格上面，那让风吹过之后它就自动散热，不是跨底在它那个顶板上面。那第三个，当台风来临的时候呢，会出现强风，这时候你要撤离。为什么？你如果那个水桶被吹翻了，你原本想降温，结果去砸到别人，或是把其他地方都弄湿了，那样就糟糕了啦。所以不妨啦，我觉得人家提供的一些小妙方我们可以用一用，但是至于说每个家可能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妹妹嘎嘎，你就适时调整，省钱为王道。尤其六月份开始夏日电价实施之后呢，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智慧的来省电。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最近如果呢你往南部走的话，你会发现哦，诶，南部的凤凰木已经开了。通常哦，看到凤凰花开的时候，你就知道青青校树芭拉莲木，就是到了那种毕业季，你知道吗？那当然很多学校都会邀请到名人到学校呢，去鼓励毕业生，你们要准备好自己迎接挑战哦。诶，这个学校是在美国的 Arizona， 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大学毕业典礼，他是请到了那个前 Google 的执行长叫做史密特。那结果呢，他在上万名的毕业生前面要演讲的时候呢，学生不是报以热烈的掌声，是报以嘘声，很尴尬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年轻人面对就业的前景，他们感觉焦虑，尤其像 Google， 大家都说很厉害，是不是赚很多钱哦？可是呢，你有可能用 AI 取代我们的就业权利，我们才刚从学校毕业就失业了，所以呢，我当然是要给你牺牲呢、啊。但是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人啊，对，这两天他在台湾啪啪走哈，所以嘞，那就是 AI 教父黄仁勋。他来台湾当然是跟很多他的一个供应链哈，我们讲说来固装，对。那更重要，他也接受很多媒体的访问，像他日前就接受了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的访问的时候，记者就问到他一个问题。他说未来的孩子在 AI 世代要读哪个科系才不会被 AI 取代，才不会被淘汰。那我记得他那时候回答，他说你把失业怪给 AI， 那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对，那我觉得最主要了，他自己产那个电脑，然后未来像以他 AI 的部分运用会很多，他当然要这样讲啊。但我们来听听他到底讲什么。他说 小朋友在 AI 这个时代呢，不是说你读哪个科系，而是说你要有三种能力。如果说你有这三种能力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会被 AI 取代。哪三种能力？第一个，说故事的能力，就故事的能力。第二个，创造力。第三个，判断力。一旦你有这三种能力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会被 AI 来取代。他说现在的 AI 呢，大家从刚开始一出来的时候发现，哦，怎么那么厉害呢？哦，可以下棋，可以干嘛，可以干嘛。现在我们都讲说呢， AI agent， 也就是 AI 代理人的时代来临了嘛，对不对？所以在国外国内都一样，很多人都有那个 token 去帮自己完成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它真的很耗电力以外，还有我也觉得它很费钱。可是当你在运用它的同时，你要知道说怎么样跟它应对，就是你要问对问题了哈。所以当记者问到黄仁勋这样问题的时候呢，黄仁勋就回答说，不论你认定自己的热情为何，你唯一必须要自问的是什么， AI 怎么样可以来帮助我提升学习技能跟人生的意义。换言之，有时候我们都很想说啊，有 AI 太好了，像研究生或博士生想说太好了，你帮我写论文就好了。你以为教授空诶空诶看不出来，当然看得出来啊。那就算你用一个 AI 去帮客户提案写了一个 proposal， 我跟你讲，他只要是那种很资深的企业的 CEO， 或是说他们的高管的话，通常人家把就会说一下，他就知道说啊，你这 AI 写的齁，为什么呢？啊，都没回报把塞，写了很多华丽的词藻，但实际上告诉我觉得那个，你知道一般那种高级主管他一问说啊，你要达到的 KPI 值在哪里，你怎么做，他几个问题就把你问倒了。但是你那时有问 AI 吗？你如果没有问的话呢， AI 都给你一些华丽词藻根本没用啊。所以黄仁勋就认为说，在 AI 把很多工作某些部分自动化的同时，他也把人类推向更高层次的工作，那这些工作是需要判断力跟创造力。所以当然你除了会说故事以外，你也要有判断力，你要判断说他到底跟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他真的 AI 有时候也会胡乱你，你知道吗？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哦，他都黏上 AI 了，你知道吗？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很容易就会去想要寻求那种情绪价值的赞同，可是当功课不好或是说你最近有一些什么状况，爸妈通常都开始会碎念嘛，然后他就会寻求 AI 的这种
请问，他会去请问 AI， 就 AI 都跟他讲说，其实你这样想也没错了，大人真的有时候很难理解。我想说你讲的什么答案嘛，对啊。所以他就讲说，小孩子当他在这边提到认同的时候，他就会把人类越推越远。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教孩子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可能不碰到，但是当他要一定面临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什么样才是对的，他给你的答案不是完全都正确哦。就像以前我们讲，有时候书也会写错，那书有时候纵算它不错的话，它也因为时代的演进，它在这个论点在这个时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讲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 AI 不如无 AI， 唯有当你呢有说故事的能力，有判断力，有创造力的时候呢，对，你才可以好好的掌握它，让它帮你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而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唇膏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齁，很多人都有疼痛的问题，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呢中国医药大学老化医学的黄启文黄博士。听友有一个疑问齁，会不会说我有拍有差，没拍没差呢？
1: 来，我们人体齁每天都在磨损，佩妮你知道吗？我们每天磨损都是超过10000次
0: 哦，
1: 所以我们30岁会开始退化，50岁的左右就会发生病变，所以它潜伏期长达20年。所以如果你有效果的话，你当然是每天来认真用，认真用当然差很多啊。
0: 所以如果说是有状况的话呢，我们是先让它做一个舒缓嘛，对不对？
1: 对，舒缓，降低发炎。
0: 没有任何状况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都很健康的啦，那么可以用这活骨醇来保养嘛，
1: 来直接做到保养的部分。我觉得这差很多，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们的脚很像气象台，天气一冷就开始生 TUTIA 嘛。
0: 对，
1: 像这样子一定要来保养起来。
0: 刚刚博士有特别提到齁，这一次为什么要升级加上石墨烯，还这样3生态5生态？
1: 石墨烯就好像把中医师帮你带回家的道理一样，有远红外线灯一直帮你照射，它的会帮你超导，石墨烯会让你有点那个脉冲光的电流，让你活骨再生因子更加活化。
0: 嗯，
1: 因为它波长比较长嘛，远红外线的波长比较长这样子。
0: 那3生态5生态呢？
1: 3生态5生态就像帮你支撑一样，有人给你靠。
0: 太好了。
1: 对，有人给你靠。像爸爸妈妈有的人是走路走不快，会几拜几拜的，因为他一走就痛，比较有支撑力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疼痛的效果。或者是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上下楼梯会比较吃力，会发出那种咔啦咔啦的，这个时候也赶快来用。还有那个关节我们伸展的角度变得比较小，因为走比较大步就会痛，髋关节尤其是女生哦，一走就会痛的，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的，没办法弯弯曲曲的这种，你就可以赶快来用。
0: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是建议大家用轻拍的方式让它导入吗？
1: 对，轻拍的方式，拍拍拍，帮它拍进去，0.01秒穿透你的骨膜，直接到达你的骨根源，因为它分子很小，只有414道耳吨，所以这个速度是很快的，3分钟你就感觉到消炎止痛了哦。
0: 哦，所以是因为它道耳吨很小，所以我们用拍的方法马上就。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不过哈，有的是那种爸爸，伊讲平常时的工课都是要给他当哎，啊，时常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筋骨的不舒服嘛，对不对？
1: 对。
0: 那这种状况之下，他用这个五毫不？伊讲哈，哦，我迄个尼固尾亲妈牛。
1: 那我们筋骨的状况好像一层保鲜膜帮你捆住的道理一样，它可以慢慢帮你腾好亏腾好亏腾好亏。你搬重的时候，你是其实全身的力量都在负重哦。你如果关节或者是筋骨没有弄好的话，它很容易受伤。那我们就是一样，记得使用那个搬重之前先帮他拍一拍，搬重完之后再拍一拍，你会觉得差非常多。
0: 人活到40、50岁，以前是50、60岁，不是哦，现在40、50岁哦，
1: 顶够够，
0: 真的。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的关节真的很不给力，
1: 规身躯疼了了。
0: 所以我觉得全家一定要必备呢，我们这个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了哈。尤其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价真的很漂亮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体验的话，你可以买小组，小组的话买2送1，三瓶的话1380，我们每一瓶都有50梦。那如果说你们家人比较多，或是你常常这酸那痛的话呢，我建议可以买大组，大组呢买3罐、2罐、5罐，只要1980，这周较升级嘛，较会好。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
2: 哎，佩玲你好，
0: 哎，
2: 我要那个买那个快闪的，你们今天是那个什么那个，哎，
0: 活关节拍拍霜，
2: 对对，我要大组的。
0: 啊，你是怎么了？
2: 没有，就退化性关节炎啊。
0: 哦，会痛哦。
2: 对啊对啊，
0: 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1980哈，
0: 1980，
2: 好好谢谢，好
0: 保重，
2: 拜拜，
0: 好
2: 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3: 欸，你好，我订那个快闪的大组的五瓶的是1980。
0: 对，就是大组的。那，啊，你会酸痛哦？
3: 保养嘛，
0: 可以，没问题。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谢谢。
0: 平安，拜拜。
4: 哦，佩莲哈、
0: 哦，哎、欸，
4: 你迄个药膏啊，
0: 拍拍霜，
4: 迄个细组的加大组的白大罐吗？
0: 白大罐，只是讲你若大组的，伊会较优惠。
4: 我摕细组的好不好？我摕来抹看卖。
0: 啊，你是安那遐？
4: 我的脚乌都有迄个退化。
0: 哦，啊，有去有医生做检查不？
4: 有啊，啊，我有。住迄种诶，阿住有较好啦吼，住 B R P 诶，就讲即马爱保养啊，哪会疼爱抹安尼啊？
0: 啊，你有打的话，欸、你回家保养就靠自己。
4: 对，医生也是这样讲啊。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4: 好好好，好，
0: 好保健康，谢谢，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最近呢，如果有人在投资股市的话，会觉得哦，什么时候来到50000点呢？最好一次飙到100000点，这样比较快。好，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呢公布最新五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就 CCI 值是 62.08， 大概微减 0.39， 其中比较受瞩目的呢就是民众对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在六大指标里面它降幅最大，在减少了 1.03， 哈哈，是不是快要搬盘了呢？没有哦，不是这样看的哦。对，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数值的话，我们要看得懂门道，也要看得懂热闹啦。那当然这位是中央大学呢台湾经济发展中心的执行长，就是吴大任老师呢，他特别提到说，他们通常这个调查的话呢，大概就是都6项，未来半年的物价水准，然后呢还有就是未来半年家庭经济状况，未来半年家庭的一个就业机会，或是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还有未来半年购买耐久性财。耐久性财一般讲的就是房子之类的，那未来半年的物价水准，他们就针对这个去做调查。那结果就发现说，民众在这六项里面，然后他们认为说未来半年的投资股票时机有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淡吗？不是，基本上是因为最近股市过热了，所以呢大家认为说你应该要居安思危，我觉得这个解释才对。你说虽然现在很多人觉得对啊，股票都已经太高，已经热过头，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但是很多人还是借钱去投资啊。佩林在昨天跟前天不是有跟大家讲到嘛，现在大家都是两代三代四代，不是同堂哦，就是说拿你的厝去贷款，去贷啊，然后呢再贷再贷再贷，就是要去投入股市，但是就害怕你杠杆做太多。对，杠杆做多的状况之下呢，对，如果它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话，不要说你很差啦，大家都也很差，最怕怕说你就借钱去投资啊，到时候掉在那里，哈，真的要考不考试。所以基本上居安真的要思维，居安真的要思维。一旦呢你如果思维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上还是可以赚到钱，赚得慢一点，赚得久一点，但是最起码那个钱是有增加，不是减少的。最害怕呢账面上看到那个数字是上去，结果要下来的时候呢，你根本真的你要丢给人家，人家都不想接，那这样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

团，俗称的丧尸烟弹，也就是伊托米纸滥用呢，引起各界的关注。你若要吃，你伫厝内底，伫厝内底吃嘛是违法的哦，吼！你哥吃落了，哥去开车，这更糟糕。那这一位是台南市立安南医院，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呢，就是吸入伊托米纸，身体恶化程度超乎想象。我们来看他怎样的超乎想象。这位是安南医院呢胸腔内科的医师，他叫何建辉，他就提到，其实伊托米纸原本在临床上面，它是使用在麻醉镇定的药物，然后是需要专业的医疗团队呢，他们监控之下才可以来使用。可是呢，近几年来却被混入了电子烟。你看哦，你如果是用麻醉药物，它是要手术，你去麻醉，结果呢，你是吸了之后开车上路。对啊，你是怎样要睡在路上吗？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话，你就大幅提高健康风险。伊托米纸在临床上面，它是涵盖呼吸道抑制以及危及生命。当你危及生命，然后气道，就是你呼吸道还有肺部伤害的时候，你的意识会改变，造成二次的伤害。那因为它是具有成瘾性以及中枢神经抑制的风险，所以当你吸入之后，它会直接就是到你的中枢神经，就会造成你呼吸困难，甚至于会有这种缺氧的情形。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当他吸入这种伊托米纸，他的中枢神经受到强制的压制，就会出现那种呼吸变慢变浅，甚至于你连自主呼吸能力都没有，会导致你身体里面缺氧，二氧化碳就会堆积。那还有像烟弹里面它有混有高温加热产生的化学溶剂跟添加物，很容易就造成我们呼吸道的刺激，你会引发咳嗽、胸闷或是黑咕串，或是呼吸困难，甚至于呢会有这种肺部的急性恶化的状况。所以很多人吸完之后为什么他神志不清，会一直抽动，然后跌倒，这种情形甚至于说会有一些外伤、交通事故。一般像发生车祸都他开细弹呢。我那天看到一个图片还蛮好笑的，一个大学生，我觉得他应该有吸，吸完之后他是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整个头一无炸黑安装包啊，整个就这样，你知道头就往后仰，滴杯豆向仰那种姿势，然后一直抽搐，一直抽搐。所以为什么医生会提醒说，一旦呢你吸了这种东西之后，他有时候会有那种叫不醒，或是反应明显变慢、呼吸变浅、站不稳这些状况。所以真的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一旦呢你年轻的时候会一时的兴起，结果到老的时候呢，对，不是包给包年，你连呼吸这件事情都要害靠那种呼吸器的话，我跟你说真心真假是欧贝，不是说啊我这个一时兴起，没有一时兴起，身体危害是一辈子的。

0: 佩妮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升级版活关节 ASU 活骨醇呢，它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喂，你好，我佩玲。
1: 喂，佩玲， hey, 我想订那个叉酸痛的，订两组啦。
0: 大组的哈，啊，你会酸痛哦？
1: 对啊，职业病了，工作久了都会职业病啊。
0: 啊，你不去有医生做几个检查？
1: 哦，有啦，我也在做复健呢。
0: 啊，你要有耐心呢，准备好下个礼拜给你收。
1: 好
0: ，OK， 好，拜拜。
1: 好，好，拜拜。
2: 哦，佩玲你好，我要买那个拍拍霜。
0: 你有酸痛问题吗？
2: 有啦，有，妈妈手啦。
0: 啊，怎么会这样？很久了吗？
2: 很久了啦，很久是很不舒服啊，就是那个酸痛贴不来贴啊。
0: 你有没有去做复健呢？
2: 有，
0: 啊，也是没有办法缓解，
2: 要一直靠复健也不是办法啊，啊，但是还是要做啊，意思是说叫我要休息啊，但是怎么休息？
0: 你就平常就除了复健以外，因为一般像那个妈妈手的话，她最后一定就是要开刀啊。
2: 就是怕啊，就很害怕啊，
0: 好，
2: 吓死我！我先订一组啊，不然想要订两组，想要怕又怕时间会太久，怕会不会坏掉？
0: 不会，我们那个保存期限到2029年3月。
2: 嗯，那两组好了啦，万一你说50ml而已吗？
0: 对，50ml而已，
2: 不大呢，
0: 所以就要看你疼痛的面积。
2: 我们年纪有人就是从手到脚都全部差不多坏一半去了。
0: 所以你要两大组，我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啊，你要保养自己的身体哦，谢谢。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2: 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玲。
3: 它大概多大条啊？
0: 你说我们那个拍拍霜，它是有50ml，
3: 是液状，
0: 它是膏状的。
3: 这个活动很久才一次，对不对？
0: 我们没有常常有。
3: 你说到2029，
0: 对，我们到2029年3月。
3: 那我买20条好了。
0: 你是要20盒？有20盒的话，就4大组哦。
3: 因为我人多，
0: 你有几个人要用？
3: 这样子应该有3个人呢、欸。因为我们做那个职业就是末当，
0: 通常听友都是早上用一次，然后晚上用一次，他这样就会比较舒缓。
3: 好，
0: 啊，你自己要保重哦。然后平常还是要配合医生的复健跟运动，然后让我们拍拍霜帮助你，这样好不好？
3: 好
0: ，OK， 好，拜拜，好，拜拜。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哈，真的只要是讲到酸痛这个问题哈，多多少少摸一几的人拢会啦哈。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哈，如果说利用我们这一款的这个活关节哈，先让它舒缓你不舒服以外呢，平常你要利用你的饮食，包括呢一些抗氧化的食物，鱼油、维生素 E、维生素 C 哈、维生素 D， 去让你的身体慢慢做减缓发炎，它也可以减缓你的疼痛哈。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双管齐下。听众朋友在问我们的效期，它是到2029年3月。如果你开封之后，你可以把它冰在冰箱，这样可以保存它的活性。那平常在使用的话呢，就是看你呢这个不舒服的面积，每次使用大概是10元硬币这么大小的面积，你就把它涂上去之后，轻轻拍，轻轻拍，轻轻拍，就让它慢慢吸收。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呢，对，就减缓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好，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小组，我们是3盒1380。那如果你比较常酸痛，或是说呢你家人比较多的话，佩玲建议你可以订大组。大组我们是5盒的话呢 ,1980, 这组比较省钱。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0800-603-603, 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 ,603-603, 佩玲会到我听众朋友来升级。你好，我佩玲。
4: 嗨，你好，我要订两组拍拍霜。
0: 大概要两组大组的吗？那我准备好下个礼拜给你收，谢谢。OK, 好，拜拜，
4: 拜拜。
5: 啊，佩婷哦，
0: 哟，
5: 我想请问你哦，快闪那个是什么？
0: 那个是升级版的活关节拍拍霜。
5: 对，那个腰酸有没有效果？
0: 可以啊，
5: 就是洗完澡就抹
0: 上去，
5: 怕怕的算了呀。
0: 对，你就擦上去以后嘛，哈，啊，你就拍拍拍拍拍，让它慢慢导入，这样就可以了。对对对，
5: 啊，那个一瓶超用多久？
0: 看你面积的大小。
5: 我要订两组哈，大组的。
0: 两组大组的嘛，哈。
5: 对。 好，谢谢你，谢谢，
0: 谢谢你了。
5: OK， 好，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认真给他订起来，希望你都可以订到了。我在最近在听听众朋友黑中卡把秋比，有些人把秋蒙波，我今天看到这篇想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有时候东西看东西都这样蒙蒙飘飘，对不了焦，手脚反复有发麻，跟他狂登鬼赶快，很多人都以为是啊，把揪寻贵疲劳啊，工作太疲劳了。医生提醒哦，如果你这种症状持续超过24小时，就是一天的话，恐怕是一种症状，叫做多发性的硬化症，我们叫做 MS。那当然，这种症状目前在台湾有没有？有。而且它有一个黄金治疗期，你真的要特别小心。事实上，这种多发性硬化症，它是一种中枢神经慢性发炎的疾病。那免疫系统它会错误，导致它会攻击我们神经的髓鞘。那好像南宫黑等会怕丢，我们讲电线走火了，羞怕灯了，导致我们大脑跟脊髓就一直发炎。这位是台湾神经免疫医学的理事长，也是林口呢长庚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他叫做叶建宏，他就提到说，这种 MS 多发性的硬化症，20到40岁青壮年比较多，女性又比男性多，而且呢他的变化很多，所以在医界他们都叫他叫什么千面女郎。全球平均的确诊往往延后1到2年，都是你当你发现把酒蒙布啊嘿秋手脚齁有当尊干那里修怕等啊那麻把爱惜尊。你知道他最后诊断出来大概都已经是1、2年后的事。所以医生就提到说 ,MS 最可怕的是什么，神经长期处在闷烧的状况。病人可能会感觉短暂手麻视力模糊，但是大脑已经持续在受损。研究显示，如果你没有妥善控制的话呢，患者的大脑可能会微缩，他的速度是一般人3到5倍，所以有时候发病10到15年之后呢，有些病患他必须要依赖轮椅，因为怕灯怕熊顾一的阿死哇，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没有办法叮当，只好靠轮椅或是卧床，寿命有可能会减少7到10年。那当然，如果你要辨识说我到底是不是那个 MS 就多发性硬化症，它有7大警讯，包括呢像视力突然模糊，眼球转动很疼痛，异常的麻木感，还有肌肉无力僵硬，很容易跌倒，极度疲倦，以及脑雾这些症状。其实这个跟我们平常那种老化啦，或者你身体太累，感觉好像都是很重叠。但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我们讲核磁共振 MRI， 因为当这种症状连续出现24小时都没有改善的话，你就要赶快去做检查。通常啦，现在在国内我们的医疗很进步，包括针剂、口服药、标靶、多元治疗都很方便，都怕说你就皮皮慢慢这样你就错过那个黄金治疗期，等等你再回首啊，东吹西我就是怎样，你就是没去做检查，他才会越来越恶化。所以佩林通常建议大家，国内我们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的健保制度很好，但是呢就害怕你自己都说啊，这不行的呢，啊，就怕他怎样，不用怕，就可以有医生做一个判断。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及早找出病灶的话，及时治疗，这样就好了。好了，第二小时给球开杠，所以要佩林好不好，0800-603-603。
8: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9: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0: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9: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1: 团购新端午，0800-068-777，0800-068-777。
12: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3: 你来消费，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1999五月天所演唱的派对动物，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每次我们在快闪呢，对倒数计时，大家都认真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需要佩妮吼不可以打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给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好。长辈年纪大了，我这几天在接电话的感觉，退化型关照也没人足济呢，为人吼食咖。有的比较早一点，大概五六十岁就开始，啊，那比较 OK 的话呢，七八十岁，像这一位阿嬷吼，八十多岁啊，啊，一少年时因为工课爱长时间徛嘞，那偶尔呢，他的膝盖都安尼，哦，那也叫酸，哦，那也叫疼，可是呢，就是休息个几天，或是吃一些什么鸡天啊油啊，然后他就好像有改善，可是你会多了熬，哇，家己袂做主，愈来愈疼，然后后来呢，家里是的都揣去打那种。你知道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都是玻尿酸嘛，或是 PRP 消炎止痛药，哦，我跟你讲，他还是那痛个未记得，尤其上下楼梯，为要被背起来时阵，真正我都没记得。那甚至于他出去的时候都要靠轮椅代步，他的生活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最重要哈，他就算哈感觉较未疼时阵，家己要来行时阵，我都家己未记得哦。那这一位是双和医院骨科的主治医师陈冠豪，他就特别提到退化性关节。也是高龄社会常见的疾病，那台湾的盛行率大概是 15%， 尤其55岁以后，大概每三个人里面就一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70到80岁以上超过半数都有这个疾病，那女性罹病的风险又比男性还要高。最近就有临床就观察到说，除了你大口或是有一些运动伤害，过度使用这些因素都会让你呢有这种退化性关节炎，而且呢它有年轻化的趋势。以前人都说70岁、80岁，好，这有，现在没呢，有的真的40几岁都有。很多患者他早期只有觉得，那脚头我酸痛酸痛，小块卡卡，以为说就吃老了，就老化自然现象，但是也有可能是退化性关节炎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如果说你在刚开始不舒服的时候，你没有及时介入的话，比较担心是什么？你那个软骨，它会这样滴滴波啊，滴滴波啊，都波啊，危起。啊，顾搞的，它会出现那种上下楼梯很痛，久站不多没记得，那膝盖骨也安尼筋干的敏骨感快，甚至有些人会有那种 O 型腿，就是我们讲腿型已经改变了。那如果你继续拖着不治的话，我跟你讲，真的没办法。你知道这位阿嬷她后来唔敢出门，活动量降低，后来呢，因为你都没运动嘛，骨也黑卡对拢小红体呢，她就罹患了肌少症，然后也增加跌倒跟失能的风险。当然啦，有的人说，啊，那医生要怎么办呢？有的人都说，啊，不开就好啦，呵呵，我跟你讲，不是你想开就开呢。因为这位阿嬷齁，她年事已高，所以医疗团队就决定用那种机械手背帮她去做手术，然后去更换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啦齁。通常啦齁，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关节手术的话，现在很多都是用那种达文西，我们讲机械手背嘛，它可以减少软组织的破坏，降低出血量跟术后的疼痛。当然阿嬷在手术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完成了，然后五天以后她就出院。可是我觉得这个要看状况哦，因为有一些真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齁，人说神奇炎珠人吼齁，你真的可能一个礼拜，像这个阿嬷就一个礼拜他就可以自己拿着乖呀，蹦吐蹦吐哈，然后膝盖的疼痛度也明显改善。但是目前的话呢，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陈冠豪医师就提到，目前临床上面大部分他们都是用那种卡轮卡格尔西，然后
劳伦斯分级的系统去做评估，因为看你退化的一个程度，依照关节间隙的狭窄还有骨刺增生的情形来进行分级。不过关节里面包括韧带、半月板、软骨这些结构未必能完全透过 X 光来呈现，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搭配进一步的检查才可以去找出病灶。因为台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所以要活就要动，维持行动力呢是健康老化非常重要的关键。除了你平常要控制体重，还有避免过度负重，也应该要及时注意关节的一个保养。那如果出现这种反复疼痛、肿胀、活动已经受限情形的话，你都要较紧去看医生。那目前我跟大家讲一下国内这种退化型关节炎的治疗，他们怎么治疗。如果你是轻度的话，它可以透过药物、减压、鞋垫、玻尿酸或自体免疫，就 PRP 这些方式去做改善。那如果已经合并关节已经变形的话，比如说你的关节已经金刚的米菇感冠，有的已经变成 O 型腿的话，基本上他们会用那种关节镜的清创或是胫骨截骨来做一个矫正。那如果你就完全变形的话呢，不抖啊啊都要往金刚诶齁，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佩林常讲说齁，辛苦白听家己拢知，但是呢千万唔通劝我当齁，哎，酒是坑骨的胖，按个病是坑骨的当。等到你真的是挡个好，你这样动不掉的时阵哈，有时候，对啦，或许去看医生还是可以来帮助你哈。但是我是认为说，为什么要痛到那个时候呢？应该是要早一点去看，安内西卡透懂哎。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升级版活关节 SU 的活骨唇膏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要把握机会，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 0800-603-603。 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琳。
2: 佩琳哦，你好，我要再多两组。
1: 你是要买我们那个拍拍霜吗？
2: 对啊。
1: 你是要大组的嘛？
2: 我要送给我妹妹，还要再加两组。
1: 好，没问题。
2: 现在就要订两组啊。现在是要加
1: 给给妹妹。
2: 对，哦，我要请问你一下，那个是痛在打，或是服下去再打？
1: 如果说你有痛的话，它一定要使用，然后它那样子就会让你的筋骨也好，或是我们的神经比较舒缓一点点。是，
2: 我是手没问题，就是这个膝盖啦。
1: 大部分都是膝盖，因为有退化的情形啊。
2: 对对，
1: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舒缓他那个不舒服。那我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
2: 好，
1: 哦，OK， 好，
3: 拜拜
1: 拜拜。你好，我是佩琳。
4: 啊，佩琳啊。
1: 哎，你好。
4: 我要那个拍拍霜啊，两组啊。
1: 啊，你怎么了？
4: 那个应该是肩膀那边吧，肩膀在痛，就好像肩周炎这样子，有没有？肩膀那边都会痛啊。
1: 有去给医生看吗？
4: 之前是右手有去做开刀，然后那时候左手没什么事，结果右手开好之后就换左手在痛啊。
1: 通常我们有一手开刀之后，我们都会比较小心保护它，然后我们都会用另外一手比较多，它就会有代偿的状况。一旦这样的话呢，另外一只也会开始就隐隐作痛，因为就使用过度了。那你还是要配合医生，然后我们这个让你舒缓之后呢，你还是要去做一些复健哦，这样了解吗？啊，你自己要保护你自己哦。
4: 好，
1: 好，拜拜。
4: 谢谢，好，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琳。
5: 拍拍霜一组。
1: 啊，你想要那个松快？
5: 妈妈膝盖跟那个腰椎哈，上一次他有去打过那个 PRP 啊哈，啊，可能老人家了退化了哈，会酸痛了。
1: 啊，所以你被几周后妈妈用？
5: 妈妈要用。
1: 好。
5: 他膝盖也会有时候会不舒服退化，啊，就是不屈向啊，啊，唔该就是啦。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帮你准备一组。谢谢啊，
5: 好，好，拜拜。
1: 当那家老了哦，哈，真的，我们的关节会说话。刚刚有一个先生是要买给妈妈用的，嗯，我觉得很需要。长辈有时候你整天时阵，你就发现伊安那边有病个，啊，你该问讲安怎，伊个别讲话，他就啊无啦无啦，啊都进来呢咩？其实我觉得不要忍哈，有时候我们讲说一定要去给医生看，可是回来保养要靠自己。我们这一条升级版的拍拍霜，它好用在哪里呢？它可以在 0.01 秒呢拍入之后呢，3分钟就可以让大家呢感觉比较舒缓，就是不要那么不舒服。那一个小时可以来激活我们的软骨再生。那它为什么可以让大家来舒缓不舒服？因为它有欧美日澳还有加拿大十多种的一个专利认证，还有日本呢 98% 特浓的葡萄糖胺，紧接还有美国医师指定哦，这种超级有机硫，就是我们讲 MSM， 还有日本复健临床研究的胶原软骨素。最主要升级版的话，它还加入了呢这个黑科技的石墨烯。石墨烯就是远红外线的概念，哦，让大家呢这种酸痛地方比较舒服一点点，有温热的感觉。那我们还加入了三生态跟五生态，就是要帮大家来做一个很好的支撑。所以为什么它使用起来呢，你会觉得嗯，慢慢拍的话还蛮舒服的。听众朋友，如果要订小组，我们是3合1380。那如果你比较常酸痛，或是说呢你家人比较多的话，佩琳建议你可以订大组。大组我们是5合的话呢，1980，这组比较省钱。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 0800-603-603， 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琳可以为听众朋友来升级。你好，我是佩琳。
6: 我要买那个拍拍霜
1: 大组的齁。
6: 嘿，
1: 谢谢了。
6: 好， 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7: 我们请几个拍拍霜
1: 大组的齁。
7: 好，
1: 谢谢，
7: 好，拜拜，
1: 拜拜。你好，我是佩琳。
7: 擦那个酸痛的那个药膏啊，我想要一支。
1: 大组的哈，你怎么了？
3: 哎、我膝盖有那个、有开过刀啦，有个是酸痛酸痛的，啊、腰也是酸痛酸痛的。
1: 你要自己？
3: 我95岁了。
1: 哎呦，听不出来嘞。
3: 我现在晚上都有在贴布啦。
1: 那你贴一贴也不能贴太久，就是要让他休息一下，这样好不好？哈，
3: 好好
1: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
1: 要健康。
3: 好，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8: 哦，我要那个一组那个什么刀。
1: 你要拍拍霜吗？
8: 对对对对对，
1: 你要买大组的，
8: 麻烦你了哈、哦。好好好，
1: 谢谢，
8: 拜拜，
1: 嗯，
8: 拜拜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你。

0: 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佩妮常在下了节目之后都会接到听友的电话，然后很多人来订钙，我才发现很多人其实都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其实在台湾我们的中辈比较常见的慢性疾病，除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外呢，骨质疏松它是第四名，全台湾差不多有750万人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那大部分都是骨质密度不足。那为什么会知道不足呢？比如说我们50岁以上，我们的女性朋友因为停经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雌激素减少，好像很多问题都来。那其中呢骨质的流失就是其中一样，尤其男性朋友在50岁以上骨质疏松的比例差不多是 23.9%， 女性朋友比较高 38.3%。 那现在人一般人大家都会对三高疾病，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呢这个高血压比较注重，但是呢骨质疏松较无快，比较不明显，所以呢就感觉好像不怎么样嘛，齁。有一天有可能你是因为打一个脚掌，还是说呢哭哭扫还有搬东西的时候呢骨头就断去，检查了后才知道说哦那这么严重呢，因为骨质疏松嘛，齁。其实我们骨质疏松会去断去比较容易发生在哪里呢？我们的两骨脊椎还有我们的这个手骨头家，就是我们的手腕，还有呢我们的大骨轮，就是我们的髋关部。那无论是开刀还是换人工的，很多人在好了后活动都会感觉稍微卡卡啦。所以为什么当他的这种髋关节或是呢脚不能走路的时候呢，医生跟他说说啊要换人工的，很多人的时代就开始在怕。那尤其像这个髋关部就是我们的大骨轮家，他如果是回去了后要去换，医疗费用差不多20万，现在有可能还有一些更先进的医疗技术，有可能费用会更高。那甚至于说齁，你若说齁，咱这个大骨轮家就髋关部齁，那是回去了后啊，哥去治疗好势，等于厝内底齁，慢慢的吐，慢慢吐。你知道他们很多长辈会因为这样的状况不想动，所以这种髋关部骨折死亡的几率高达 20%。 所以在这配里面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啦，骨头齁其实咱为细汉开始齁，大家都知道讲齁，囡仔是一米大一寸齁。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我们骨头之所以呢会慢慢的成长或老化，熊盖猪咬它有一个破骨细胞跟造骨细胞里面的含量来促进咱这个骨质伊的一个新陈代谢。按幼囡仔的时阵呢，它的造骨细胞伊较强，伊要抽大，它要长高，所以它的造骨细胞会比较强一点点。啊，咱呢加几滴的一瓜钙质啦，或是一些这个食物呢，都会存在它的骨本里面，所以骨骼就会迅速的成长。等到咱到35岁时阵呢，其实我们存进去的骨本是等于我们流失。换言之呢，咱的骨头的都啦齁，还有呢它可以造骨的这个部分已经到达最高峰，然后的停在那里，慢慢啊咱的造骨细胞就开始减少啊，咱的破骨细胞就会慢慢啊形成，这个时候呢咱的骨质就会慢慢啊开始萎缩，慢慢变得较脆。那到了咱50岁甚至60岁的时候呢，因为你少年时存无够本，所以呢，那食头的时阵，那个骨头本都无够哈。啊，这个时阵你够爱用一挂像我们的血钙等等了哈，那就会造成我们骨质疏松。所以为什么佩玲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存一些骨本。其实存骨本很简单哈，就是均衡饮食，补充钙质，还有就是运动。所以佩玲之前有特别提醒大家要保密防跌，第一个呢要保持你骨质的密度，第二呢就爱有让你拔倒啦。那其中像运动的话呢，很多人回到家里以后很多人都冰大叮当，千万不行，就算说你在家里也是要运动啦。我们可以做一些渐进式的运动，你如果是可以去公园走，还是去那个操场走一下啦，那不错，这个散步是最好呢这个渐进式的运动。那第二个呢，我们常常讲要负重，负重就是让我们骨头的密度比较10磅，因为咱若是有补充钙，咱爱让伊 一笔嘛齁，啊心肌要让它在那个骨结晶里面呢就是可以形成，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有一些负重的运动。但是齁阿公阿妈听阿家公哈，我还没有训练到我的骨头密度，可能我就已经先骨折了，太重了。那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一个比较简单又省钱的方法齁，你诶但齁背一个背包，诶对，就像小学生要上学去那个背包，背包里面你可以装一罐还是两罐的矿泉水，初初你装的时候一罐就好了，你就放在背包里面，然后呢你背在肩上慢慢走路，然后呢口渴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喝。啊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诶一瓶好像不够重，你再装两瓶、哦、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增加大家呢负重，也可以让我们的骨头密度一起看十八个啦。所以医生有特别建议说、哦、你要远离骨质疏松有三件事情一定每天都要做，第一就是爱运动，每天上班30分，第二就是爱晒日头齁去晒太阳，第三呢爱补充维生素 D。其实晒太阳就是补充维生素 D 啦齁，如果你没有办法每天晒，你就要去补充那个定剂。然后呢还有就是每天都爱来补充咱的钙质1200毫克。那怎么补充法呢？稍等佩玲给大家来讲。阿叔广告进广告。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升级版活关节 ASU 的活骨唇膏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既然是升级版的话，它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添加了黑科技石墨烯还有三生态五生态，就是要让大家擦起来很有感觉。事实上这一款呢，它是结合了包括软骨素 MSM 还有玻尿酸跟葡萄糖胺这些成分，那最主要呢它还获得国外10项以上的国际专利，所以听众朋友用起来可以很安心。它有三大特点，它就是用这种最先进拍打，就是我们的关节呢可以慢慢来吸收。那因为呢它的分子非常小，只有414道尔顿，就是我们毛孔的1/10哦，所以呢当你这样轻拍的时候，一秒钟可以进入我们的骨膜，那3分钟的话呢它就可以镇定我们受伤的一个病灶，然后1个小时呢它也可以来激活我们的软骨。那很多人担心说啊，来得刚好 say you n e v e 绝对没有齁，我们里面不含消炎药，不含抗生素，也不含类固醇，甚至于呢216种的西药重金属都没有，它有经过人体的临床实验齁，所以大家用起来可以安心。最主要我们这个礼拜有快闪活动，所谓的快闪都是熊盖小熊盖一回，它每一盒都是50公克。这个礼拜如果听众朋友要体验的话呢，你可以买小组，小组3盒的话是1380，但是我们的大组的话呢是5盒买3送2，5盒的话只要1980，这组比较划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66大顺寿柄南山603-603，配令会到为听众朋友来服务。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骨质疏松现在好像变成一种国病，但是很多人都会轻忽，为什么呢？因为都没有怎么样啊，只是觉得说诶，妈妈最近怎么感觉怕咯姑姑，然后甚至于你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一帮你量，也跟你说大哥，哎，你怎么减3公分呢？啊，就老豆灸啊，啊，为什么老豆灸呢？就是我们的骨质疏松，我们不自觉，我们的两骨，我们的脊椎就直不起来。有的人走路很小步的时候呢，你就合理怀疑他是不是有这种帕金森氏症。有些人走路，整个他的背哦都是呈现 C 那个样子，都整个都翘骨起啊，然后他这样慢慢走，其实这种很合理，就是骨质疏松齁。那怎么样去知道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呢？很多我们的北部齁，甚至我们的时代齁，少年时都盖健康，会当爬山，会当唱歌，会当跳舞。但是当当一过了50岁，甚至60岁，还有70岁以后呢，他明显感觉他的身体不一样，跟少年不同款，他都会说啊，我老啊啦，我退化。 其实有一块的状况哈，你自己如果知道的话，你就知道讲啊，咱为几回都要开始来报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女性朋友那是满60，男性朋友70岁，这个呢就是危险因子，因为你平常如果不注重饮食的话。缺钙骨质疏松很严重。第二呢，年过50之后，你若超过50岁以后，有捌跋倒过，你也要特别小心。啊，还有第三项是啥物呢？你体重太过轻，吼吼。佩玲曾经说过，那是讲女性朋友吼，你若超过50岁还是60岁，哎，通常都是过重了哈。不过有些人真的不一样，他体重过轻，他 BMI 值都是一脂肪的比例太过低，低于19%。爱卡看起来跟他叫我卡，看起来好看不？真好看，但是呢不健康。但是呢，40岁以后，40岁以后，你的身高比以前高开 4公分，就是你已经开始老豆丢啊。这时候你就非常明确的肯定你就是骨质疏松。啊，还有呢，就是你的爸爸跟妈妈有这种大骨轮髋关部的骨折，甚至挑骨的情形，你也要特别小心。诶，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诶，难道骨质疏松会有遗传？其实不是。那是跟我们家族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爸爸妈妈有挑骨，甚至我们的大骨人家有长期的情形，上盖主要就是他们的饮食可能平常就不是很均衡，比如说钙质的东西吃太少，爱喝饮料有吃荤的情形，所以他们这样的饮食习惯会传给小孩，所以小孩自然养成这种不健康饮食的时候，他如果是吃老了后他也会挑骨，一毛扣零会骨折。然后第六种呢，是他有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或是有那种射护腺癌，有淋癌，有糖尿病，有慢性的腰肌病，甚至呢他有这种甲状腺机能亢进，还有慢性的阻塞性肺脏的疾病，甚至呢他有这种卵巢已经摘除了，或是说活动力比较低的人，还有那种人类免疫缺陷的病毒，有可能他的钙质都有欠，啊，骨质都会受伤，这要特别注意。啊，还有呢，就是你吃荤饮酒，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你骨质疏松。所以骨科医生特别有建议哦，听众朋友，你若超过50岁以后哈，最好每一年都去做一个骨质密度的检测。然后有一些的状况你要特别小心，一旦你被检测出来呢，你有骨质疏松的情形。其实骨质疏松不是单讲骨质疏松，它的疏松不是这样，它是有一个数值的啦。通常我们是-2.5 以下的话呢，这个骨质疏松就很严重。如果呢你是-1到1这个中间，如果你是0的话，诶，给你拍拍手，很健康。那如果你是这个-1到-2.5的话，你就要小心了。-2.5的话呢，你要特别特别小心。那特别小心的话呢，在家里面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卖请关大，所以避免穿高跟鞋，或是呢容易滑的拖鞋。有当中不是因为穿那个高跟鞋，是因为穿那个鞋子滚滚，这些都要特别小心。第二个呢，就是家里面地板或是空间要维持干净，因为有当中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东西太过多就会被绊倒，那就很容易骨折。第三呢，在我们的房子浴室里面一定要装扶手，这个我觉得是预防万一。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楼梯还是说我们的走廊，尤其像有时候半夜会起来上厕所，一定要有灯会，好，有这个照明要足够，麦克安呢暗满跨博啦哈。那冰凶席哈，那假席哈，其实根据美国呢，他们的一个卫健署因的建议啦哈，其实用钙底料哈是上钙基本的啦。那平常我们的高钙食物有什么呢？小鱼干、黑米、欧麻啊，还有呢干的紫菜。那也可以多吃一些植物性的荷尔蒙，比如说豆腐、豆奶，来避免我们体内呢这个女性荷尔蒙急速下降，这样我们的骨头的流失就更加紧了。那当然我们在吃的同时也要减少一些呢骨质会流失的高蛋白跟高磷的食物，比如说肉类，尤其是红肉，像牛肉、羊肉，还有内脏、冷饮，还有含糖饮料，这些东西最好吃较少的啦。 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在停经了后，她不想接受那种荷尔蒙治疗，其实她缺钙状况会非常严重。医生通常建议说，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可能每天都要补充到1500毫克的钙。啊，有的女性朋友哦，因为停经了哦，她会非常不舒服，所以她会用那种荷尔蒙治疗法。甚至吼，你够月经来的这挂女性朋友吼，你每天大概上无拢爱1000毫克。那爸爸呢，男性朋友呢，嘛是爱来补充。一天也要1000毫克。我觉得齁，有关爸爸齁，不是 TK， 他是不知道。因为以前身体都很好啊，嘿，我可以当莫当啊，可以当背管背给，可以当背山，可以当去搬东西啊。我怎么可能会骨质疏松？不是，因为我们人体会自然老化。像男性65岁以上1500毫克，齁，就是咱的中辈要多吃一点点。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平常有吃钙的话，一定要去晒太阳，齁，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咱这个晒日头的时阵呢，它就会合成在我们的体内合成维生素 D。这个维生素 D 它是可以帮助咱钙质的吸收。然后每一天要去运动，尤其是负重运动，健走啦或是有氧运动，齁，安呢但会当好咱的骨头较扎棒。其实有些负重运动，除了刚刚佩玲所提供的哈，你也当呢，哎，一个双肩背包里面装矿泉水、衣瓜，然后蹲马步其实也不错哈。啊，如果说害怕跌倒的话，那不要悬空蹲，那靠伫咧壁安尼蹲落嘛是赶快。啊，还有呢，逆卡位。垫脚尖，训练小腿的肌肉上提，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呢，这个负重的运动啦齁。你都会当试看卖呢。上盖主要的是讲，咱超过50岁以上，唔管是查甫啊查某，我们对钙质流失这件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去注重齁。另外有一天齁，真的因为怎么样骨折之后，讲讲，我的骨头哪会怕怕呢？啊，那拢无感觉，吼，你有感觉的时阵已经足严重啊啦齁。好啦，今日齁提醒听众朋友，唔忙讲吼。每一个人都一旦骨头用劲啪啪照了吼，那不管要去运动也好了吼，甚至咱要来保养咱的身体吼，拢一旦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啦。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动起来，让骨头健康，身体好。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升级版活关节 SU 的活骨唇膏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要把握机会，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 0800-603-603。 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2: 我买了个派派霜，
1: 大组的嘛，哈，
2: 一组，那个涂膝盖都可以吗？
1: 可以啊，它一样，不管说是手关节、肘关节或是膝盖都一样。每次涂你大概是10块钱硬币的大小，涂在你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你就把它涂均匀之后，就用拍的让它做导入的方法。你是自己要用还是要给长辈？
2: 给我妈用啊。
1: 哦，好，
2: 那我自己也会用啊，因为手说夹东西夹久水会感觉是拉伤啊，用看看。
1: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
2: 好好，
1: okay,
2: 谢
1: 谢，
2: 好，
1: 拜拜。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我一组。
1: 你要买我们那个活关节嘛，哈，大组的嘛，哈。
3: 我一组
1: 啊。你怎么了？
3: 我就是都会酸啊，都会酸痛啊。
1: 有没有去给医生做检查？
3: 有啊，就是那个腰椎有突出啊。
1: 你有骨刺呀？哎，
3: 对，也有骨刺。
1: 你这个除了啦，哈，要用活关节去舒缓以外，更重要的，你要运动哦。
3: 好，
1: 一定要运动，因为没有运动的话，我们那个骨髓液没有办法出来的话，然后它久而久之你会很不舒服。
3: 嗯嗯嗯，
1: 好不好？
3: 好好，了解。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
1: 拜
3: 拜。
4: 佩玲你好，我要三组活关节。
1: 大哥是要大组的吗？啊，你之前有用过吗？
4: 有，连续买了2次了。嘿，就是会腰酸背痛啊，可能搬重比较那个，就觉得腰很痛，觉得不错，所以我想买3组。好，谢谢，
1: 谢谢你，
4: 好，
1: 拜拜，
4: 好，再见。
1: 你好，我佩玲，
5: 我是想垫那个活关节大足的哦。
1: 啊，你是怎么了？
5: 哎，我是那个肩膀啊，肩膀就是这样酸痛，我是很久了就啊，我都有天天在擦啦，活关节我用好几年了，来，复健科说是钙化，这个肩膀是因为我已经80几岁了嘞。
1: 所以你现在要好好保养它。
5: 对，我都有在擦，我这个活关节已经擦很久了，我都叫我女儿垫的了。那，现在我自己垫。
1: 啊，你擦起来感觉是？
5: 我擦起来有比较舒服啦。
1: 原本很痛吗？
5: 如果要转来前面哦，就是就好像有那个东西卡住，很痛啊，擦完就很舒服了。
1: 哦，也比较灵活一点哈。好，你要保重，加油。
5: 好，谢谢。
1: OK， 好，拜拜。
5: 谢谢。
1: 国内齁，不管是那种50肩肌肉拉伤、型肌包括呢，那种椎间盘突出的人很多。我要跟大家先沟通一个观念，其实我感觉人如果老了熬齁，如果说你不正常的使用你的肌肉跟骨骼，一个定一定让你一些不松快，像那种50肩就是这样，它就是我们的骨的黏膜在粘黏嘛。那如果像椎间盘突出的话，它就是软骨突出，通常跟你的姿势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你要先去给医生做个检查，除了配合医生的诊疗还有复健以外。可是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礼拜为大家推荐这个活

0: 关节 ASU 的活骨醇拍拍霜，会让大家来舒缓了哈。听众朋友在问哈，活关节可以用在哪里呢？不管是你的膝关节、髋关节、肩关节、肘关节、心肌呢，你的手腕、妈妈手，甚至于像板机指，你都可以呢，把它涂上去之后轻拍，轻拍之后呢，让它导入，安呢，你都会较快哇。小组三瓶的话1380，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大组，大组的话我们是5瓶1980，这一组比较省钱也比较划算。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快闪过后恢复原价，想订购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 0800-603-603 0800-603-603 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
1: 喂，
0: 你好，我是佩玲。
1: 就买那个拍拍霜，
0: 你要大组的嘛？
1: 买两组。
0: OK， 谢谢你了。
1: 好，
0: 拜拜。
1: 好，
0: 你好，我是佩玲。
2: 今天那个不是有一个快闪那
0: 拍拍霜，
2: 它不是西药嘛？
0: 它不是，它里面没有含西药哦。对，然后也没有含什么类固醇，都没有。
1: 还买一组
0: 大组的哈，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了。你好，我佩玲。
3: 哎、hey, ，你好，我要一组那个活骨醇
0: 大组的哈，好，谢谢你，拜拜。
4: 喂，你好，佩玲吗？
0: 哦，
4: 我想要跟你订那个活关节拍拍霜啊，你们现在是怎么卖？
0: 小组它是3瓶。1380，我建议你买大组，大组的话是5瓶1980，这组比较划算。
4: 好 ，OK， 拍拍霜是一天可以擦几次？
0: 我们这个是升级版，因为它里面有加石墨烯，所以一天大概2到3次，6个小时抹一次就可以了。你是什么样的状况？
4: 哦，我是有时候肩膀会酸痛，
0: 比如说洗完澡之后，你就把它拍拍拍拍拍，然后让它能够吸收进去。
4: 那拍多久？
0: 30秒左右。
4: 好好
0: okay,
4: 那就麻烦你哦。
0: 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哦，谢谢听众朋友啦，这是由凤飞飞所演唱《夏的季节》哦，对，我们每次快闪最后一天大家都给他踊跃、哦、好，没关系，等一下佩玲下现场之后，如果需要佩玲好播的话，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夏天到了，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提醒，您到独立要爱省电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您到冰箱爱个清清呢，现在有很多齁，然后阿公阿嬷齁，应该说是婴儿潮世代的人，从小因为深受节俭跟勤俭持家的观念，长大之后还保留这样的好习惯哦。但是呢，我跟你讲，嘿，少年啊，都不敢看啦哦。为什么呢？物件囥到拢过期啊，吼，阿哥不爱单调吼，真的很头痛。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就找出了，像我们阿公阿嬷，就是现在大概50、60婴儿世代潮。8个让年轻一辈感到疑惑的储存习惯，第一个，选择罐头食品，不是新鲜的食物。以前真的啦，新鲜食物比较没有这么多，但是呢，他们也觉得哦，那时候罐头可以放很久啊，不要这样子，真的新鲜食物熊盖后。第二个就是橱柜里面砸通通各种香料，哎，现在年轻人没有再新这一套的啦，他们大部分都买那种小瓶的，吼，一当吃差不多一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安尼就好啊，唔免食个安尼几年烫天。第三，冰箱冷冻库永远塞满食物，这也是让很多年轻人头很肿哈，对，要找个冰块都找不到，对。以及这样的话呢，你利用夏天来临之前，对，赶快把它清掉。然后第四，把剩菜做成果冻，这什么概念啊？我倒是没有把剩菜做成果冻，但是我发现，嘿，长辈有时候会把它，对，就是放到过期，这个也不 OK。第五个什么？把外带调味包收集在抽屉里面，这个也不用，好吧？第六个，重复使用容器，真的不用。第七，使用多年的夹链袋，赶快丢掉。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立佛法海，信为根本，道生死合，改为尊果。这首诗句在提醒啊，做什么代志，咱啊爱考虑着方法，甚至信心道德非常重要。人世间啊，咱来了解人啊，在这个世间当中，那亲像在大海内底，大海这么大，虽然有真侪珍宝，不过人在大海当中要如何生存呢？咱需要有渡船，那呢渡船在底呢？信心就是咱的渡船。人啊，爱找到咱的信用，有信用才会有信心。然后在茫茫大海当中，咱才袂无通挖苦，咱才会当有渡船帮助咱渡过着艰难的彼岸。人生在世啊，其实有真侪困难艰苦，人伫艰难困苦当中，想要找到清净安乐，当然咱啊都要有信用。信用予咱信心，信用甲咱找到目标。有信用的人啊，心才会清净，人才会冷静，才袂受到贪嗔痴痴烦恼无明的诱缠。咱来知影人生的方向，如果找到人路才行的正，那呢信仰就是咱大海当中的渡船，是人生的灯塔，帮助咱渡过着艰难困苦的人生。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接管下，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当地的所唱的李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去宜兰的东山乡佚佗。哎呦，陈老师，东山乡过去叫做冬瓜山呢，因为咧，伊咧内底咧有一座那亲像冬瓜的小山吼。啊，伫这座冬瓜山当中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不单单咧，来到这所在非常的轻松舒服自在。哦，够真侪农产品呢，而且咧，伊咧会当讲吼，内底当中有一条新寮瀑布，伊是东山河的源头。瀑布咧虽然无足大，不过水真清。这个安尼吼，非常的秀丽。来到这所在吼，会当讲咧，哇，依山傍水吼，非常的轻松自在。来到东山乡当中咧，每一年咧，也够真侪活动会当参加。今仔日咧，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拢知影宜兰东山乡吼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地方吼。啊，大家这所在当中，不单单的伊咧有真侪伊特色的农产品，包括着伊的金萱茶吼，甚至咧，来到东山乡的时阵咧，伊咧有一条这个真舒服、真自在的新寮瀑布，伊是东山河的源头。瀑布吼虽然无大，水质真清。而且咧，当中来到这个所在，你发现着讲，哇，东山乡哦，不单单好山好水哈、哦，而且咧非常的轻松自在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咪发现着东山乡其实每一年咧举办着真侪活动。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参加着东山乡的热气球嘉年华。哎呦，哦，这热气球哦，大哥啊，大姐也真特别哈、哦，这万众瞩目。东山乡的热气球嘉年华吼，伫每一年大约伫六月时阵，伫咱东山河的这个旧河道码头这个所在咧盛大登场，连续吼几啊天吼，有足多样的这个造型热气球，和民众会当搭乘着热气球，伫高空当中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南洋平原。而且暗时还有精彩的夜间光雕秀哦，真好耍，真特别呢。有影哦，大哥啊，大姐啊，这每一年吼、哦，大约五月初开始吼、哦，这个咱这个东山乡吼、哦，就是这个啊呐收割期吼、哦。啊，来到这里，你不单单会当看到彩绘稻田吼、哦，而且呢，你咧个会当参加到六月份每一年举办的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哇，真赞真好呢。七月份到八月份是东山的红茶季，好、哦，七月份左右有东山的风筝嘉年华，所以咧，找机会请你咧，这个啊呐，这个当中吼、哦、上网吼、哦、去了解，然后咧配合着时间，弄个当来东山吼、哦、参加着各种的活动哦，吼、哦。啊，今仔日来这个机会，陈老师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参加着东山的热气球嘉年华哈、哦，每一年大约是六月份左右哈，时间拢爱个上网去看哈、哦。啊，这个举办的地点咧，伫咱东山河旧河道的码头边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坐火车来到东山镇落车，好、哦，坐客运咧来到东山生态绿洲站落车，好、哦，加路大约咧几分钟啊就到啊哈、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哇，这热气球体验真特别呢，这吼、哦、当中伫透早都一场，下晡个一场吼、哦，一个人大约500块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吼，拢是当日现场购票，没有网络预约，一个人就是买两张，有来都准算排队先赢吼。啊，所以咧，来个这个所在时阵咧，透早5点，下晡3点半吼，各有一场。好、哦，想要坐热气球，你就是提早去排队哈、哦。啊，是不是热气球会不会爱由着飞行员看着当天的气候、风速来做评估、做判断了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你会当坐热气球，也够有热气球的光雕秀，伫每一天哈、哦、活动天的这个傍晚，差不多咧，6-7点左右哈，也够有热气球的地面体验。吼、哦，这个安尼大人囡仔咧，拢会当领着体验券吼、哦，会来个车所在体验，包括着周边够真侪市集，包括着好玩的活动，所以来个车不单单咧有真侪咱宜兰的特色小吃，包括着这个这个在地物产，甚至咧各会当咧有一挂传统市集，包括着各会当伫东山河坐船看热气球，哇，陈老师真侪活动呢，有影。哦，周边当中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不单单来个东山哦，你也当去五渊的水火同源，吼、哦，你也当去东山的润泰铁道，吼、哦，你咧也当去三旗美境彩绘稻田，吼、哦，因为咧，五月份的时阵，大约是等于是伊的收割季，吼、哦，这个当中咧，拢会当去参加，哦，真赞真好呢，看这个时间找机会，吼、哦，爱。这个就是去配合到指定的时间，你才当看到南极的风景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
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业客电所唱的《情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有互人刮痧过，有无？有吼啊，陈药师，这个当中的时阵吼，真侪人咧拢有刮痧的经验吼。啊，陈药师来请问你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来思考一下吼，系啊，咱这个是安怎要刮痧？是安那要刮痧？真趣味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系啊，刮痧伊的目的是虾米？这都是一个重点嘛，是不是？吼、哦，咱来了解到就是讲，这老祖先的智慧，用到这个刮痧的话，来帮助咱身体健康。那呢，刮痧是虾米？刮痧是虾米？利用刮痧的方法来促进到咱的血路循环、气血循环，和咱身躯一挂血路循环失调的所在，就是咱的微血管、微循环失调的所在，就由着刮痧的原理来帮助你一连啊疏通。所以自古以来，咱讲的刷、刷、刷吼，堪要刷啊，无沙子啊。海沙、石沙有无？吼，沙子，同款异曲同工，什么的？身体的沙，就是咱身躯可能有一挂废弃物积掉的所在，那像咱这的微循环未通顺，积伫咱这个血管内底，微循环的血管内底，就有着刮痧的方式给逼出来，就有着刮痧的方式给逼出来。简单来讲。在咱中医的概念内底，正本清源，就是帮助你净化身体，和咱呢刺激着咱皮肤下骹的一连呐毛细血管，帮助咱体内的一挂这个废弃物，咱身躯的一挂血管内底一挂刷气刷粒啊，改这个借由着刮痧方式改安呐，改摆出来。啊，乔师安尼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嘛吼。那安尼好，既然刮痧就是帮助你循环，咱这个身躯一挂刷粒啊刷净，该摆出来。那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药师来请问你，是安那有个人掉痧？那一般掉痧就是中暑。啊，中暑又个是虾米嘞？是安那跟掉痧有啥物关系？咱是安那，咱一般中暑的时阵，吼、哦、中暑，咱是安那讲掉痧，啥物原因？来，陈老师来简单，我那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一下吼，就是天气真热，高温，人会大量流汗，是不是？系啊，啊，伫这种诶，这个就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就是讲，伫生活当中有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一件事，就讲，吴彦豪陈老师，照你讲啊，吼，照你讲，天气热的时阵，咱是不是爱大量爱流汗，对不？啊，唔过咧，身躯无法度散热出来，无法度散热出来的时阵，咱的烧积伫内底，就得到咱的体温调节中枢失常去。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咱的汗流袂出来。所以，尤其是空气湿度高的时阵，汗水无法度蒸发，伊会阻碍着咱的散热机制。这种的状况，咱得掉痧，吼，系啊。啊！伫这种的时阵，中暑的时阵，伊严重有可能会引起着器官衰竭。因为咧，伊咧会可能会造成着脱水，吼、哦，甚至咧严重的时阵咧器官衰竭。只要是讲话起来时阵，听众朋友了解。所以中暑的时阵，有可能会头壳晕、头壳晕、抱心、想要吐、心肝皮破菜，甚至咧，咱都爱去阴凉的所在，因为身躯热排未出来啊，烧排未出来啊。这时阵都爱凉性的所在，来然后咧补充水分来降低温度。补充水分来降低温度，啊，这种的现象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也拢有一个概念，
对不？所以如果吼，咱伫即个就是身躯小气排不出来的时阵，伊就会产生问题，对不？那呢，小师来请问你的吼，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是安那中暑的讲掉痧？咱一般有当时啊掉痧的时阵有无吼？就是咱一般咧讲的中暑的时阵呢，就是积掉的，咱身躯咱的微循环积掉的，你的肝排不出来。哎、欸，对，咱的微循环积掉，肝排不出来，所以我用肝的肝，甲你的血路循环，甲你肝的肝，互你微循环积掉的所在排出来，排出来了，你就会较舒服啊。吼、哦，啊，一般来讲，就像哈多啊，等于暑假大个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讲，有的小朋友，伊当面走来走去，撞来撞去，结果因为湿度较高，肝流不出来，所以呢。肝流不出来的时阵，伊的微循环截掉的。阿嬷咧，赶紧咧，甲刮一刮，互伊身躯会当赶紧流汗出来。流汗出来了后，温度排出来，人就袂中暑啊。原因就是安尼，吼、哦。所以一般来讲，吼、哦，咱中暑的时阵咧，咱叫做阳暑，就是掉痧的意思，就是讲我去活动叮当，唔过肝流不出来，体温上升。体温上升，头壳晕，头壳红，嘴焦吼，甚至咧身躯的烧气一直体温一直上升。伫这种的状况之下，我赶紧咧用着这个刮痧的方式，互你流汗出来，互你流汗出来。那咧咧，你咧当然咧，诶，身体咧较袂体温升悬，变成热衰竭，吼，这第一点吼。啊，那咧咧有一种叫阴暑，阴暑咧你长期。拢袂伫冷气房，因为四肢循环即个无好，因为拢吹冷气、吹冷气、吹冷气，吹到阿妈赶紧安安闲闲，吹到你咧，即个安那人咧，即个循环变歹去，所以咧，即个叫做阴暑。啊，阴暑时阵，我利用刮痧的方式，甲你刮一刮，促进你的循环，互你血管循环较好，互你身躯诶，即个安那。诶，温度调节较好，你嘛会较轻松。简单来讲，其实诶，刮痧主要就是两种。第一就是你惊冷惊寒，惊冷惊寒。作者听众朋友，你会发现讲，有诶人安尼脚手冷叽叽，啊，吹着冷气了，阿妈赶紧安安硬硬听听，吹着冷气，吹着冷风，你就安尼安生麻硬听无爽快，刮痧刮一刮就好。啊，是热。身躯烧气透不出来，形容急性的身躯烧气透不出来的时阵，咱来找一个阴凉的所在，解刮一刮，帮助你流汗流出来，安尼就会通。吼、哦，所以简单来讲，刮痧有两个重要目的，就是你，比如讲，身躯有一挂沙粒啊，就得到你这个安尼烧气排不掉，咱来体温烧气排不掉的时阵，那安尼咧刮一刮，帮助你流汗。啊，佮有一种就是冷气吹伤济，吹到脚手冷叽叽，吹到循环变歹去，借有着刮痧促进你的循环，互你咧较袂安尼惊你惊渗着冷风，就安尼按反硬反酸反痛，吼、哦。所以有个人足惊吹电风诶，吹着冷风就按硬诶，这种咧就是阴暑。有个人咧，热干吼，汗流袂出来，感觉咧头壳安尼戆戆，人真无爽快，汗流袂出来。流汗流不出来，身躯体温一直上升，赶紧甲你刮痧刮一刮，帮助你甲这个温度下出来，吼、哦，这拢会较舒服。啊，像是讲啊，这听众朋友，咱已经了解到刮痧一个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啊，对不？吼、哦，好，那呢，咱来刮痧，对不？吼、哦，别那刮，吼、哦，别那刮。既然刮痧就是帮助咱的皮下的微血管促进伊的循环。可以肝流袂出来，流袂出来啊！脚手冷叽叽的循环袂通的，咱家刮一刮，促进伊循环通。所以有阳暑跟阴暑嘛。吼、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了，咱要安怎刮？真趣味吼！陈老师佫进一步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吼。哎、哦、呀、啊，这刮痧是源自于咱老祖先的民俗疗法，所以伫过去当中，其实咧。刮痧伫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着有真侪人，你感觉安安闲闲。比如讲，像阿多阿陈律师讲的，有个人上班啊，拢一直吹冷气，吹到安安闲闲，
同事会讲我爱乖乖，你较舒服，对不？因为吹冷风、吹冷气风、吹甲暗暗硬硬，循环歹，乖乖会较舒服。啊，有一种是即个日头较爱做工课，结果汗流袂出来，规个人咧感觉咧，即安尼真无爽快，用要掉沙，赶紧的甲你乖乖，你咪较舒服。对吧？哦，所以大部分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就是这两种。哦，第一，你长期吹冷气，循环慢，你安尼感觉呢，安安静静吹着风，你就会感觉无爽快；有诶吹着冷风，吹着冷气风，吹着电风，你就会感觉呢，安安静静无爽快，乖乖你会较舒服。哦，啊，一种就是咱伫即个热天当中、日头当中，咱诶汗流袂出来，哦，汗流不出来，乖乖，甲你诶。你一挂微循环折掉的、脱掉的所在，刮一刮，帮助你散热，你买较舒服，吼、哦。安尼这两种好，啊了解了，咱的当然呢，咱就是爱来学方法啦嘛，要如何刮来，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请你的记哩，只要是跟他教你，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注意听，耳仔对落来，咱的耳仔对落来，耳朵对落来，嘿，耳仔头前，耳仔头前尽量卖刮。除非你有恶鬼，你专业，你讲好，陈老师，我有恶鬼，吼、哦，我有学过，那呢，你小心使用，吼、哦，耳仔后边，咱要刮就是刮耳仔，耳仔咱耳朵两边耳朵对落来，后半边背后，所以一般咱伫居家，咱要用刮痧，你会记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的，一般咱居家咱要刮痧。耳仔头前，耳朵对落来，才前半段，你卖后白刮，因为你无恶鬼，你袂响，你无恶鬼，你袂响。万一刮一刮，造成着影响着大血管，影响着器官，你得不偿失。了解意思吼？所以耳仔对落来后壁，比如讲有个人刮脖子，有无刮脖子，请你耳仔头前你唔好刮哦，吼，就是耳仔耳朵。对落来这条线，脖子后边、风池穴落来后边这两边会当刮，好了解哈。第二，刮痧不是一直撸、一直撸、一直撸，那在洗衫呢，撸来撸去、撸来撸去，不是。刮痧是爱同一个方向，了解意思吧？好，了解意思哈。所以呢，刮痧是爱同一个方向。如果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字的生活当中有真侪人哈，陈老师要跟你讲。你叫人家你刮痧，唔过你爱吹会响的哦。我讲你听有吼，你莫凊彩。我同事讲啊，来啊，我甲你刮痧啦。啊，同事袂响，我白甲你刮。有当下咧，可能咧会做得到咧严重的后遗症。爱超出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了解意思吼。有当时啊，生活当中，你要予人，你要用拔罐。我同事啊，我吼甲你拔罐啊，拔罐。这个球，我找球啊，讲恁听，我也袂用拔罐，我白拔，用到乌青烟灰无打紧，吼，用到乌青无用打紧，甚至咧，佮影响到身体健康，佮容易产生到后遗症，佮容易产生到后遗症。陈老师吼，感觉讲，伫生活当中有无，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吼观念爱正确，啊方法爱对，那呢，咱靠我多帮助身体健康。啊，老祖先的智慧，咱就是爱了解。像我今仔会甲你讲，刮痧有阳暑、阴暑，阳暑就是掉痧、中暑的时阵会刮一刮，对无？啊，有阴暑，吹着冷风、吹着冷气风，会按、会硬、会酸、会痛，那呢刮一刮，好、哦，这两种爱你，我简单讲你就了解啊。所以，伊就是借由着刮痧，甲咱皮表、皮肤下骹的微血管，帮助伊疏透。予伊气血循环好，吼、哦，这叫做刮痧。啊，咱了解了，咱当然就是爱学嘛，是不是？其实伫清朝的时阵，清朝的时阵，伫医册内底都写着，痧者就是浸，就是这浸的意思来讲，我的微血管伊可能才长期循环歹，所以血积掉的呀，血积伫遮，血打去呀。那就你水沟啊，脱掉的啊，血打去啊，啊，这微血管打去啊，所以微循环未通，啊，未通，这条你肝排未出来，吼、哦，啊，甚至咧，你就感觉安尼人真无爽快，吼、哦，啊，这微血管就由着我用刮痧板甲你刮，慢慢啊刮了，甲你疏通了，这会更循环更好啊，
啊好啊了后咧，当然咧，你人就会较轻松啊。所以我咧挂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这微血管的破去，伊积伫这微血管积条的这挂一挂的破去，会出现着刷裂啊。这刷裂啊，就是刷进，这刷进咧，伊就是这血管因为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血管伊的弹性无好。所以我一刮落的时阵，伊就会产生着啥？产生着血粒啊、刷粒啊，吼、哦、红疹的现象，吼、哦、啊，迄个就是微血管破裂所产生的问题。啊，是哪只会破去？因为只微血管的话，伊咧可能有截条的、有塌条的，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吼、哦，后来啊，既然是安尼，比如讲推拿、针灸、拔罐、放血，这当中无学过，请你莫白用。哦，那呢？刮痧是民间，咱的一般生活当中、生活当中，咱的可能咱家己也去应用的，好、哦，咱家己也去应用的。用像是那呢？第一，刮痧你袂当打打刮嘛，好、哦，有的咧会用啥？用一挂万金油、白花油、凡士林，用乳液。像是上无建议的，就是用乳液。是哪？我拢甲你讲过，乳液内底有乳化剂。这乳化剂化学物件，有当时啊，导致着你的皮肤，你的皮肤因为伊的润滑效果无遮尔好，了解意思啦吼。啊，万金油咧，万金油内底就是凡士林加油啊，加凉凉啊，因为万金油就是用凡士林加油啊来做的啊，了解意思吼。所以一般来讲，只要是建议你刮痧用凡士林来当啊，吼，你刮痧用凡士林来当，爱皮肤可以当保湿。了解意思吼，所以要刮痧之前先用淡薄巾啊擦擦的，淡薄巾啊毛巾、湿毛巾擦擦的，身躯溜溜擦擦都清气。吼，这一刮身躯，你要刮痧的所在，用淡薄巾啊擦擦都清气。吼，毛巾擦干净以后，然后抹一层薄薄的凡士林，这时阵呢，就当来刮痧。吼，这较早咱叫做这个什么话啊？经络疗法。吼，那你刮痧用啥？经常欧白客吼，系啊，客钱好不？有人客钱十块的，就甲你硬刮，十块的当钱伤赖，伤赖其实无适合，了解意思吼，系啊，伤赖无介适合，但你说干嘛无介适合吼？有的人就客汤匙啊，对不？客汤匙啊，客瓷的，你莫客剃汤匙要迄种伤赖哦，小事来讲，唔是大行拢适合的，吼。其实刮痧板上适合啊，较早刮痧板上适合吼，系啊，古早是骑牛角有无？骑牛角，牛角迄个有特别去修过的牛角，吼、哦。啊，超市来讲，其实是类似着，吼、哦，类似着瓷器的碗片啊，安尼是较适合。比如瓷器的汤匙啊，瓷器的碗片啊，吼、哦。瓷器的碗还是瓷器的碗片啊？你底豆油的碗片啊上好，底豆油的碗片啊有无？底豆油，嘿，你底豆油的片啊，嘿啊，酱油盘子，嘿，这个用是上适合的，酱油盘子是上好的，好、哦、了解意思啦吼、哦。当然，阁有较适合的，就是刮痧板，专门咧用的刮痧板，古早是用牛角，因为你今要揢牛角，你无好揢啊，好、哦，所以。比如讲无牛角，你就揢汤匙啊，瓷器的汤匙啊，还是酱油盘子，好、哦、了解意思，还是刮痧板，好、哦、这拢会当。好、哦，后来陈老师哦，进一步要来教听众朋友啊、哦，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到，你咧爱用正确的方法，才会当帮助你身体健康。好、哦，刮痧的顺序由上而下，请听众朋友记哩哦。好、哦，咱得机会，请老师教你来，由上而下，阿妈棍，嘿，来肩膀、背部，好、哦，头前卖刮，请老师拢爱讲过啊，头前卖刮，耳啊对落来啊，头前卖刮，肩半段卖刮，因为肩半段有当时有器官、血管，好、哦，后半段耳啊对落后半段拢是微血管，所以伊就较适合刮痧一般民众来用，好、哦，因为阿妈棍好、哦、风池穴对落来加。后壁阿妈棍诶，当顺个肩膀对无？啊，然后咧背部，嘿，背部，嘿，对，背部，好、哦，大约安尼刮一刮就好啊。好、哦，用像是有的人咧刮手有无？手有无？卖乌白刮，
教授跟你讲的，有当下手有一挂动脉的部分，你卖有别刮哦。但刮颈部就是风池穴的话，加看背部、肩膀，看到背部都已经有够啊。尤其背部，卡车片你看外国人的晒背，外国人是安那去海滩晒背，因为咱的背部卡车片，伊是一个足好排汗的器官，顶管有真侪微血管，所以背部是上有效的。像是跟你讲，刮痧上有效的所在，就是伫脚趾片。有人一直刮脖子，刮到脖子吼也要疼死。脖子其实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刮痧上有效的所在，就是伫背部脚趾片。我安尼讲，听就没有了解吼。系啊，经常颈部一直刮。像是来讲，颈部这只不过风池穴微血管尔，因为咱真正颈动脉伫头前嘛，对不？颈动脉头前。所以你刮一刮说，像是我颈部刮一刮，阿妈关节安安硬硬就较好，有帮助，唔过无大，有帮助无大。啊，咱刮痧是要促进微循环，和微循环伊循环较好，吼、哦。所以你阿妈关节会安硬硬，迄是爱做运动。

0: 我用刮痧，我就会当规身躯病症拢治疗了，无可能。刮痧是促进微循环，我爱讲过啊，加冷加寒，你的血液循环较歹，血流循环较歹，你的微血管循环较歹的时阵，就有着刮痧的动作来甲你的微血管内底积条的一寡血路未通，啊是你加冷加寒，你的微血管循环较歹，甲你刮一刮，你就会较舒服。好，安尼了解意思哈。好，那呢，小叔赶紧回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刮痧的时阵，大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当做的，就讲手跟脚吼，你卖刮，因为你未向。好，我讲你条，因为你无学过，未向。上重要、上有效的刮手还是刮脚，其实你嘛未达到你的效果。所以卖计较哦，规身躯刮一刮，规身躯刮到乌青烟灰，迄是错误的。哦，刮痧上重要的就是背部卡只片。最重要的就是背部，只要是讲汉者道理，听得讲，真侪人咧刮痧，阿卖学白刮，吼、哦，卖学白刮，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刮痧的刺激，价格咧，就是刮差不多刺落，差不多是0.5公分，0.5公分，咱知影吼、哦，这个、力道对0.5公分安尼就好。有的人足出力咧，无大力袂好，但老师我讲过啊，你。有当时啊，伤大力会导致着发炎，所以刮痧毋是愈大力愈好，只要0.5公分，刺落0.5公分的力道，0.5公分的力道都够，都有够啊！0.5公分你家己量，刺落安尼0.5公分，嘿，对，0.5公分这力道就是上舒服、上拄啊好诶。好了解意思吼，刮痧力道爱平均，莫是轻是重，是轻是重。和你刮痧人个刮个哀哀叫，甚至咧刮个咧真痛苦，吼、哦，嘛是愈大咧得愈有效，所以有个人拢硬讲敲敲个拢流皮，拢破皮，迄拢是过头去，吼、哦，我讲了解，刮痧角度是45度，45度，袂当硬敲硬下，就是由上而下，由内而外。所以咱刮痧的时阵，咱以着两骨这支为主，两骨的两边边。足侪人去刮两骨，骨头卖刮，你袂晓刮，会把你的骨头刮甲骨头，因为足侪大哥大姐恁的两骨有骨质疏松，结果刮落了，刮甲骨质疏松，刮甲这个刮甲骨头去有受伤。所以像是要甲听众朋友讲的讲。大哥大姐，你问我学白用刮，因为我甲你讲的，外口真侪人，因的方法学了木济。啊，超师甲你讲的，就是正统的，正统的刮痧，就讲第一，伊的深度超0.5公分，好、哦。第二，由上而下，一般来讲，咱民众袂用刮，咱无学过，你就是风池穴，咱为着两骨的颈椎，咱的脊椎。脊椎卖刮哦，足侪人做爱刮脊椎，但你说来讲，你会伤到你的脊椎哦，你会伤到你的脊椎，迄条脊椎啊，别人要甲你刮，你卖用刮。你若讲我不爱刮脊椎，卖用刮，了解意思吼？别人啊要甲你刮痧，要刮迄支两骨，你莫刮，你的脊椎会受伤。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吼，迄剃藤、迄藤枝啊，还是刮盘，还是刮痧盘，为着你的。脊椎安尼刮落来，刮落来，刮落来，有当时啊，会甲你的骨头用受伤去。所以骨头卖刮，骨头两边边刮痧得以肉为主，以肉为主，嘿，以肉为主，以背为主，以背部为主，了解吼？阿妈棍有的人袂晓刮，你就卖互伊刮。阿妈棍你家己会当刮啊，阿妈棍你刮得到啊，你家己刮，你轻轻啊刮。我讲你听哦，阿妈棍你会晓未？你家己会晓未？阿妈棍你家己用，你大细来你家己好，背部咱拢刮，背部咱刮不到，对不？背部咱刮不到，咱会当互人刮，好、哦，安尼了解吼、哦？45度的角度轻轻啊刮，嘿对，由上而下，两骨的两边边，咱为阿妈棍我做试验，无恁看，阿妈棍两边边，吼、哦，由上而下，对，两骨，咱比如讲，咱为正边开始。这边开始就是颈椎的边啊，嘿，刮一刮，刮到耳仔的脚就好啊，嘿，安尼就好啊。当刮下来的时候，当顺那个肩膀，刮下来可以顺来肩膀， 由里面刮出来，嘿，由里面刮出来，好了解意思。一个所在，比如安尼刮，慢慢啊刮落来，慢慢啊刮落来，加加二十个，由上而下，顶多二十下，顶多二十下，摩个加啊，顶多二十下，好安尼了解意思哈，嘿，啊，由内而外，由上而下，好，就是安尼。所以，大约刮痧就是两个方向，第一。咱为风池穴加落来有无？安尼刮，嘿，安尼刮刮到肩胛头遮，嘿，刮到肩胛头遮，左边刮了，右边刮，好。啊，来背部嘞，背部嘞，背部咱得为脊椎，脊椎两边边，脊椎两边边，咱安尼刮，好，45度，好，刮落来，好，脊椎两边边，第二在第脊椎边啊，落来遐吧，刮一刮，好，同一条差不多。背部差不多一条两条，吼、哦，正面一条两条，倒面一条两条，基本上就是大约是安尼的解，安尼的动，好、哦、了解意思。刮痧一次以后爱隔外久，隔半个月，隔半个月，刮完要喝一点温开水，哦，安尼了解不？吼、哦，小事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概念，吼、哦，安尼小事慢慢啊讲，我就是爱恁了解。同事要甲你刮，朋友要甲你刮，袂晓刮你也甲主动摸白刮，刮甲你，刮甲你有当时啊受伤。有的人做假牛的，都要甲你刮，结果袂晓刮乌白刮，大细力甚至咧，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咧，角度也袂晓，深浅也袂晓，方法也唔对，甚至咧，规身躯乌白甲你刮。上次来讲过啊，耳仔头前的拢卖乌白用刮，除非即个人是专业的。了解意思吼，除非这个人是专业的，耳仔头前卖有白用刮，有当时啊会有风险，会有风险吼。耳仔后壁亲戚朋友要甲伊刮，主要拢以背部，啊一般无二过，咱要甲你刮，加加互伊刮背部就好，两骨唔好刮，吼、哦、脊椎不要刮，这样会吗？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家大致报告。后来先我单条书广告来广告。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咱哦真侪人，尤其热天的时阵啊，大量超市外口也要热死，也要热死，所以呢，咱会避免出门着痧中暑，对不？哦，避免出门中暑，所以你会记得就讲，有当时啊，晒的如果汗流未出来，汗流未出来，先拢爱小心注意，因为呢，足侪人，咱来知影台湾哦，咱较湿热型的气候，哦。啊，尤其咧流袂出来。不过，伫台湾当中，大部分的民众足济咧是安那因素，因素就是吹冷气吹甲阿妈关紧按，阿妈关紧硬，甚至安尼即个吹甲伤冷，甚至咧脚手咧感觉咧安尼袂爽快。敢捌听过吹冷气吹甲中风的？敢捌听过？你讲哈，只要是吹冷气也吹甲中风，伤冷伤寒，结果肌肉紧绷，血袂通过。会袂通过，因为冷嘛，冷啊血就会紧嘛，血管就会收缩嘛，就容易咧出问题。所以一寡平常时血弱的人啊，血更有无？血脂肪伤高，胆固醇伤高，血弱的人，血更阁袂冷气的人，阁有三高问题的人，有当时啊，你咧吹冷气嘛要小心咧。你的冷气安尼吹，安尼凉，安尼冷，吹甲你安尼阿妈关紧难难硬硬，吹甲你的循环袂通。伊嘛有可能会吹到中风。正式来讲，我嘛听过吹电风中风的，迄伫新闻媒体嘛报吹电风来中风，因为电风一直灌，电风一直灌。正式拢甲恁讲，电风尽量卖吹人。电风因为雷啊风嘛，那就龙卷风安尼嘛，加雷啊风嘛，所以电风上好唔好直接吹人，冷气唔好直接吹人，吹其他所在，互伊会流通。会流通，冷气电风拢是要降低室内温度的。你用一直吹人，一直吹人，你会吹到真无爽快。而且像说来讲，尽量去中风。啊，平常时莫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循环歹，食甲血路袂通。啊，你像是我有咧保养呢，真好。你安那保养？哦，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哦，你食真济物件， 这些保养品都做好，不过要叫你吃这么多种真的不简单，对吧？请要是要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一罐清客清的，让你的公路不卡油不卡箱，让你的公路会疏通，让你的公路还会软球，让你的公路里面不油扣扣油漏漏，让你的公路不脱条的，让你的公路不定义硬去脱条的破去。用超市那呢？咱平常时要用啥来保养？用丹尼斯介绍的大三通。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是上好的。超市来讲真呢，大三通有上好的纳豆激酶，纯度做纯。大三通内底个欧米伽三，虾米人对着？咱是瘦身的欧米伽三，紫苏油。吼、哦，过来大三通一个银杏银杏精华，加上着虾红素，唔是单单银杏尔。一个银杏加虾红素，所以连细条都会通。大三通够功能内底千克千克的卵磷脂、DHA、EPA 叶黄素、PPLS， 让你的功能会软 Q。大三通内底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机的产生、减少功能的刺激，功能较袂定义。大三通内底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让你有满满氧气的酸输送跟利用。所以大三通吃了，你会轻松、会辽宁、有力。好行，行会大步，行会久，行会远，人会轻松，会辽宁。尤其真个人，有当时啊，食个油可可，食个油落落，食个伤大苦，食个只公路用要脱掉的。你咧需要一款健康的保健。那呢，市面上遮尼济产品，你要食对种，但是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敲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要食食上好的，但是说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做一间服务，时间前到电台工商的。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扎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中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接。接沟通，直接电话卡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赶紧看一下，哦，大林镇的刘小姐在问吼，刘小姐有咧有青光眼咧点青光眼的麻药水美特朗吼，点了会流入去鼻腔，入去食道跟胃，这入去敢无要紧？后来我赶紧甲刘小姐报告吼，来，这个美特朗吼，这是青光眼咧点的吼，这青光眼咧点的，咱先了解到的讲。真侪人，比如讲，你点麻药水的时阵，如果你这个点了方法唔对，还是你这个当中无注意到，有可能多余的药水就会顺着咱的鼻泪管流入去鼻腔、喉咙，甚至吞入去食道和胃当中，吼、哦，你就会感觉嘴拢苦苦，吼、哦。啊来，像是甲你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食落是袂要紧的，因为当点伫身体。落去胃，只不过咧，吼、哦，落去胃当中的时阵咧，只不过就是和咱的胃肠，这个安那消化吸收去咧。基本上看点落去身体当中的药效，基本上来讲是同款的，吼、哦。不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咱目睭看到鼻腔内底有一条鼻泪管相通。简单来讲，陈老师感觉你这个这位。大林镇的刘小姐，你点麻药水点伤济，吼、哦，点的时阵可能有点较济，吼、哦，啊，所以麻药水就容易流入去内底去，吼、哦，容易流入鼻腔顺利咽喉去，所以咧点的时阵吼、哦，有当时啊，就是一困唔好点伤济，吼、哦，啊，一困咧点的时阵，吼、哦，基本上来讲，你会当先点落，然后小歇一下。吼、哦，可以慢慢啊，以这个吸收起了后，吼、哦，你咧，较个斟酌看是不是个点第二道，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陈老师干嘛讲，一困咧点的时阵，吼、哦，咧点的时阵，是不是你有只有点较济，这个第一点，开走去鼻腔去，啊，小可会顺去，这是难免的，小可会顺为咱这个鼻腔食道胃气难免。好啊，基本上是袂影响的，请你放心。吼、哦，基本上来讲，伫麻药水当中，确实就是像这个小姐你所讲的安尼，有当时啊点麻药水先对，走去咱的鼻腔，甚至顺着咱的食道走入去胃内底去。吼、哦、啊，这是袂要紧的。吼、哦，来，上重要是，虽然你点美特朗，有当时啊一滴两滴啦，吼，但是说感觉讲点，如果你是点两滴，头一滴点落了后，小可休一睏啊，卖急。某一群两滴做伙点，有当时也伤济，伊就顺去鼻腔去嘛，是不是？吼、哦，所以你点，像是唔知道你是点一滴啊，两滴吼，啊，不过基本上来讲，某起伤大个，某起伤济，吼、哦，基本上来讲，这个就是适量来点这个麻药水就会当啊，哦，这是第一点，吼、哦，来，上重要是美特朗这物件，伊是贝塔受体阻断剂，所以伊主要是要降低眼压。吼、哦，伊主要是要降低眼压，那呢，这种贝塔的迄、那个，就是伊是一种受体阻断剂吼，伊、哦、本身的话，伊是有一挂副作用的，吼、哦，伊是有一挂副作用的，所以咧，
你当中呢，你就是爱小可注意一下，好了解意思哈。哎呀，顶管药啊内底拢有写，好啊，用消是有啥物副作用？有当时啊，这种贝塔阻断剂会较容易黑骨喘，好啊，有当时啊心脏会跳较紧，了解意思哈，心脏会跳较紧，啊有当时啊心脏会较无力，因为伊会影响到心脏啊。好，我讲你听哈，系啊，啊有当时啊你嘛较歹困，好。嘿，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因为你有青光眼嘛，所以你无点袂动嘛，吼、哦，就是爱控制。但你说感觉中西合璧，真诶，真是无骗你。你一边青光眼诶目药水点，一边食中药过目睭，真正因为目睭想要用较久诶，你知影青光眼袂好啊。啊，连讲目药水要控制无遮尔简单，所以咱一边配合中药咧食，互你诶眼压较稳定，啊，你目药水较袂愈用愈重，啊，来第二。目睭嘛嘛，较袂即个安那，即个损害退化较灵紧，因为青光眼目药水控制毋是着目睭袂歹啊呢。你卖想讲我有咧点目药水，目睭着袂歹啊。伊青光眼咧控制，只是用即个目药水来延缓着你青光眼的恶化。所以你无想要讲我连讲青光眼点到尾啊，药啊愈点愈重，还是甚至目睭去互歹去害去，你这边着是中药爱顾咧。顾目睭的中药，啊，另外是，我食中药，目睭都袂害去啊嘛，无人敢甲你保证。唔过，像是要甲你讲的，就讲青光眼袂好啊，袂好啊，就是控制咧。你阿讲啊，五年、十年拢改稳定，无个恶化，安尼就阿弥陀佛啦。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所以一边中药顾，一边咧，西医这边嘛有注意点，好、哦，这就是一个重点，好、哦、爱了解吼，系、哦、啊，啊，当中的时阵点嘛有注意。够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吼、哦，就是目药水点了后，吼、哦，咱呢，即个轻轻压一下，伫靠近鼻子骨头的所在，来超市家里吼，你注意听，目药水点袂着啊，吼、哦，目药水点袂了的时阵，目药水点了的时阵，吼、哦，伫目睭头接近鼻仔的所在，嘿，小块轻轻啊，甲刺一下。轻轻啊，比如讲，咱来超市家里哦，有的人目药水点了，你两蕊拢点啊，两蕊拢点啊，吼、哦，点了时阵，地鼻啊只，伫目睭头接近鼻啊只，对地鼻啊只，甲地呢，啊，这所在伊就会较通，伊就会较通的时阵呢，伊就会较通的时阵呢，药啊就会较紧入去，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来第二。点了时阵就是闭眼休息嘛，好按摩一直目睭一直捏一直捏，你目睭一直捏的时阵，一直捏的时阵，有当下伊就流掉去啊。所以目药水，咱大哥大姐点目药水点落，好目睭闭着休息，然后会当垫目睭头两边边接近鼻啊垫鼻啊的所在，鼻啊骨的所在嘿，两支镜头啊甲垫咧，咱大哥大姐拢会当试看卖来，只要是家人来，好。你注意听哦，我因为空中我无好讲，啊，我用讲的讲我大哥大姐听。恁是不是有个人会点目药水？好、哦、对无？目药水点嘞，好、哦、目药水点嘞了后，吼、哦、点嘞了，上好一滴都够啊。通常目药水拢一滴都够啊，一滴。莫大哥大姐，我莫点伤济，好、哦、莫点伤济。啊来第二，就是讲点嘞了，吼、哦、咱就是目睭开开，不要一直眨眼睛。一直眨眼睛，目药水会流掉去。好、哦，不要一直眨眼睛，点袂了，就是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然后伫目睭头接近鼻啊这所在，手甲垫一下，垫一下一分钟至两分钟诶，系对，爱大部分都吸收去啊，好、哦，大部分都吸收去啊，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真正走去鼻腔，走去胃也是食道去，不要紧，这小姐放心。不过陈老师要跟你讲，青光眼袂好，大部分拢是控制，所以西医这边控制，中药这边爱保养，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林的刘小姐报告一下哦，哈，好来，陈老师去看一下哈。恁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回答哈。好来，哦，许小姐在问哈、哦，左手手指妈妈手很严重。左手的手指妈妈手很严重，许小姐齁、哦、啊右手也有
好、哦，这要如何改善？好、哦，妈妈说的是你逐工做做来的嘛。好、哦，许小姐，陈老师讲了解吼，你逐工做，你逐工做。用陈老师，我袂当无做啊，啊，你袂当无做，伊就一直发炎嘛，伊就一直发炎嘛。所以妈妈说，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陈老师讲的讲，你的手需要休息啊，你的手需要休息啊。啊，用陈老师，我袂当无做啦，无做袂当啦。陈老师了解大家的苦衷，不过当咧疼，就是爱休息。陈老师，请问你一点嘛，吼。诶，这位许小姐嘛，教师，请问你，那个投手王建民在投球，王建民在投球，手在投球，突然间伊手去伤到啊，教练讲啊伤到啊，继续投，敢会动？未动啥啦？受伤了爱休息，所以可能王建民因为手投球受伤了，伊。落场休困了，可能会予健身医生看，你这爱休息一年，爱休息两年。啊，这一年、这两年，王建民可能因为伊投球手受伤了，伊可能这一两年就袂当阁投球，不能再投球。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许小姐了解意思哈？吼、哦，我记这个咧就上清楚啊嘛，对不？所以你妈妈说，用阿强是，我妈妈说，所以我手真阿真艰苦，对不？啊，你就是做来呀，你就是做来。啊，通常呢，倒手做做的，正手搁倒做，因为倒手疼，就用正手做，对不？所以呢，两只手，妈妈所定起来，连这个揢手机啊，啊是尿毛巾，吼、哦，要准面巾，可能呢，都拢真辛苦，对不？都会疼嘛，吼、哦。啊，进呢，就是需要休息嘛，像是讲了解吼。绝对休息就是妈妈所一个重要的药啊！啊，你像是我，我倒啊，我无做袂动啊，哦，无做袂动啊。像是该等下等甲你讲的讲，好，你袂当无做，那咧你咧做，伊得阁继续发炎，伊得愈来愈严重，伊得愈来愈伊的受伤得愈来愈深，伊连讲都会变成反癌，因为。妈妈说，伊长期对着咱的肌腱的腱鞘，伊就会变硬、变硬、变硬、变严重。所以陈老师相信讲，你长期的妈妈说，你就是可能啊，一挂消炎止痛的啦，什么酸痛药补啦、大大的啦，啊是一挂这酸痛药搁推推的啦，啊消炎较袂痛，就搁继续做，啊愈做就愈严重，因为你拢一直可能得用消炎止痛来缓解啊，对不？用消炎止痛来缓解，结果长期下来，不但你无愈好，你阁愈来愈严重，因为你长期可能拢是应用消炎止痛来做处理，吼、哦，有的人甚至去注射，是不是？注消炎止痛，结果咧愈来愈严重，吼、哦，愈来愈严重。啊，你讲只要是我要做啥物复健，做复健，我等一下我会教你。问题是你敢袂当休困？哦，陈老师讲的重点嘛，我今仔记者咧，许小姐你就了解啊。王建民投球手受伤啊，敢讲你阁要叫伊继续投球？到底你若讲啊，你就是爱休困嘛？哦，我咧讲，你了解我甲你讲的意思吼、哦。啊，你话啊，陈老师啊，哪那边安怎？我是做福建来好，你无休困做福建咩好？你没有休息，啊，你要来做福建咩好？只要是讲你了解艺术吼，我讲你挺有艺术吼，哎对，你无让他休息啊，因为民众大部分的民众都是一直就是吃宵夜的、吃止痛的、大声听有补推声听有歌继续做。进前一个大姐，我讲给徐小姐听来，进前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伊讲伊的竞赛。伊个囝婿咧做钣金嘛，汽车钣金、汽车钣金，对。啊，汽车钣金是毋是拢爱入产？对不？吼、哦，迄擦爱烤条嘛，对不？迄擦爱烤条嘛，嘿，爱甲磨白烤条嘛，手爱常常用嘛，对不？啊，规工安尼做，钣金师傅足辛苦呢。安尼做的时阵，做到尾啊咧，手举袂起来，袂做啊。结果伊个囝婿安那？袂做到像哈多陈老师讲的，酸痛药补打，消炎止痛来吃。啊，迄、那个
大姐讲看袂过，看到囝婿，特别是咧食消炎止疼，伊怎甲问讲啊？你伫食这消炎止疼敢好？伊甲妈妈讲一句话啊，哟妈妈，啊我无食，我无多做。伊讲我无食消炎止疼，我无多做工课。所以这就是人生的无奈啦，做甲带病是安那来的？其实像妈妈说，啊我休困一阵啊，休困几个月啊，无得了伊就好伊。唔过，大家就是，反正食消炎的未疼就好啦，食消炎的啦，食止疼的啦，继续做，继续做，啊，愈做就愈严重，愈做就愈歹，愈做就愈害。所以，前是要甲你讲的，就讲甲徐小姐讲的，就讲，如果你无法度避免，和你的手会当休困，但有事请问你，你要安奈好？因为妈妈说。上重要的药啊，就是休息啊。可能这手当咧疼的时阵，你就袂当予伊一段时间减少伊的使用。所以王建民袂当投球，伊的手受伤袂当投球。不过生活哦，生活周遭简单的当用，好、哦、啊，休息一段时间，医生慢慢啊教伊做复健。伫你休息的时阵来做复健，安尼唔才有效果。如果你做福建，结果你拢无休息，你继续咧用这支手，安尼变哪有效果？吼、哦，我安尼讲，徐小姐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你上大的难处是对，如果你搁爱做，你搁爱做，哪呢？你无道理的手休息，哪呢？你要用啥较好？他就没有办法好啊，他只能缓解症状，食消炎止疼来过日子啊。我讲愈食得愈痛苦，愈来得愈严重。所以你倒手用了，竟然连假手都来啊，是不是？哇，就是哪里边啊？我过来讲一道，健康方法就是爱有你的手休息。所以你爱检讨着你的工课要安怎？因为就是唔知道你做啥物代志，做啥物工课，做甲妈妈所遮尼严重。好、哦，我讲了解吼，有诶咧，比如讲抱小孩，有诶做家事，有诶咧做工课，有诶摕手机啊嘛诶。摕手机啊，摕到妈妈手，我无骗你哦，真正。吼、哦，医生看过足济啊，摕手机啊，摕到手受伤。吼、哦，因为咧手机啊嘛真重，吼、哦、手机啊嘛真重。安尼像是讲的时阵，徐小姐就一个概念吼，系、哦、啊。比如讲你爱抱囡啊，啊你可能妈妈手了，你都爱减少抱囡啊，你都爱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啊。吼、哦，就是爱让你手休息。这个第一点，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哦。啊，有人会看医生做类固醇、做消炎的、做 PRP、PRP 少年的注意力，啊是一挂运动选手做的，讲运动选手 PRP 讲运动选手好，王建民投球受伤啊，后来医生才做 PRP， 然后平常时复健休息安尼当，因为伊有时间休息，吼、哦，啊会当做复健，有时间做复健安尼可以啊。啊你唔是啊，你一第一，咱有会啊，吼、哦，咱有会啊。第二，咱阁袂当休息，吼、哦。啊，第三，偶尔去做复健，吼、哦。啊，第四，阁常常咧发炎咧疼，你 P R P 就是加开钱，加开钱，迄一支 P R P 几万块，一两万块，是唔是？对你来讲，根本无帮助。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你一般食药治疗就是助消炎止疼，无得食消炎止疼，吼、哦。啊，然后呢，叫你做一挂 PRP， 唔过咧，开几啊万块，开几十万呢，结果咧，佫达袂到你的效果，因为关节、手、筋络上重要就是休息，吼、哦。像是开按这时间甲你讲的、就是，互你了解到重要的关键伫底，吼、哦，重要关键伫底，吼、哦。啊，种像是啊，我无得休息，你爱想办法。无这支手会报废去，这支手会报废。你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休息，你要工作，你没办法休息，那呢，下人嘛无法度救你，对不？那就大哥大姐腰骨酸痛，用像是我腰骨酸痛，腰酸背痛，像是拢甲恁讲，爱坐又好，坐又直。如果你坐歪歪，坐起起，行路一边悬一边低，你食啥拢无效，你都坐袂好，坐袂直啦，对不？你也想看嘛讲啊，我坐歪歪，坐起起。啊！我甲来医生一直看，手术一直做，但老师，我要甲你报告，做者大哥大姐腰骨酸痛，筋骨无好诶，结果坐几工，无
家己拢无做福建，啊，甚至坐歪歪、坐起起、坐梯梯，但是说讲真紧，就搁排队要手术啊，对不？吼、哦，所以陈老师讲遮许小姐第一，你了解啊？吼、哦，啊来第二，你讲啊，陈老师啊无，如果我有时间休困，我变啊做福建，福建分物理治疗，对复健科呀，用一挂超音波、热敷、电疗，这对你来讲帮助真有限。是啊，那因为偶尔做一道嘛。所以你有去做福建，去做电脑、热敷、超音波，其实呢，当中的时阵呢，小可较准准的，吼、哦，上重要的复健就是伫厝，吼、哦，来伫厝，来大拇指包伫四肢枕头啊内底握拳，了解意思吼、哦，大拇指包伫四肢枕头啊内底握拳，系啊，对不？系啊，手腕慢慢向小指头的方向下压。手腕慢慢向小指头，向小指头，未精彩啊！加手腕向下，向小拇指的地方下压，大拇指包底手掌内底，手握拳头。我咧讲了解哦，嘿，大拇指包底，大拇指包底四肢枕头啊内底，然后手腕向下，手腕向下，嘿对。向下凹弯，手腕借手凹弯，嘿，向小拇指借手在，嘿，下压，对不？啊，你晓没？好、哦，啊，唔过这是复健的动作，就是讲帮助你的筋扭扭的。好、哦，好，来，我咧讲，当然，你去做物理治疗，你去热敷啦，你去做超音波啦，你做电疗，有帮助无？小可帮助，唔过帮助真有限。平常时你就是大拇指。包伫四肢枕头下骹下压，你也伫疼的时阵，你就安尼紧悠悠的，吼紧悠悠的。不过，撇免过度的劳动，如果你阁一直做，你疼啊阁一直做，还是你一直食消炎止疼，我会替你流目屎。如果你是一直食消炎止疼，我会替你流目屎。吼、哦，我讲你听我吼。阿龙超市阿婆，我要食啥？食中药，食骨筋骨的中药，通筋串骨，让你的筋骨修复好。因为中药伊毋是用着西医消炎止疼方式，中药是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的筋骨帮助伊的修补修复。所以像这种妈妈手、五十肩、足底筋膜炎、网球肘、高尔夫球肘，或者一挂筋脉骨相关的问题，食中药固筋骨的中药上好。安尼小叔讲了解吼，徐小姐，小叔讲听话吼。啊你，如果你要搁爱滴做。你妈妈手啊，你要搁一直做，不管你是抱囡仔做家事，你搁一直做，那那陈律师替你烦恼，可能就愈来愈严重。好、哦，了解吼、哦。你妈妈手上重要的是休息，当然，好、哦、你倒手，你换正手做，不过正手已经开始啊，表示你平常时拢做过头啊。好、哦，你平常时做过头，你爱检讨着你的工作模式啊。就是你平常时到底是做家事、抱囡仔，还是做工课？你的双手未堪接安尼做啊，搁做落可能以后食老会做辛苦。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吼，嘿，啊保养爱做啊，食寡中药固筋骨，真正需要啊，好不？好、哦，下期陈老师甲你提醒的哦，吼、哦，好来。我看一下来。哦，等我一下，大哥大姐问题一直来哈，我看一下哈。刘大姐在问，囡仔14岁，癫痫呐哈，可能是唔对，是癫痫嘛哈，因为我助理写作癫痫，好、哦，唔是肾呐哈，是癫痫呐，囡仔14岁有癫痫嘛，对不？好、哦，系啊。癫痫的囡仔嘛，敢是安尼讲？刘大姐嘛，吼，系啊，来，小事先甲刘大姐报告一下好啊，来，系啊，囡仔14岁，是不是有癫痫呐？吼，唔是癫痫呐？吼，唔是肾呐？吼，系啊，因为我昨日下一下做癫痫呢，吼，唔过应该唔是肾呐，吼是癫痫对吧？吼，按道理个卡电话来讲，好不？因为当时啊，恁的问题，恁的问题吼，那昨日的下会烦恼吼，系啊。好来，来请，这是孙啊、哦，
好、哦，你甲看卖这阿嬷偌好，嘿啊，来，后来超市甲你报告吼、哦，癫痫的药物，做啥人讲？超市啊，囡仔十四岁尔，食这癫痫的药物刚好，刚好，但是说讲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的吼，嘿、哦、啊，因为进癫痫的药物治疗吼，伊叫做精密的，加上着脑部神经元对着药物的浓度，其实真敏感，真敏感。所以陈老师要跟你提醒的就是说，一般来说给孩子吃钙质吃 Q10 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是对第一钙质的东西，钙质的东西对着稳定性根本来就钙好、哦、Q10 这个东西防止细胞，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电力的稳定也钙好，所以陈老师觉得你给孩子吃钙好、哦、这第一点。所以请你放心，你有囡仔食 Q 天钙质是足好的帮助，而且对伊是真好的。尤其囡仔十四岁要搁咧成长的，有钙质有 Q 天，对着囡仔营养健康拢真好。好、哦，这是第一点。好、哦，我咧讲了解哈、哦。来第二，好、哦，癫痫症药物的治疗嘛是一定爱配合医生这边的用药，因为无法度，因为进癫痫的药物的治疗，伊本身的话真专业。像说的当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来讲，尤其针对着囡仔阿未成年的吼，囡仔基本上因的癫痫药物的浓度，含着药物的控制，这医生这边拢真专业。啊，你有做营养的补充是无问题，请你放心。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哦。啊，陈老师了解刘大姐的烦恼用。哎呦，戴老师啊，孙哦，大家拢叫你宝贝。啊吼、哦，十四岁呢吼，啊这癫痫偶尔会发作。不要紧，所以医生那边会给你处理，因为这个药啊比较早好做多，这个药物比较早好做多。啊，尤其医生针对着囡仔十四岁的用药，拢会比一般成年人佫更加小心。所以医生拢会去考虑着药啊对囡仔副作用，含着囡仔成长所需要的影响，所需要的影响，请你放心。吼，因为咱台湾吼，其实对着囡仔用药、小朋友用药，医生拢真谨慎、很谨慎。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嘿，囡仔用药含大人诶无同，吼啊，尤其癫痫的用药话，医生拢是真很谨慎的，吼，很谨慎的用药，请你放心。啊，你有食一寡营养无问题，吼。啊，那呢，陈老师上重要的讲，基本上来讲，比如讲咱癫痫患者。咱平常时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爱注意的代志？陈老师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好不好？一般来讲，癫痫的患者就是给一个舒服的环境，舒服的环境来讲，居家生活环境，哦，居家生活环境，哦，较舒服的。只要是会当甲听众朋友讲哦，家庭的环境会影响因啊，家庭的环境，比如你两个人阿婆。少年的阿娘阿嬷打不起怎么样冤家，你那癫痫的真容易发作哦。你用想要事情啊，环境老爸老母怎么样冤家，心情歹啊，影响到脑部的电力啦。所以居家爱较和谐，吼、哦、啊，打不起较接触囡仔去大自然的，好囡仔较接接触大自然，家己去大自然，吼、哦，卖让囡仔规工怎么样看电视、看电脑，这拢会当减少到囡仔癫痫的发作。环境爱舒服、轻松。自然多接近大自然，第二，囡仔生活作息爱正常，就是睏的时间，莫三更半暝搁踮遐，迄个安那做暗公教，吼、哦、啊，上重要的就是运动一定爱协调，尤其十四岁囡仔运动足重要，所以鼓励伊去拍球是足好的，鼓励伊去拍球是真好的，了解意思吼，户、哦、外活动只要。这个囡仔户外活动做有够，注意安全，因为有癫痫嘛，注意安全吼。哎、哦、呀，会反潮，户外活动对着囡仔的帮助足大的，所以日时啊鼓励囡仔去户外活动晒日头，暗时啊鼓励伊正常时间休息休困，吼、哦、啊家庭居家环境保持温馨的家庭环境，安尼这三点就是对囡仔上大上好的帮助。吼、哦，安尼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吼。哦好、哦、了解吼，爱、哦、用我营养品给囡仔补充是无问题，请你放心，吼、哦，请你放心，真好，吼、哦，刘大姐爱了解吼、
来中和的陈大姐在问吼，把到手镜头啊正起来，要看对一科。来，手镜头啊正起来，先看骨科，看骨头伤着无？骨头伤着无？吼、哦，所以手镜头啊正起来的时阵，把到了手镜头啊正起来，先看骨科，看骨头伤着无？吼、哦，看有其他吼，即、哦這个就是一寡即个受损伤害的部分无？吼、哦，如果无吼。哦比如讲，骨科看了骨头无问题，吼、哦、骨头无问题，那安尼大部分伤到的所在，可能咧都是一挂筋脉的问题，筋脉的问题，筋脉的问题，就慢慢啊时间可以慢慢啊消。所以即阵啊，手镜头啊，正起来的部分，正起来的部分，唔免冰敷嘛，免热敷，不用冰敷，也不用热敷。用教授啊，手镜头啊，正起来变啊，慢慢啊会消。因为做人工教授啊，是不是爱冰敷？冰敷落虽然较舒服，唔过你无到规工拢冰敷嘛，所以冰敷了会阁翻烧，会阁互你愈无爽快，所以正常就好，正常就好，吼、哦，唔免特别冰敷嘛，唔免特别热敷，互伊时间慢慢啊消，互伊时间慢慢啊消，吼、哦。如果有一挂固筋骨的中药，互伊通筋串骨，会当食一个，拢会较好，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请综合的陈大姐会记，就是先看骨科。好、哦，先看骨科，好不好、哦？简单甲这个大姐报告的，哈、哦。好，夜盲症要如何改善？后来这位是台北的苏小姐，哈、哦，系啊，台北苏小姐，哈、哦。一般来讲，好、哦，一般来讲，好、哦，夜盲症这是一种体质的问题，好、哦，所以咧，医生拢会甲你讲，像夜盲症的患者，暗时啊处理的时阵，好、哦，你拢爱特别注意。是不是？吼、哦，因为咧，夜盲症伊本身伊是一种营养缺乏的问题，所以维生素 A 就真重要。简单来讲，维生素 A， 比如讲平常时肝还是卵，有无？红萝卜、南瓜、黄色的红萝卜、南瓜，吼、哦，这黄色的还是深绿色的蔬菜，这内底拢有。了解意思吼、哦？啊，你用超市啊，现在夜盲症真歹讲。有当时啊，有诶近视过深，有诶白内障，有诶青光眼，有诶是基因，所以这真歹讲，吼、哦。啊，一般来讲，医生会叫你维生素 A 诶物件爱食有够，吼、哦。啊，你讲超市哪咧平常时食啥？卵，逐工拢会当食，吼、哦。包括着红菜头、金瓜、番薯，啊是深绿色蔬菜，这拢会当食。伊内底拢有维生素 A， 了解意思吼？嘿，啊，你讲超市那安尼，我食过中药来顾，好无？真好，是安那？因为夜盲症如果有可能伫生活当中可能有白内障，白内障的时阵可能会导致到你暗时啊看较无，吼，包括近视过深，近视过深高度近视，目睭会退化嘛真紧。来第三青光眼，拢会影响到你暗时啊视力。来第四。有可能就是你的基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啊，你讲像啥基因的问题要安那？因为基因的问题无多啊，因为你天生的嘛，天生的就夜盲症啊嘛，吼、哦，天生夜盲症就无多，你只有保养目睭尔。所以食寡固目睭的中药，中药在内底，比如讲枸杞、菊花内底咧，菊花内底伊拢有维生素 A， 吼、哦，这对你拢有帮助。了解意思吼、哦，叶黄素、维生素 A 这对你拢有帮助。以外。吼、哦，食看过目睭的中药，平常时你就是爱注意。如果暗时啊看无，就是爱小心注意，尤其出门的时阵爱小心注意。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嘿。啊，基本上来讲，如果是基因的问题就袂好啊。吼、哦，啊，如果是青光眼、近视过深、白内障的问题，就是保养尔，就是以保养为主。吼、哦，啊，平常时医生会叫你，就是维生素 A 的物件，比如讲卵磷，啊是。金瓜、吼、哦、番薯、胡萝卜、吼、哦，这适量吃寡，过侪嘛无好，适量吃寡。啊，食寡固目睭的中药，吼、哦，伊暗时啊咧看视力嘛会较好，吼、哦，基本上就是安尼尔，吼、哦，啊得注意安全，吼、哦，爱了解意思吼。中、哦、超市会好未？真歹讲，吼、哦，有当时啊你食固目睭的中药，食起来了有可能会较好，吼、哦，有可能会较好，因为固目睭的中药内底伊。有营养，有保养，针对着你，如果你，比如讲有诶白内障，
有的近视过深，有的青光眼，那呢也许伊有调整帮助，了解意思吼。啊，唔过爱看你的音面，就讲基本上来讲，到底会好袂好爱看你的音面，因为有的是天生的，吼、哦，有的是天生的，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吼。后来，杨妈妈目睭大涩，看医生三个月啊，医生这边拢无效果，看医生拢无效果，因为眼睛干涩的西医的治疗，就是予你人工泪液，吼、哦，予你滋润的，吼、哦、啊，无就是甲你通泪管。杨妈妈陈老师甲你讲，食中药足好，因为足济大哥大姐目睭大起啊，食中药了慢慢啊，目睭。诶，水泉得阁出来啊！甲你目睭诶水分、目油食好转来。两千是爱食偌久？因为你目睭进来打三个月尔，要阁有救诶。两千是爱食偌久？可能爱半年至一年。啊，是安尼遮久？因为你诶目睭诶迄个目油诶水库拢已经打去啊，所以食中药慢慢补，半年至一年甲食好转来。因为你知影目睭打足艰苦诶。啊，西医这边咱就定期检查。啊，医生，如果你目油食长啊，你就免逐工逐物点人工泪液啊，是不是？所以陈老师讲的来讲，基本上来讲，作者大哥大姐拄着目睭大的问题。作者讲陈老师干眼症要安那？干眼症伫西医就是泪管脱掉的，甲你通通的，啊无就是分人工泪液，互你滋润安尼尔。啊，发炎就分消炎的类固醇，互你消炎。所以西医嘛无法度，因为。未通诶，内管未通诶，甲你通通诶。啊，问题是你诶水口都打去，也变哪通？真侪人干眼症的，规个水口拢打去啊，无水啊，水库无水啊。所以咱就是食一寡滋阴润肾诶，中心，互你诶水口家己水分流会掉，互你水口内底水补会满。中药诶目的就伫遮。像是甲你讲，西医大约就是即几方面诶处理，针对你干眼症，就是内管通通诶。啊，为你。水口都无水啊，安那通嘛无效，是不是？啊，无就叫你人工泪液点点的。啊，你暗时啊咧困，你半暝啊，搁困到一半起来点人工泪液哦，无可能啊。所以，迄大食足艰苦，足艰苦的，目睭足艰苦，足困难的，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讲，陈老师干眼症咩啊呐？好啊，包括着杨妈妈讲，目睭大食足痛苦的，食中药。啊，你讲陈老师，我食中药一定会当食顿来袂？我甲你讲，第一，伊会减少目睭大食引起的发炎。目睭较袂发炎。第二，伊会甲你目睭的水分重新甲你补回来，慢慢啊，你目睭目油就会回来。吼、哦，啊，你超市爱偌久？有的人爱半年一年，因为中药就是咧滋阴润肾，就是甲你的体质。你目睭打去，重新甲你食回来，因为目睭打足艰苦的。超市甲杨妈妈报告，目睭打足艰苦的，所以超市感觉讲，这个杨妈妈，你就是食中药。啊，你超市哪呢？即、这个当中的时阵，爱食偌久，大约半年至一年。啊，而且目睭如果真大，你着照三顿甲食，食较加强的，照三顿甲食，食好顿来，好不好？杨妈妈，请你放心，陈老师甲你讲，你如果因为西医那边大约就是安尼啊，吼啊，中药这边就是小可加强一下，好了解意思哦，小可加强一下，吼加重一下，加强一下，甲食好顿来。等你食顿来，目睭较有目油啊，目睭较好啊。那你就减少早唔食就好，好不好？啊，不过伊需要一段时间，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一下哈。后来陈老师有甲恁回答无对无？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我看一下。陈老师啊，甲恁回答无对，搁甲助理讲哦，好不好？哦，哎呀，回答无对，搁甲助理讲哈。后来先安尼，和陈老师讲过一下来。公格

0: 像是看过很多大哥大姐一直点麻油水，一直点麻油水，一直点麻油水。他就是说，我麻油水点，我目睭就会好了。陈老师跟你报告一下，大部分麻油水呢，比如说目睭发炎来跟你消炎，目睭干涩来跟你人工泪液来跟你滋润，目睭眼压管跟你点的来跟你降眼压，用油啊来跟你降眼压。问题是你目睭它需要调用，需要保养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迄目睭咧歹，足艰苦的呢。真的，目睭安尼未爽快，未舒适，目睭已经用要歹去、害去啊。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真正一边也爱神，也爱灵。龙超市啊，我食过目睭的中药，我目睭就会好呢。陈老师要甲你讲，只会当打洞啊、冻掉的，因为目睭一旦歹去啊，伊无法度阁恢复啊。啊，针对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无爽快的问题，你赶紧来食中药，重新互你目睭的水库重新甲你补上来。因为中药有法度甲你目睭的水库补上来，互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互你的目睭会正常。啊，你目睭视力歹去啊，目睭无好去啊，你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甚至你视网膜有剥离过啊，这目睭讲一句较歹听的。如果你保养无好，真紧会歹去。陈老师讲这是真的，因为我看过太济太济去啊。我拢常常甲恁讲一个案例：心灵法师40几岁糖尿病，食老目睭就青眉去啊。心灵法师边啊，遮尔济医生，是安那一个中风，是安那一个青眉。因为陈老师跟你讲过啊，这慢性病不是吃药啊、看医生都有够啊，伊真歹顾，尤其是目睭。大哥啊、大姐啊，目睭足侪人讲陈老师，哦，我哦，要吃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你要吃叶黄素，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咱中药材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维生素 A。我讲了解吼，菊花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维生素 A， 枸杞内底都叶黄素，但你说狐狸金内底都营养有保养啊。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诶，咱食到这个花啊，目睭无好啊，大哥大姐，你无中药无够咱啊，唔好阁错过你目睭上好诶治疗时机啊，真诶。咱食到这回，目睭会干、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袂金、袂清、袂明，开始模糊看袂清楚。赶紧的，食陈老师的狐狸金，才有效，才有底子，才会当让你的目睭加用几年啊！因为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目睭一旦歹去、害去，要恢复拢真困难。所以，当你开始目睭咧干、酸、涩、流目油啊，你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目睭开始就做到大湿到目油，赶紧把目睭的目油嚼正常。你挂隐形眼镜，目睭开始在打，你的左镜、你的太太，长期挂隐形眼镜，目睭开始在打，赶紧的吃陈老师的狐狸金，让伊目油正常。老大姐长期在点目油水啊，常常目睭大湿，在点目油水啊，赶紧的吃陈老师介绍狐狸金，让你的目油正常。因为目油对目睭的保护真重要，一旦目睭打起，足痛苦、足痛苦、足痛苦的。听众朋友啊，目睭打是足痛苦的代志。但老师要甲你讲，真正目睭失去目油的保护，就容易打、容易涩、容易发炎，有够痛苦。要困歹困，而且咧规工打打涩涩，看物件阁未清楚，痛苦。唔好阁忍耐，唔好阁等待。陈老师甲你讲真呢。陈老师的狐狸金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要找一罐狐狸目睭会当加用几年啊？纯正的中药，陈老师介绍狐狸金真正有效，而且咧专业够好用，好不？一位老大姐，用陈老师好，真正真正，你的狐狸金有够好，你阿妈啊，大姐吼，伊吼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手术白内障了吼，安尼打打涩涩，啊而且咧。 目睭咧安尼袂紧袂清袂明，暗时啊阁真歹困。伊讲超市你敢知影？我食过足侪种，结果我食你狐狸金食了有够好。
1: 叫迄个狐狸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昨
1: 个叫昨天阁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狐狸金食好哦。
1: 哎呀，趁迄个是，敢开哎。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啊。
1: 开大半季啊，都
2: 安尼哦。
1: 刚刚那个擦擦，这个食有较好啊。
2: 哦，真好，
0: 有影吼，是不是？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是，我食你，互你金吼，真加看作有啊，啊目睭未打未涩啊，啊目睭加看作有啊，你来听看麦。
3: 你金，我食互你金，我嘛感觉
2: 加强诶，有较好啦
3: 吼。因为我退化就你无看吼。
2: 是。
3: 啊，
2: 是。
3: 啊下晡来加。看较有啦，
2: 好，真好，
3: 结束好啊啦，
2: 结束好啊吼，
3: 食这边两罐，我着搁叫一罐。
2: 好，
0: 大姐讲，超市我食了结束好啊，有影无？大哥哦，目睭开始咧流白油，伊着赶紧食。杨超市真的呢，像你讲的，哎，目睭吼本来咧下去着流白油啊，结果食你狐狸金，食这下着好伊啊。
4: 我了一礼拜尔呢，因为我吼暗时若倒落去要喝烟的时阵，拢会流目睭，啊，即马敢那较少。
2: 对啊。
4: 啊，看电视嘛，人类哦，左边右边拢较少。
2: 真好，
4: 不能个在拢茫茫。哦，我一罐食好九分尔呢，啊，过两分嘞，啊，未食嘞。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是，食你狐狸金哦，加看足清楚，真正你狐狸金做有效。
5: 狐狸金黑嘞吼，
2: 是，
5: 真正真好啦。
2: 咱的狐狸金赞吼，
5: 是啊，真好。我都
2: 平平
5: 安安年岁安尼吼，跟人比拢是真好啦，真
2: 好啦。
0: 大姐讲，偏偏你回我的目睭吼，食你的狐狸金，食甲跟别人比拢结足好，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目睭嘛是咧流目油啊，拍闪电啊，目睭咧未金未清未明啊，伊讲超市真的哦，食了结足好哦。
5: 你狐狸金未歹哦，
2: 哎呦，有影，
5: 真是安尼。
2: 咱的狐狸金哦，
5: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5: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2: 嘿嘿嘿，
5: 啊，迄拢好去啊呢。
2: 安尼哦，
5: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哦，是不是？老大姐讲，哎呦，邓老师啊，我目睭做个大涩流目油的，真正，食你狐狸金食了足好，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邓老师啊，真的有够好用。听人报讲，你的狐狸金足好用，我赶来食看卖，真正真食了，目睭加看足有。
2: 我等你狐狸金吼，有影食赞吼，
6: 食了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2: 吼。嘿嘿，是。
6: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2: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6: 叫大家大兄大姐来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大姐讲叫大哥大姐，咱食老啊目睭歹爱买来食，莫放咧食老目睭看无。目睭淡薄打湿，流目油痛苦。大姐，伊讲啊，人生哦，真正大哥大姐，陈老师问你，咱食老啊，一个目睭看无，要去对佚佗。一个大姐靠我啊，伊讲陈老师，我二十几年无出门去佚佗啊。我大姐啊，你先哪唔出门去佚佗？伊讲啊，目睭看无要对，目睭看无要对啊，这心中的一个无奈，是不是？一个大姐糖尿病。伊讲超市，你敢知影？真诶呢，像你讲诶，迄糖尿病二十年吼，啊，真正目睭就开始打湿，流目油，艰苦啊！好佳哉，食你狐狸金食好伊啊！
5: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
2: 哎，
5: 流目油哦，
2: 是是，
5: 流目油真严重呢，啊，搁会涩咯，
2: 搁会涩会流目油嘛，
5: 啊，当时会刺痛诶，
2: 真诶吼，嘿，啊，狐狸金食了真好做者啊，
5: 嘿，啊，我想讲要搁甲你叫一罐，
2: 因为你也知影，
5: 因为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2: 哦，迄足艰苦，啊，你真忠心甲目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5: 好，谢谢，
2: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大志讲，只要是目睭涩涩足艰苦。只有目睭涩涩的人，伊较知影痛苦伫底。像是看过足侪大哥大姐，目规工看医生，目药水一直点一直点，拢无保养，结果无偌久目睭就害啊。用像是啊，我都有看医生啊，我有点目药水啊，医生针对你的症状甲你做治疗。啊，目睭保养你要靠家己啊，你都卖想讲哦，我有看医生，我有点目药水啊，我唔免保养，我目睭就好啊，真病。一个大姐哦，八十几岁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安尼打湿流目油艰苦，食咱的狐狸金食好去，食到去医生遐讲哦，大姐啊，你目睭过了解好，伊讲爱顾咯，迄目睭要用一世人的，较会当无顾。
7: 目睭就好。我有去啊，迄间去甲开，我有开刀过啦。
2: 是是是。
7: 但是我尾啊，拢过去检查。
2: 嘿。
7: 啊，伊过尾啊，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这目睭过干了足好个啦？
2: 有够好。
7: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2: 谢谢谢谢。
7: 目睭是用一世人的啦，
2: 大志讲，陈老师真正目睭要用一世人的，食你的狐狸金，食了足好。但你说狐狸金唔免开大钱呢？一罐中药，食一个月，才开1000多块。大哥啊，大姐啊，要去对找这会好的。这罐狐狸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陈老师还讲过啊，你要爱伊的黄素、PPLS、维生素 A， 伫咱中药材枸杞、菊花内底都拢有啊。唔过咧，但你说狐狸金唔是营养尔，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所以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做会好。过目睭，请你找专家。中药开始实惠，咱食老会爱中药才有够力。卡这支电话，因为只有这支电话，吼、哦，找咱的助理叫助理叫你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哦，线卡拢满线哈，足侪有糖尿病、高血压、目睭歹、目睭雾、目睭大涩、白内障手术过啊、黄斑部病变、青光眼，这目睭足歹过、足歹过的，真呢。但是说来讲，目睭歹去，连干要恢复有困难，所以你一定爱保养，好不？落这部找助理，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吗？好，落这部找助理哈，身体家己下，食老要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都爱保。
8: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换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八，旧历的四月十二，跟阿拜是吼，同款这条行情吼，哇、哦，继续行，逐天都行到咧，欢喜个啊，砰砰砰，吼吼吼，惊到人今仔日气象专家同款，十七、十八的关节拢有超过八十，三十八度啦，唔是八十三度，八十三度吼，大概都差不多，拢免话啦，吼，三八度啦，吼，三八度就真正光界惊死人啊，吼，这吼，拢破纪录个啦，吼，足济所在拢破纪录，吼，五月份的这个大热，吼，啊，大家保重，啊，地区给恁挂，会记搁再交代，医生跟恁讲的，早起十点到下晡三点至五点钟，吼，上好上冷，尽量若无代志，唔通出门，尤其咱这食慢性病，野外中辈者吼，好不好？今日拜四，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今日哈，多多看到我那个经历啦，就经历最近咱总统第一个5月20日，就是总统就任两年嘛，两年哈，有一个其实我那是对台湾少子化，大家不会生囡啦哈，啊生囡啦，我会讲啊生囡啦，那个生囡，那对啦，生囡啦，那个生哈，但是你听讲。会要拍算的吼，哇！囡仔生出来吼，五年份来教书啦吼，啊！囡仔慢慢大汉吼，读册啦，幼稚园啦，即卖囡仔，你讲无去读幼稚园啦吼，改成对人袂对，无像较早人讲讲，我毋捌读过幼稚园啦，我毋捌读过幼稚园，厝内当时食三顿，都无教过读幼稚园啊！即卖就是安尼啊吼，所以囡仔吼生其实无困难啦，大家唔敢生吼。从以前就知影，讲一个囡仔要饲较大吼，实在无简单。所以，我讲一个，这个我先看后边这个结果吼，目前啦，目前后边是不是个增加咱唔知吼，但是目前吼，那按照总统伫迄个5月20日所开出来，就是目前囡仔边咧，甲你帮助生囡仔了吼，甲你顾较大人咧。现在台湾的大人是18岁嘛，18岁哦，各个成年哈、哦，就是你只要生一个囡仔出来，这个囡仔生出来哈、哦，就是10万块啦，10万块哈、哦，各个生育给付，你只要生一个囡仔，替国家生一个囡仔，有人讲替国家生你唔知哦，唔是替你生尔，你嘛替这个国家生呀，这国家欠囡仔呢，人拢。愈来愈侪岁啊吼，结果少年就无咧出来啊，就是安尼啊吼。少年咧甲老的吼，已经袂相比啊吼。唔只大家讲欠囡仔吼，生一个囡仔个生育给付，你只要生一个囡仔，当然不管查甫查某啦吼，就是10万块。好，生出来以后到6岁，就搁到育儿津贴啦吼，啊幼儿补助啦吼，加36万啦。得你为生出来开始，逐个月这个育儿津贴加迄个育儿补助啊，幼儿补助到6岁的吼，逐个月吼，安尼加加的总共36万吼，过来政府有替囡仔准备一个成长津贴，这个无共款，你看这项目拢无共款，这项目吼育儿津贴、幼儿补助过来上尾几条个的成长津贴，就是甲你有一笔钱吼，欠伫政府部门，这笔都无先互你扣掉，就是0到18岁，这个成长津贴这部分，再来到18岁，这个囡仔吼，欠伫政府的钱是108.8万，会当领哦。这毋是袂当领，不过这个108.8万，爱到这个囡仔18岁啦，18岁吼，所以这嘛拢是你的钱呀。唔只家家的即马啦吼，那即马台湾生囡仔，你只要生一个囡仔出来。到18岁吼，国家爱立285.5万。国家若无趁钱吼，哇，这样吼，绝对做袂到。所以讲，有人讲有差，绝对有差啦。人想讲，这真正袂歹呢，好好，我讲大家听啦，好好。囡仔一个生出来，第一个大家上有感受到这条嘛。到你生一个囡仔，就10万块啦，10万块生育给付，就是你生一个囡仔，给付就税给你。得这条10万块，好，那么生出来以后，逐个月，到6岁嘛，逐个月哦，逐个月5000块哈，这是这个的啥？这个这个育儿津贴，就是0岁到6岁哈，这逐个月的5000块哈，甲摊多10万块是无同款，10万块是很容易，这个另外先摕一个10万块哦，给他生育给付，然后。你的这个囡仔吼，咱即马讲一个就好嘛。你一个就样算啊，你若两个生，你就乘以2乘以3吼，就是好。那么这个育儿津贴就是，大各位0岁到这个6岁吼，国家养啦吼。所以讲这个叫做这个啥，这个育儿津贴吼，得5000块吼，过来各有一个叫做啥，叫做幼儿补助。幼儿补助是本来，就是用来去5000块嘛吼，安尼就10万块啦吼。过来佫加上呢，你若如果上幼稚园啦吼，就各管区无同款，因为消费无同款，你袂当讲较南部啊较北部比，所以讲这有差，但是拢有补助，这嘛是好你的钱。
就这个囡仔吼，伫幼童的时间，这个零花摊在5000加5000就10000块吧，叫做育儿津贴加幼儿补助吼，这个都10000块。无但见你若是读幼童，当然你才有证明啦。你们讲囡仔无去读幼童吼，啊，你就共申请这个白过啊，你摕这证明足简单啦、啊，你只要有去。大家的托儿所吼，也是一种幼儿园吼，囡仔吼，得一个月7000至15000不等啦，7000起跳吼、哦，你上少的管期就是7000起跳吼，啊，这个会当补助个15000块啦吼，就是安尼，所以你甲算算个，当然这也袂讲着啥呢，话讲嗯啊，我那加那地嘛，无到200几万，就是后壁有一条囡仔出世开始叫做成长津贴，不得点点袂到的啦。这领袂到吼，这是会分做阶段，所以讲伊另外一半较加差不多70%，人家己不止一半啦，差不多可能无到70%，要到60%，60%外啦吼，就是伊要甲囡仔准备钱啦。那无有诶囡仔吼，我后摆拢定定即、这个十八岁以后有人搁咧读册嘛，都要甲爸母伸长手啦吼。这是由这几乎到18岁嘛吼，这个成长津贴就是没有。即、这个囡仔帮助，搁在后壁大汉一个吼，搁加加差不多36万嘛。那你加加咧吼，所谓育儿津贴、成长津贴啦吼，什么津贴啦，什么支付啦吼，一个囡仔自出世到18岁吼，国家爱给伊285.5万啦，啊就安尼来啦。唔知啊，哪边较详细吼？即、这个。这是阿妈在甲问啦，阿妈在甲问讲吼，啊，阮的新妇吼讲最近听到这个，讲伊准备要生啦。哦，这阿妈讲欢喜噶，讲对啦，国家你唔只一种感觉吼，都袂输跟咱一个骄傲，咱成长生活啦，伫这个国家吼，你看国家甲咱报个趁钱本能啦吼，事实就是安尼啊，这个人民的感受为什么？美国人全世界吼，一种优越感吼，就有美国人吼，伊个补助有够侪。迄囡仔出世，其实真正有真侪国家吼，对这种育儿津贴补助，其实这个国家我咧讲对一个，美国个顶管就加拿大，加拿大其实无钱咧，逐年都咧人借钱，逐年都咧人借钱。加拿大这个国家，但是加拿大国家对囡仔福利做了相当好，加拿大国家吼，加拿大的钱吼。甲台湾才比25块啦，哦，一般来讲吼，都是以一块咱25块嘛，等于25倍就对吼。当然变较大伊啦，加拿大钱个加币吼，加币是差不多1比25吼。囡仔出世即满有钱加无，我唔知。我的朋友三个囡仔，一个月800块，一个囡仔800块，你甲乘以25倍嘛，就等于一个月20000块代表啦。三个囡仔一个月60000块啦，干那牛零钱。因为项目叫做牛奶钱，要帮助囡仔，甲咱同款，咱的意思就育儿津贴啦吼，幼儿补助，要有这个囡仔成长期间吼，因是甲18岁，这个800块甲18岁呢，一直甲18岁，其他啥拢无啦。你讲其他，伊拢无甲你，伊就是逐个月吼，咱这个分到介侪项目，什么育儿津贴、成长，明白无？伊都唔免，伊都所有这个囡仔，你只要。18岁以前的囡仔伫加拿大吼，都一个月就是800块的，我当时做大概是安尼，即马是毋是增加咱毋知啦吼，800块就20000块呢，厝内面三个囡仔吼，一个月固定60000块啦，啊，当然囡仔开销嘛较大啦，是安尼，啊，这每一个国家对囡仔吼拢相当重视啦，就是迄个的福利，你个有家己本身无赚钱的国家，伊嘛是安尼，甲外国人借钱吼，外国借钱吼来做一寡这个叫做社会福利吼。啊，囡仔是上重点的钱，但也无能够开济钱。你卖讲其他，遐大个国家吼、哦，咱台湾，当然台湾，咱我那不只有钱啦，吼、哦，咱做生意赚钱外国啦吼、哦。你看即马晶片啥的吼，当然赚到钱吼、哦。但是你看看，咱即马拿即马这个政府甲算吼，一个囡仔来出世。到伊18岁啦，国家伊甲准备285万，点五啦，285万过5000块啦，互伊到十八岁吼，所以讲，迄阿妈伊甲讲，阮迄新妇讲准备要生啊，买个高水，后头看钱，人要甲你补助，甲要生有呢，你茫管呢，所以我咧讲啊。阿公婆当然是要生囝唔生囝吼，这是当然是全部是因为这啦，唔是全部啦吼。不过有真大部分是因为这啦。
哎，囡仔哪个好生诶？哎、欸，啊，出事上尾事啦吼！啊，咱两个先最敢饲诶，我，干那恁两个吼，哎、欸，得三顿都差不多好呢吼。啊，即马去生一个，最好生。啊，你生了到底吼，慢慢生，慢慢生。啊，一个唔生，两个唔生，你蛮怪嘞。时间过足紧嘞，我超过年岁，要生生无啊啦，就是安尼啊，唔只。人咧讲哦，即诶囡仔吼，就是爱鼓励有一寡家生，啊啦家生吼，就是迄个社会、迄个国家社会好，你做了有够啦。你生囡仔等于国家帮你饲一半啦，差不多饲一半个囡吼，都一个囡仔出来吼，大个为虾米津贴、虾米甲你补助、虾米文化加加咧吼，啊囡仔即个即个位吼，都有偌侪钱，爸母都免烦恼中间嘛吼，上无有一个基础啦吼。啊，你有这个阿妈听啦，当然不是要阿妈听尔啦，大家拢听有啦吼。大家当先煞听，你就知影讲，迄、那个五二零经过一礼拜啊嘛，五二零东江总统所讲学问吼，到底是要加五千个，不是一个囡仔吼，哪一个囡仔为出世开始到十八岁，国家家准备285.5万吼。但是呢，现主席目睭是看会到的，到这个囡仔为巴肚生出来。到一条10万块，过来开始，达个位吼，到差不多要到2万块啦吼、哦。你甲想嘛吼，迄、那个育儿津贴5000，啊，幼儿补助各一个5000吼，啊，各有其他呢，读幼儿园开始陆陆续续补助吼，是安尼吼。这我老大家听，这我人家无啥啥呢，大家都讲什么什么什什么是什么福利，什么生意那啥吼。就是分家分家分家吼，啊，家家咧，一个囡仔出世到伊大人十八岁，会当国家这边开285万，过5000块，但是大家会看会到的有哦，不是无，不是讲甲你一般还计到100万啦，哦，甲你欠伫迄、那个政府的所在，等你十八岁总了你啦，未输甲对花也同款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便秘，
1: 嗯嗯，
0: 嘿，啊，搁再食你的金香，
1: 嗯嗯，
0: 啊，搁食你的迄个肝油啊，
1: 嗯嗯嗯，
0: 嘿，我食到真好，已经食五罐了无吼，
1: 对，
0: 食到最好呢，
1: 好安尼吼，
0: 所以成果足好诶，
1: 嗯嗯嗯，
0: 嘿，啊，咱但是吼，咱未使乌白套油啊，
1: 嗯嗯嗯，
0: 嘿，未使乌白套。
1: 是啦，是啦。
0: 啊，我即马吼，拢在改吼，改吼，食两顿啊，早啊时啊吼，食两粒，啊，暗时食两粒，安尼啊。
1: 好，安尼改好。
0: 啊，我真闲吼，真闲，我是拢买困较少啦。
1: 安尼改好啊，
0: 嘿。嘿啊，啊，我食较真吼，改好诶，因为我这头壳吼有涩着嘛，差不多一二十年哦。
1: 好好好。涩
0: 就涩去地下食胃，偌严重诶，脑震荡偌严重诶呢。
1: 哎呦，好。
0: 啊吼，那歹天吼就较爱听，歹天就较爱听。
1: 好。
0: 啊，我即马吼食较真安尼无吼，因为。已经吼，拢总吼，歹听也唔知影，像我这歹听也未听呢。
1: 好安尼哦，哦，
0: 哎呀，好计济啊！
1: 哦，真香啦，哈！
0: 是啊，真正好计济啦。
1: 嗯嗯嗯嗯。
0: 啊，目睭嘿，啊，我阁有这种的经验，我跟你讲，我哦，目睭无吼，本来吼，有时啊吼，就像伊右边啊，憋长起无吼，有无？
1: 嗯嗯。
0: 啊，目睭无拢红起起，无拢花无，有无？
1: 嘿嘿嘿。
0: 哎，我真正这个吼，情形较真，拢完全拢总唔捌。
1: 安尼哦，哦。
0: 是啊，拢总唔捌啊。
2: 真的真香。通过以外吼，伊有一个成分啦，就是伊足个高山迄个火光白个水饺饼啦，迄水饺饼吼，有人久拢无得个清吼，就是食济回啊啦。讲安尼，讲久就是人认为愈济吼。啊你你看你住下人到今物拢无得个清这个水饺饼吼，迄水饺饼卡拉山刮得变硬啦。就像上个树林，树林用久吼，那新的树林哦，你又较长都袂长，迄叫做弹性。你树顶你若用骨来吼，你小块扭一下劈就断。咱身躯顶迄个公路就像安尼，就像我一条水沟水沟壁同款吼。那较大条的吼，反正个会耐，就是讲较粗较大条的迄个公路。但是右手走啊，左脚呢，凊彩就劈劈吼。所以讲，经常讲奇怪，我开龟身躯迄个所在定定别墅敢那乌车子个就是内面的细条啊吼，迄、那个。血管壁的所在吼，小块壁吼，目睭也对啦吼，足细条的所在吼，迄个伤切啊，无咧甲清得啦啥，道理个真硬啦。伊除了清咧，咱个公路内面啦啥吼，啊，通通通了，无大件咧水沟壁会变有一个弹性啦，就较袂憋，较袂憋吼。咱个道理个真硬吼，歹困啦，真硬爱食，无气滴啦。真能爱食，足好用吼！真假的真，幸运的幸，指定房指名，酸啦、抽啦、麻啦吼，叫紧啦吼，对咧暗慢啦吼，对咧硬硬眉骨啦吼，全部拢真正伫体内，咱的公路内面拉散吼，规圆规格个拼走，像我落过买个拼走，真正上好拼走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问我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红山一个姓男子去一间齿科诊所咧补喙齿，伊即讲改成个头前两支，下面两支，两支门牙吼，正平一支啦，改成已经歹去断去啊啦吼。当然大人也袂生啊嘛，啊你上歹看，你若后生，反正佫较袂要紧嘞吼。伊拄伫个门牙吼，迄个下面两支咧正平一支吼，当然医生讲这可能得爱植牙的补喙齿啦吼，还是用甚物治疗方式？当然这个时间啦，就是拖着时间，我给你按算八个月、十个月，都要给你一支喙齿吼，给你做好吼。但是可能拖着吼，总甲过啦。啊，甲过吼，你有在充足啊？要过人就要较过会成嘛吼。伊讲后生查囡吼，拢会较嫌啦。无喙齿啦吼，漏风啦，啥物话啦，讲话绝对小块个啊。啊，你着。多伫咧，讲话咧，大金门也下面两支只咧吼，无大金吼，伊讲唔是家己厝内人尔，那外口个人讲话吼，伊拢嘴安尼小瓜杂杂，都唔够人看到啦，都捡一个喙齿嘛吼，无大金法官，如果这个喙齿那完全补袂起，就是去予齿科医师，甲我拖着时间吼，后盖我若死吼，会讲到后盖伊死呢？伊嘛无讲介济话呢，差不多五十几话吼。伊讲后盖等我若死吼，我就无在条尸体完整就对了。我讲愈听愈严重，要甲这个齿科医生讨24万，外边个25万啦，要去赔偿啦吼。但是法官也看看，人齿科医生甲你处理的时间是完全符合啦。医疗吼，评估是评估。但你评估以外，实际上做嘞，你的体质、你的构造、你身体构造，大家无同款，让别人喙齿倒了就好吼。几个月啊，反正你也袂使吼。这有当时啊吼，医疗的这个规定吼，无遮尔啊死性啦。甲你讲八个月，就一定啊八个月差一秒就袂使，无咧安尼吼。所以讲，咱这咱行判决，唔免赔啦。哦，讲到呢，真严重吼。当然，咱嘛真系痛苦啦。首先，都减一个喙齿吼。一共一喙齿吼，伫2019年的差不多6年外前吧，6年外前吼。伊就到红山一间齿科诊所，伊就拄伫下面两支正平啦吼。迄、哦那个门牙吼，那么医生就甲讲吼，这治疗有两种啦吼，就植牙，就是甲倒迄个假喙齿吼。植牙就较贵嘛吼，迄、那个会较好吼好。另外一种就乌安那吼好治疗好。那么伊就甲讲，伊讲医生啊，但是我有一个工课吼，差不多伫10个月啦。就是我即马伫即个红山即、這个所在，有可能10个月，10个月后吼，我会去用派去台东啦。啊，台东很热啊，啊，去个诊所我互你做，我一定互你做做到底，无可能讲只做2个月。整个衰台当然吼，那么这医生当时个评估植牙吼，做一寡治疗吼，当然这一笔钱啦，啊你得爱付款吼，啊医生嘛个讲，你伫我遮做吼，你所讲个10个月，我会当个你完成啦，10个月也是时间嘛，10个月吼好，上尾是拖差不多要1年半啦，拖1年半的时间才结束啦吼，那么这段时间已经过了嘛。伊都十个月过了，就爱过去台东红派做工过咧吼。伊即马偷得时间了，人伫台东啊，但是喙齿也袂做好啊。不然讲10个月，结果做无好，准拖到年半吼，到过1年外迄、那个5月才结束吼。这段时间伊在台东红山吼，啊时间搞到请假啦，有诶无啦吼，伊讲搞到车钱精神啦，哇，这吼都袂少钱吼，治疗期间吼。伊家己本身因为做工过的关系，佮去弄掉。本来医生佮用好了吼，又佮弄掉，啊弄掉即个所在，又佮定做啦吼。那伊佮法官讲要佮告这个医生就讲，我即马弄掉，啊都不得已啊，我嘛无爱来做工过啊，啊做工过都因为我做工过的关系，佮去弄掉拄多我咧整理即个喙齿的所在吼，啊都爱拆对，讲医生甲拆者伤大力，本来固定的所在对，哦伊个即个损害着啦吼，就是安尼，伊讲即医生两讲啦，第一个时间
给我拖着，伊若按照当时答应我，十个月甲我做好，我若做好了，这几个月当做工课，你后壁便搁任何伤害，我都袂甲讨嘛。就是因为做无好，伊甲拖着时间，啊人都郁卒，心情无好，搁做工课，开无专心，唔再搁弄着搁原位。本来咧治疗这所在，无大劲吼，这段时间就大当红砖呢，有诶无吼？走好，当然法官要判决，嘛都爱医生这边嘛，袂当来听你讲咧吼。医生讲吼，法官，你怎讲？伊这是规气喙齿拢无诶啦，毋是喙齿一空臼齿啦吼，还是对，这小块骨浆毋是，伊这是门牙吼，这个下面两齿诶所在，这门牙吼，规气拢无诶吼。这要做，这本来就无简单啦。你得爱什么物件，什么物件合作伙，然后植牙、骨粉，然后有诶无一个月吼。你讲，伊讲干那做几植牙哦？都即马上新的这个喙齿吼，治疗方式就是，这喙齿全部无牙，大人未生嘛。迄、那个煞烧螺丝迄种嘿啊，叫做植牙吼。你嘛得爱去喙齿，叫做骨粉啦。你袂当用太白粉咧，袂当用米粉咧，你得用迄个骨粉吼，迄、骨。落去化作粉，磨作粉迄个粉吼，啊，会落去生成吼，一个喙齿吼好，迄个偌久你讲，迄个八个月啦。一个喙齿用骨粉要甲雕做你的形，你到下你和下你的嘴啊，唔是凊彩有白做一个喙齿，要下你的形吼，大概八个月吼，好，这段时间当然伊已经过大冬，要阁等来防霜加发治疗吼，但是是骨那边吼。伊搞请假，就是讲哦，医生，我即逝无度过，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已经过做工过好，唔是调工拖着，是因为治疗本来就是啊，这个时间哦，无大劲，治疗到半中站啊，因为做工过的关系，又过弄着，佮弄着共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本来固定好，要创啥创啥，后盖伊那所有我甲你治疗方就固定好了吼，来螺丝装的吼，就。那喙齿好个时吼，唔是伊个弄着，啊弄着我得个定精力呀，啊就变做安尼啦，啊，所以我咧讲这真系，伊讲个无话呢，伊讲个吼，改成安尼，人甲我嫌啦吼，啊人甲我当然又甲我笑啦吼，无喙齿，迄个另外一回事吼，伊即马讲话讲讲个法官有一个介重要个啦，如果这个喙齿那做安尼吼，到尾准变做做袂起来啦，做袂起来。别个医生嘛唔敢甲做个，就是讲啊，都已经舞一摊吼，舞袂好个咧吼，唔敢做了吼，我着即世人欠一个喙齿啊。啊那呢，后盖若等我死，我死体并不完整，着欠一个喙齿啦。伊讲安尼，对我大伤害啦，吼、哦。真正来要小个吼，啥物话都真讲啦吼，讲假吼。四五十岁人吼，我若想甲讲后盖，我若死，我减一个喙齿呢？啊，安尼变做人咧讲，个这尸体不完整，没有一个全尸啦，都减一个喙齿得滴。伊讲安尼吼，实在对我兴趣真大吼好。啊，我要甲过一个赔偿啦吼，就是较算算的吼，要要求赔差不多25万嘛。但是我看听听讲，吼，这根本都袂当讨赔啦。人医生即、這个齿科医师咧甲做个时间啦。包括迄个步数，叫做 SOP， 什么时阵在等下安怎样啊？什么时阵在做啊？怎吼啊？你这段时间佫发生其他的问题吼、哦，这已经不是在这医疗范围内面啊。这人医生并无唔对啊，人拢照安尼甲你做吼啊，就时间绝对小块拖着。你讲时间的关系，这袂当做赔偿的条件，就是。医疗部分吼，时间吼，你绝对袂当讲，你得爱准，你甲我答应八个月，甲我答应十个月，得爱差一秒都袂使，无咧安尼啦。唔像咱即个案件，决定吼，就是袂当唔免赔啦，唔免赔这契约书，这条要共讨25万吼，无大件吼。法官佫讲，医疗吼，你一定要看医疗。另外的医生啦吼，有一个十足的配合，医疗是双方，医生介重要，你嘛介重要啊！你袂当我这做治无好，拢赖医生啦。医生是人是神呢，伊佫较好医生，无甲你保证讲，你这所在安怎做的绝对100%好啦，就是安尼。唔只，这个法官上尾咧甲伊解说讲吼，你若听有道理的人啦吼，医疗吼是双方面。啊！医生处理，伊并无乱输来啦。
那我听起吼，伊并不是讲调岗啦、乱输啦、甲你拖啦，或是讲要甲你加客钱啦、拖时间就当加客钱啦，啥完全不是安尼，是因为你若无好势，你就袂当投机，啊袂当安怎样，啊就可以一个完全的治疗吼。唉，所以我咧讲吼，你慢看医疗纠纷吼，大家这个竞争都有可能吼。生囝啦吼，啊，妇产科啦吼，那无到什么所在哦，医疗纠纷吼，尤其是迄个美容的啦，美容的部分上高医疗纠纷啦，带挂一个上大缸，挂一个上细缸啦吼，做一个上大粒上细粒啦，有无一大堆啦哈，连喙齿嘛同款呢，喙齿吼，人家讲啊，你这安怎做安怎做，伊讲好好好，结果时间拖到啥有无？我甲你讲这。无法度啊，因为时间拖着，就你个喙齿生袂起来啊。迄、那个我外口即爿要甲你用骨粉落去甲你生迄个喙齿吼，生袂起来吼、哦。好，啊，再等一个时间吼，无你嘛倒袂起来啊吼，哇，全全问题了了。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个不方便呢。
1: 啊，即马姐姐也较袂喘啊啦，哈。
0: 袂喘哦，
1: 袂
0: 喘
1: 啊哈。哇，
0: 好简单。啊，电量你足好个呢。
1: 哦，足好。
0: 我拢听恁点点啊讲啊。
1: 啊，你哈。
0: 啊好，我就买来食。
1: 有影有影有影。
0: 啊，银线我是先用咧食咧。
1: 啊，你哈。
0: 料得去买，料得去买。
1: 啊，真用哈。
0: 啊，真用啦，
1: 真用。真正保养有差呢，保养有差吼，保养有够好。你看你即回检查身体，大家都有够好啊，大家都有够好。
0: 我就去准备去看提报告啦。
1: 哦，你哈。
0: 啊，都免钱啊！
1: 啊，大行都够好啦，大行都够好。
0: 我就感觉心足安尼啦。
1: 哦，对。
0: 啊，无人感觉我，吼，我规身躯全变。
1: 安尼吼，哦，好加载安尼保养。
2: 心会更牢固起来吼，得人继续安心。加上哎，侬无代志安尼吼，啊，哎，啊，家己感觉嘛，真正舒适，免咧喘，免咧白白啦吼，免咧白白相啦哈。这大姐也好，伊上好喘啦。伊讲，伊本来咧食真营，当然会咯，就好啊吼，但是。干一步喘，哦，安尼行两步，安尼哦，喘个吼，就听人讲，哎，美国进口 QMB 总甲教做伙上好、上厉害，就美国进口这款 QMB 甲教经营，想要更多做伙过吼，伊讲哦，安尼感觉吼，继续大下人吼，哇，即马袂喘吼，无大经过安尼，人啊，惊骹路啦对吼，较袂安尼定定对咧酸啦、抽啦吼，啊，就想要更，就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甲经营吼。不是就做伙拢甲顾掉吼，人就继续安心吼，搁有回来嘛，无你惊伊啦吼。都人吼，足自在啊，爱买器官就去买对啦吼，拢不要紧来，大家来吼呢，拢不要紧。都人继续在，都心会更，人若有会，心会更了，顾第一。都美国进口起源比较较正常，指定个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后日拜六拄拄啊五月三十吼，为早起十点到暗头啊六点啦哈，伫台南中西区尊王路吼、尊龙路三号甲二九号即站，要甲你封路封起来吼，要举办一个捐血活动，大家来关怀。关怀救人一命吼，邀请你作为加入欠费欠价吼，即台湾即马欠费欠价吼，人一寡医生急救吼，大家都讲价吼，啊唔只讲，那真正做会到啦吼，得出来关怀吼，捐血活动吼，伫台南市的中西区尊王路啦，尊龙路吼，迄个头前即站吼，到三号甲二九号即站吼。这规条路封起来吼，啊，足侪表演啦吼，包括一寡活动哇，规天吼，迄别墅关怀吼，啊，来遮等于佚佗一天啦吼，内面食的啦、啉的啦，拢免钱啦吼，啊，有诶无诶吼，包括你若有关怀人吼，都送礼券，送全年的礼券吼，200块、400块，到250cc、200块、500cc、400块，你嘛为着400块，你人个护士甲你讲，你的体格可能是捐200块尔，不然我要捐500袂使。即人你爱叫人讲吼，捐血是安尼吼，啊捐血送礼券，这是一定上，就是全年拿250cc送200块的礼券吼，拿捐500cc 也使啦吼，得捐得送400块的礼券。这当然这捐血不是为了要送礼券啦，是为了要救人一命。唔只希望讲大家来参加吼，得奥运嘛，拜浪吼。台南中西区的尊王路三号甲二九号这站吼，这条路全部封起来吼，要举办一个捐血活动的活动啊，足热闹，吃的、啉的啦吼，啊，包括乐团啦、跳舞的吼，拢真多吼，哦，大家知影啊，我来跟到时候报一下吼，啊，谢谢，现场电话0800868999，咱稍等来开哦，再多多跟恁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有你就有我，斗阵来作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国跟伊朗冲突再起，伊朗锁定美军基地攻击，报复美国空袭伊朗南部。日韩股市闻讯重挫，台股今天早盘触及44954点，历史新高之后震荡翻黑下杀，最低在43236点，大跌1020点，上下剧烈震荡达到1717点。中场台积电小反弹收跌5元，台股收在43636.44点，下跌620.36点，成交爆量达到新台币1兆5904.76亿元。针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行政院会在今天通过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重点涵盖育儿留停津贴6+3、长产假以及陪产假。行政院长卓荣泰责成劳动部加强朝野党团的沟通，早日完成修法。行政院也会依照总统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的执行小组，由院长卓荣泰亲自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进度，以便确实推动各项政策。行政院预估明年实施之后，受益民众可以达到2770万人次，年度经费规模预估是3800亿元，将会有主计总处跟各部会妥善规划裁员。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上路，其中汽车零组件税率降到 15%。 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过去台厂输美面临 20% 以上关税压力，如今关税调降，让台湾跟日本、韩国还有欧洲处在相同的竞争立足点，相较于中国，台湾优势是更加扩大，对台厂是很好机会，预期对未来订单动能会有很大帮助。近期毒价事件频传，伊托咪纸吸食跟电子烟载具使用备受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将尽快修烟害防治法，只有电子烟载具将会直接没入，也强化电子平台贩售查处。受中东战火影响，四月营建工程物价指数又攀升，年增幅 4.91%， 尤其是塑胶制品、沥青跟相关制品，还有电机设备等细项指数年增幅都很惊人，上涨幅度都超过 10%。南投县政府在今天开垃圾处理中心第二阶环评范畴界定会议，自救会表示开24次的会是凌迟相亲，要求要实质检讨41个替代方案。南投县政府环保局则说，民众有疑虑要尽快的厘清。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观测站显示，截至下午3点，全台最高温出现在台南预警 39.4 度，新北三峡、台南北寮也达到 39.2 度。明天因为封面影响，容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午后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明天晚上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各地温度：北部26到30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7到34度，东半部25到31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台北有一个台人，即阵头台三个吼，台人个时呐，敢若24岁，你个看24岁吼，诶，即阵头台人吼，台三个啦哈，都姓张，佮都张凤个吼，这男子太太立困，颔棍都甲吹好死，佮在台共厝间内面70岁张妈吼，大做伙呢哈，甲三岁即个囡仔毋是个啦。到太太甲亲戚人生吼，安尼即款头台三个过来偷了丈夫妈囡人个钱啦吼，啊，入信用卡啦，总共加加咧差不多要到60万啦吼。伊会当台三个人，干那一个物件吼，伊唔敢，就一只狗啊，像迄、那个便当啊大只吼，一种叫做泡面吼，一种狗啊吼，懒条条啦，懒管懒家吼。啊，走路拢咱只狗啊！话讲你甲看人就是安尼啦，都有够奇怪奇怪。伊会当一棍头杀三个人啦，但是迄只狗啊吼，连腰都唔敢有腰着啦，安尼咱管咱家吼，你也着嘛。等我哩到昨国民法官配合的吼，即、這个法庭吼，甲判死刑啦，甲判死刑吼好。那么第一审死刑，隔天我哩当时法官啊，即、這个。那个审判吼，就律师出来讲啦。律师讲吼，讲一个少年啦，胎人吼是一时不小心吼，应该如果予伊机会啦，这个人吼后盖变好人，就是大家听在讲个教化，这两个教化吼，什么人当当的脏啊？到这里去予台是太太的阿姐啦，当场当得，吼，当法官面当得。法官讲你好啊，讲袂要紧，我绝对有你讲的机会吼。伊讲律师这个讲法吼，伊是连听也听袂落吼。一个人会当一棍头杀三个人啦，这种人会当教化。律师，你那如果连讲出来吼，你要甲抓到伊家暴啦吼，那无死刑就是为伊爱判过来啦哈。对安尼，这什么代志呢？到这个姓张的抓一个酒店上班这个太太嘛。这太太的酒店上班当然是啊，绝对有那家庭问题啦。好，那么这个太太妈妈就算个丈夫嘛，两个真正有结婚咯、哦，唔是同居做位呢，真正有结婚。好，啊，这个妈妈丈夫嘛，吼，啊，甲进前甲人生一个后生三岁吼，准住伫新北沙田埔这个大港岁数，这个所在。这个案件发生伫差不多两年前吼，4月吼。我正4月底嘛，暗时啊，台人到隔天啊5月初，我那放假，劳动节放假吼，大家无上班嘛，半暝时间，姓张的这个探工太太，一个下班回来，困个眠眠，食酒咧吼，准枕头啊，甲锁啊，从暗棍甲吹死嘛，啊个红酒吼，吹死以后，张妈个唔知哦，准甲太太困一暝啦，困伫房间一暝吼，好，到个隔天讲5月初哩。迄、那个半暝3点外，搁到隔壁间，甲迄、那个丈妈，我那同款步数，枕头、手准甲吹好死。过来下晡想讲，即、這个三月吼，毋知要哪办啦。啊，归去好死，都免带伫身躯边，准安尼两工杀三个啦。哇，你甲看吼，即、這个吼好。杀人以后，毋知要哪处理，准陪伴死底过哪工吧。啊，讲找迄个水主管啦，什么人吼？员工讲，伊厝内面有要即、這个有饲鱼啊啦，鱼缸啦吼，有无一大堆啦吼。好，准咱即只啥呢？即、這个泡面吼，就咱讲个种泡面吼，伊到啊像便当啊大只呢吼。咱呢吼坐高铁为新北来台中啦，啊四界走四界面吼。这段时间谁较有钱呢？到银行、银行嘛，有客着提款卡15万现金。啊，个路卡、信用卡，都喺个这个啥，这个路线吼，无打紧。你走路，走更在留一段时间，因为有钱，讲头领差不多要个15万嘛，哦，啊，个迄个信用卡吼，讲伫迄个手机啊顶管，用别人个手机啊讲吼，伊要讲包起租囡仔，唔知有啷么个动机无啦哈，当作家己就有钱咧哈，安尼，哇，你甲看。这种人哦，你甲看咧，唔知要哪讲，结果走路走甲当然掠着嘛，掠着吼，
啊，你也得第一心人开始咧心里的心，敢问你有后悔吗？讲无后悔。伊讲台师太太台师长嘛啦吼，就是、人生对我无好啦吼。伊讲那如果代志定来啦，伊同款的台师太太甲长嘛吼，绝对无后悔啦。有人讲啊，我给你机会，要叫你当众人，既然开庭，大家拢在现场嘛吼，无你嘛会是失礼，看要共跪，还是哪样吼？大家讲家己后悔吼，结果佮讲这个话，这第一心。第二性人都张书记要判落呀吼，都爱个像我那个开一间庭嘛，后你个讲一遍吼，伊都请律师啊啦，那请律师嘛怎请的吼，反正嘛甲公家的啦，那公家律师这边出来讲，伊讲生意定位东西太难个心地也死会吼，我那算少年不要想啦吼。唔是计划当中要杀人，可能家庭内面吼，都定定有咧为着什么小可代志冤家啦吼，有诶无错啊，即个人无头路啦，伊都无头路，啊，拢靠上咧食钱，靠因老母不靠因某啊，因某伫酒店上班啦，啊，甲人家啉酒吼，啊，当然有钱啊，这就是酒店上班的小姐吼，因太太吼，结果定定冤家小面拢为着啥上台咧，就是因太太看我等来。那无人客讲，甲带出场啦吼，安怎样啦吼？啊，钱较济嘛吼，等下讲的话，话讲，就这种人啊。恁太太为着家庭，甲人啉酒，啊陪人客，啊我伫酒店上班都要扛过啊，我得安尼甲人客盘弄啊吼，啊一好二好啊，甲人客陪酒，无你有在点吹弹，伊无在调，伊完全无头路，啊你拢伫厝内面，啊个看太太，达个月。这个酒店的钱花呢，过生活，啊，各位，甲因太太脾气讲，你甲人家卖想好啦，啊、我甲人家卖想好，我是要甲人家赚钱啦，啊，真哎吼，就是安尼，迄时讲，就是真正讲甲讲啦。甲讲吼，你无遐晚回来吼，啊，食酒甲人家，大哥安尼，什么带出场啦，吼安尼，有诶无诶啦吼，因太太都无爱插伊啊，这是我的工作，你大概都讲这個。我甲你解释，你也讲袂听，也袂睬伊。结果趁伊困着，甲吹好死啦！甲太太吹好死了，甲囥一工尸体，隔顿工个半暝啊，佮吹死场嘛吼。安尼总共两工抬两个啊。伊想要走，这是过来人甲问个时，伊讲吼，当然是囡仔三岁，我那是也无想要甲抬啦吼。但是想想讲，我要走路，啊，带一个囡仔无方便呢。我啊，带一个无方便，你就留伫现场，才三岁尔呢，也袂讲啥呢哈，唔是，伊讲啊，那安尼归去好死啦，安尼较方便啦，哦，啊，这种人你甲讲后盖，关出来，变好人，佮得教化，真系吼，24岁吼，你有这种思想的人吼，我甲你讲，你安怎关就无效啦，啊，不管人你佮看，这是配合国民法官嘛，唔则判死刑，所以我咧讲吼。有一挂较严重的案件，犯罪人吼，拢上惊国民法官啦。以国民法官较像一般人嘛，无像法官判到麻痹啊吼。有当时啊判安怎判到未当未讲合乎人的迄个心愿嘛吼。所以讲你看真多那犯严重罪的人吼，拢会先申请咧，申请讲法官，我敢未当卖迄个国民法官吼，当然法官。这会当啦，会当申请安尼，就是讲你的案件，你会当申请，我无爱国民法官配合吼。但是一般来讲，那不是讲真正伤过私密的，迄个情形吼，法官拢袂准啦。有可能着强奸啦吼，包括私人的一寡这个糟蹋的过程吼，反正有当时啊，法官会准，因为这比较较私密，也较私密的这个迄个案件吼，那无一般来讲，法官吼拢会和。国民法官配合，啊！你国民法官若像这种地啦，太某太囝，他这绝对拢死刑啦。较早法官就像安尼，你无国民法官的庭吼，差不多好啦，啊！你都知影后悔啊吼，法官嘛，干嘛搁替伊讲嘞吼？啊！伊都知影后悔啊，可以教化啦吼。啊！伊杀人当然唔对啦吼，啊！你甲判无期徒刑啦，关死死人啦吼。但是现在国民法官无共款呢，伊就配合国民法官，国民法官听听讲，这袂当搁挖，就是死刑啦。是用吼，啊，理性就看，可能熬个月啦，听讲啦，听讲
法官听听了吼，啊各位，到底法官是接受会当教化，还是接受会当教化？唔知，因为律师是伊讲，因为太郎的心只咧二十四岁尔，真少年啦。那如果佮关一段时间，关了十年出来吼，嘛佮差不多四十多年咧。那如果啦，目前台湾的这个杀人罪吼，上悬的咱关了三十年嘛，爱得太三人可能关上悬啦，那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无死刑吼，那关三十年出来嘛，五十通位尔啦吼，所以讲这种人就惊啦。你那有一天你无死刑佮放出来吼，哇，惨啊吼，伊是不是报复绝对有可能啦？这种人的头家你佮看，啊，真咯吼，所以我看当然看要上清水平，但是问题是伊这是有配合国民法官啦。法官我那袂当想过大主大意啦，你国民法官已经有配合袂定吼，人国民法官全部下手，无一个当变法官的，全部拢死刑吼。你法官朋友突出嚟，你国民法官我法官上大袂当安尼呢？既然咱的法律的制度判决已经有配合国民法官，一定要相当尊重国民法官。那无你这个法官，到时阵这个案件了，人家来刁伊问话呢，毛比你较悬的呀？司法调查单位为什么国民法官？牙手牙棍啊，十遍，大家都跟你讲死刑，为什么你这法官哎无死刑啦？所以讲配合国民法官的法庭判官吼，拢有的人会惊啦，都犯罪人会惊啦。但是那被害家属拢开安尼啦，被害家属拢足想要国民法官参加，国民法官比较较一般人啦，哦，较会当感受啦。对，发生伫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一日爱听无，
1: 啊
0: 喘袂起来，
1: 安尼啊，
0: 啊我着爱，是毋是咱毋敢喘，
1: 有
0: 喘有够听，
1: 对对对，
0: 啊着爱停起来，啊像我无够空气，啊无袂呼吸，
1: 哦，
0: 啊我听我开脚床头了，我介少听，以后阮祖囝要一台我听，
1: 哦哦哦，
0: 我听你甲安琪咧讲，我拢紧你赶，
1: 哦啊叫人咪，
0: 啊有呢，心肝头真哦，袂啊拢毋捌啦，甲头壳，
1: 哦，
0: 我嘛是食爱困了食，医生开电话开刀拢袂困像我
1: 食。
0: 我听恁在讲，我食营养了，真无食，无食，差不多半个月啊，会困一下。
1: 安尼吼，
0: 未歹啦，这两下未歹。
2: 会扎得来白白，啊，常常呢，哦，加上树大嘴，那不吼，无树一个大开，可能树无开，眼光呢，暗时上个安尼啦。尤其人倒平常个时，准像个石头底底向下吼，啊人吼，加上也袂自然啦吼，啊得哦出大啦喘气也够可怜啦。咱人要困啊吼，你若常常伫遐出大啦看你。穿过就规暝拢免困啊啦，就惊讲个穿嘛，但穿无过吼，就美国进口 QMV 啊，那你是头吼，那现在叮当就穿平平，穿平平吼，穿到滑平，穿到吼，人呢软到到吼，迄就美国进口 QMV 啦，上个过这个所在，这个胖布啊吼，加固用改做退化啦，啊别啊大大说，那严重吼，就无当吼，你他妈咧想讲诶，是变啊，迄就一日就上病呀，是心血管是上严重，无当吼你他妈想吼，就是无够严重，但是都退化，你知影讲吼，安尼改成白白杂杂吼，啊人咧喘气阁无喘无大劲，那现在叮当你是头头安尼喘平平喘平平，就美国进口 QMV 吼，那这部歹困。都要加精灵，身躯会暗慢，会做安尼，迄边救掉嘞，救紧吼，迄边诶袂屈啦吼，啊，迄边慢掉嘞吼，迄条精灵啦，迄条内面的血咯，啊，两个做伙，心血更是一定爱做伙，到这边诶，牵连这边，啊，这边诶，牵连这边，两边都爱做伙，到美国进口的 QMV 甲精灵甲加做伙，大家甲顾掉吼。顺遂顺遂，人吼，佮食坐回来无咧惊伊啦吼，人坐回是一定的，大家一工一工。较侪话，但是感官会当主宰，家己主理家己的上好，免得看看哈。第一个爱顾的所在，个心肺梗，医生甲咱交代，到美国进口 QMV， 甲咱得力的经验，大家一定要像我做功课，甲顾好点哈，都足自然啦。指定的网址名，那不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新北一个已经六十外吼，姓张啊，这男子桥多摆，伊无拜啦，无多摆拜。有人讲六十外呢，你唔知，迄位多摆拜吼，是还要桥多摆到将来买去多摆拜吼，无拜桥多摆吼，当然去食酒啦。B 叫警察抓来吼，哇，惨啊！啊，无拜吼一条，啊，佮迄、那个。拒绝酒醉，咱要甲酒醉又食酒啊！一直工地咧做工过人吼，拢会食酒吼。什么比什么比，迄个物件吼，这有酒精啦吼。啊，你就袂用敲倒摆啊，食酒敲倒摆。但是拒绝酒醉，警察当场甲讲我会使哦，会使。你会当拒绝酒醉，我袂酒醉，但是十八万啦。听好，十八万吼，你我有甲你讲啊，吼，伊共款拒绝酒醉，我讲啊，足有钱的款。伫工地做工过吼，我有钱可能我也无开在事实位啊。人类甲调查银行吼，大概逐个月啦，空空拢存无几百块啊，迄啦吼。好，人开始要甲交钱啊嘛。你交过干安尼？啊，既然你拒绝酒醉，人甲你当场甲你讲拒绝酒醉，这条十八万呢啊，你要交无吼？唔要紧啦，不要紧，当作讲。就有办法，结果无半角啦哈。到这礼拜，这个代志几年？这个五年前啊呢，人给你五年外的时间吼，你安尼无在了处理吼。到这礼拜吼，人这条钱吼，加报去行政咨询处，大家听我啦，就欠国家的钱、税金啦吼，罚单话无交吼，硬要甲你讨卡掉，结果甲主动甲吊扣，就是要甲扣钱，银行内面的钱吼，拢存无三千块。靠靠靠，甲靠要几个月啊呢吼？大概都先互伊交厝税啦，甚物话吼？生活费用，唔是讲足无钱的吼。交够了一个月内面存差不多两千三千，就甲扣掉。安尼靠要几啊个月吼？嘛甲差不多靠万外块啦，十八万互你靠一万块，嘛阁存十七万啦。讲啊，你变哪处理？拢不该主导啦。这种人就是安那呢，就是我互你罚单，我互你创啥吼？秘书敢若讲，我有在调，其实是无爱甲你主导啦。伊想讲，我若无爱交，你也无爱办法，无咧，人这个咧强制执行吼好。到尾法官，甲这个执行分组吼，就甲讲，甲找看卖咧，所有也无土，也无厝，也无地，怎么了无？准你找就是惊，就是说质量有保险啦，保险，偌济其实无介济，但是有够纳啦。伊这个保养可是啥呢？叫做观察本，大家听好吧。咱的保养其中有一种吼，叫做人寿险。人寿险的人四套真难客，但是有人讲这观察本然、啊、后，我今有这条人寿险，如果我过身，那保养公司有保这个人寿险吼，上无你有一条吼，几啊十万啦吼，就是要办丧事的钱嘛吼。这个叫做人寿险，就是你都爱人死，而且有真难客吼。但是这张属性解约啊。因为你已经交了嘛，你交二十年交了，还是交25年，咱不管吼，都伊个年度，这个人寿险的年度吼，伊交了不交了，你买单该解约，解约就是讲我今仔日吼，唔免等到我死，我要先提钱也使，人家算算吼，差不多21万5千啦，啊你欠17万，我伫你的银行给你扣差不多11万块起来嘛吼，安怎扣都无在掉，都只有会当。甲你扣扣个10万块尔吼，啊那样都找无钱啊，拢找种保险单啦吼，好，人要甲解除保险啊，这条保险袂当互你留，要甲你解掉，我政府部门当然会当啊咧，这是你欠政府的钱啊，我只要公文法官处理吼，保险公司袂当搞怪，保险公司袂当讲伊无爱解呢，伊无爱解是伊的，我政府单位命令较重要。伊阵是总议，总议法院甲讲吼，讲啊，这个法官吼，什么人吼，你和我留这个保险、啊，问题是你要留这个保险，我嘛不会甲你扣啊。问题是你共罚单共交钱啊，你拢当作不知道五年外呢吼。伊讲好啦，无安尼啦，无我分期我好，不要紧，当然会使。你甲法官要求，人来讲啊，我收你无稳定啦吼，啊咧，伫工地咧做粗工啦吼，但是有闹些收你无唔对，但是你若讲安尼，大个月厝税啦，啥物话了吼好，你马上分期付款啦吼好，一个月互伊交5000块啦，一个月5000块，一年嘛甲600块，大概交出2年外吧，
两年外吼，才有才调，甲十七班全部搞了好好。人讲好啊，写好安尼吼，签落安尼。你欠的十七班这个罚单吼，要分期付款一个月五千块吼，结果一个签了，伊嘛无来啦。都改讲这种人，伊想讲，我今仔只要出面，甲你回回讲讲咧好。后壁边我插插你吼，我也无来主导吼好。到这礼拜，人真正过啊，直接落去找啥咧？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当然个通知啊。人法官什么人派的人来遮吼，要甲你解读啊吼，啊你得要亲身来签一个字咧吼，啊若无阮就要来解了呀，哦，拄我那个就过啦，就过吼，就开始唱口调啊，我。细汉吼，艰苦家庭啦吼，啊，我若无读什么册，所以讲伫咧工地咧做白铁铁工，啊，对，哦，讲到一大堆，你吼，互我留一条保险啦，我死了有尊严啦，若无我死无人代呢吼，因为这是我的棺材本，啊，这本来就棺材本，人寿险搁咧棺材本啦，就是人若死，才有钱人去的这吼，是安尼吼，啊，伊咧讲吼，啊，都都大家。工地拢会啉啥啤啦，啥物威士啤，啥物啤啦，吼，啊，那无得，凊彩套一个啥物咧，啤酒头，啥物偌的套一个，吼，啉一下吼，啊，都安尼都大家拢当伫工地咧做的工人啊，吼，啊，啊，都方便桥倒摆都转来啊，吼，较会知影讲掠着吼，掠三遍啦，已经掠三遍啊咧，食酒像这食酒桥倒摆掠三遍啊，吼，想要一遍人要甲伊大发离开，讲伊拒绝角色嘛，吼，但是这保险吼是。我的观察本啦，就是讲我人死，人寿险就是人死才有钱人去嘛。到你的死时，就有这条人寿险给你办这个后事嘛，吼好。啊，我跟你讲，你爱处理啊。我给你延五年过，才开始给你处理，无大劲。我阁给你分一个月五千块，吼、哦、啊，分期付款，给你付两年过十七万嘛，吼、哦。你嘛拢无咧主导，你连一期都无交啊！吼，我着真正要甲你哭咧吼，昨底下咧迄个毋是昨啦吼，伫当时二的五工前嘛，到即个拜嘛吼，即、這个当时吼则讲好啦，无我咧交啦吼，好，就是安尼，法官讲阁互你一届机会，互你过两届机会啊，已经拖要六年啊，五年外要六年啦吼，阁互你上尾一届机会保险。佮佮你留掉咧，同款，互你一条人寿保险，到你上尾嘛吼。但是，保险无佮你解除掉吼，若无解除掉，咱摕着二十一万七嘛，交十七万，佮有四万块，佮存着四万块吼。但是问题是，伊都想要终老吼。既然是安尼，即几工啊，伊总去法官呀求情啦，法官吼，佮上尾讲好，佮你一个机会吼，你就。后个月开始就照起工啊，分期付款，一个月五千块，加这个十七万六万啦。那无吼，阮昨天个动作我来讲啦，这个都行政执行署啦，大家拢都知。你欠国家的钱，不管是罚单啦、税金啦、什么吼，你忙动作会无义啦。伊这记录吼，人即马电脑连线什么？有够方便，看甲明明吼，啊！你一点仔都未当互你招闪，你茫讲啊，插插皮，非得罚单无爱搞。好，有个人是安尼，什么货你敢知影？就迄个车，迄车罚单啊，车罚单伊拢从来无咧交啊，四界皮好，毋是找你无？迄台车伊即摆规个月要卖啊，卖出去，人就调来到第即台车无爱买，迄罚单比即台车较贵。迄罚单滚了十万，惊死人哦！就是迄一角都袂互你招闪，那欠国家的钱啦吼，啊，这应该就本来就好人，无得卖啊，无得卖做歹规矩啊，闯红灯啦，食酒敲倒摆啦，开车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那掠着了，较根本较巴结咧，立立咧，清清咧吼，那无你甲看像安尼啦，伊想讲我无半角。你要甲靠啥？我也无厝，也无地啦，也无财产啦。我逐个月领的薪水吼，都拢差不多靠水，即个储水什么物件，都空空啊吼。找啊找去，找着一张保险啦。看外口找，政府单位咧连线，人个法官的公文吼，什么单位都唔敢介绍。法官公文出去，保险公司什么，只要甲这人有关系，大家拢爱提供哦。就是安尼，唔只找到尾找到有一张保险单，反正嘛，甲伊连家己都袂记咧。哦，原来我阁有一张人寿保险吼，差不多偌济钱的人寿保险啦吼。啊，甲你滴滴扣扣咧吼，
你个有21,500块，啊，非得你减17万呀。如果这条保险哪个改掉，哦，你就无保险嘛吼。到时阵你过身，我若无观察本啊，起码得当67万，然后讲唔当唔当。这条给我留咧哦，我大哥会乖乖来交5,000块啦。这个都欠国家的钱吼，一定爱澄清啦。人吼，我若较好过去事先，安尼无得卖啦，就卖歹规矩啦，照规矩来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肝油啊，我后背啊，肝油啊，我后去吃吼，肝油啊，啊，真正迄个囡，我互囡仔吃啦。
1: 好安尼哈。
0: 哎，啊囡仔拢做到迄口头啦
1: 哈。
0: 啊啊啊！哦，食食拢唔捌咧口头。
1: 安尼哈。
0: 哎，
1: 维他干哦。
0: 哎，维他干。
1: 嘿，维他干真
0: 足好。灌大罐的尔呢。
1: 安尼哈。
0: 哎，都有效啊吼。
1: 嘿啦，嗯，嘿啦嘛足够
0: 口头。维他干拢有够好。我
2: 维他干香菇吼。摇白浆啊，发发生生有诶无吼？迄个都火，火就是肝内面诶毒，拉什么解表出来吼？若无目屎个不是规格，若无嘴吼，变啊开嘴吼，大家都走甲无离，嘴诶味有够重吼。若无嘴定咧破工，迄个火啦，火就是毒，伫体内拢伫肝即个所在吼，爱甲倒下酒，因为你肝较毋慢啊啦，肝都解只拉什么吼，解较袂出来吼，得甲倒下倒酒，若无即种拉什么炖久。都无好啊！我咧讲，体大拢知吼，生生有诶无诶啦吼。体内哦，我咧讲体内吼，维他干、维他干，上好倒甲倒手，甲即肝内面诶垃圾吼，摒摒出吼。迄皮肤摇白上诶，有诶无诶吼？步步安尼一条一条，抹袂好呢。啊，着体内毒啊，毋是讲蠓虫咬，蠓虫咬绝对抹会好啊。皮肤物件吼，是体内着爱维他干，甲倒解即个垃圾，肝着爱甲清气啦吼，维他干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酒精啦，那无就农药肥料啦、塑胶化什么加工厂，工过你做一寡较无好个吼，啊无做也袂使吼，那无有种人爱注意，你个肝啦特别无好是你无感觉个，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伫夜班开袂车，你啊颠倒个人吼爱特别注意哈。维他干，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智能衫的衫吼，唔当买唔对吼，叫做维他干，今日买维他干吼，外口有写一个衫，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冇个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今日中昼差不多我12点吼，11点半超过，伫新北永和啊，叫做自强街、自强街啦，一种公务的公务呢，一种较旧的公务吼，结果其中一间哇，烟蹦蹦吼，烟灰拢走出来吼，结果人报到位，看到讲，伫大内面一个姓杜男子规身躯倒火啦，我看火烧开，干那倒这個人规身躯。其他所在还袂印着，都干那这个人规身躯全火吼，哇！伫头门边啊，哦，规个烟吼拢走出来，啊，人厝边管报嘛，相对教育发现讲，内面壁啦、桌啊有诶无，也无烧到严重，都这个烧上严重，是安怎？原来伫厝内面放火烧家己要自杀，哇！你甲看，靠有人自杀，想要放火烧家己，有够痛苦吼，惊到人吼，啊，无都这都灾人啦吼，咱也是。唔知变哪想啦吼，教育是已经规身躯袂顶袂动，我那差不多要抄去打啦哈，白穿规个无心点嘛。虽然赶紧把伊身躯的血甲砍无花吼，甲送去病院，赶快不治死亡啦。即个就成功啊！啊，厝边隔壁甲厝内有亲戚知影吼，讲即个人即边第三遍啊啦，就是自杀第三遍啊啦。哦，进前两遍自杀无死啦，结果即边真正。自杀成功吼，咱甲看，那火烧烧家己吼，真少安尼，那无细气的火烧啦吼，差不多身躯即面咧90%、80%都反正卡底堆烧着，人病医甲消防队员讲，这个人是100%，就是规身躯无一撮烧无着，连卡底都烧着啦。哇，你甲看，唔知可能破什么物件身躯点火吼，伊这个人身躯是火火烧100%啦。真少看到讲火烧人会当烧到100%的吼，你上无脚底烧袂着啊吼，哇，真正有影啊！人亲戚朋友出来讲吼，这个人已经自杀两遍啦吼，本来进前第二遍的时候，人就甲抓去枪支，送伊就是甲关掉咧，甲关伫迄种爱治疗所在吼，甲绑甲绑手下啦吼，就是有较好淡薄甲绑在，绑在唔知讲今仔日准搁在这边就成功啊啦。无法度吼，公务迄是好个在烧人呢。那伊那伫房间内较无人看到迄种火光，还是讲唔是讲伫咧客厅窗啊，无人看得到吼。而且烧咧到底出面，隔壁是公务呢。啊，伫公务放火烧家己，啊，你若烧伊别人呀，你要自杀人，别人无要自杀哦。实在真正有够惨，无怪进前捌去用送去迄种强制治疗的所在吼，无法度。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来，电话吼，那接不完咯，不要紧，稍等，一等卡，咱接不上话结束，那我要欢呼啦吼，咱的电话个超改，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啊！迄、那个地水给遮挂哈，天气热噶哈，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南苏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机，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来谢谢大家，吼，阿爸都在迄个大姐，谢谢你哈，吼，安尼甲订两组，咱的平安组看偌赞，平安组拜了就到啊，吼，拢谢谢你哈，好，来谢谢，好来，咱第一首歌吼，来甲邀请金门王甲李炳辉，吼，爱因两个所唱哦，嘛是唱烧肉粽。
1: 大家好，大家好，非常欢喜，恁来当来参加迎南这场真好的晚会。就是李炳辉做人有担当，我做人非常有义气，非常有气魄。各位，咱大家来吃肉粽好无？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来，七头来。
1: 我要订，我订三关。
0: 啊，订较济关呢吼？
1: 我订一关，订边个收到啊？啊，公平，再来个订三关。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1: 嘿，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1: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仔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
0: ，
1: 我食恁个准，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恁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罐都感觉。唔
0: 怪你拍摄掉。
1: 啊，反正我食十几罐安尼，要个消化爸爸呢，啊，今天卡哦。
0: 嘿嘿。
1: 一卡镜头拢按五机拢急坏哦，啊！要收后边两机，要再两机连面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个食，个食两罐就食好你看吼。
1: 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个食。啊，食食了，我个食，你尽兴来食。
0: 嘿嘿，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嘞，嘿，都得你今年才开始
1: 上班。那个公司 QMB，
0: 嘿 QMB， 哦，这样讲爱吼。
1: 对
0: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讲一直来啊，啊 QMB 只有顾到无？
1: 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1: 遐
0: 身体有
1: 够。开药去，按手看这下镜头买这吼。
0: 无问题哩。
1: 本点五 G 接触我，也怎么要顺手？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疼？
1: 哦，好，袂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哎，今食两罐才好啊吼。
1: 啊！
0: 你今日
1: 订三罐啊！
0: 我订三罐啊！你只食到一罐，上讲好食无？
1: 有啊有啊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1: 袂歹啦，
0: 真难喝。啊，小姐该讲当时收，
1: 伊是讲初二啦。
0: 哦，初二啦吼。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1: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甲看，今日我甲讲吼。这就是一瞬间哦，这因祸得福。你今日买等下你做，啊，无跟你做工过就无听心机啊呢。咱得你公司52年啊啦，这只船啊，然后上船起来拢勇敢啦，有听吼、哦？对唔对？说啊，说吃两罐尔，你甲看解决一串几年，安尼慢慢歪，迄慢歪偌疼嘞，迄白白那慢歪起来哦，迄要白压歪嘞，甲慢歪，迄规个脚趾头啊白密压歪哦。你袂惊咧，爱叫咧，要食啥？说下好老师，一定爱拍过，这点足重要，这点才是正确的，好不好？定咧食止疼唔对吼，好在厝拢谢谢大家，还能服务吼。现在就是0800-335599。

0: 我的肉粽真正足好食的吼，甲咱顶下拢谢谢你吼，嘿，啊，即卖就是食肉粽时间嘛吼，啊，拢这限定的季节限定啊，季节限定就是哦，给你听就好，谢谢。季节限定吼，就是咱即卖肉粽就搞咧卖，好你你过啊，订无到会见无，瘾害喏，甲瘾尔吼，啊那食拢食袂合，啊开食咱倒的，对不对？嘿哦，来。即个医生娘，这天气咧发热吧紧啦，因为即马就是热，无你要安怎讲？啊，咱这热吼会痛苦，咱比较的嘛。印度48.2度呢，咱是38度呢，咱38度讲极端高温呢，迄48度会烧死人的呢，对吧？死鬼呀，死鬼呀！好朋友，我讲六节健康吼，迄、那个中医师讲就对，就像安吉甲大家分享，六节健康就是啥？即、这个热衰竭吼，甲热潮煞是无同的哦。热衰竭跟热中暑是差伫对，我好难知啊！你搞一个见解，因为最日头卡足恐怖吼，你唔知哈，安尼死人哦，我咱人足脆弱呀，真诶啦吼，要死足简单，要生足困难呐。谁讲？哼诶，一个意外人就等呀。啊，若要生囝好，爱做试管也好啦，啊住爱排卵咧，住一两冬都未好，都无囝，对不对？吼、哦，要死较紧啊，要生较困难。所以讲哦，这个中医师在讲吼，伊讲热衰竭。热衰竭就是安那，咱的车咧压温度，咱的车咧压温度，伊个当晒顶领导，个会晒一点对，或者叫热衰竭，比如啦吼，啊那热中暑咧，眼睛缩起来，眼睛小阿怎缩起来，死去，哈热衰竭跟热流衰死哦，他妈今年看几个热衰竭，看几个流衰去大医大急诊的呀，安尼知影吼。因为照日头啊，贪讲者较歹听的，会曝死人。你像印度这48.2度呢，48度耶，卢比奥啊，卢比奥就是拢徛拢伫迄个川普边啊，迄个对不对？哦，伊前两天无川普去中国伊无去无。啊，卢比奥即摆是要去印度，因为因伫印度要开一个大使馆，啊，要去开幕吼安尼。啊，伊穿西装干领大，伊讲吼，我长话短说，我这样够热热，有够热，这样够热热，长话短说，伊讲伤过热。哎，热死人，48.2度，所以好朋友，这个热衰竭吼，跟热中暑，你要注意哦，迄无同款哦。那热衰竭，就是那像车压温度尔，吼、哦。啊，那热中暑嘞，就是眼睛缩起来呀，迄袂活，缩起来呀，迄是足恐怖吼、哦。乱拍死人嘞，热死人嘞，是真正代志吼。所以这热头有定咧报，啊，即马都热，大家咧报热袂烦哦。大家把怎热，对不对？迄热吼，我讲热吼，适当比较的吼，你闹一口开滴的吼，热麻紧啦，是不是？闹一口开滴，你像高阳这個老师，今日伊甲学校请3个月假，因为家讲教囡仔做歹教，国小尔呢，国小伊教生活与伦理吧，是生活科啊，啥物科？伊讲哦，伊讲足艰苦呀吼。啊！这教育部哦，伊就博招霸凌啊！伊曾经伊无冲突哦，诶，讲话通篇哦，这个管教全面失能啊！你啊，国小呢？这个高中哦，高雄啊吼，国小，伫个25号，一个老师哦坠落，伊坠落去讲啥？伊家公司伊家校请3个月，伊竟然是当班长的呢？班长台团体照翕了，怎啊跳落来呢？忧郁症啊，是讲伊这个写新闻讲有忧郁症，咱都唔知道，人都过用起吼，死者为大嘛吼。啊，伊老师让跳楼，哦，这个消息就曝光了，震惊社会。嘿，是学生啊，大家在跳楼，这帮老师在跳楼。我讲哦，那你这个听什么？如果你的婚姻和你做痛苦，你想咩事？你就离家出走得啊啦。恁两个乱来，老爸老母还动啊，就讲恁两个离家出走得，书本，古早拢书本哪会好吼？我来讲啦，要饲人用钱饲啦，书本啊落地啊地房子，我看佫做爱做爱，安尼恁两家是真爱。你那书本呢？哇，对你这颗真正哦，爱懵爱了，无面包糖好食，你着偏懵，你着等来啦，啊，唔通去死啦，对不对？书本好巴紧啊，你咧书本你人来，你的感情恁老爸都不该动安尼，恁来出来走，出来天边啊，家去佚佗，去过恁生活，卖死，那卖死，赶快做一个快乐代志。哦，啊，那两个一做了，你娘嘞，无为着你甲老爸老母拆破面，吼、哦，啊，你一苦拉，吼、哦，你怎样拉，你就等下，吼、哦，安得，啊，生命阁真开心，对不对？对吼、哦，啊，你若准好好读册，读袂落，莫读得啊，眼睛你足消极， 啊无自杀较好呢，对不对？系啊，你得卖读得好嘛。即马世界要欠工人，你无啦，一个月卖达一个月达五六万，是不是？做好囝得好啦。读册是无一定是大龙叫人读册问题，爱都咪读册了，你叫读读啊足痛苦啊，你要出去流嘛。伊若要做歹囝，就出去流。哦，我看要做工。哦，万丈高楼平地起，伊若甘愿做牛啦，免惊无钱头嘞。你讲硬死死叫他读册，叫读册，伊都足痛苦，伊就想了有扛不顺嘞，对不对？啊，你做老师，哦，啊，这个甚至有一个传言讲，这个、老师那像长期吼、哦，去有学生霸凌啦，哦，未开咪讲教学压力啦，但对这件代志，公司教育局吼、哦，在了26号暗时，伊就声明吼、哦，强调。这个老师一任职的期间，伊表现认真积极，好、哦，而、啊、且、这个、亲身，老师跟学生啊互动是做好的，学校内底也无发生着具体的冲突啦呢，所以呼吁外界唔能够过度揣测，啊，无就散布哦，这个不实吼，诶，这个消息啦，对啦，那造成第一个伤害啦吼，啊，这个、教育局局长咧讲，这个案发的当时学校吼。也是第一时间通报的救火人员来启动的相关的机制，但救火车来时伊是无效用的，救火车来伊都无效用吼，都派员前往去了解，为了要安顿学校内底吼，即老师个即学生啊，即情绪，目前已经结合着卫生局吼，啊心卫中心哦，啊个学资中心哦，心理咨商诶专家拢来安尼吼，来进驻即个学校内底提供着身心诶支持个辅导了吼，那目前学校已经。陆续办理足侪场的辅导，诶，这作业安尼吼。你阿姆哥，即个高雄市的教师职业工会罗伟发表着长篇的声明吼，伊总批哦，这件危险的代志，并非单纯的个人抗压性的问题，而是学校的管教体制全面失灵啦，而且结构性的悲哀。所以工会咧讲哦，这个老师伊是资深优秀。教职员哦，伊只得这科展呐、啊、吼，拢屡获佳绩，吼啊！而且伊咧大班的过程当中哦，面临着极端吼、哦、不服管教的学生啦、啊。哎、国小呢，讲到国小的不服管教，你甲看这哦，嘿呀、啊，啊，这个佮加上家长哦频繁投诉啦，所以当期哦高压的环境之下，地就是伊身心状况哦亮起红灯。罗贝花生和阿六麦做老师得好啊！我讲啊，你爱甲放开，放下这个环境，哦，放下这，因为这环境，让你逼到你走投无路，你就放下嘛。你去换一个环境嘛，对不对？吼，系啊，你换一个环境，总是比是讲够有生命较好吧？吼，啊，为着安尼，但咱唔是伊啦，哦，咱唔是伊，但咱是讲，我都定甲恁讲吼。感情足痛苦的，如果是因为家庭，我恁来做，恁来出去佚佗，出来走，哦，一段时间过了，无定就无同款，吼、哦，还是讲你着感觉讲啊，我到谈这上班足痛苦，你莫上啊，你去别位做啊，你只一直要甲谈这足痛苦的所在，一直浸入这痛苦的所在，婚姻嘛是同款，恁翁婿就着拍你，你着莫谈这啊，你只大家没有在拍，啊，无你连拳头连两块搞，你等我你甲拍，你袂样呢啦，对不对？嘿呀、啊，去学擒拿术啊，大一拍细细弄啊，你惊哟？但安尼都唔是婚姻嘛，对不？你感觉这个家庭是无你适合佮佮付出，你就放下嘛，你去陪一个别个天地嘛。所以讲做一件大事，你家己袂觉悟，吼、哦、一个转身会当救你的生命，一个转身会当你心态改变。我要谈何容易？有家庭阿咩谈何容易？做一件大事是你袂觉悟了吧？吼、哦，系啊，比如十半吵查某，你讲你离家庭你袂离我都离开，但伊娶查某啊，伊叫你走啊，你走啊。我都要带这个某，你大家盯着你走，你看，你感觉你离袂开，但伊叫你走嘞，你敢唔走吗？对不？你搁到拍架啊吗？不是，就是家己读个无爱啊，是不是？所以一个华丽的转身，思想观念也无同款，去离开这个吼，你做痛苦、想要死的环境，咱人爱活的就机会嘛，对不对吼？你都先卡惊底咯，因为这个婚姻无好，这个爱情无好，这个环境无好，你就做想要死的，安尼无必要吧吼？嘿啦吼，我想你啊，即马在你听心机，你即马也是足痛苦、足痛苦的人吼。我足痛苦的吼，有人是叫金钱得甲走袂离哇，逐工都人来要讨钱哦，啊，逐工都讯息传进来要讨钱，哦，这足艰苦吼。 哎呀，啊，伊讨钱嘛是要钱啊，拢会安一个啊，我来找工课，我哪有工课，我安尼甲你行解，你爱出来面对，你甲伊讲嘛，你莫伊电话唔甲听，啊，你讯息唔甲回，啊，当人感觉你是恶意的啊，但你即马你是有艰苦的问题，啊，讲王仔啊，迄个艺人啥物节啊，陈允杰啥物节，迄、那个无，陈品杰迄、那个。迄、那个欠鬼啊，足侪钱诶！伊嘛是跳出来讲啊，讲你要爱是钱啊，但我即马就是安那，我会还恁钱啊，那嘛行。啊，搁迄个艺人查甫诶无，迄个查甫诶马国碧啊，吼、哦、马国碧甲拍拍手。马国碧是读高中啊，读高不读啊，然后即读高有问题，伊要娶某进前烧炭自杀，伫个车顶烧甲我吼，系啊。啊，伊讲欠鬼啊，千万块千万，人行啊不了啊，我厉害，人也去做搬厝诶呢，那泡沫红茶店来当做呢。伊当都做，人即卖是行不了啊！你来看，伊嘛是只甲只债务讲哦，我要行，我会行，啊，我安那行？人伊较艰苦在做，会去做搬厝的，你来看马国碧啊，马国碧、马国贤、马国碧的，迄较细人，迄个王贤，迄个，你话人行不了啊呢？啊，伊先欠一千五坐去跋筊啊，去嘛去跋马啊，跋啥跋筊啊，啊是电脑跋筊是千度啊，欠千外万呢？啊，无叫拢离婚也无，系啊。阿卖普龙公墓，阿结果人即摆无见啊，像有搁要烧出啊，人真想要了啊，对吧？阿人嘛咸咸，你卖讲人嘛咸咸，无你是变哪？你讲我行哩，安那行？阿唔得着，你讲人嘛咸咸，嗯，人进前你走头无路，就人家倒脚倒手嘞。啊，你若无行啦，你当然爱用倒脚倒手啊，对不对？哎呀，你总是吼，你定爱一个喘息啦。你包括你个人当然过足痛苦，你爱一个喘息啦。我过到真足艰苦的吼，啊，拢袂好啊，哎，底下袂好啊，啊，那六，大家六十来个，拢你家己，你也袂笑，家人我报这新闻，我报我袂笑呢。哥何讲恁是你个斗胆胆，恁是亲力亲为，六西六摇，硬起硬倒去饲饭的人诶，对不对？那袂艰苦，足艰苦的啊。所以好朋友，勇敢求救吼，并非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你无法人啊，怎你对你听，是不是？透过这守门哦，一二三的步骤哈，一问二应三转介啦哈，你甲我拢会当成为哦自杀防治守门人。这个安心的专线甲记录起来哈，1925依旧爱我，1925。啊那张老师是1980，啊那生命专线1995，生命处处拢温暖啦，社会哈，你要化救命，人家知你对你艰苦啦，吼。偷手啊！家的人哦，你点点咱来怎样该偷手啊？家好不好？祝福大家哦啊，健康兼勇敢，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哈。好来，咱来个听歌，听，慢些听歌。我看吼、哦，先改进一个广告卡好啦。我接嘞，好来，我进这广告诶。这时阵，咱个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安尼呢，每一只酱酱做到会 Q 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个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用顶无顶呢？有诶，食到尾啊，搁顶啊不用，啊要搁顶啊无啊？嘿，逐当嘛拢有代志发生哦。啊，有咱这是季节限定诶啊，季节限定，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即个肉粽，就是咱个就遮尔好食。啊，遮咱卫生诶肉粽吼，等下就甲卡刀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个钱好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要订要一只船啊！哦，你叫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哦，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来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搁开只250块运费，安、啊、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啊，搁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佮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佮食到金鸡，佮食鸡筋，吼，对不对？嘿，啊，养生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筋，安怎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安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勇敢粥哦，勇敢粥上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就6月初4收，安尼。 哦，啊，甲咱这发财组的吼，一八八吼，一八八，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那较好命的人啦，人来好命都担住哦。巧克力去手背夹到花油，嗯，你看这個大哥哦，哦，收到红阿伯，我巴肚要睡觉啦。
1: 啊，都做月丁，今仔收到啦，两、啊、个老的吃半干的呀。啊，今嘛丁这干是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吼。
1: 嘿啦，啊，所以顶我边啦。
0: 啊，这摆两红阿伯咧吃的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1: 啊，都有影好吃，甲歹吃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对对，啊，吃的物件就是啊，像电锅炊好烧就好啊吼。
1: 好。啊，个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安尼拄较好。
0: 哎呦，拄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顶吼。
2: 嗯，
0: 甲大大大姐讲，甲大大大姐讲话吼，随顶着个随顶，你看偌好食。要卖肉，但千千万万，但爱食卫生，就天，你着人讲热热热，三百度，迄、那个肉是两百只欢腰袂，会欢腰，伊伫常温之下会欢腰。但是咱的肉粽你摸袂着伊的肉粽，是安讲？因为伊大坎顶大坎灶杀了起来的，急速冷冻。上嘛摸袂着这个肉粽干，所以免惊小话啊，我免惊未来未过啊，摸这只摸这只好无，摸这干好无，咱无啊，无通安尼摸哦，马上该急速冷冻，坐冷冻车甲恁兜，会摸着就是你尔，安尼有安全无？做安全的、
2: 哦。你把色人发啦，哦，长个只啊，足球球球球，都只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2: 哦哦，拄啊，拢免你讲糖分西。
0: 真的真的，啊，土豆有无？
2: 哦，拢有烂。
0: 好、哦，敢有芳食？
2: 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食油汤汤，这就汤汤的拢没油。
0: 真的真的，对不？真的就是這樣
2: 啦，對對
0: 對、哦啊、所以咱前兩天頂兩罐吃完，現在又要買第二罐，
2: 頂兩罐吃完了又頂兩罐，
0: 哎呦，謝謝這樣啊，
2: 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拜
0: 拜，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次頂的喔，
2: 第一次頂的，
0: 你剛才收到就需要吃了，
2: 對啊，就吃，再去收到中早就吃，
0: 謝謝你，
2: 腰到要死
0: 啊，腰到要死，
2: 我要吃肉粽，
0: 腰到要死，上蓋好吃，
2: 感謝你，
0: 這樣哦，好啦，謝謝，祝福你哦，拜拜，謝謝，拜拜，吃得愉快啊，你今年是第一次吃肉粽的，
2: 對對對對，
0: 這樣吃了好吃啦，
2: 好吃啦，好吃，孩子在跟我喊，我說好啦，不然來頂啦，粽兩罐啦，
0: 兩罐，要再兩罐啦，雞腿要三包啦，
2: 你的原來原來送我們家，
0: 會喔，
2: 好好好，你的肉粽是兩罐啦，
0: 對對對，你的鹽雞腿三包啦，
2: 對對對，
0: 好，拜拜，
2: 好，謝謝喔，
0: 好啊，好
3: 打收着呢，收着啊！我都找找，食都好食。我今嘛买买，加金菩萨羹。
0: 加几罐？
3: 几罐嘞？
0: 要加四罐嘞哦。
3: 一个
0: 贵人有像我讲的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3: 有啦。
0: 啊，有甲包甲做好势无啦？
3: 有啦有啦。
0: 搞起底下是包甲做卫生的，啊，酱油啊做清气的，对不对？
3: 啊，是是哦。
0: 金翅是做水的水，啊做清气的吼，啊做电锅炊就做简单做方便。
3: 啊，当然是啊，做好食。
0: 做好食啦。
3: 对啦，
0: 那咸咸咸咸做胖的胖都唔免阁问导游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两年啊登球无啦？
3: 有啦，啊都好食，唔得要
0: 阁。好，好食，今要要行走行食啦。
3: 顶个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讲最好食，人嘛讲最好食，啊要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3: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3: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3: 好食，
0: 好食。即个讲，嗯，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3: 即届两三百啊。
0: 好，好加载，好加两三百，两三食，吼。
3: 那如果订几时再来？
0: 今日先要准备提五包来咧，吼。
3: 嘿，二十。两包
0: 哦，啊是两包，哈，
3: 盐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3: 有咯，
0: 我做 Q 的，我会做只，我都该得钱哦。今年新的好朋友，
3: 哎，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系啊，
0: 哦，
3: 我甲恁订一单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开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嘛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侪，都讲定定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佮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着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3: 系啊，是好食啦，
0: 做食。
3: 迄百个肉粽哦，我如果你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即即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
0: 未肚肚啊！做一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有食，啊，即嘛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未肚肚，也未一车蒸，也未胃胃。系
3: 啊，
0: 真诶真诶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诶。系
3: 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
4: 好，谢谢大家吼，嘿，啊你若要平安做着一罐肉粽，咱个肉粽一罐吼二十粒啊，千二，一千两百块。 哦，啊，满千五唔免运费。哦，比如你甲倒一包咱的金鸡啦200，甲倒一包鸡筋100，安尼多啊加300吼，千二加300多啊千五唔免运费。乌鸟送的去恁家乌鸟收钱，吼、哦，安尼敢好？吼、哦，就是像安尼啊，安尼啊，我要平安，哦，我要发财做，啊，我要勇敢做也可以吼。然、哦、后啊，我都要日日勇敢做。用件做就多1800送底卡的组合，咱即卖可以送底卡就满1800送底卡。咱的一罐肉粽，用20粒的青鱼，一支泰甘的盐鸡腿250，哦，啊一包周家地菜，哦，地菜真一包你真啊食不够吼，你啊个炒青菜，个炒一个菜好食干嘞，啊是安尼个冻退退冰就听我食吼，安尼吃安尼一包150，搁一包哦，迄落鸡翅啦，安尼多1800多济。啊，那就上低卡，吼、哦，上 Q 的低卡，吼、哦，哦，今嘛当落去个咧上低卡做干烂尔吼，啊，个免运费，你讲我落去1800呢，上运费个上低卡呢，哦，啊，那就1800啊，白发财做一下，都听人话呀，188188不发也难呐、啊、吼、哦，发财做1880的吼、哦，一挂肉粽，一支泰甘盐鸡腿，一包地青烟，一包鸭血，个一包鸡筋，都啊1880。哦，唔管你是勇敢做是发财做吼，拢咱的6月初3收，6月初3个6月初4，啊就当收啊。啊，你讲啊，今日要拜神吼，啊看我拜六个当收无啊？哦，即马订拜六收上个赞，囡仔大拢食，试食好食，爱进来订哦哈。哦，若要甲你订讲的，若像拜六要收到的吼，就咱的平安做一罐肉粽，哦到金鸡啦。哦，啊，到再加减，安怎穿哦，都免运费了。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广告，而且咱来起来保德旺贴，保德旺也挺好贴，吼、哦，保德旺都无含一罐，你要贴一罐都穿伊，因为你家己贴，迄个无运费问题吼、哦。啊，个就是你去栽培所贴，哦，咱的好朋友的，啊，阮兜都离栽培所较近啊，啊，我上班下班有经过啊，哦，你去栽培所贴也可以。哦，你只要甲咱卡来个小姐订，啊，我要当对金栽培所收，哦，伊就甲伊寄去啊，你甲去领到，你甲拿钱到。你就去栽培所立钱倒吼，啊！那咱全台湾包端多间高雄这间文化三楼二九号这间有烧肉粽，两工前解印，你就烧肉粽通好食，伊无咧卖南山讲卖几罐哈。哦，再次谢谢吼，好来卡电话倒，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迄订着你会足欢喜欢喜，哪有遮好食的肉粽啦、啊？哪有这卫生的肉粽啦？即马当到去，哪有人讲去送运费、送低卡的啦？嘿，就是啊，唔是讲吼，有福气的、有福报拢食会到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定定的较快活啦，定定的买较快活，迄上下班无闲无工的啦。啊！那伫厝用用的，你学人翘脚恁手手要食桃花香。你今年家己8200，你包袂起来呀？啊，家母为咩爱母？食饱还要？好，咱服务倒啊哈！卡电话倒，你若要较紧到的吼，你要拜六到的，就是明仔后日要到的。哦，你甲订1500倒，哦，你无送低卡，那边运费的吼。哦，你就要一罐肉粽，20粒，吼，啊1200，吼，啊像这呢，这直接安尼，好来。来，好、哦、来，你好，你好，
5: 哎、
4: 哦欸，你好、哦，你要当官的哦，
5: 对啊、
4: 哦，你门局啊你，
5: 嗯、
4: 你做潮州的门局啊哦，
5: 嘿，
4: 啊你哪遐要当当官的？
5: 我到迄落啊，做囝袂
4: 啊，哦，做啊做囝，我要食呢哦，
5: 嗯，
4: 啊我呢不食过啊你，
5: 不，
4: 第一摆哦，
5: 嗯，
4: 安尼赞助哪里给你好有哪哈，
5: 嗯，
4: 啊小姐，你今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哈，
5: 嗯，
4: 伊讲当时啊。
5: 初三哦，
4: 好、哦，好、哦，还有初三收哈，
5: 哦，
4: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5: 哦，
4: 拜拜，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哦，左镜嘛袂你甲看，无我镜感情看偌好，食啦，甲要怎食，拢有福报，卖搁搭母家母爹啦，定定的就好啊啦，卖因为镜讲一句讲，哎呦阿母啊，较在食来食去嘛爱食你的肉粽，无影，总食都无能力嘞，肉粽就是安尼啊，你母一百天，你母一两天呢？应该妈妈搁较厉害，吼、哦，真正应该厉害，很会哦。迄个肉粽虾家己去炒呢，吼、哦，去滴个无啊，去滴无卡吼，去炒肉粽叶啊，等下洗哦，正面洗，倒面落落，正面倒面做迄落落，搁个拍个打，吼、哦、吼，搁、哦、来买珍珠啦，吼、哦，买糯米，等下包，啊来得只鸭吼，像咱的鸭，咱是台湾正珍珠啦，因正珍珠半小丁才会登球，吼、哦，较会好食，较袂肚袂胃，搁袂一车酸。 啊，啊，过来吼，来买土豆啦，吼，买洋葱啦，买肉啦，买杏仁，买香菇吼，安尼等下甲母母了完，哦，着母即行母母甲来白白白一来食白，好无？而且物件佫无母呢，你像我那三仔那是温体猪呢，好朋友，拜托的，伊是三仔嘛是温体猪呢，温体猪白个爆浆个，不知不知食是怎好食呢？吼，我着报互你听，你若唔知哦哟，他食讲浆个吼，因为那是食三仔那肉，啊卤过呢，好朋友，迄卤过。迄无咧凊彩呢，迄一个卤过，卤过才会芳才入味，吼、哦，像咱的香菇卤过，迄香菇爱卤过，看有够工无？就是爱卤过才会好食。好、哦、来，哦，这阿祖妈讲啊，讲哎，做出来看偌好食，吼、
6: 哦。阿基哦，真正真好食，哈哈哈哈。你讲我食来，我都甲分两粒，足好食。你肉你煮出来偌好食、
4: 哦哦哦，我咧感觉偌赞的哦。
6: 哎呀，
4: 足甜的。嘿，温体猪足甜的吼，袂叉叉呱呱，一碗只大碗吞袂落，包袂落，配袂出来。
6: 一个人就食两粒，做我食，我都一粒先食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4: 好，冷的才是 Q，Q
6: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
4: 安尼安尼，
6: 足好食。
4: 好食哦，嗯。
7: 啊，
4: 落
7: 迄落土豆丝啊，落大粒啊，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芳头啊，迄落土豆多，搁滚加多，好软啊，老的。
4: 嗯嗯嗯，好食。
6: 卡香也好食，
4: 安尼吼，
6: 卡香也足好食。
4: 好食好。啊，这样没毒没胃。
6: 哎、嗯，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逗留嘛，我食两粒拢胃，
4: 拢没
6: 怪。你也不要长奈，人家确实胃胃差生。
4: 嘿，今天我家己食到也没毒，也没胃差生。
6: 嘿嘿嘿，我就跟他爱食你的肉粽。
4: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不是吹用晒吼。
6: 对，真硬嘿，拢没胃差生啦。
4: 今天今天，好，谢谢阿祖妈哎，
6: 加油，
4: 谢谢。
8: 应该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伊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4: 今天啦，今天啦，你着啊啊，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8: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4: 好，去年最好食的啦。
8: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4: 会惊啦，
8: 好食，
4: 好好食。食了好食，要搁订我无啊啦吼，系哦，怎搁食无啦？
9: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
4: 今日寄
9: 来你啦。
4: 哎，我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9: 第一摆，
4: 今年第一摆订。
9: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4: 哦，像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9: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4: 阿孙老大汉啦。
9: 哦，二十岁啊。
4: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9: 阿妈要八十万呢。
4: 阿妈八十万哦。
9: 哎
4: 呦。嘿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9: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着第二摆。
4: 哎呦，谢谢你。
9: 按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4: 阿袂
9: 嘴大，
4: 就即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大。
9: 袂，
4: 哦，
9: 我那食的有参味素，
4: 嘿，就嘴大呀，
9: 嘿，嘴滴滴大，
4: 嘴大迄味素难上济。
9: 嘿，我平日食的味素就是嘴都特别大。
4: 啊，所以咱这一直放的哈。
9: 啊，我食的可能讲不多味道。
4: 就正煎煮了青米沙无同款的。
9: 嘿，
4: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9: 好好好好，
4: 啊，谢谢你呢。嗯，拢嘛谢谢。来，你啊看哦，这家己白的半暝爱去万扎下，好好看咯，爱
10: 多。我来介绍迄个八十五个，
4: 八十五个阿妈妈啦，吼。
10: 嘿啊
4: 嘿啊。你讲家己白啊？嘿
10: 啊，啊来挂我的账以后，我甲讲。卖年拢万八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拢爱叫我发的，啊唔过我今嘛好，无遐戆安尼。
4: 无啊戆啊，叫足快活，阁好食
10: 干呢。菜我难看的很爱。
4: 哎呦，
10: 哦。上油啊，半暝啊就开啊。
4: 哎呦，几忝的。
10: 嘿啊！
4: 啊，半暝就去出脏油啊！嘿
10: 啊！
4: 哎呦，
10: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4: 做做的啦，做的啊，做惯势啦。
10: 嘿啊，拢做过头了，我
4: 做过头。
10: 谢谢啦，
4: 谢谢哈。
11: 我宜兰阿姨呀、
4: 啊哦，宜兰阿姨哦，
11: 另外贴将两将顶礼拜改钓两竿，真好食嘞，
4: 真好食，
11: 很好吃啊。
4: 阿玲
11: 买，阮宜兰买无同啦，
4: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
11: 嘿啊，下港站我毋捌食头一回哦。
4: 提包，阮下港站是青米落去晒的啦，伊啊真好食吼、哦。
11: 嘿，因为刚叫两竿，
4: 哦叫两竿，
11: 叫一竿二十粒。
4: 嘿对对，啊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
11: 有啊有啊有啊。
4: 哎、啊，难怪，哦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1: 啊。哎呀，我后年要
4: 搁订
11: 哦。
4: 哦，后年等你来哈。
11: 好，
4: 好，谢，好，拜拜。骗我。
12: 叫乱念叫有够食的啦。
4: 系啊，你拄仔伊说，就讲阿姨，我下昼收电话，我随三年真正有够好食，搁该订啊安尼。
12: 有啊，哦，迄两年哦，芳芳啊，迄个料搁芳芳。
4: 啊，你话高兴规律的。
12: 哎。
4: 啊，迄个肉肉酱卤粿。哦，
12: 这食就超好食。
4: 啊，后尾经过阿大哥收个订水订啊，你有看吼？
12: 啊，我就订起来，豆豆仔
4: 订。嘿，真正做食，啊，足方便的啦，真足方便的。
12: 对。
4: 啊，迄个好吃，真好吃。啊，主要迄包装足符合咱即卖迄个需求啊，
12: 这。包装卖无成， 坑肉棒的呢。
4: 嘿，无是，我讲，阿公今年买八啊哦。
12: 啊，我买八，我都等寄两罐来吃，端去了，买个爱啦。
4: 啊，有一人大家学你讲做食呢无啦？
12: 有啦，都阿孙还未吃到哩啦。
4: 好，阿孙还未吃，阿妈先吃哩啦。
12: 阿妈阿公拢食了
4: 啊。阿公学了无啦？
12: 吼，阿公是学了吃，阿公大家都在听你的节目啦。啊，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有那83岁
4: 啊。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12: 哎啦，安就对啦。
4: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白买，都买个白啊甜啦。
12: 哎啦，
4: 安尼这红菜袂歹，袂歹，真正好食，食嘞无漏气的啦。
12: 没啦，没浪费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阿公，我阿麦剥啦，你脚骨不好，我麦剥啦。
4: 嗯，看偌好，阿阿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尼有结搭啦。
12: 系啦，阿妹佫家己订两罐啦。
4: 哦，佫订两罐呀啦吼。
12: 系啦，
4: 好，我佮叫小姐佮伊下者哈。好，谢谢，谢谢妈妈。佮你讲，乃有订的人吼，有订的人拢知影讲一直放啦。
13: 好食肉粽，好食。
4: 啊，食几冬啊？
13: 今年才吃，
4: 哎呦，好咧！家仔教我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13: 对，
4: 对啦，
13: 是啊。我即久搁订一
4: 罐。哦，食了好吃，啊，规家伙讲好吃是干你讲好吃尔啦。
13: 阮囝嘛讲好吃。
4: 哦
13: 啊，真好吃，有影就好吃。
4: 啊，是咪足简单嘞？
13: 嘿，
4: 啊，个吹电个吹倒啊啊，个足清幽的吼。
13: 我大一年拢家包哦，哦，干阿叉啊，送啊。
4: 嘿，就
13: 他较袂得玩，唔爱包啊，
4: 足忝的啦，
13: 足忝，啊，即买一罐食
4: 要完啊。哦，真正同意啊，买个买一罐都要等备，即拜拜都好啦。好啊，谢谢你哦，你看偌好啦，好即个吼，饭店早啊轻松快活啦，啊买个母甲有诶无诶，哎呦，伤过忝，我讲啊，好朋友，只能讲我讲哦，庄稼哦，真正无偌济啦。哟，一路顺风来，啊个咱个卡电话都拨，那要这个拜六收哦，就是今仔日落去，啊那是明仔拜五，就爱后礼拜二收啊哦吼，啊你啊要趁这个拜六礼拜囡仔拢有回来吼，啊你就先甲叫，咱等下囡仔大家交流，大家来评鉴，看好食，好食竟然经过来订。定要做伴手嘞吼，就咱今仔日哦，就咱今仔日，今仔日定咱的平安粥的吼，平安粥就1500块，唔免运费的，哦，就是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金鸡蛋，啊一包咱这鸡筋，安尼都1500，唔免运费哦。嘿，台湾头台湾尾拢免运费，拢是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乌鸟送货哦，啊乌鸟收钱，哦啊个挂发票做一过，一定拢有发票，只要公司出货拢一定有发票吼。啊，唔通错过人过，太好食，真正好食足卫生诶！0800-33-55-99吼，啊，你若要送猪肝，就是6月7日收吼，6月7日、6月7日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嘿。
14: 真未肚未胃，
15: 哎，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逗留嘛，我食两粒拢胃，
4: 拢未
15: 怪，你下摆长来，有影较少胃胃吃生。
4: 嘿，真诶真，我家己食着也未肚，也未一吃生。
15: 嘿，我就跟他爱吃你的肉粽。
4: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不是吹用晒吼。
15: 对，真硬嘿，拢未爱吃生啦。
4: 真的真的，好，谢谢阿祖妈嘿，
15: 加油，
4: 谢谢。
16: 应该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阿妈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4: 真的啦，真的啦，你咱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16: 有咯有咯，去年就啊，迄个肉粽去年就食。
4: 好，去年最好食的啦。
16: 头一届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4: 会惊啦，
16: 好食，
4: 好好食。食了好食，要搁订我无啊啦吼，吼，怎好食无啦？
12: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
4: 一直
12: 加来哩啦。
4: 哎，阿孙，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12: 第一摆，
4: 今年第一摆订。
12: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4: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12: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一早要等来提要食。
4: 阿孙老大汉啦。
12: 哦，20岁啊。
4: 安尼好命，该搁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12: 阿妈要80万呢，
4: 阿妈80万哦。
12: 有，
4: 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12: 啊，即摆去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阁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4: 哎呦，谢谢你。
12: 俺今年改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未堵，
4: 阿未堵，
12: 嘴干。
4: 就即波就阿未堵，阿未嘴干。
12: 未。
4: 哦。
12: 啊，我那食着有参味素。
4: 嘿。就嘴干呀。
12: 嘿。嘴滴滴干。
4: 嘴干，迄味素难伤济。
12: 嘿，我食食个味素，就是嘴都不是大。
4: 对，啊，所以咱这一直放的哈。
12: 啊，我食的可能讲不多味道。
4: 对，正煎煮到青米晒无同款的。
12: 嘿，
4: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12: 好，
4: 啊，谢谢你呢哈。
12: 好，
4: 谢谢，好，谢谢妈妈，谢谢。你甲看哈，嘿啊，这但第一摆订一罐拢变老主顾啊，伊逐项物件拢爱着咱吼。 卫生品质足可靠的啦，吼，啊，把超出你的想象啊，哈，迄广播电台卖肉粽，还包括这卫生这好食，加讲诶，阮咪咪啊笑广播网呢，会当乌白来哦，董事长咧干讲诶，你是咧，董事长是阮诶卫生科长吼，老都老去做品质啦，九川董事长啊，甲咱把关啦，安尼有赞无？这是咱诶福气啊，对不对？啊，一个这样成功企业家，伊对这个要求啦，这是品质的要求。当然，伊一个企业家，伊对品质的要求，都、就是咱消费者的福气，对不对？嘿，加加加，卡掉了那只，现在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拢是一路哦，乌鸟送回去恁兜，甲收钱的哦。哦，乌鸟送回去，伊会卡电话你讲啊，某名人啊，你的产品，你订物件来啊、哦，你甲钱回得。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引火良禽哦，引火良禽哦，再次谢谢哈，哈电话得啦，啊，咱那即马咧听收机哦，你搭档拢恁阿爸、恁阿母啊、恁阿公啊、恁阿妈咧母教母弟哦，拜托你今年考什么？甲赶一赶等伊得，一赶二十粒一千两百块好，食甲欢喜干咧，啊，这老目较快活，热白白真正够热，买咧白肉粽啊，裤伫咧灶卡咧白只肉粽，辛苦啦，热白白啦。啊，搁杀搁杀两三点钟啦！啊，当拢免本钱哦、喔，对不对？哟，款款较快活，我内拢急速冷冻，别人拢摸未着你的肉粽，别人拢摸未着。大坎鼎、大坎灶杀好起来了后，急速冷冻，这就是技术。哦，恁兜你敢看人迄啰冷冻厨师急速冷冻的无？拢吊伫遐，吊伫啊只肉嘞，热人够肉你会惊未？吼、哦，对，就是安讲，所以咱哦品质够第一啦，吼、哦，温度一定控制好势好势啦。然后较安心嘛，你话进前迄、那个，迄清明节无，迄清明节到轮饼到的无，迄个啊到轮饼到，夭寿哦，三四百人闹闹个咸痛，迄就是烧胃啊，迄就是伊的食材去烧胃对啊，伊的食材放伫常温啊，放安尼烧胃对啊，所以咱袂当，咱一定爱拼。

0: 即卖妈妈就开心，会刚好一个妈妈吼，也是旧年妈妈，伊讲哦，啊我讲啊，迄刚好你收，啊妈，迄刚卖来，我要去游览，哦，你甲看，来游览佚佗，我南就白啦走卡啦，迄热白白敢知影？热白白嘛，即个妈妈应该家己保，即买白啊啦，迄热烘烘买白啊啦。啊，旧年三观囡仔食鹅肉无啦？
1: 对啊，因都拢买，都讲迄个，无我当白。
0: 啊，无应该改白的哦。
1: 伊讲改白啊。
0: 哦，啊，即马
1: 啊，
0: 即
1: 马。啊，你那破丁啊，三四个呢？
0: 即妈妈，你旧年讲，你旧年丁啊，你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亏。

0: 哇哈！
1: 对啦，吼，迄白鸽养出鱼是大个问题啊！大肉粽伊个龙凤
0: 烧啦，还佫即摆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1: 哎呀嘞！
0: 这妈妈几岁？算有岁？
1: 这个三公里厝的，无爱啦！我讲我即摆买白鸽啦。
0: 哦，足忝，一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1: 无啊，就佫洗冻起，我佫有佫无个水，还佫洗下位啊，顶啊热啦。
0: 你看你家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1: 你。不爱拔就对了。
0: 卖啦卖啦，卡电话，家己身体保重卡好哦，好不？
1: 对啊，无要紧啦吼，麻烦人无啦。
0: 有影有影。
1: 咱若安怎麻烦遐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娘想是快活啦。
1: 哎啦，
0: 快活好。
1: 谢谢啊。
0: 阿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我拜拜，谢谢。
2: 阿姐妈上好吃。
0: 阿姐贵当啊。
2: 今年
0: 才吃。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2: 哦，对啦，是啊，嗯。
0: 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讲你讲好食尔啦。阮
2: 家嘛讲好食。
0: 哦，啊，
2: 真好食，有影都好
0: 食。啊，是咪足简单呢？
2: 嘿，
0: 啊，个吹电，个吹吹倒，啊，个个个足清幽的吼。
2: 我答应你拢改包哦，哦，但他按上啊。
0: 嘿，就
2: 他他袂去玩，袂玩啊，
0: 足忝的啦，
2: 足忝，足忝，买一罐食
0: 要玩啊。哦，真正就有影，买个买一罐，我等过下节拜拜多好啦。
2: 系啊系啊。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零三罐敢捌食过？
3: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3: 牛
0: 肉球，哦，牛肉球今年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生。
3: 赞啦。
0: 嗯，咱大伯讲赞对不对哦？咱那边来紧的啦，紧赞啦，搞啥个捣乱？那今天一定上紧是拜六到，都后日都到啊吼。啊，那明仔是拜五，明仔定在后日拜二到，安尼啦，好啊。哦，你讲啊，我都要较晚咧，较收咧吼，互你六月十几号收，吼、哦，咧五月节进前收。啊，但你也会记得吼，你家爱记得啊，我就五月节差不多五月初二，五月初二要收，无四月二到要收诶，都差不多像安尼，要时到二个家己定啊，怎袂记哩？吼、哦，卡来问是无紧啊，因为你有资料家己定，我拢家己写较好势好势。那要甲你食过拢谢谢你，啊，那毋捌食过爱紧来，哦，做卫生诶啦。即马天气，逐工咧报热三八度，迄个牵害着啥物？食物、食材，吼、哦，而即个伫咧常温之下，你肉的物件，哦，即、这个蛋白质的物件，你放伫常温，伊内面乌凹去、臭烧去，迄就是热，伤过热。所以急速冷冻是一个足好的即个设备吼。哎、哦、呀，谢谢。咱的产品咯，也去，你若是满千五，就免运费。哦，因冷冻车吼总是会较贵吼，但咱无唔甘收运费吼。啊，那满千八块唔免运费，佫送你食猪脚。哦，唔管你是你敢订偌济产品哦，总是乌鸟送回去，佮甲你收钱就好啊。哦，我倒来山岛买呢，台北都去，宜兰、嘉南拢去嘞，佮对不对？花莲、屏东都咧去嘞。哦，主要是台湾走一百年谈，拢一律拢无咧收运费，发票拢一直到，哦，一发票拢一直拢有到诶，系袂。卖无通好卖嘞啦，包卖副通卖嘞吼，拢是现青现老啊，安尼是上该赞一赞。哦，你若是收到啊，未要食，就来冰冷冻，用电锅吹倒啊。哦，那啊那啊未无甲退冰的吼，电锅啦，咱的水差不多两克至三克啦，吼，差不多拢是三克啦，三克啊未用完，伊就烧啊，啊烧起来吼，该放个半小冷啊，因为这正煎煮啦吼，正煎煮啊，就半小冷啊，伊当 Q 啊未胃未堵，啊个未一切生，啊做消化。你若未堪去食肉粽，已经几啊十万担哦，毋捌食过肉粽，无采，今年来甲享受吼。阮的肉粽无鱼花，哦，你要干贝、鲍鱼、燕窝，阮无遐啊，阮是正传统的吼。台湾情、台湾味拢包伫咱的肉粽内底，所以你若食你会怀念、会笑念的吼。啊，食卫生、食品质上爱重要，食卫生啊，食品质，无鱼花啦，实实在在正传统的肉粽，食一摆你就爱吼。谢谢。好啦，啊，咱要到电台进广告啊，甲阮若需要服务甲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啊伫咱这点钟内底有甲咱定讲的，啊你这个无资料的，麻烦阮的小姐吼，客服小姐等下伊八点，哦啊八点接到节目过了后，伊会甲你回电话，啊但是伊若无甲你回，表示你有住址啊吼，你若有住址，伊就袂甲回电话啊哈。好来，谢谢，啊咱这时准备搞咱电台进广告。
4: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
5: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拜。 掌就爱吃这天的古早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5: 真武限定，买肉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古井夜咪咪，好来感谢，继续感受听。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啊，因为咱第二阶段，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吼。啊，因为咱今嘛吼咧办活动，好多安吉先来讲个一个吼，好来谢谢，来安吉先来讲个一个哦。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肉粽吼，这个半小零啊时才会软 Q， 才会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硬硬硬。正分你们土豆，才会松，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不是冷冻的嘿。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嘞，正台湾的。会爆制的正台湾的香菇，迄香气有够香。香菇哪会香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的啦哦。啊，过来，咱即摆若讲电工肉粽的话，咱若讲电工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两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那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大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加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搁有一包低切鱼啊150块，还搁咱的鸡翅200块。安尼豆诶，多满满满，多1800块，唔免运费，搁送一包吼、哦。咱诶即个底卡，搁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诶1880，咱听着欢喜啦吼、哦。肉粽做主机，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低切鱼150块，搁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筋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利用。老的老基，这个食花莲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咧卖啊嘿。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加一加去食物啊吼，咱的秋干的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兜的秋干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你们正土豆，大家都紧紧紧，一桶200块。啊，那咱定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Q 金桔啦，1包200，10包搞阮个加上一包哦。咸妈两个夹心方块酥嘞，1包180，6包又带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00，10包搁送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搁加上1包。哦，啊，你那是这个蜜汁迪巴条，吼、哦，甲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旦夹嘞，吼、哦，这10包一旦夹，哦，10包加上1包，因两个当小男小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鸡，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来，咱今麦搁一组，就是咱的这个啊，迄个平安粥的，平安粥就是要咱拜六收。哦，咱今日去拜四，哦，你若今日定工的话，拜六就收；啊，那明仔拜五，你若拜五定了后礼拜二收，哦，变后礼拜二收。所以咱新的好朋友讲像啊，我要食看麦，捌食过吼，我爸想要跟食看麦啊呢，吼、哦，那要食看麦，好不就是像安尼，吼、哦，啊，甲电话甲都巴都利用吼，咱有这个呀、啊，哦，咱的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做主机嘛吼，啊，是一包金桔啦，哦，啊，一包鸡筋。哦，今日好食啊，加减 QQQ 啦吼，安尼起来都1500块，安尼咱都唔免运费啊，安尼1500都免运费，拜六都交啊吼。啊，那妈在家订的哦，因为你若今日订囡仔拜六礼拜才当食，大家食食好食，你经过订订，咱的肉粽拢划停就停啊，因为一当一届，
咱的限量季节限量，这是季节限量。咱肉粽过，咱的白粽话咱十通讲，料咱就无帮啦吼。啊，就为大家过年过节嘛吼，啊，拢食了好食的肉粽嘿，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客服甲咱做服务吼，0800-335599哈，好来，谢谢，咱昨天吼卖人做戏了哈，好，这阿爷话哈。

讲这七月阿瑶啊，吼、哦。七月阿瑶啊，因老母时阵也无钱，实在讲一个查某人要传牵两个囡仔，啊，搁咧闹饥荒的时阵吼，无通食啦。啊，应该人重男轻女嘛。伊讲十个阿瑶啊，目睛未过抱伫伊的怀里吼，抱伫胸前，这个要死，这个后生啦吼，迄庞大伟哩啊嘞吼，迄庞大伟吼，啊，所以转个阿瑶卖掉，换一袋米啦。阿瑶都要养穷去嘛，哦，啊，迄个破病家啊。结果真正袂歹，因为阿瑶啊吼，伫迄个一暗，迄暗无台要宣布，伊应该是要办后事啊嘛吼。阿瑶啊，在家己门窗边哭，伊在门窗边啊哭，啊哭过即滴目屎吼，伊毋是为着讲啊，少爷若死，我可能爱悲壮，伊毋是，伊是看到伊的艰苦，就想伊老爸，伊老爸要过用去，嘛是像遮艰苦，啊，足真诚的，足纯粹的，毋甘啦，的怜悯之心啦。转滴来迄滴目屎，去滴落迄只火金菇，迄只火金菇话硬硬未消，跟住要死亡吼，安尼像，转活起来，转奇迹式转活起来，吼、哦，迄、那个光线足光的光。阿爷看迄只火金菇转无飞走，迄只火金菇转伫个枕头咧飞咧飞。伊看到伊目屎，互即只火金菇活起来，伊转一个想法讲，啊无我嘛要来互用我目屎来滴染即个吼伊红屎，而且互伊好，即款伊转好起来袂安尼有啊。啊！结果伊迄滴目屎吼，就爱吸到伊大口口的嘴唇，瞬间啊变成一个金色吼，啊，转入去伊体内落去。啊，原本一直烧啊，徛连狂起来，烧啊，要穿过，烧要死的，慢慢转平静落来。含呼吸吧，渐渐哦，虽然是较微弱，但是伊的生命是稳定啊啦。哦，对迄刚开始，啊，以后我就找到伊家己的使命。伊每一工拢伫个吼，安尼暗时吼，夜深人静的时阵吼，伊会来个即个因即公主的翁婿的门窗边，吼，甲即个无食无食，而且少年吼，来留下了一滴吼萤火之泪，像火金菇的目屎安尼，吼，啊，伊的目屎就哪像变成即个世界上界神奇的灵药啦，所以伫个七月阿瑶啊吼，会细心照顾之下，即个张家少爷张子谦。伊个身体本来是无好的，怎渐渐奇迹般，逐天一天好，一天好起来，就是安尼。吼、哦，啊，即摆伊好起来了啊！这张家本来是看伊无介气嘛，哦，对伊无介好嘛。啊，这个张子谦哦，这个、公主后来因问到 A 高伯啊，来问这七位阿瑶的来历，伊想来阮家，伊想是安尼了，伊个怎啊？伊都买来啊，用一袋米换来啦，啊，伊就是要来甲你做庆生冲喜的啦。啊，这个张子谦是一个做温柔的人，做善良的人，跟老母无同款。好，老母啊，做严格哦，啊，做强势，拢无同款。啊，所以伊伫下到背啊，知阿瑶啊的来历，哦，啊，伫因张家，哦，佮包括你咧炖药啊，全部食袂好，哦，食袂行，药效袂行，佮用伊血，吼、哦、来做药引啊。哎，昨天伊擦甲规枕头甲看，十支枕头拢安尼一点一点一点点，因拢擦个血的好啊，安尼啦。啊！擦个囡仔要哭，唔敢哭，足疼，但伊拢足惊啦。伊若食无好，就用伊血做药引安尼啦。啊，所以到尾伊感觉吼，这个张子谦啊，伊也足充满了感激，啊，佮足歹势，对阿瑶啊足愧疚呀。伊怎将阿瑶本来就困伫涂骹地铺哦，佮请来伊身躯边，伊讲唔无讲讲回食，即安尼按摩呀，尔毋是？伊将伊上佮好食的点心拢留予阿瑶啊，教伊读册，教伊写字。哦，甲当作小妹啊，哦，安尼疼爱有加。这张夫人看到后生起死回生嘛，哦，足欢喜欢喜。伊将这一切拢归功于啊那冲喜的功效啦。所以啊，这个张夫人对阿瑶的态度咧，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虽然伊刚刚看阿瑶的出事吼，伊心无气啦，但是伊要将阿瑶当作是一个为因后生带来好运的活宝贝啦。嘿，好食好啉哦，你家强用啊啦！但伊足惊阿瑶啊，有半点的闪失啦。因为呐，因怎哎开始要听阿瑶，但是这个笑话阿瑶的生活，对一个冰冷的这个囚笼啊，换去一个金色的囚笼啊，拢同款啦。伊虽然唔免个腰，唔免个肩安尼寒，但是伊根本无自由啊。是安讲？因为这张夫人不准阿瑶啊踏出房间门半步。伊足惊阿瑶会走去，伊足惊阿瑶若走无去，啊伊走出去，因后生好运就对咧走无去啦。
都安尼日子，安尼一过十年啊啦。阿瑶啊，已经变成原来七岁阿瑶啊，这十年过了，变成一个亭亭玉立哈，而且笑露啊，青春十七岁。这十年来，伊甲这子谦啊吼，伊的名是夫妻名，但是无红啊无囝。夫妻名无红啊无囝，因两个是夫妻名，但是做兄弟姊妹咧行。这子谦啊，伊身份，伊身体早就已经讲健康啊。伊中台新人温文儒雅的一个少年家，伊每一摆吼，足侪届个老母提出着吼，要有阿瑶啊，一个吼名正言顺的身份。啊，那无就是该解除婚约，放阿瑶自由。但是因老母拢讲，哎呦，无可能啦！迄阿瑶甲你辈子有够哈哈，迄天作之合啦。为这个理由，伊拒绝了吼，不爱放阿瑶啊走啦。啊，这张夫人伊就吃到甜头，伊更加变本加厉。伊就去外卡拢讲讲，哦，阮家新妇哦是一个有福之人哦，阮阿爷啊吼是一个应丈夫的人哦，为阮张家带来足侪好运哦，阿爸有影呢。这个张家的生意在这十年内底啊，愈做愈大呢，确实愈做愈大。这个张夫人就将这一切吼归功于阿爷啊。是一个聚宝盆啦，娶了好某靠做主啦，就是安尼啦。这个阿瑶的心呢，说一天比一天搁较无那个成绩啦，一天比一天吼搁较艰苦啦。因为看到窗啊外口啊吼，这个鸟啊鸟啊只自由飞啦，所以伊心中对这个自由的欲望，吼，甲对伊过去吼，这个诶质疑愈来愈重，伊咧质疑啥物？诶，过去是安那，和老母袂调去啊！伊足想要等伊厝看卖呀，唔是因为思念，伊是要亲口来问迄个查某人，就是伊的老母。第一十年前，伊是如何心肝俩瘫痪，改卖掉这亲生的查某囝？就伫阿瑶十七岁这一年，一件代志意想不到的代志。所来发生，阿爸好伊会当吼走出到这囚笼啊的机会啦，是安怎？伊的亲生阿娘甲小弟啊阿伯，因竟然主动哦找上门来，原来啦，因有听人讲啦，有听人讲伊的查某囝伫张家是福星高照，而这个传闻啊啦，以为阿瑶如今变成的金樽玉桂吼的少奶奶啦，所以动了心啦。想要来高攀啦，顺便哦，过来捞一笔好处啦。所以因老母甲因小弟啊两个人穿啊破烂烂吼，来甲这张家大门口大声相嚷。因自称是少奶奶的亲阿娘，佮亲小弟，吼，呾大声相嚷，互阮入去啦！我是少奶奶阿娘啦，开大门来迎接啦！吼，呾嚷。这个张夫人一听到了后，她也不是省油的灯呢。吼，气节叫火冒三丈。伫个眼内，阿瑶啊是伊开一地米换回来呢，诶，私有物品是张家的福气呢。哪会当用阮着恁这善甲惊死人，啥鬼要拖伊亲情来甲阮家咧大细声？恁哪可能互你阮带好运？哪可能恁这个甲阮奔走去？所以吼，气势足歹，伊本来就是一个吼，这气势足歹的人嘛，就徛在门口。手叉腰，一个男兵，一个叉腰，就对着阿瑶老母大声嚷：“哈、哦，对来去家家来呢？吼，家来阮张家吼咧攀亲情吼，一个为着活命，甲亲生查囝拢卖掉前夫啊！你也配做阮家张家少奶奶的老母啊？”哦，甲讲阿姐，这个阿瑶啊，因娘咧也较好咧，嘛唔是省油的灯呢。伊把一手揽兴呢，马上啊扬长嘞，我呸，我呸！啊，两恁丢架吼，嘛唔是啥物好东西啦。迄当当时，那唔是恁家只破病家在要死吼，恁来开一地米来甲我买我查某囝阿瑶啊！啊，阮查某囝是金红红呢，迄来杀我恁家哦，咧做只假秀呢，迄是恁哦，金主公啊吼，值得啦，吼两个查某人吼。各自养来养过去，
为了家己当时的利益嘛，当着追庄仔头的人的面带咧扬来扬过去，将迄当年这件肮脏的交易公共出来。也个迄个阿瑶伫张家正开始受到吼种种非人类的对待呢，一件一件哦，安尼拢无保留。好，你讲我讲两个做一讲，哎呀，甲你你就大家听啊一清二楚啦。这两家的老母啦，冤家不可开交的时阵，一个做清冷的声音对因两个嚷嚷叫后边出来，讲完阿妹，众人回头一看。就看到阿三阿瑶啊，唔知当时一点点徛伫遐咧听啦。伊个身躯边哦，迄面色哦，迄鬼安尼安尼面色听咧好拢摇伊啦。即、這个阿瑶阿瑶阿瑶那尔哦阿瑶诶阿瑶哦，嘿、欸哦、我心肝宝贝查囝阿瑶啊，哦就来要甲牵阿瑶的手。我的好查某囝，我的心肝宝贝啊！阿娘千里迢迢来，我总算看到你啊啦！这个阿瑶吼，安尼咧甲叫，我咧叫阿瑶。啊，这张夫人咧，马上面水热咧，就将阿瑶牵到家己身躯边。慢听这小伯咧乌白讲，紧咧，紧对阿娘入来内底，卖大家看。但是这群阿瑶十七岁啊，伊无插因两个人。伊只是点点徛伫遐看迄两个哦，因贪婪，佮作恶毒诶，所扭曲诶面呐，样傻傻诶面呐。阿瑶这十年来委屈、万分、佮悲伤啊，种种诶情绪滚上心头，伊怎啊哭出来？阿瑶啊哭出来，毋是普通诶目屎，是金色佮带着一点点啊荧光诶萤火之泪啊。两滴金色的目屎，对伊目睭尾安尼流落来，无滴落涂骹，等到化作两道的金光啦，如同到那像有生命一般哦。这两个金光分别射向着吼，这两个伫遐冤家的一个老母，一个是亲生老母啊。因两个怎啊哀一声啦？射着金光，两个拢哀一声起来。迄、那个金光怎啊正入去因两个人的体内？形容两个人就那像吊狗共款呐，吊蛇一般呐、啊，眼神变甲怎咧神神呢啦？那像吼是灵魂拢抽走去啦。因两个人怎身体无阁受家己控制哦？因两个越过身了后，面对着所有围伫边咧看好看老个这睁啊面睁头的人，向两个哦开始讲，两个就那像吼插头昂啊哦。像迄插头昂啊，咧牙起个开始安尼大细声讲啥物？咧讲伊个忏悔，伊讲安那，我是阿瑶啊因阿娘啦，啊我唔是人啦，阿瑶啊因阿娘怎家己安尼讲呢？我重男轻女啦，我心怀手毒毒啦，我为着要后生一块米，我亲手将七岁查某囝描这要死要死哦，会要来做药引的哦，安尼啦，做充气的啦。我从来都不捌对吼好声好势过啦，我都希望伊死伫外口，莫等来给我添麻烦啦。吼吼，你甲看老母怎讲出了心内话，伊希望七岁阿瑶死伫外口呢，莫等来添麻烦呢。啊，那换这张夫人呢？张夫人家己讲，哦，我心肝有够浓毒的啦，最恶妇女心就是我啦。我实在吼，我甲阿瑶买来，我甲家己当作祭品尔啦。我用银针来插伊枕头啊！迄七岁囡仔，迄枕头一支支啊囝，我用这大支的布袋针，安尼甲插呢，甲插啊，甲刺血出来呢，要做药引啦。用符啊嘞，符啊水嘞，来淋伊的身躯啦。我从来都无甲阿爷当作人看啦。如今伊救了我的后生，我阁要甲伊当作是聚宝盆。我就想要一世人怎甲伊关伫我的后院啊，无互伊走出去，无互伊自由，就安尼啦。因两个人将家己内心上个黑暗、上个咯浓毒的想法，一件一件安尼不由自主讲出来，拢无保留，当当大家所有面啊，甲讲出来啦。因的面上流目屎，想要停，停袂起来。这嘴唇伊根本都无受到控制，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庄仔头的人大家听到目瞪口呆，就看到这两个，因平常时啊，一个在庄仔头装作可怜的乞食婆，一个在打扮甲足贵妇的女人呢，因的眼神大拢惊到，我两个谁啊去丢狗啦变安尼啦？规庄仔头的人听到因个讲出来心声，看袂起因足生气的，怎甲所有这恶行啊公诸于世嘛？了后嘞，讲了，转两个规身躯像退咖咁，我软格格倒伫个涂骹。等恢复起来了后，面对着全庄仔头的人对因的这眼眼神嘞，因见笑甲要死，计恨不得有一个空间扔起哩。迄天的这场闹剧啦，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收场煞尾啦。这张元月现在看到家丑外扬，又搁惊啦，又惊又怕。转当场就写了吼，写休书，把这张云啊挂出去，离开到吃寒钱。啊那阿瑶的亲阿娘甲小弟嘞，去互规庄仔头的人吼，配谈配烂啦。伊嘛无在庄仔头去徛起啊，只好把我款款离开庄仔头。啊，这子谦呢，行来个阿瑶面头前，满心的愧疚的讲：“阿瑶，对不起，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吼。”伊要阁讲阿瑶怎啊阁动点，阿瑶算了，摇了摇头，害头，怕等伊要讲的话。阿瑶当对伊的手风啊吼，提出了一张纸，伊早就写好要解读两个人婚约的这个文书啦。用子谦哥哥，这嘛是伊第一摆安尼称呼子谦哥哥的。会讲你甲我的缘分，其实就是一张交易尔。这也是一张交易，咱终生爱甲穿哦穿啊啦！你对待我的好，我会永远记在心肝底。但是这个家将来都唔是我的归宿啦，哈哈，归宿吼。讲完呢，伊喊岳头嘛无岳头，嘛无看看老目屎的少年人子谦，伊就决定哦，岳一个心，就安尼一个人。在人群当中，手牵着矮脚步啊！伊把矮脚步啊牵嘞，头都无回，都行出去啊！行出去了，这张该关十年的金色的囚笼，从基本阿瑶嘛无接受了子谦所要送的任何财物啊！伊就牵着矮脚步啊，登去家己出事迄间哦，已经破烂烂的草啊厝。伊靠着伊家己吼，会当辨识百草，传承着因老爸天赋啦。第二代厝后，螃蟹厝后来种满足侪足侪当治疗人心、咱人的心，而且草药啊，伊的目屎嘛无像应该这样神奇的魔力啊。只是有当下看到规厝景啊吼，规满园呐，哦，这个菜园啊，有足侪萤火虫咧飞的时阵。伊也露出一丝发自内心温暖的笑啦。伊知迄场吼，迄滴场长达十年恶梦已经结束啊。阿姨嘛是即马变成一个足平凡的，但足坚韧吼，会超油啊同款。伫咧经过冰雪啊个黑暗了后，所迎来的真正属于伊家己充满着阳光个希望的丰收啦。咱古早就咧讲，命运好哩。无定就是一袋米，吼也会计上吼一袋米的价钱，也是一张无情的生死啦。但真正价值的，从来不是别人吼，别人的称上，不是别人称啊啦。咱家己称斤称两，不是啦。咱真正的价值，不是伫别人的称啊顶管，你差人家人看安怎，对不对？吼，而是伫咱家己的内心啦。目屎当滋养吼仇恨，开出着恶毒的花。买当灌溉善良，来点到吼漫天的萤火。莫欺少年穷，莫欺眼前弱。因为你唔知道最卑微的尘埃内底啊，是不是蕴藏着一粒哦，会当照光黑暗的明珠？愿咱所有每一个听众好朋友，听到这像阿瑶啊同款，将上个深的痛苦。该酿成上温柔的力量，希望咱大家目屎，只为哦怜悯而流，
卖为着委屈而老，咱古早讲目屎甘饭吞啊，对不对？目愿意上做即马那伫黑暗咧行的人，拢会当找着属于咱家己那点点的萤火，所以最终将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今日分享这篇，就是一个七岁囡仔为着给阿娘一块米，甲卖掉去阿瑶啊。

0: 是应该吼，重男轻女的悲哀啦吼。即马个查讲，哎呦，生查囝上介好啦，有查某囝上介好啦吼。来，我要改进广告吼，即妈妈足高追哦，你个听即妈妈，赶紧巴掌才欢喜。
1: 哎，
0: 在收到的呢？
1: 哎啦，
0: 啊，你在收到干我吃啊？
1: 有啦，有吃啦。
0: 好吃无？
1: 好吃。
0: 啊，那好吃，你讲者敢好？敢我讲敢讲我？有土豆无？
1: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1: 有啦。
0: 啊，有那个香菇无？
1: 有啦。
0: 有三珍无？
1: 有啦。
0: 油葱有做芳的无？
1: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就欢喜个啦。哎呀。
1: 啊，
0: 有鸡蛋吼。
1: 哎
0: 呀。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1: 我甲你讲，我两罐啦。
0: 啊，要订两罐呢。会
1: 啦。
0: 啊，这两罐要送的啦。
1: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1: 阿袂食到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道，阿囝爱食这味啊啦吼。
1: 哎
0: 呀，好喏，阿我甲你订两罐哈。
1: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心嘛是买两罐。
0: 好，我两罐，两罐阁买两罐，看偌赞吼。
1: 好啦。
0: 啊，谢谢，别吃，谢谢哈。
1: 好啦。
0: 哦，谢谢。
2: 食要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2: 啊，即摆即个要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2: 好啦，都要食啦，无好食，买个食啊！我要卡买两罐啦，
0: 我买两罐，
2: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2: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
2: 啦。有啦，伊个迄个足济，土豆个济，啊个烂。
0: 哎呀，足松个对不对？
2: 哎，
0: 啊有咸香无啦？
2: 哎啦，有啦，我拢无按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啊，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2: 袂啦，
0: 足享受的享受，恁搭嘴都咸香最好食。
2: 哎，对啦。
0: 来，妹妹。
3: 我去拨啲红，叫我左家里拨啲红心瓜就瓜得来。
0: 好，方便噶呢？
3: 讲得个伊个啊，客气瓜好，个早我就包点卡嘞。
0: 哎，对啊。
3: 哎呀，讲
0: 转头，干咱安尼尔啦。
3: 哎呀。
0: 哦，咱咧上地卡，地卡做 Q 做价呢。
3: 哎。
0: 哦，地卡做前面做胖诶。
3: 小罗吹吼。
0: 哎，
3: 我吹这三界玉电歌吼。
0: 哎。哎，
3: 对，放一个展览吼。
0: 对，我放展览
3: 对。会疼啊啦。
0: 好，对啦。
3: 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3: 哦，真正有够臭，够好食。啊，迄粽做我包个，包个足阿嘞，
0: 啊足水啦，
3: 嘿，
0: 啊足清气啦，
3: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3: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系
3: 啊，我爱食恁个啦。
0: 好啦，啊明年佮我来啦哈。
3: 好，明年佮来，好，
0: 祝福你啊，
3: 好，
0: 谢谢啊。
3: 好，祝咱大家拢身体拢健健康，
0: 哦，
3: 你生意兴隆，
0: 哦，啊你身体勇健，
3: 哟，我身体勇健，
0: 我上街去吼。
3: 好啊，大家
0: 都
3: 好。
0: 好咯哈。
3: 好，
0: 拜拜啊。
3: 拜拜。
0: 你有收到肉粽啊？你？
4: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
4: 我去年无订，今年才订一只订的
0: 啊。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4: 好啦。
0: 好，像我讲的，咧咸，唔免个淋豆油啊啦。
4: 金桔啦嘛最好食。
0: 好啊 ，Q Q Q 啊。
4: 只要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0: 好，最好食。
4: 哟，
0: 冰冷团像你即摆食 QQQ 安尼啦，
4: 对啦
0: 吼，
4: 啊，
0: 我食得
4: 多，
0: 好食，咱金饼台学了干呢，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饼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5: 阿姨，
0: 啊，你有收到啊呢？
5: 谢肉粽，哦，真欢喜耶，
0: 啊，你今日收到啊呢？
5: 嘿，阿哥头头疼，哦，你头头疼，大粒，
0: 都大粒呗，嘿，迄咱带咱婚礼的头头吼，
5: 对哇，
0: 嘿，
5: 看得很开心，
0: 嗯，真的哦。安尼，谢谢你，赶紧订工哦吼！
2: 食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2: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2: 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买搁订啊！我要卡买两罐啦！
0: 我买两罐，
2: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嗯，今仔早食，你想这哦？这先生讲哦，卖白啊啦！
4: 几罐？
5: 两罐，
0: 订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5: 好食，
0: 好食吼！
5: 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今仔食袂肚对唔对？啊，无食肚艰苦啦！
5: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不个。
0: 无爱白，都食咱内庄袂对你个嘛？
5: 哎呀，我买得
0: 到。有啊，方便个里边。
5: 哎，
0: 啊无。爸爸长足歹款的无，足足搞工的啦。
5: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
0: 好，几间？安尼，甲咱包较好食间呢吼。好，啊，最新色下个两罐啊，啊，谢最新色啊。好，谢谢，好，拜拜。酷笑大姐呀，你
6: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6: 收到，好食
0: 啦。
6: 哦，迄今年肉粽真正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黄鸟的包装安怎样？
6: 袂歹啊，
0: 足赞的吼。
6: 诶，漳州的喂，
0: 我漳州有食呢。
6: 嘿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6: 系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嘞。
6: 较早拢家己包嘞。
0: 我家己包哦。
6: 较早阮阿公阿弟的吼，
0: 嘿，
6: 伊拢爱食我包的。
0: 好，安尼哦。
6: 阿伯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嘿，
6: 拢为着伊爱包的啦。今麦我家己用咩？比阮白的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这句有影，比白的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佫洗脏油啊呢？
6: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擦过，
6: 佮足忝的，
0: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佫拔。
6: 无爱啊，
0: 无爱啊。
6: 啊，袂方便啊，好食。
0: 啊，就好。
6: 添加袂害，无爱。
0: 添袂害啊。
6: 系啦，对。
0: 啊，收着，啊，谢谢你。
6: 没啦。
0: 哦，啊，祝你哦，谢谢哈。
6: 你家摇起哩。
0: 你说唔知，我当然家摇起，你特当家招人，当无爱摇啊吼。
6: 多谢多谢。
0: 足胖的啦。
6: 都胖多些，袂吃酸啊！
0: 袂真啊，袂一吃酸，多多咱个肉粽袂一吃酸，即部好食。
6: 是啦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淋淋豆油，有诶无
6: 啊
0: 啦。
6: 对啊对啊对。
0: 啊，甲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6: 有啦有啦，足好势啦。
0: 来讲即个底啊，先包甲足好势。
6: 是啦是啦。
0: 即边含要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6: 是啦是啦，对啦对。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6: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订几罐？
6: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来。冰冻红太太呢？
7: 哎、欸、哎，对对，
0: 今日收到啊呢？
7: 收到啊，啊有食到，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干粉
7: 用。啊那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7: 嘿啦，啊那你讲的肚巴肚，好食啦，
0: 好食。啊，真材实料吼。
7: 哎啦，
0: 啊胖胖啦，
7: 嘿。
0: 啊收到，像阮讲这卫生的包装用袋
7: 来
0: 袋
7: 来。然后啊，包装盖下，阮先生就是咧。你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嘿，有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搁随便订哦。
7: 啊，我即卖随便订，搁订三罐，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7: 要分囝，一个人分一罐。
0: 哎呦，这红太太好，好妈妈，好妈妈。讲好食呢？
8: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8: 对，我头一年叫，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搁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不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8: 嘿啦，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哎，
8: 较早我拢甲平白，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办无啥咧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系啊，
8: 啊，恁恁咧讲好食噶，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我那个肉粽，但我那个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8: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的，
8: 把土豆，
0: 哎呀，哎哎哎，下粽下就兴来看土豆啊。
8: 嘿啊，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淋豆做只。
8: 无无无，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
8: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买。
0: 哎呦，谢谢谢谢妈妈，
8: 哎呀，
0: 谢谢啊，祝你哦，
8: 好，
0: 好谢谢谢。
9: 是用这种公司，你隔半年、逐年安尼啦。
0: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安尼送员工的哦。
9: 对啦。
0: 不管你逐年拢请上阮，因生意拢真尼好啦。
9: 你你搞工会都电台哦，我你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9: 加滚啊！再讲吼。
0: 啊。
9: 三十八公啊。
0: 好，真好。
9: 啊，这个统一这个发票啊，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9: 发票你开这个统一编号，绝对有资料伫遐的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员工是唔做体面呢？
9: 体面。
0: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我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八瓜都顶迄个，迄个要送人的哦。
10: 跟你讲哦，你的肉粽要求好食。你
0: 台北的中山区的哦。
10: 对对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10: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啊欢喜个。
10: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讲讲看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10: 哎，第一摆食，银人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我像我讲，咸咸啊，佮即个包装做卫生的吼。
10: 很入味，都很卫生。
0: 好，真的。
10: 你来讲，银行界要帮人去上好。
0: 有影，做好看，做体面的，喏。
10: 做体面，
0: 啊，做民主。真的，这符合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10: 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10: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家了哈，熬夜。银行界啦吼，做医生的啦，做老师的啦，伫邮局上班的啦吼，建设公司订三百关啦吼，逐当都安尼订，那要安尼订，好食信用啊，对，好食甲信用安尼就好。啊，你晚订啊无，紧来订，你甲知好，订订加足快活，咱也免出外口咧晒日头，人乌鸟飞来甲咱到门卡口。方便里边，脚踏手踏免落走脚，订千八块，搁听我食猪脚，吼！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那个订产品咯嘿，若满千五无送猪脚吼，就免运费，吼，这拜六就到啊，吼，啊，那明仔是拜五，那订后礼拜二到哦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 这个电话吼，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无食你唔知只这尼啊好食吼。

那边有做农的吼，哦，爱搬运机啊，是农机，哦，即下个要等啊嘛呢，台湾啊。台湾国际吼农机展吼，伫即个拜六甲礼拜个拜一吼，特别登场啊吼。即个嘉义馆长呢吼，翁章良讲带来试用吼，即农机鼓励农民哦来申请补助安尼啦。嘉义县政府哦今日吼，来举办即个国际吼农机展的宣传，而且记者会，即第20届吼，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吼机械及资材展。好，伫个5月30日，吼，甲5月31日，甲6月7日三天，伫嘉义县政府头前个广场吼，来登场吼，即拢总集结将近吼250间个厂商，哦，超过700个单位啊，哦，啊，即个迄个单位啊吼，好朋友，迄个啦，第11号、12号，吼，甲13号、14号，哦，4个单位，阮同学。阮同学，阮同学，翁婿姓杨哦，杨先生哦，哦，做厉害，拢咧设计即个农机具吼，哦，你看700个大头啊，205间厂商，超过700个会展览会打，哦，即个展出着大型的农机啦吼，啊，智慧的农机，啊，无人机，吼，啊，农机附挂设备，哦，个永续农业主宰啊呢。即个农民会当伫8月31日进行来申请哦，农粮署哦，新疆的高校哦，个碳汇农机哦，补助实施一个计划来减轻哦，你买只农机吼，而且负担安尼。啊，嘉义县长翁章良伊就讲，即个农机店伫个即个拜六嘛，吼，今日拜四啊吼，即个拜六个礼拜吼，甲拜一三天，吼，即个拜六开始。啊，展现着这农业吼，诶，这个智慧化上界新的成果安尼吼，这个产品吼，包括着耕作的啦吼，啊免诶免人做牛拖，免吼免人拖牛啊吼，用这铁牛啊倒哈，啊来施肥、压肥吼，你若10外架地苗去压肥吼，都拢当电脑化，啊来采收，即马采收免得人工啊，刚好量袂得哩吼。即、这个机械上，就像咱咧拍钓啊，赶快报钓啊，赶快拍过钓啊，报好啊，拍回来钓啊，挂好啊，有无？嘿哦，采收啊，甲即个田间的管理啊，等等，遮甲你讲吼、哦，现场的免费的拢看免费的吼、哦。啊，你若是符合即个条件人，就当使用这农粮署的补助啦。一般家庭会当买小型的工具吼、哦，啊，也是说你是家己哦优先的产品的话，代耕的吼，代耕的业者哦，也是你要太旧换新的，设备拢有当用。咱到哪都咱到都咧做事的人吼，啊，即个农机具都有迄落有下用的。伫即个拜六礼拜到拜一吼，你就来即个嘉义吼，拢都伫咧嘉义嘉义县政府头前即个广场吼，隆重登场。都来个看，啊，都大家知识小交换嘛，好对不对？哈，安尼都大家白面咧做事做远爱，啊，知识小交换安尼，哦，卖做高低低追加啦。即嘛做坐即个农畜牧诶吼，农少年啊，当然用 AI 啊，哦，迄加做成熟先，迄个事半功倍啦，哦，事半功倍啦，加做快活啦，啊，无做远啊做事，即嘛少年啊嘛不爱做伤过忝咧，像即天遮热。你要叫少年仔去夜公园啊、顶顶啊，敢袂？你嘛唔敢，即马人生少啊，对无吼？嘿啦，啊所以讲，那即农具展的有介个，就去遐看卖啊，甲行行哈。哦，啊那要甲咱订肉粽，电话继续卡。你要订几罐？哦，咱的现场、就是，你若买都要拜六要收到，就是给咱预定吼。啊，明仔是后礼拜二啊。哦，后礼拜二吼，你若要穿白衫低卡嘛是后礼拜二吼，后礼拜二拜三休通通都可以。安尼你都伫咧肉粽节进前啦，唔捌食过吼，紧来甲咱订吼，啊，你包装足卫生的啦，包装卫生无大件哦，佫主要是啊，足好食好食吼。好啦，谢谢大家来，啊来甲听一个歌哦，失恋亭呢，哦，这首歌足久无听，失恋亭。

谢谢，时间到了，好，谢谢咱节目由德利林国精、德利雪利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南尼八兆元 QNB、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南尼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天气真正热，会记灵芝定爱泡来啉吼。啊，咱身体一个保护，较袂定一发炎起来。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6: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秀爽，我叫一罐
0: 你
2: 了。
0: 你好，蛋姐，老朋友，等一下来，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难的大准力杠，虽然个你好不难的限定的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弄个蛋卡里边哦。来，谢谢周妈妈，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要听什么？
3: 我听一首《梦在酒》。
0: 好，等下吹国语的嘛哈。
3: 国语，人个日语也好啦。
0: 日语，你好，蛋蛋白。
3: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3: 好，秀爽了。
1: 你好。
3: 我点一条为你牺牲，为你忙。
0: 你是下头小阿妹，
3: 哎哦，我叫三礼拜无见。
0: 为你牺牲，
3: 为你忙，
0: 哦，好，好，等你解释
3: 哈。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就算耽误你了，我先领宋大姐。
0: 宋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4: 一年老，
0: 一年老。好，等你解释哈。
4: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
5: 我点那个。
0: 你哪一位？你哪一位？
5: 鹿港。
0: 哈？
5: 鹿港。
0: 较大声的刚好。
5: 我伫鹿港。
0: 系哪几岁？
5: 姓吴，高定吴。
0: 要听什么？
5: 要听迄个谢金唱的《失恋亭》。
0: 哈？
5: 谢金唱《失恋亭》。
0: 你去讲一摆。
5: 失恋亭。
0: 亭是两
5: 亭。一个失恋亭，就
1: 失恋的失恋亭。
0: 亭是哪一个亭啊？
5: 情人的情，哇，顶爱顶，
0: 顶爱看爱顶哦。
5: 哎，是乱顶
1: 顶，好。
0: 哪个听呢、啊？听不懂呢。
1: 哎，
5: 乱顶顶。
0: 好，我等下去看买好。
5: 好，拜谢拜谢。
0: 好，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1: 你好。
0: 咱这几位。
6: 我爱的贺柱。
0: 嗯。嗨。
6: 赛昂，赛昂。
0: 哎，要听什么？
6: 点一条夜班。
0: 好，等下吹夜班哦。
6: 哎、
0: 这首歌干哪？是涨还是最近有播呢？
6: 有播过呀。
0: 等下给吹好 ，OK， 等下吹好。
6: 好，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7: 喂，我要点歌。
0: 没点什么歌？
7: 五月香吻。
0: 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大夫你好。
0: 咱这几位？
8: 哎，我中华赛厨啊，赛厨。
0: 我哪拢当我去当个店呢？
8: 我点那个贝干啊，高干啊嘞。哦，谢谢。
0: 哦，因为我拢，因为你打礼拜拢有点啦，所以我拢会感觉你做成单点尔、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先拜干啊啦。
0: 要听什么歌？嘿。
8: 梦难了。
0: 你着等下给安排哈。
8: 放微微唱好，拜谢啦。
0: 没没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先生，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1: 你好。
9: 我大拿。
0: 咱几岁？
9: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
9: 我听盐山好不？
0: 盐山之恋呐。
9: 是啦，嘿啊。
0: 对不对？啊，就倒唱就好啊，等下请倒唱哈。
9: 好了好了，倒唱好了
0: 好。好，再见，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10: 啊，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10: 我上你报单噻。
0: 啊？
10: 上你报单来啦。
0: 咋报的嘛？你是先生吗？
10: 三重。
0: 你是先生吗？
10: 对。
0: 哦，你不听什么歌？
10: 我要叫
0: 喂。哦，你稍等下来，一线接招，嗨，谢谢，感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11: 好。
0: 啊。
11: 我来问，如果你要我收到啊，一刚。
0: 我来接招先咯，卡特姐，嗨，谢谢，那六你好，对不起，那边电光先停一下，咱这么摆袂落来，谢谢。男生哦，到这讲这气象，较重要，注意一下来，谢谢大家注意听哦，谢谢。
1: 嗨，来咱这个天气热，但是呢，今日暗时啊，哈，咱这个北部也甲宜兰等北部才会开始慢慢呢，有这水气有雨哈。啊，咱就拜五明仔再开始哈、咱中部以北到这个东部拢受到影响，准好。 尤其是午后阵雨，咱南部会较晚哈，差不多是拜五下晡到拜六哈，啊，水气差不多到礼拜就停啊。啊，也阁有另外一粒，这个第六号风台哈，强密应该是后礼拜一拜二伫咱台湾的东部，所以讲是不是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到时阵甲各位报告啊，但是咱知影讲吼，未来三天哦，拜五到礼拜这三天哈，咱中岛以后落雨机会较悬啊，因为前几天拢足湿足热哈，所以讲落雨落来时阵绝对感受到湿气重也足湿，啊，去注意身体哦。
0: 啊，来忙去落掉，来该吹恁去，咱来吹哈。啊，来今麦个请到老公来这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啦，因为这温度高、湿度高啊，这个梅雨季节哈。所以讲，你的加水咯，咱厝内底物件做侪会歹去坏坏掉，真的哈。啊，比如讲啊，举例咖啡豆啊，啊，咖啡豆，啊，有个人讲啊，我啉介紧啦哈，我这一包开开了后哈，哎，我了放里边啊，哦，放里这个干啊内底哈，啊，我将手链给锁起哈。上好了哈，最好，咱这一包开起来了后，爱伫一个月以内哈，甲啉好了啊。上好咱啊，阿咪有开开的包装，这咖啡豆啊，上好嘛爱放伫干啊哈，会当设一干啊来滴哈，甲预防水气走去咱的咖啡豆啊来滴啊，因为啊保存无好的话，你有可能啉到。地书咱得到癌症物件，走去咱的身躯内底啊，迄个物件叫做 AOTA 啊，这个一个毒素了哈啊，所以这个物件呢，少量还好，但是长时间食对咱身体是有害的。好，它伊伫世界癌症研究中心是属于二 B 类级，好，算是。B 等级啊，算有毒，皆有感觉哦吼。所以这个部分通常这个温度会让个高温啊，爱超高温吼，甲这个较有法度甲这个毒素杀死吼。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咱咖啡豆爱啉咖啡的人哈，上好一个月以来啊，甲你开封过这个开起来这个包装的这个咖啡豆啊哈，规包爱甲啉好了哦。
0: 来，阁有一种诶，囡仔注意是虾米的肠病毒啊？甲一种叫李斯特菌病毒呢？这个是吼，那李斯特菌呢，就是伫涂骹、垃圾水啊、甲青菜、甲一般卖肉品内底呢，一种诶菌呐、啊、吼。那么这种是动物咯，是带源者，所以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是这个就是因为经过的动物来，以咱食物件。比如讲啊，迄、那个生鱼片呐、啊，生鲜这个蔬菜呀、啊，香脆的山猪皮呀、啊，吼，这个鸭腱呐、啊，这些等等来的。那如果是有感染的这个李氏特菌呢，啊，那么这囡仔会大人个囡仔拢会发烧，会拉肚子，会恶心，会呕吐啊，个肠病毒。严重的感染引起的啥呢？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膜炎，那么引起的败血症、死亡率盖管哦吼。所以呢，讲热天要注意，特别尤其是要食水果。啊，一定你来注意哦，迄种的点呐、啊，哇啦，这大夫用了做了该清楚，水果的跟肉的哦，迄点喏、哦，拢爱过来分开嘛，哈、
1: 嗯，嗯，
0: 对，熟食跟生食一定要分开哦，哈，啊，要讲物件一讲呢，一定要啥，一定要记得洗手哈、哦，尤其是即马肠病毒夏天会越来越多，那么当然如果是肠病毒呢？嗯，一般来讲起来，囡仔引起了什么？比如讲活力啊，你也感觉恁家囡仔发烧哦，规身躯无力咯吼，啊怣怣啊困哦，意识无清楚，喘气阁介紧哦，会叫紧哦，会呕吐哦，那么再紧去送去这个大医院治疗，有可能是手足口病的引起也啥肠病毒哈，所以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家阿公阿妈，我来注意的恁阿孙的哦，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2: 秀线吗？
0: 海西，你好。
12: 没有啊。
0: 哎，姐姐。

0: 谢谢，为你牺牲，为你忙。这是罗时峰跟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小 M 说电没有来，谢谢。第二你好，
1: 喂，
0: 哎，来听公调电没来？嘿，
1: 嘿，我会做哈，我恁的，恁的会做弄弄皮油啊哈，脚床被抹用弄好去，
0: 弄弄皮痒啊。糯糯皮痒啦、啊，啊，一周是偌济钱啊？
1: 800
0: 哦，安尼好，安尼再甲阮倒小宝，嗨，阿妹再倒小宝哈，好，谢谢。喂，你好。
2: 喂，秀帅呀、
0: 啊。来，讲重点，请讲。
2: 我迄脚吼，痛加加加吼，啊，加了吼，拖把，痛几下工拢痛袂好吼。
0: 哎呦，
2: 啊，买啊，买你迄糯糯皮痒哦，买三盖尔就好呀。
0: 拖把子无？哦，
2: 嘿，用打针加啊，加了拖把针啊，
0: 哎呦，好，谢谢你，
2: 听足侪讲的啊，
0: 好，你先，好，安尼，啊，这个你到小本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啊，秀
0: 嫂，
3: 大
0: 夫
3: 你好，哦，我黑指甲哈，啊吼，弄个中午我，我足疼啊，
0: 灰指甲呢，
3: 哦，哎，黑色啊，会疼。啊！伊长软，我把弄软皮痒吼，我摸摸怎啊好，有够好诶！
0: 啊！你买一组偌济？
3: 850。
0: 好，安尼大姐就甲咱斗小宝，嗨，谢谢。来哟，那你胸更高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陪我们得弄几来个无啊？
4: 弄软皮痒，
0: 转结短时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一组，哎、欸，买无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无啊？抹完是个头发色哦，妈咪今日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甲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存一杠，
0: 谢谢。来个恰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个爱甲各位提起哈，咱有这生活当中有这些压力啊，压力很大哈。哎呀，无多怎么办？生活未得过哈，真正有做这样种。啊，经济方面的压力啊，所以讲，哎，变蛮艰苦哦。这无讲这精神压力啊，哈啊，所以讲，你爱知一件代志哦，是这里、個，你看暗不、晚上了哈，这個、天安怎暗哈，有时间搞嘛是天光啊、哦，所以讲真的不要乱想哈。哎，最近有足侪人，你看这個经济这里开始咧无稳定啊。哎，开始有新价哦！你看这个股票加税哈，拢起足悬，但是大部分是有赚着人继续赚，啊，无赚的是咱无买着好的股票，啊，无钱倒出的人是继续赚，对不对？所以讲最近你有我有看到这些资料哈，都有人自杀咯，哦，现在自杀的人口慢慢的增加哦，你也能看一下小的新闻，好、哦，这自己要多注意啊。当然啦、啊，这为着
0: 到应该是讲见无去。去借钱增旧钱啊，不要借钱投资啊，对不对？
4: 有的人是这个、
0: 啊，储贷款的投资，
4: 贷款给他投资，啊，车嘛贷款给他投资，啊，个信贷，哇啊，别个 啊，
0: 对呀、啊，这样就不好了。
4: 代代相传，是、世代同堂，还怎样乐意？所以出代志的时候绝对想袂亏了哈。
0: 是，
4: 所以讲，咱拼性命工课，有你敢有边有这种人？上班的时阵哦，神采飞扬，哇，精神真好，但是只要。放假的时阵呢，伊就感觉讲啊，无我都身体不爽快，我都无想要出门，我头壳会疼，很奇怪、哦、有这种人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狂嘛，唔是。实际上有的人吼、哦、去上班的时阵，伊安那也感觉身体状况较好，啊，伫厝感觉讲咧头壳疼。为什么呢？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有一个这个女性吼、哦，这个已经吼、哦、啊，就。伊是本身爱工课趁钱啦，但是伊感受着怪怪，我大概放假后伫厝，我大概会疼。后来去找医生，医生讲，你平常是不是爱啉咖啡？伊讲会对，因为咖啡公司的这个茶水间有啦，所以讲大概拢会想要去啉只咖啡，吼，在时啊下晡哦，啊要下班拢会啉安尼啦。啊，所以讲你安尼这是啥？你是咖啡的戒断反应？你是不是伫厝拢无啉咖啡？对，哦，这就是一个。戒咖啡啊！你唔是调羹要加咖啡加起来，但是你放假时阵伫厝拢无啉咖啡，所以变成讲上班的时阵有啉咖啡，身体较好；啊，无啉到的时阵就开始无爽快。啊，这是一种问题，叫做腺苷受体的一个问题，大脑这边有出一个问题，哈。所以要来个贵提示，有这个长时间都有在啉咖啡的人，甲你建议要喝黑咖啡以外， 啊，咱卖达钢钉，哎，这也是也是要去测试一下你身体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哦。
0: 所以，哎，想要想要那卖超过三杯啦，哦，两杯至三杯以下这样 OK 啦哈、哦。来个恰到呢，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里来个各位提醒，咱这里这多人哈、哦、啊，无就讲我这腰肌有问题啦哈、哦、啊，我今讲会结焦啦。哦，我惊讲会痛风啊，哈，所以讲我伊就讲我来卖食种海产类，卖食北来，这个观念真好。啊，但是呢，你也知哦，啊，这详细的研究报告来都有写的，医生冇讲，哈、哦，诶，实际上呢，有生这个来是的以前，哈、哦，以前的这卫教，哈，啊，这卫生教育来的是真正写的是讲海产类啦、火锅汤啦、哈、煲汤，哈、哦，是讲一般的北来和内脏类的东西。给加怪就是咱辛苦吼，对啊，天风机会也加管，吼、哦，咱有机负担也增加，吼、哦，但是呢，伫现代不止啊、哦，大部分伫造成少年朋友有基础问题有尿酸的啦，物件的是啥？哎，这就是这含糖饮料，也甲你感觉讲是健康的高脂。啊，不是海鲜吃太多、哦，唔是海产食伤多哦，是啉着伤甜的物件。哦，诶，这个尿酸啊，啊，甲这胰岛素伫咱身躯内底吼，哦，变成讲会互相影响着，啊、哦，所以伫这个时阵呐、啊，也干扰咱这胰岛素也康亏，哦哟，所以讲这含糖饮料，也甲甚至讲你敢讲健康的这个啊，水果甜、果糖吼、果汁，真正嘛是卖食伤多，啊，甲开提醒。
0: 所以当然，那么讲什么物件拢安尼啦，不要过量了哈。要讲物件哈，啊，适量就比较好哈。来个恰到来，过来解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还是啊，咱这一定要给各位提起哈。咱这温度是多高的时阵，不止乎咱的物件开开到歹哈，你放冰箱啊，放寒哈，还是讲放伫干那里的意外。就是咱人爱伫较热的所在爱做通风，把这窗户打开，哈、哦，这电风爱开，上热的时阵爱开冷气，哈、哦，这叫热伤害，啊、哦，这是中辈爱给听的哈。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吼，因为咱身体热吼，那是讲散未出去，散热不好，哈、哦，这吸热伫咱身躯内底时，你会感受到疲劳。严重的去就是掉痧哦，啊，困眠无好啊，哦，甚至讲有横纹肌溶解症哈、哦，对不对？啊，所以这有不止安尼哦，哦，专家哦，得给咱提醒一下，这重要所在是啥？咱这通风无做好，啊，佮吸热哦，水分佮无补充，排尿无正常，你有足侪无好代志咧发生的东西。咱是不是气喘的人啊？因为这湿度的较高，温度高，你无爽快，啊，你的鼻啊个塌掉，有些人是鼻子还会塞住，过敏嘛，对不对哈？过敏哦，气喘，啊个这环境的温度高，啊，咱身体个吸热，真正会好咱吼啊，好你头壳嗡嗡，有这种热伤害哈，因为热所造成身体会损伤，诶，竞争以外。阁有迄种喘气系统的病，会加你做回来，哦，你规人无爽快，哦，所以在这么热的时候，哈、哦，一定要加注意补充水分，啊，甚至讲啊，有必要就要开冷气，啊，不然你这掉痧的机会，热伤害机会会增加，甚至讲暗时啊无多好困，就会失眠咯。
0: 来，跟咱建议啊，道讲了介好哦，但是如果是你若有人去落掉啊，哈。那么呢，昏倒的时阵呢，你爱注意哦，哈，啊，也爱将这个人，家这个人呢，先个这个脱离，抱离开那个头卡，然后个压水帮助伊降温，然后回啉白茶，未使啉冰茶，啉白茶，还是运动饮料，绝对袂当回酒精加咖啡因的饮料。以免哦，患者个严重脱水，所以呢处理了那无较好势呢，那么就是必须要上病院哦。那么这种诶，一般拢是呢温度伫39度， 那呢种外口温度啦39度的时阵呢，比较较容易有这种现象呢。那么咱得爱注意啊，你有感觉你的朋友还是你本身种精神上对着大夫讲安尼啦，面色反白的人公公头壳疼呢，抱心想要吐呢，甚至严重到昏倒，这得爱紧注意啊哈。赶快呢，尽量是阿公阿妈，唔忙省电啦，该开电器就是爱开哦。来，咱即马先请大夫来唱一《盐山之恋》，来先我大夫唱歌。哎，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阳山之罗，
1: 是的。
0: 主持人是彭顺杰，那么对的是
1: 大富球苗。
0: 哎，咱的大林的那个陈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呀，我会叫恁做真侪动作，包括按摩耳啊，包括捏脚背，包括打脚底。包括我即马要讲诶，提肛华，这拢是有用意诶，拢是有这个对身体有帮助。一个是咱即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一个是女性朋友呢，超过四十岁，我拢会叫建议恁做啥？提肛华，有咧做人家手诶，我拢有咧做，所以我拢做大声讲。啊，有人就是安尼啦，啊，有啦，有听啦，我叫你做，你做无啦？有啦，有听啦，啊，无做啦，啊？啊，为什么不做？三做四休困啊？你变那种好个啦？啊，你无可能有好个。你讲可能饲恁囝吼，迄落一工有甲饲啊，迄落一礼拜一工饲两工无饲安尼，啊，恁囝要夭死，对不对？啊，所以恁人就是爱定做，咱咧定定做成。比如讲中风的人做福建讲，敢会当讲啊，我做一两工啊，看卖啊，若无好我就唔做啊，好好你唔做你的代志啊，后摆将来迄反效果出来，你也知，阿伯准备惊咯，对不对？所以做提肛华用意，不管男性、女性拢同款，就是希望恁的膀胱腱肌肉收缩更较好。尤其是恁若是够子宫堆落来下垂，还是胃有下垂的人，那么你将来腺瘤、睾瘤，尤其是睾瘤机会必然较悬。那么你一定要听我定秀爽，秀爽个大夫甲恁建议，啉茶一定爱啉有够，爱慢慢来啉，尽量啉温的茶。啊，过来一定爱做提肛华，平常时唔要苦，绝对唔要苦哦吼。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啊，咱就是因为你睾瘤、腺瘤都爱注意啊。上好是去听我建议呢，咱有上好恁的打卡底，你一定爱打，唔要平断，你唔要平断啦，三做四休开规去卖做，对不对？啊，你要希望好个唔做，那我世间有这个代志的咧，用词讲得好啊吗？爱让人去做，所以提肛华一定爱做。啉茶慢慢啊啉，一定爱慢慢啊啉，腰子膀胱才会较好哦吼。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腰子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开始爱来个贵提起哦，咱这个腰子是咱代谢的这功能的这最重要的器官哦。咱肝解毒哦，咱腰子甲排出去，无爱物件弹出去，买物件阁回收再利用，吼，回收再利用，所以。咱是不是有法度把咱这个每一个器官拢顾到100%没问题？这个比较难啊吼，咱这营养要嚼就嚼稳的无简单啊。所以讲咱尽量吼，有的人就想有做者这個长辈吼，就讲啊，我来顾肝啦，顾心脏，顾腰子啊，无共物件，伊拢食啊就嚼稳的，用一罐一罐一罐，哇，满桌子的。你无想过，你的遮侪物件，等等，有做者成分是毋是相同？吼、哦，你这第一罐甲第五罐，这几罐是毋是有做者成分拢介相像？啊，变成讲你，你的身躯你拢有在食，逐工食遮侪保养品，啊，佮有食药咧治疗。安尼是毋是咱药剂敢会堪咩？哦，负荷太重了吼，所以有咧保养的人，你也是无了解你家己买物件吼，你爱给做功课吼、哦、啊。那咱的产品你也让卡起跟咱讨论哦，安怎来帮你建议，对不对？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吃啊，甚至讲你有买一大堆，我安怎来调整咱那样卡起吼、哦、啊。重要是咱的食甲啉水吼。哦啊，这个食呢，吃的部分哈，通常咱应该咧建议是啥啊？咱以后去部分医生开的，咱正常食吧紧。但是啊，咱呢一般咧食什么胃散胃药啊啦，头壳疼食止疼药啊啦，吼、哦，感冒时食感冒药啊，这类的部分，咱就爱去杂节啊。咱是不是啊？有需要开来食。啊，几天以后，咱是不是4点钟还是6点钟开始吃一粒？哈、哦，你袂使讲无爽快，一开始是吃2粒，哦，咱较有效不行哈、哦。啊，是胃散胃乳，你拢食习惯啦。你袂感觉讲这种物件是不是长时间来看嘛是造成咱腰肌负担的，一定会有。哦，因为有高血压的腰肌不好的人，伊家己拢唔知不知道。好、哦，那一般来讲是这个典型的信号是啥？ 泡水高频卷，好，那那棒有泼会啊管啊，不洗皮的，哈，对啊，这是冬天了，啊，有时阵你干嘛讲，这个就是修天呐，哎，对，没错，但有气不喝时阵表现出来，性喝个竞争的时候，哎呀，就天，是的，所以讲你诶，失去咱这个吼去检查治疗黄金时间。哦，所以讲一方面，咱就要定期健康检查，这是很重要的哈。啊，有句话，高血压的人家己竟然腰肌歹，唔知啊，为什么？你讲啊，无较无去量肾丝球过滤率啊，啊一量就知啊。啊，也唔达工健康检查，对不对？咱一有样是一当检查一届，哦，较好是半当检查一届啊。因为你一看哦，你若是无注意咱家己的身躯的时候，你半当一当较检查一届的人。哇，你的这放药已经有泡了呢，30分钟未消有问题啦。咱的放药若是讲有泡，差不多10分钟，你来开始烦恼，30分钟都未消，赶紧看医生啦。哦，这一个落去应该就是要洗药剂药哦，因为30分钟未消的这泡，较有可能，想到就很不可思议哈。那所以，咱这你肾丝球过滤率不够60，咱来赶紧抢水哦，去有。医生来讨论哈啊，是不是要加一下治疗？啊，那是讲你啊，一旦度掉，你的肾球过滤率无够15，你即间医生讲爱洗耳机，甲你建议去换一间，去检查一届。啊，不是讲无相信这医生的专业，是讲吼洗耳机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那是讲招两间，
0: 要慎重啊。
1: 还是啊，那招两间拢是讲爱洗耳机，安尼咱就认命。
0: 是
1: 哦，所以啊，可以提醒哦。
0: 是的，哎呀。已经要洗药剂了，无法度啊啦，无法度，你可要后悔嘛？袂赴啊啦吼！虽然平时就是唔要糟蹋的咱的药剂啊，唔要糟蹋药剂就是安怎呢？你若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更加无本钱乱食药啊！卖点的吼啊，头痛吃药，止痛剂这吃止痛剂呢，点来拢食止痛剂呢，搞不好你药剂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哦吼！所以呢，卖乱食药啊，对咱的药剂有帮助。那么啉茶慢慢啊啉，啊个做提肛法对咱的膀胱干有得有帮助的哦。哎，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2: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哦好好，来什么嘿，请
2: 讲。我麻烦你哈，
0: 嘿，请讲嘿来。
2: 我就是讲迄放尿有泡哈。
0: 哦，大蜈蚣的厉害，来邱丹姐，来一线哦，来谢谢。

0: 好来，谢谢，请你，请你喽。那么这是蔡依德说情缘，那前阵的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欸，三片都无一个来，你讲啊，你讲检查呐？
1: 我一打哈，我今仔检查三支巧克力的9.1的呢，9.1.8的呢，
0: 91.8，我
1: 应该啊。GOPPPP 拢20-15年呢。
0: 哎呦，关机手哦，好呢，好好。
1: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咱做好工，啊，不过身材无好。
0: 哎，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伊个身材无好，不要紧啦。伊个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我来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车工来。
2: 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诶。
2: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甲油脂拢油脂哈，本来4-5尔，啊，即嘛60几。
0: 啊，你油酸本来偌悬啊？
2: 哦，迄个十。
0: 十无？啊，即嘛咧？
2: 今嘛当国
0: 哦，刚刚你这哦，哇，好棒好棒哦！安尼真正我喝得到，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嗨，
3: 还是请问啦？使用你们的概括几
0: 大？公大意，假概括几安那嘿？
3: 刚刚那个
0: 三险兼备吗？
3: 对对。哦，
0: 阿姐让那喝。
3: 我本来。就是，扛起来尿尿了啊！那现在呢，是的有改善，对呀、啊。
0: 暗时啊，定起放尿。
3: 我嘛头一盖礼拜，嘿呀、啊！哦，我今未困嘞，盖几落盖啊？牙根也管啊，今嘛有较差。
0: 较未高腰吼。
3: 对对对对。
0: 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以后大姐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起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哦，伊食诶三险金宝吼。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成功无效啊！真食食，嘿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好，继续看嘞看嘞，好棒好棒！好，谢谢大姐，哥谢谢哈！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来来，请讲重点回来，嘿你好，
5: 我去哪里哦？哎，那个我食买三全全部食那个放药泡啦，糖尿病还拢降真济，
0: 有降落来吗？
5: 哦，刚刚那同学是6.9
0: 啊，本来我这样，
5: 本来到快12嘞。
0: 啊啊，这么从6.9呢？
5: 6.9，刚才看报告。
0: 哦，好棒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拢是这人这款
6: 三省兼备。
0: 咱这款三险金宝呢，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爱关灯啊，这样要跟他听啦。你去听十档嘛，袂好啊，对不对？吃一罐滴咧，五罐这样也好，产品爱关灯啊，这样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呢。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放了啊个吃出来，吃了个放出来呢吼。啊，当然咯，咱过来钓啥？银杏果呢？啊，来钓个有啥物？咱的好朋友啊，个天然的葫芦棒哦，这个天然的葫芦棒哈。那么上个重要是什么呢？那是教育的人哦，譬如讲你常常呢，一暝起来放过来解药啊，那啦放袂离啊，走袂离啊，那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当来个食咱这款
6: 三险金宝，
0: 食咱这款你免食个免烦恼，袂重复哦吼，而且呢，咱个啥袂过量，开门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莫袂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来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水滴个捞。起来，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哈。十点是送一罐的产品哦，你送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真好，这个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杠，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谢总啊。
0: 喂哦。
7: 你好，
0: 你好，安娜。
7: 请教一下，
0: 没，请讲。
7: 我有一个朋友有生哦，阿姨。
0: 有有生哦，哦，来先去接接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车工喂，你好，
8: 你是啥呀？
0: 我是啥？你好呢？
8: 请教一下哈，
0: 没车工下来，
8: 我一路上来去检查身体吼，
0: 你打就会记呀，
8: 耶吼，
0: 你打就上大声会记呀，我叫人来听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那个。 来唱霓虹国的梦追求，有没有一只客？那么咱是做妈妈说点的，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醉酒，又没有在看。那么这首歌呢，国语歌曲于天收起来哈。啊，这是咱的这个周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我不唱歌唱啊。啊，我给你唱哦，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你把我那个很甜的困定我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嗨，唱歌来，你好。
2: 哎、欸、哎、
0: 欸，
2: 先生
0: 啊，
2: 大
0: 伯你好，
2: 我听你的迄、那个阿亚德那一醒到天光，
0: 不是一醒啊，是一困啊，
2: 一困，卖讲一困啊，
0: 你要讲困
2: 到天光，
0: 你醒你都无困啊，你醒你唔来讲一困到啊，困到天光唔才对啊，你醒到天光没啦，爱困到天光，没啦，好，大姐你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嗨、啊，谢谢，我是
0: 小丽。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啊，麻烦起来。
4: 我关下，关
0: 下。哎，来，请公重点起来嘿。
4: 哎，张哥，伊我讲，所以讲，讲提关嘿。
0: 什么有不接来？公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公嘿。
4: 哎，我接伊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4: 啊，他接伊关讲说，
0: 三千金币。哦，啊，接了好
4: 无？我该接该接嘞，
0: 啥？啊，你接了好无呢？
4: 接了较有较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
0: 什么？
4: 你
0: 们在
4: 啊？
0: 哦，哎呀，对，那靠困呢。安尼阿三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哟，那靠个概念等哈。好，谢谢。张平友不接，你讲哎呀，对，那原底是别困的呢。
5: 原底没困，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伊就好，甲拜的拢忙。
0: 啊，今嘛靠。
5: 啊，今嘛食了吼。
0: 食哎呀，对那。
5: 去听到天光。
0: 一睡到天光，
5: 嘿，一睡到天光，
0: 不是啦，是一睡啦，不是一睡，
5: 一睡到天光，
0: 嘿，我讲你好啊，好，哎呦，你拢讲唔对起嘿，哎，睡到天光对啦嘿，来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清民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那边那个吃咱这罐，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馅粉末，就得加上昆明香哦。咱进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哈。啊，咱个有灰粉，和咱泡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呢，和咱的灰卡被黏体黏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卵磷脂，啊嘛帮助咱分解的脂肪一下。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和咱人较袂疲劳的，天然的比代比前的叫做啤酒酵母呢。那么咱来这个和咱的阿达玛金贡金贡，记得那来那无好，人个心慌慌的，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假。
1: 阿雅德纳，
0: 上个先来当个讲，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咱听讲呢，这困眠是大变紧啦。你无听有人半罐都感觉，有人十天哦，有人一礼拜。啊，有人嘛是有两三罐呢，唔是大拢同款，因为大家烦恼无同款，所以呢，看慢的好朋友唔要急。爱有耐心，那只阿伯的先拿好哦，吃好这个咱
1: 到学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
6: 喂，
0: 我先生你好。
6: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6: 啊，你，我家己新朋友啦哈。
0: 嗯嗯。
6: 啊，你，我讲困眠个拜，啊，你讲。
0: 我都讲到你哦。我那等起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呢，咱这困眠不好，困了真济人。哎呀，真正不是咱大人的囡仔嘛会啦吼，但是咱这困眠不好，上届大运动是跟乌白相有关系。那么嘛，受个其他的问题，比如讲搞腰啦，前面去放骨啦、解腰啦，还是少啦、少到无法多困的人呢，或者是另外个有一种啥脾水倒流，因为这脾啊过敏是咱台湾的国民病，国民病呢，边境三人都讲国民病的是啥？脾啊过敏哦，脾气倒流哦。所以呢，咱这天气哪里变化，像咱最近的天气变化都会啊吼。所以咱来特别注意呢，上个是啉温的茶，啊那出门噶挂着口罩哦。来先，今麦请单位来讲的，这个消化方面的问题，卫生，这卫生倒流吼，咱来后边你要注意，但卫生倒流伊就是噶症状噶上面呢，噶气更赶快暗时爱少，脾气倒流也少。卫生倒流买少，但是卫生倒流个会增加了什么呢？香港的白板。那么咱台湾的国民病是偏要贵病，要么个呢卫生倒流嘛是差不多国民病平均三人都这样啥啊卫生倒流，所以卫生倒流嘛是足严重的。咱台湾个一人有种问题，而且咱这么大灯干嘛占真济人有种问题，咱这么请单位来讲的消化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醒。啊，咱这食啊，安脆食，食去经过咱的脑后，各位消化，等下吸收，啊，咱排出来。好、哦，咱这条路有一个所在出问题，食来真的麻烦哈、哦。咱这个消化系统出问题，咱的营养绝对无法度，食个胶原绝对没有办法，这个吃的这个营养又均衡，对不对？啊，就无好放啊，真的，你的。这会惊啊！你都唔敢食多，对不对哈？啊，咱嘴有问题，比如讲口腔癌，啊，还是讲咱嘴齿疼啊，嘴齿落去，是不是啊？唔敢食物件，啊，然后呢，啊，对对，喉咙会痛啊，食啥拢会感觉讲打打会疼呢？哦，啉水也感觉无爽快，对不对？所以讲，咱爱加水，咱这食哈，每一个所在加水，比如讲咱红酒冰能爱解。冇对咱的嘴跟咱的脑有影响，卖碳烧食，哎，更好较凉较食啊！这个、口号不一样了啊！那因为食烧烧会造成咱的食道的损伤啊，甚至讲会提高得到癌症的机会。胃癌，哎呀，各位提醒是胃甲肠啊这方面。那胃呢？胃癌是近两当做者案例，拢是少年朋友，拢是无法度正常食食，暗时食宵夜，啊个食重口味的人很多，都是年轻族群吼，那40岁以下的人，最近近两当做者人胃癌死亡。哦，很恐怖啊！你看、哦，日本人伊糖尿病人口比例较低，哦，啊，伊遐咸呢，啊，较无迄种吼、哦，即、這个诶，种即食因嘛，食个油啊，哦，食遐咸，但是人水诶茶啉介侪，运动介侪，所以讲因迄边吼较侪问题是胃癌，哦，所以讲食伤咸、食伤油，对咱的胃是一种负担，哦，不管是即甜还是咸，食伤多吼，拢会提高咱胃的即个负担，胃的病变机会拢会加悬啦。
0: 是
1: 啊，咱的大肠当然是爱讲的大肠癌，一定健康检查爱排大肠镜检查咧。
0: 啊嘞，谢谢，小蛋姐，我两个人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11: 耶，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6: 来，小飞，
1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
16: 上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川为翁苦守寒窑十八年，这个时阵也有一个苦秋风，为着秋君十二郎失恋十八年啦。啊，秋天到了，罗情的秋天使着伊苦秋风想起秋君十二郎一段情呢。秋风吹，秋风吹，秋风吹来心寒冷。梧桐树落叶时，隐隐回忆一段情，一段情啊，伊予我一段情，这段失恋情，来予西卿替伊哀诉心声吧。

0: 好，来说说失恋亭，这个亭是凉亭的亭哈。那么是西坑所唱的哦，咱这位是这个是吴大姐说电话，谢谢。美丽你好，
1: 喂你好，秀仙，我是赖大姐。
0: 哎，恰公，
1: 讲去三省经部哈，肠胃比较好。
0: 什么康二？
1: 肠胃。
0: 较大声些话，胃疼呢。
1: 嘿，对，
0: 胃疼康二呢。
1: 嘿。
0: 哦，啊，这毛钱啊，卡袂安那？
1: 卡袂。他袂讲，有当时食食伤饱会吐，
0: 会吐哦。哎呦，
1: 啊，这个袂啊。
0: 哦，这么袂啊呢？
1: 哎，我已经食三十几罐了。
0: 哎呦，来稍等来，安尼继续看你哦，大姐，袂使放我哈。好，感恩好，谢谢。好，嗨。
2: 哎，你好。
0: 哎，恰公，哎，恰公，来。
2: 哎，我
0: 三片姐，
2: 我食十几罐了呢。
0: 食什么味嘿？
2: 食做迄个三省经部。
0: 啊，食到哪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束顺啊，迄个放尿的泡嘛无大，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无安尼，马紧咱请客帮我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哦，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来三片，我不接来公众点毛嘿来。
2: 喂。啊，
0: 嘿，
2: 我喜欢先生段呀。
0: 不然你讲重点就好啊啦，嘿，看是
2: 怎样呢？
0: 嘿，
2: 我胃哦站不着啊，
0: 胃不好呢。
2: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2: 三年进步。
0: 啊，今麦好不？
2: 今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2: 我三罐啊。
0: 好，不要紧啦，卖讲几罐啊，吃好较紧啦哈。嗨，谢谢林大姐，谢谢。哎呦，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诶！咱的好朋友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大家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因为这罐三省金宝真正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分的所以你免吃咧骨人骨来种，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上计好是啥？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我们这边膨胀啊膨凹哈，或咱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咱的红旗纳豆阁是美国进口的呢，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暝起放过来解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上的点数。既然是抓起来挂水，你要给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的哦。那么咱今物增加两点是虾米呢？希望大家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上着钙好的、材质钙好的、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哈。两点的当我一支，那么咱过上间有帮碗，有帮那部现代车，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哈。而且呢，加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的好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102.5收听啊，咱的这个这三点到五点的对啊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人讲哦，伫社会甲人往来，拢是一种的缘分呐、啊。嗯，马英公是一种的什么呢？缘就对了啦，你敢知我即马到目前为止哦，我当我开始进入广播界，伫比边笑二十年，搁在较头前的前五档咧，啊，我甲我有交往的哦，有交陪，算讲有咧联络的吼，咱的好朋友呢，你敢知搁介一人几十个，二十几年咯，诶，老朋友，而且呢，搁当然我有见过面，是老朋友有见过面啦吼。那么因对我呢，真的今摆应该有在听，阿伯啊，今摆有在听节目啦吼。就关心我啊，因啊听到我有甚讲有一点委屈啊，是甚物？他心里有一点怪怪的，因的是隔天就卡来啊，就卡电话我，阿里长啥呐？啊是甚物人讲啥呢？我讲无啦，无甚物代志啦。哎，无呀，无啦，我感觉 你的个性很直的，太直了啦，他都说我个性太直，来稍等一下。但是呢，我说真的，我真的很满意，我很幸福的，我很知足的，因为我可以做公布人员，这也是要感谢我们党的啦，我有这个舞台这样啦，啊，如果我们党的这个舞台，我是要怎么发挥，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感谢头家，所以我们人都是有什么有欲望啊，这个欲望呢，当然啦，有高有低嘛。人都嘛希望买一双啦，对不对？你敢无希望得乐透，得迄个几来亿个、上亿个、一来一去的嘛？大家都嘛希望啊，吼。但是啊，人讲，人心不足蛇吞象啦，吼。有时咱人吼，要希望的不一定会达到咱的希望。啊，咱就是卖去比较，人一生就是卖比较，干卖计较。那我来个讲到一个知足，知足常乐一个幸福的。那个故事，你若有听过，两个听一摆吼。讲有菩萨呢，拄到一个农夫啦。啊，这个农夫呢，看起来敢那真烦恼安尼啦，心情无好。伊阵甲菩萨讲哦，菩萨啦，啊，阮兜的水牛当啊往拄啊往生吼。啊，那即马无伊帮忙犁田咯，我是要哪做事？吼、哦、啊，菩萨哦，看伊面拢苦过面难吼，啊，总属于一叫吼，真样的水牛呢？哇，农夫真欢喜哦，吼，对不对？啊，当然，菩萨在这农夫的心上感受了啥幸福的滋味。哎，过工呢？过工哦，菩萨佫拄着一个查甫人，这查甫人嘛是面色悠悠呢。伊甲讲哦，菩萨啦、啊，啊，我的钱去用骗了了，啊，我煞无收回，通啊，转去阮兜呢，免啦。吼，啊，菩萨正好碎几两的银两呢，回做路费。这个查甫人看起来有够欢喜呢，哎，菩萨嘛，搁伫这个查甫人身上感受了啥幸福的滋味，啊，搁有一届啊，搁拄到一个啥有一个有钱的少年人的诗人，那这个做事的人的少年人的缘投，有才华，好雅人，阿某搁水，搁温柔，吼、哦，为真正是哦，伊过得袂快乐，哈、啊，啊，条件这么好，那袂快乐，啊，所以菩萨的感恩啊。啊，你袂快乐哦！啊，无我该当该你帮忙。啊，你现在袂快乐啊？吼、哦，这个诗人就讲了吼，菩萨啦、啊，啊，我什么也拢无的，我拢有呢。啊，我敢那欠些物件就是幸福啊。啊，人别人拢有幸福，我奈感无感受到？无你敢会当给我安尼吗？吼、哦，菩萨想想讲好啊，你即马所拥有的，你感觉无够幸福，无我拢该你收等来。伊真甲即个诗人、少年人所有的物件、才华啦、伊缘投啦、伊财产啦、伊某甲囝呢、伊性命呢，全部拢甲收倒来。阿婆说做完做这代志完了呢，伊就离开啊。经过一个月了呢，婆说佫倒转去看伊个诗人呢，即马状况如何吼？哦，看呢，安尼无讲，即、這个人煞变成摇个半死，穿甲哦破鼓鼓。啊！而且倒伫涂骹咧讲本啊！哇！菩萨伫个面口看到幸福的滋味，无菩萨真甲伊原地有诶呢，行医啊！甲行医了，菩萨就离开啊。并经过半个月后，菩萨阁倒转来看这个诗人的状况呢。诶，无讲哦，伊即马揽着伊的水无？吼、哦！看到菩萨了，就甲菩萨感谢讲：菩萨啦、啊，我唔知，我知我唔对啊啦。原来我原来就做幸福啊！啊，我去给你要求幸福，安尼我有贪心啦、啊，歹势啦！菩萨，我知呀，我今嘛才是真正幸福哦。菩萨呢，总体这诶少年人的心上看了啥幸福的滋味，所以咱呢好朋友呢，人讲哦，一句国语叫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足知止常止啊，终身不辞的、就是讲哦。你若知影低脚人，你得一世人哦，别感觉欠亏的啥物。啊，你那是哦，低脚个别样哦，像别低脚呢，像该低脚个别跌，别低脚呢，别低脚，你一世人你就别快乐。所以咱人哦，爱低脚爱快乐。你起码啦，有翁啊好啦，某啊好啦，囝嘛乖呢，安尼你就是啥幸福。自由自在，低脚常乐，知足常乐，这就是一个啥好。好的就是幸福的滋味哦，哈！所以呢，我们对啦，人拢是有这个有烦心嘛，对不对哈？拢咱人拢会想讲，哦，人有够幸运呐！哎呦，那台积电哦，买十张啊，哈！ 要十张啊，一张百几万，两百几万呢。人有钱人啊，啊，人凊彩就钓，人就买来赚偌济。我听到一个朋友啊，这朋友真的是有钱人贵妇哦。伊安尼哦，伊无贪得甲讲的几张，台积电哦，伊七百块，真的是七百块买。你敢知伊买几张？上次就十张以上啊。啊，我嘛无爱甲问，人家不讲，我们就不问嘛，吼。哇，你敢知进前已经到2300的时阵，甲卖掉，吼吼，真正是当买厝哦，可以，他又买一间房子了。哦啊，我敢买新生意，我不会呢，我反而很敬佩他呢。人讲有钱的人，如果有钱，有啥物呢？有钱会当比如讲一支台积电就好啊，即卖两百几万，哎，那我敢买了，我买袂了，咱买的钱啦。人家一买了几十张啊，咱有法度对不对啊？吼啊！但是伊的钱滚钱，有钱去加钱，啊，咱这就是有钱人，啊，咱唔免去加心生。啊，咱那是上班一个月四五万块，我嘛是钱滚钱呢，我一个月四五万，啊，我冇收入啦，我四五万块，我五万块我当做好过日啦，对不对啊？啊，我嘛是达刚过日，我嘛是达刚啊过了快乐啊。啊，我嘛是钱滚钱呐、啊，对不对吼？所以呢，免跟人比。那人生当中绝对无信任的搞，一个是啥？一个是比较，啊，一个是计较，这两个搞千万无信咯哈。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啦，咱来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叫做《哈多巴相送》，相送的歌哦，拢看。哈瓦伊的味道较轻松，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相送啦！这真正是，这领导感觉的夏威夷歌，夏威夷噔噔噔噔，一个夏威夷的歌哈。来，谢谢这首歌叫《哈多巴相送》，哎，真久无唱，咱古，哎，古月这个真正无离，我三句无离背景曲安尼。来，谢谢。啊，我的朋友来对面哦，有上百亿个。不是我当，我是唔知啦吼。我是讲我的朋友来这边，我拢叫伊大哥，伊拢叫我小林呢。迄、那個、大哥伊就上百亿个财产，伊足好呀。伊内底有规要加百要加百个员工，爱看到我就是小林。小林，我感觉我足欣羡你，你嘛帮帮忙，你头家咧欣羡我，你欣羡我啥？伊讲哦，你咧做节目，我咧家你听呢。啊哦，我感觉你做节目足快乐呢，你还继续做呢，做干你都未做安尼我。遐得个你说你啦，我讲我做做节目啊，当然我做广播人员啊。伊讲哦，小林啊，啊我实在你遮久吼，啊我乃感觉你无先做广播人员呢。你较早点住住伫会计处的时阵哦，迄点干那不烂的，啊那即马才个讲话，因为是阮我伫会计处的实在，而且大老板啊。伊讲啊，你较早的点干那乖干那不烂的，我讲我即马嘛足乖啊，只是较搞的尔。啊，我嘛够有一个女朋友，我这个女朋友也是单身的哦。迄是身价过了十亿个，要几百亿个呢？人伊嘛袂骄啊，拢袂，因两个拢总是啥，就是很客气。啊，你若问我讲阿秀出来，你敢会心生意？袂啊，我感觉我比因较好过啊，我袂心生意，我足快乐啊。我迄个要几百亿个这个女朋友呢，伊是足辛苦呢。人伊趁钱是辛苦的老板呢，伊是逐工咧飞来飞去，伫天顶飞来飞去的呢？为什么？嗯，啊，就定去出差啊，连咪就去讲啊。哎，奇怪，你前两天拄啊跟我见面啊，你啊，今麦连咪走一个，走一个大陆去啊。啊，那拄啊跟你见面啊，那连咪走去杜拜去啊。就是安那，人真啊该认真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咪做什么代志哦，拢爱认真。啊，咱无人的钱不要紧，上无我跟恁讲，把健康顾好，对不对啊？咱敢若一个健康，咱就赢人啊，对不对啊？我拢讲过啊，我的朋友介好也无唔对，不过因压力足大了，你敢知？因一大头家人吼，迄是安尼呢？我要介见面哦，人若要介见面是爱经过着别人约我什么？我一通电话，你明仔有闲无？啊，开会无闲啊？啊，无你当时有闲啊？我才我就过啊。所以呢，因大家就开会啦，唔是冲台中了，是冲伊个屏东，无台南，无是苗栗啊，啊那无啥台北啊。所以你要看。咱两个朋友，咱唔免得成人个大头家，咱嘛无遐钱，不要紧。无咱想无计较一项爱赢因啊，啥物会健康啊，对不对啊？啊，秀川啊，我无健康呢，我有慢性病呢，靠紧啊！啊，你著甲顾好就好啊。啊，咱若想无计较，我著定讲过，卖病发症，尤其是我即马要讲糖尿病，迄好些人大部分有糖尿病啊。啊，我迄两个朋友哦，我迄个大哥甲迄个朋友呢，无。因两个无糖尿病，因为因哦足惊死的，因个食物件，弄营养师咧给配菜，所以伊足惊死。但是有足只有钱的好家人个太太呢，伊拢食精致的蛋糕，食爱足贵的蛋糕了，对，无贵也无食啦。那么你也想，迄种精致蛋糕拢是啥？人工的甜味剂啊，所以不怪得着啥糖尿病啊，得着的得着啊，靠近。不要紧啊！我你敢讲我人家不要啊！我不爱得着糖尿病呢，嗯诶，那无未使无去啦，因为咱糖尿病该长紧，未长紧呐。我都听讲过，慢性病拢未长紧呐。啊，不要紧，咱来卖甲人比，人因股票一堆人个好呀，个变变贵，咱唔免，咱的健康够好。第一点，你有糖尿病，对不对？啊，你有高血压吼，一般老糖尿病人拢会高血压，啊嘛个油脂较无好呢，啊，咱得爱顾好啊，你的血糖哪个顾好？你就是赚到，人伊赚钱无，咱赚健康啊，对不对？咱茫讲什么拢输人啊，什么还赢一个健康啊？按了慢性病嘛是算健康呢，咱来甲顾好，啊，咱就卖有病发症就好啊嘛。尤其是糖尿病，我定逐工伫遮咧讲糖尿病，恁就爱捡起来听啊，啊，无应该食，咱就卖甲食嘛。只要你若有咧注意着你的健康，咱别人一世人拢咧顾事业，啊，咱一世人来甲顾咱只身躯，咱的健康甲顾好就好啊。想要走到老、吃到老的时候呢，啊，你不用说，啊，像别人顾脚、顾肩头、去洗油机，对不对？啊，咱就不用啊，因为你有在顾啊，因为你有在注意啊。所以糖尿病上最容易引起的啥？并发症是啥物？食食， 咱气象拢甲食有关系，所以咱食食得爱注意啊。哦，所以呢，咱定讲过糖尿病哦，无可怕啦，是真正介可怕无唔对啦。可怕是并发症，啊，你若有咧注意到袂得着啥并发症，啊，咱就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建议啊，咱就其他都唔要家己食，点心类嘅物件都卖家食。哦，对唔对？人咧好嘅，人拢食点心类，咱唔免，咱就食正顿就好啊。啊，咱平常时呢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过来，这天气热，爱水啉有够，这个重要呢。啊，佮困埋困有够眠啦。咱哦，唔是床咧好嘅人哦，啊，烦恼这烦恼那，烦恼到拢袂困呢。啊，咱就困落饱，对唔对？咱的时间有，咱就佮困落饱。啊，咱那个困落饱呢，爱自然啊，咱的血糖较袂压悬。啊，过来呢，爱牛哦，爱牛，爱牛。咱的糖化血色素爱去牛哦，吼。咱的血糖爱牛，上个是康巴迪拉这个八一个一百以来，啊，咱本号的是8点钟，两点钟啊，八这个八是以来哦。所以健康就是上个高的本钱，咱就是爱赚的健康，咱的赢的健康哦。丁哥你好。
1: 秀山呀，吼！
0: 是你好。
1: 我按秀山听一个。
0: 我就是啊，你好，请讲起来。
1: 是嘿。这个我要甲恁订个通婚嘞。
0: 好，我叫，等一下来听一个，一线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亚邦，这是本行哦。说请问学生就王大姐书店没有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你小山呀？
0: 是嘿。
1: 我吃吃你的三元莲，无吃了吼，糖分只拢剩九十外一百空。
0: 哦，我你较早外悬啊？
1: 较早哟，较早唔知听到你的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啊，即马知个食食啥问题呀？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阿尚食食还更重要点着，嘿，爱强吹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你好，海你好，嗨，
2: 喂。
0: 喂，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嘿，车工的来。
2: 就见哦。
0: 阿西，
2: 嘿，
0: 总店来，生病了不？
2: 我要跟你讲，我吃那个桑葚金宝。
0: 嘿，
2: 啊，因为我过去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2: 还有血糖比较高，
0: 哦，
2: 嘿，
0: 阿金宝呢？
2: 吃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0: 阿金宝
2: 效果很不错。
0: 啊，效果是那是
2: 正常。血压都正常，哦，然后血糖，哦，也都很正常了。
0: 哦，啊，现在都多少啊？
2: 现在血压都120以内。
0: 哦，安尼哦，哦，
2: 嘿，
0: 啊，你买一罐，你买一罐多少啊？
2: 你是说桑葚金宝
0: 哦？哎，对，
2: 就2300啊。
0: 哎呀，那你要继续努力，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嘿，保重哦，谢谢。产品有几来？
3: 啊，嗯，迄个血糖我家己验哦，110-120哦。
0: 这是本钱吗？这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有较关小寡呢？
3: 较关小寡。迄个我迄个白骨老人花牛哦，136啊，75-73安尼。
0: 袂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多几样产品啊？
3: 食三整天补。
0: 安尼阿生，你继续看咧，看咧哦。系安尼对，安尼对哈，好。好，阿伯中哦，谢谢。哪里啊？你好，
4: 是怎样？
0: 还是车工？
4: 分享。
0: 我的车工点
4: 单呢？他们先报了哈。
0: 他
4: 报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他我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4: 哎，
0: 哦，刚刚呢？
4: 哎，
0: 哦，安尼第二个，我那个继续吃一来个看，吃一来个看，4-6最好了。哎，啊，继续努力哦哈。好，谢谢。哎，李恒你好。
5: 好，你好。
0: 哎，车工来，三品好不姐，工厂店嘿。
5: 哦，秀霞刀你好，我加了三品金宝哈。
0: 嗯，
5: 来，宅点贵啊，今嘛降落来，加得高。
0: 什么宅点贵？糖化血色素吗？
5: 对，糖化血色素。
0: 宅点贵啊，今嘛变
5: 差不多在11.5啊，啊，今嘛降落来加9。
0: 哦，安尼有进步，还阁继续嚼嘛，阁较乖。
5: 对啊，我那是阁较乖。
0: 哎，食些青菜啦，大嫂。呵呵，保重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食，上一人鹅肉，大家拢赶快食一罐。拢是食多一罐，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啦。虽然好朋友你唔要跟他听，你也赶当来食。这么一人食个这么好，大家食好拢无敢补，拢是食一罐三千金宝呢。啊，当然你赶当来食，你唔要跟他听尔啦，听干咪好，袂啦。爱挂灯啊，食食会好哦，吼！我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去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食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啊个留起来哈。食好，即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哦，
6: 哎，叔叔啊，
0: 哎哟，
6: 哦，
0: 哈，
6: 我3点半啦，
0: 3点半，什么岁数哎？
6: 啊，就我去前几天去检查，
0: 嘿，
6: 我就诶糖的血糖，
0: 嘿，
6: 两百公斤，
0: 啊，别安小管啦，来现在接接哦。哦，邓姐，小王先生，你好，你好，
7: 你
0: 好，嗨，
7: 你在吃糖尿病？
0: 哦，来，我先接接，嗨，谢谢。 假使定爱抢嘴啊，食药嘛是爱抢嘴啊，买个仙丹哦，讲食了去免抢嘴，一定拢爱抢嘴哦吼。你个食药嘛，赶快哈，为着咱的健康，那么谈健康啊，想要至少咱的努力啊，对不对？这个嘴爱抢啊吼，啊你若唔抢呢，个仙丹嘛救你袂掉呢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爱抢嘴哈。来，我来个唱《风中的玫瑰》，继续关注全是张荣荣。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主持人是张荣荣，来谢谢。来，咱龟仙窟呢细菌上多在哪里？嗯，给您报告，在咱的手。哦，真的、哦，还真的。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有定一个日，5月7我已经过去了哈。世界手的卫生日，就是要希望好朋友呢爱记的，要吃物件以前爱洗手，因为呢有真侪细菌目睭看无的，伊会点点搭便车。把我们传播去咱的身躯里面，你就吃了，你不洗手就吃东西，当然细菌就会进去，你到时我们就会出问题，所以呢，要跟小朋友交代，夏天要吃冰，还是我们的好朋友出去外面要吃冰，好要喝饮料，一定要健康卫生，而且我们吃东西要洗手，要洗手哦。来，咱跟他讲哦，拄只咱咧讲了什么呢？哎呀，你的心神人有钱呗？那我袂心神呢？我不会呢，我感觉健康较好。所以咱么想无赚无钱，赚钱赚无人个济，我拄只有讲过啊。咱得赚一个健康嘛，对不对？哇，那要赚一个健康，就是要靠啥？那边那个人比人个有钱人拢有迄个营养素在个加，你敢帮助因呢？因安尼食物件，有营养素呢？哦，出门够司机咧，给人开车呢，对不对啊？从我一大哥的出门弄司机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咧怎么办？那我要紧呐，啊，咱都相卡，咱都载荷啊，糖个坐啊，对不对？是啥物叫做载荷？咱相卡啊，对不对啊？咱的相这相卡有重要无？介重要呢？所以呢，我听讲过一句话吼，我拢讲，咱哦，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啊，咱年老呢？嗯，咱来把咱的骨头顾好，把咱的脚顾好，好咱食老的时阵啊，上无至少咱的脚会当行路，对不对？哎，你好野人，食老无一定会当行路呢。为什么？哎，你食好，唔过你足够身体呢？因为惊死啊，惊到是死啊！财产啊，伊那边分哦。潘小文这大哥无咧听哦，希望伊无听。哎，那到时要分财产咯，都真分的啊。所以。咱就是爱把咱的身体顾好，食到老呢有尊严。就是咱啥，不管有钱无钱拢同款。我相信大家边仔人，介济人因到介好也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无虾米比健康佫较好呀，佫较好，一个是脚会当行路。你佫介好呀，你脚若袂行路，嘛是爱人家送呢，用送个咁好，唔好啦，用行较好啦，对唔对？啊，大家嘛知用行较好啊，问题你家己呢，啊，我咧保养啊。什么钱都敢开，股票较侪都买去，啊，就唔敢开钱来买啥？买钙质的物件来补充的钙质，安尼敢掉？安尼唔掉啦！啊，你今日怪什么？哦，咱的健保无好安怎啊？你怪东怪西啊？你怪你家己啊？食物件无咧抢食，食无咧食掉的物件，咱人骨头哪疼？袂疼，咱拢是关节哪疼？当然，我拢鼓励恁先看一下医生，莫有疼过头。上盖无计较呢，咱一定要保持啊，咱的脚力也盖重要，脚力的脚的力啦、啊，啊，你那是讲哦，脚啦无力啦、啊，当然的，变成呢，这个咱来稍等我一下来，我刚才刚存掉，等一下来。

0: 像咱这里这个要听孟兰柳，是要听凤飞飞的，我去找他们对，对不起。所以呢，我为什么真正讲了这个健康的观念？为什么我拢定给恁建议恁达刚的逆卡位？为什么逆卡位？因为咱第二心中的卡啊，啊，你一旦逆卡位，表示你的身体个袂歹啊，对不对哈？那么咱达刚的运动走路30分钟啊，为什么建议恁走路？啊，走路好啊。啊，你唔行路，不，你用坐轮椅哦，唔好啦，用行路较好。那行路呢，当然会当达刚行路，就是表示你的脚无问题，来就无哦。所以呢，咱来行路，你的脚会当行路就爱行，你唔要平大行。啊，那我那建，有人是有时我是那建议咱的好朋友逆脚位哦，为人拢安尼三坐四休困安尼啦。啊，有时坐了就休啦，成了保养，成了假我秀场介绍保养品同款啦。有时的假，有时的无假呢啦。啊！你讲无认真，讲你咧怪我，对不对？你怪你无认真、无用心吗？做代志保，干那要保养家己的身体，要顾家己的身体，都顾未好，顾未好，无认真啊！你要哪会好嫁，对不对？人家好嫁人偌辛苦啊！你唔要看伊好嫁人呢？像我迄个查某朋友安尼呢，我都讲过，伊是一个月背咧过来国家呢，你唔知？迄唔是咧看我呢？迄是足辛苦的呢！逐天哦，得去无同款的饭店，你当住饭店就介好哦。迄嘛是介辛苦呢，所以咱别人趁钱有个方法，咱唔免。我都讲个，咱趁一个健康，无你上无上基本的嘛，把家己的身体顾好，把咱的骨头顾用，把咱的脚顾会当走路，对不对啊？所以咱是不是爱平时的爱保养啊？爱啦，咱40岁的爱保养，40岁保养补充钙质，然后呢，当然啊，佮即马佮加者，佮咱建议啥？咱的蛋白质，因为咱的健肌嘛，佮重要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都是啥？腱子肉呢？啊，咱的腱子肉，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的呢？这么侪啊！啊，腱子肉来源是靠啥？靠钙质，啊，靠啥？靠蛋白质。啊，所以你嘛得爱补充蛋白质呢。后摆将来较袂肌少症，但是唔是食了蛋白质，咱的腱子肉就会生出来哦？唔是哦，是你要去经过你有运动，以及让转换成啥肌肉？所以呢？咱咧食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咱常讲的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啦，啊，过来呢，牛奶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呢，是你基本导出你要逐天啦，上无逐天爱保养身体，就是你的工课。吼，人迄个把好嘢人是做头家人是逐天一定爱基本的啥开会，迄大公司中做爱开会啦。迄大公司若无开会哦，就是表示啥有问题啦。迄逐天拢爱开会啊，佮开会嘛，佮讲嘛遐话啊呢，所以呢，这就是咱常讲的，趁钱无唔对，即个台语嘛一句话，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啊，咱趁钱啦，趁输人，无咱就是顾身体，啊，顾赢人就好啊，对不对？无趁一个健康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听我建议就对了啦，我来建议恁做的，这个逆卡位啦，按摩耳朵啦，打卡底啦。哦，啊，个运动30分钟啦，提纲话你拢爱做，这都免开钱啦，免得坐飞机去国外饿啦，免啦。啊，我就想给你建议，刚才你听我建议，你老做就是啊，你得赚着啊，得赚着啥？赚着健康啊，无赚啥？我就想讲赚，和你赚钱吗？无啦，是赚健康啦。啊，那健康就是有健康，就是赚着钱啊，对不对？你得免去病，免为成了别人。你那无健康啊，无咧保养咧。我一个跋倒，两骨含烧，两把带做一把，爱灌骨浆无？爱换这骨巴无？换一把得爱18万呢？安尼唔是了钱吗？所以趁钱就是，你若健康，你就是趁钱；啊，你若是无健康，你就是了钱。同款的道理嘛。所以咱一定爱健康无？要，我们就是要健康哦。你好，你好，
1: 又来呀哈？
0: 喂，我就是你好，
1: 好你好，
0: 还是
1: 我？你？问你讲吼，我按卡针头安尼会酸一点，
0: 会酸哦，来接接哦，嗨，谢谢医生，谢谢。

0: 好，来试试梦难留。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学生界池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新华小姐，大夫你好。
0: 来，请讲回来嘿。
1: 阿哥哦，嗯，我跟你吃的
0: 高
1: 钙质，阿哥做吃的三千千
0: 度。阿吃了哪好呢？
1: 吃了未歹，我脚惊惊着，你趴落去哦。啊，买来吃两，头一礼拜就未啊。
0: 没能卡就对了。
1: 哎，啊，我拢二号村了呗。
0: 无紧，阿妹，咱上金关，哎，上金关就好哈。好，阿保重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啊、来，生病我不起来嘿。
2: 我是海盖过去啦，现在卡卡未救紧。啊，哥卡卡有难卡会惊咯。
0: 哦，好。
2: 啊，是海三星星宝，卡未交流。
0: 哦，好。哦，安尼好呢，食了更好嘞，小蛋姐。安尼就是爱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好来，车工回来，
3: 我要那个
0: 车工重点，嘿，来，
3: 哎，高进哦，我本来靠乌的，别个别个，啊，今晚食食的好呀，
0: 没别别叫吗？
3: 没啊，
0: 啊，爱生无？
3: 没，
0: 拢没呢，
3: 好，还要讲多，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哈，感恩，谢谢你哦。
1: 他做啊，行路，我即阵在做啊，我靠咧运动咧。
0: 三片都不记得，你讲食阮的钙固精吗？
1: 哎呀，
0: 啊，你人吃得最高啊，这么好啊！
1: 我今麦咧运动，
0: 你当运动啊？哇！
1: 我你刚弄的最高啊，我嘛是出来嘛是运动，运动一点钟。
0: 啊，以上讲过，啊，你得爱注意呢，莫超过一点钟啦。哎，一点钟代表健康。大嫂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4: 我是讲这个钙固是因为走路会卡卡叫啊吼，啊吃了就无声，啊骨卡有力，卡卡有力。
0: 走路本地会哔哔白白的对啦吼。
4: 对对。
0: 哦，啊这么卡好啊你。
4: 卡好啊，谢谢。
0: 好，来稍等。好，安尼保重哦。好，感谢大姐。来哟，补充钙质，我都讲过，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金卡丹的钙固质，吃了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咱骨呢，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嘛，免吸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个话咱根据嘛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金靠咱的钙固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一台呢。啊，上个是咱的安尼，咱的钙固质个钙三千全部做一只，这两罐。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加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就是钙固质加三千金宝。啊，那困眠无的人欠少荷尔蒙，佮另外个加咱的阿雅德纳。皮肤紧的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够真够无啊！诺诺皮痒，食好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功课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东莞先生，你好，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俺家秀山的。
0: 哎，是我秀山，你好呢。
5: 我刚要给你买药啊。

0: 哦，你有变过无？阿三，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信咯。哎，谢谢。来，我细帅，你好，你好。
1: 我是细帅哦。
0: 好，来三桂叔来，你好。
1: 诶，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1: 诶，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诶，五十斤的无？要食什么？
0: 五十斤啦，嘿，不是五十斤啦，系五十斤啦，哈。来接电话线哦。哎，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计算，咱的那边接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比其他时间无卡哦。哎，接嘛，咱的好朋友哈，感谢阿里个多，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哦，一个朋友是一条路啦，啊，看你是交到好朋友，你得行好路；交到歹朋友呢，你得行到歹路。当然，咱来交好朋友啊，对不对？啊，好朋友呢，嘛够分呢，有钱人的好朋友。啊，跟咱这吃头路好朋友，啊，拢总是朋友啦。其实嘛，是有真侪有钱人呢，因袂骄傲。从我个实在一个是啥呢？应该是几千亿个啦。我是冇敢问过啊，唔可以做好样的对吧？应该是几千亿个有啊。啊，我拢甲讲头家，啊，你哪遮久咱？嘿，人咧服务，伊就去出来外口服务。我讲我免你服务啊，我家己来就好啊。我去因遐食物件嘛。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看人拢袂骄傲，为什么？伊嘛是做啊，你敢知伊嘛是共阮捧物件？你敢看会出来是千几来千亿的头家吗？看袂出来。啊，伊是啥？伊嘛是白手成家，就是呢，伫菜市啊卖物件，安尼起家起来，也是这样子起来。我想钦佩这种人，伊平常时哦，跳多摆。啊，当然因后生无共啦，因后生是开了新时代黑啦。但是伊就是红阿婆两个吼，就是做破事的对啊啦。你看到伊就像咱厝边阿伯安尼啦，哎，这八十二岁像个隔壁阿伯安尼的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搞好朋友啊，实实在在好朋友哈。来，小蛋上课等你哦，谢谢。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二九，礼拜五，我们中台湾是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2度，旧历4月13日，明仔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开刀。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咱规个社会照顾啦，尤其是小朋友，咱台湾的少子化，大家较不爱生啊，当然真侪原因啦，头路歹找啦，厝租伤贵啦，少年人咧即卖咧较不爱，较不爱咧，敢那讲或者囡仔白掉的嘛，负担嘛重啊，所以这种种的因素呢，爱一步一步套，所以呢，总统昨呢宣布了政府印尼的咱讲的少子化，包括整个咱台湾人口结构啊，必须要呢好好啊做一寡呢应对嘛。老大人嘛需要照顾啊，咱即马老大人呢，老婆婆叫你追啊，跟他讲呢，一个人大还是两个老大人大的啊，这种呢好数啦，都占几多10%，是不是哈？所以呢，即马针对人口结构，有一个新的做法，新的政策。预估啦，哈，就一年啊，要增加2050亿的医生，联动呢，即马啊，咱少子化一挂政策，如果是开支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无钱万万不能啊，当然这条要开呀，吼，总计呢，那是加上少子化政策，需要投资啊3800亿。这类咱少子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一直拢无改进啊。本来韩国嘛是少子化呢，无输咱呢，本来因第一名呢，即话咱变第一名，就后壁算来第一名啦。韩国进步呢，就变因是后壁算来第二名吗？唔是，因后壁算来已经是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去啊，就是伊咧进步。一种少子化严重度呢，会偷偷咧改善，就是加入党本嘛。所以咱呢这方面呢，应该是要加强哈。好啦，所以咱各种的这优惠啊，包括讲这行、那行，你会当有讲到你符合你的几个行，你东西都会当念，可以堆叠安尼先就对哈。所以呢，因咧掠啦哈，各种优惠啊，你若安尼是估计起来，有差不多2770万人次会当呢得到这方面的照顾。所以这重点就是说，总统表示这是咱台湾走向新的公共化的一个关键。这囡仔就恁两个结婚生这囡仔，所以恁照顾这囡仔，用这个观念唔对啊。你讲呢，照顾囡仔、培养囡仔，为个人的心上，去上当。咱的提悬呢，对囡仔一种教育呢，为国家。为社会，包括为这个企业，大家共同的体系呢，来斗相共。或者你讲，你要选择点么厝的个囡仔，还是你要吃头路，两种选一种，你讲袂当安尼是。和工作甲家庭袂当是你干还当选一项。过来咱台湾过去，恁家呢，生囡仔，恭喜，政府就是甲你补助嘛。你生一个好补助，生两个恶国家补助，中央嘛呢，地方嘛呢，先好补助哈，补助是迄就是迄是领导的代志，我跟你斗三工叫做补助。这个改，咱全民的升级，就是我公共支持式的一种啊，对囡仔教育，对囡仔照顾，大家斗阵来顾，唔是干那领导的代志，我跟你补助两年，所以呢，投资3800亿。这占咱台湾 GDP 的1%，安尼是两年嘛？韩国嘛差不多安尼是，所以应该要加一寡哈。好啦，院长是安尼讲哈，伊讲新的做法，咱来突破过去的一寡想法，卖过伊过去跟他补助，你这未生不孕有无？来，我给你补助一下。各方面呢是这样，以后呢拢爱改变啊，针对人工生殖也好啦，或者是讲呢，这囡仔。爸母可能结婚有一个囡仔，但是有的伊无结婚啊，伊冇囡仔，这个囡仔咱都无个照顾吗？当然袂当，一定爱照顾。
同款的尊重，同款的照顾哈、哦。所以呢，有结婚无结婚，甲囡仔的照顾是脱钩的。只要是囡仔，就一定要照顾，而且是爸爸妈妈共同照顾的，不是靠囡仔的妈妈的代志，袂当然的事哈、哦。所以呢，秘书长、行政院的秘书长，伊讲咱的政策，咱希望的是全面性协助的，就是讲像三明治时代，三明治时代就是顶面有。老大人哈，下面呢有这个下一代啊，业务中啊，哦，差不多呢啊，四五十岁这种的哈，这个三明治世代，或者是 Z 世代，少年辈，咱拢希望讲呢，拢来个斗三工，啊，这条约拢同意啊，拢真好啊，哦，所以咱早有讲到有十八项诶措施，分作五大方向，第一大方向就是安心来生来请用。第二大就强化我囡仔呢有所在通我呢托育，好、哦、幼儿园啦、啊，好、哦、托儿所啦、啊，等等这些拢会加强。第三点，囡仔的这种教育的加码，啊、哦，过来是友善职场，就是爸爸妈妈，好、哦、上班的所在，不甲咩也无头路啦，不甲咩也呢无时间呢上班啊，就袂当。啊，你公司这边，你的请假，你的薪水啊、哦，各方面呢啊，拢甲你想好啊。啊，另外一点就是租厝啦，少年人租厝哦，压力真重。昨昏呢，有亲戚来，亲戚来哈，啊，大家就简单食些饭，啊，咧一间啊小餐厅，啊，小餐厅，哎呦，几啊多呢，拢带囡仔，哦，所以我这亲戚咧讲啊，哎呀，来台中呢，啊，中埔家定来看到囡仔咧走来走去，恭喜啊，有什么奇怪吗？哟、哦，恁台北。啊，去到都能看到老大人、老黑啊，安尼先。哦，啊，台北，我这有可能啦。安怎讲呢？因为台北哦，开销加真高，消费啊加较贵，卖讲房啊、厝租着。哦，我台北啊，台北薪水较高呢，食头路台北薪水较高，啊，你去食头路讲。假使讲你无家己的厝，你要租一下厝啊？哦，租咧台北，甲租咧咱中部，哦，差真多哦。哦，安尼生少年呢，敢生吗？生了什么人过啊？哦，阿伯阿伯那大哈、哦，所以这大嘛是一个大问题啊，是不是啊？哈、哦，所以伊这啊分做五个方向，五方向啊，咱不讲嘅哈。比方这囡啊生啊，请用方面呢，出世个十八岁啊，咱就是一路过嘛。哦，针对讲啊，成长津贴啦，甲弱势囡啊，哦，咱嘛有即个跟他讲，银行户头嘛。哦，个假期嘛，是不是啊？包括大人的人工生殖的补助，包括讲生育保险，每一天呢十万块顶顶。哦，阿那讲啊，伊大汉第一阶段，咱知影就是出世个六岁。哦，咱专家呢，这个钱拨出去的时候，家庭哈，阿那个六岁以上呢，第二阶段就是讲一半的钱呢，是寄在这囡仔的户头里面咯、哦，而且佫落去做投资哦。啊，另外一半的厝内啊，你会当家己啊，来使用安尼先。哦，啊，而且呢，你若落去投资呢，投资呢，另外投资了了几遍啊，袂啊，上西底呢有两年期的定期的利息给你，啊，国加赚的加分呢，跟咱落退基金同款啦。啊，所以呢，安尼先的定国家投资金啊，会出事，该大汉啊，行政的秘书长咧抓，伊讲这上少差不多108万。其中的72万，你囡仔呢？你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当使用啊。安尼一万十八的时候呢，上少一笔钱，上少36万。啊，要继续投资也好啦，哦，是讲要做些什么事也好啦，哦，总是有一个成年礼嘛。哦，所以呢，安尼是整体你甲算起来哈、哦，咱即把一个囡仔介成年呢，国家呢爱灌注差不多154万安尼是。哦，啊，过来囡仔投资啊。哦、所以现在囡仔读书呢，伊这个贷款读书的利息，咱要个降落来呢，1%至0.75%安尼先哈。然后呢，毕业了，啊，一年开始呢还款呢，等年两年，哦，啊，这差价啊，差价政府会纳啦，啊，政府纳哈。过来就是讲咧工作上哈，工作上结婚呢啊请假。这婚假咱扣大比14天嘛，咱怎样讲着哈？啊，有新啊要生产呐、啊，哦，产假呢12礼拜，啊，陪产假呢毛14天，
哦啊，增加的利润呢，这工资安怎呢？政府出，政府补贴。啊，过来呢，育儿留停啊，我要顾囡啊，啊，留职停薪者，爸爸妈妈啊，个人拢会当领满六个月育婴留停的津贴。然后即马呢，阁予你加领三个月，安尼拢总九个月咯。啊，两个人拢总十八个月。哦，而且要提高你投保薪水的上限，予咱的补贴会当超过四万块。安尼是吼，啊那育婴假呢，那么升级变做育儿假。以前啊，顾囡啊，育婴假是出世个三岁嘛，啊，即马是出世个六岁。啊，爸爸妈妈会当呢，照你啦。啊、哦，按日申请，阿妈为30天增加到60天，安尼两个加起来就120天哦。哦，啊，你即卖咧请假，啊，请假人公司咧欠人要安怎？嗯啊，同事斗三工一个，嗯，那大公司可能还可以啦。啊，咱公司本来就无介大间啊，要安怎下面两个你代替一个？哦啊，所以呢，东西毛这种啊，初职而且职代津贴，有两个你代替，俺请人代替。哦，你爱好人安怎呢？爱好人津贴嘛，是不是啊？甚至咧，真正欠人，安尼国外个请人来代替你的工作。安尼是呢，这边啊，政府每一个呢，过来补助20000块安尼是。哦，所以真多啦，吼，咱即卖呢讲的其实也无够完全。那、啊、譬如讲企业。你这间公司，哦，针对的囡仔照顾，我来学着呢啊，一个囡仔会当照顾的啦，什么黑人先哈，那么和你政府呢税金方面呢安怎减免？啊，你自己办这托儿所的这，或者呢啊，我相关给你赞助呢，会当赞助个500万安尼是哈，这当然真多，咱下面这个补充啦哈，因为包括讲即卖有这种啊婚育宅，啊婚育宅，你要结婚啊，出老囡啊，啊好。你要租厝，厝方面呢，嘛，互你呢特别的一个方便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啊，这两三天的这个旋风呢，应该是一挂大头鸡啊，来咱台湾嘛哈。尤其是这辉达啊，这辉达黄仁勋，这咱台湾人啊，台南人啊，啊，咩样呢？啊，去发电发了真好了哈。尤其呢，也发电的过程当中，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呢，啊，给真大的支持。哦，所以当然啦，感恩啦，感念啊，台湾呢，啊，也故乡嘛，啊，各方面的发挥啊，佮加上咱的台积电，全世界上强的啊，晶圆之光哈、啊，所以呢，起码以海外总部就黑在台湾，黑在台湾，黑在台湾当然是好代志啊，啊，但是冇一项的烦恼，哦，这個、需要真有真大的电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黄仁勋呢，以及呢，海外总部啦，应该来讲哈，就是黑呢，这个台北嘛哈，所以辉达呢，伊讲辉达咧台湾呐、啊，需要更加多、更加多能源呐、啊，简单讲就爱用电呐、啊。用简单咱人呢，啊需要食饭啊，好、哦，所以呢，你这资料中心当然爱食电，啊，所以咱需要更加大、更加大的这个电力啊。确实讲，咱们差不多这边。工业革命哈，工业革命这有影哈，这边呢真正是啊、人类呢真大真大无共。你甲想看卖，刷到后个月，后个月一个真重要真重要代志哈，就是啊一个大公司的黑落去啊，要将呢规个发挥的空间咧空中哦，哦咧空中啊，安尼先哦哦，所以真侪投资的呢，拢拍算讲要甲投资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呢。哎，当讲是新一波的工业革命，安尼是咱就需要能源嘛。阿长，伊只新总部呢是咧台北北市科乡，好、哦，伊举办着呢员工大会，啊、哦、啊，再三一讲着，再三一讲着啊啊，就是台湾呢实在是小小一个所在，但大行伊拢有，大行有啊，因为另外一间大公司啊，就是苏妈妈。就是 AMD 那边讲，哇，要点么台湾投资呢？我最近我最近啊，但是啊，这黄仁勋讲，哈、啊，以前一年的投资呢，100亿至150亿个啦，对不对啊？哈，啊，今嘛呢，今嘛每一年投资台湾的金额呢，要来到1000亿啊，至1500亿的美金嘛，那是哈。所以呢，这确实是一个真大的金额。用啊，这么大的投资，一定会安怎呢？会将一寡和你。
料想未到的台湾的这种生态系，甲吹出来，甲吹出来哈。伊讲啊，像咱台湾，台湾是 AI 革命的中心点，所有晶片、仿真的技术为遮来。哦 ，AI 呢超级电脑，就是这个所在创造出来。哦，所以台湾呢，真正哈不断的成长。好、哦，不断的成长哈啊，然后伊就讲了真多啊，伊可能发挥的，包括讲下半年呢，吼、哦，即个厂商拢会非常的无用啊，吼、哦，会无用加无用气气安尼先啦哈啊，所以啊，公开合约啊，台湾政府呢爱重视，当然 AI 咱发展了真好哈、啊，但是你经济各方面发展呢，就是咧电呐啊，电电啊呢，好啦，经济部长怎嘛讲话啊哈，伊讲哎呀，咱政府呢每一年咱拢不断的检讨。咱的电的供应到底什么款？用起码咱一旦讲哈，诶、欸，甲二零三零年啊，咱早有讲到嘛哈，本来是二零三零年，是这个本来讲法，但是甲台电各方面的个检讨检讨哈，起码就是甲二零三零年呢拖动的，啊，用甚至甲二零三四年拢未去检讨电，好、啊，咱政府这把，有这把哈，主要是厂商呢有重大投资的时阵。拢会先甲经济部，还是台电这边啊，有一个申请。哦，哎，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哦，你先甲阮讲，啊、哦，阮就预先呢啊来做这方面的准备安尼是哈。像讲啊，伊即马咧，台北这边，台北这边伊嘛，伊来对毛资料中心么？唔是讲上大型的，但是来对中部以外资料中心嘛有，哎、啊，用电啊。用电，好，所以今嘛台北市政府呢，甲台电思考的就是短期安怎好有电，中期哈，干嘞以后啊，要安怎呢？这电拢好有够哈，这是非常要紧的。卖讲黄仁勋呐，全世界上好嘢，今嘛要公司发展到太空去，哈，哎，马斯克嘛讲呢，今嘛安尼竞争啦，其实呢，竞争甲买了，唔是 AI， 啊，唔是机器啦。不是什么，伊讲竞争啊，比啊，什么人的电商最上有够，什么人的最后呢，会当赢的人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连个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连个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连个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三十六也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你好，亮啊。
0: 嗨，你好。
5: 啊，我古典音乐唔捌卡。
0: 哦，来，你请讲。
5: 刚专辑听的节目。
0: 啊，谢谢你，请讲来。
5: 我记得，我上参加，我问你哈。
0: 好。
5: 我是拢会安尼痒啊，皮肤痒啊，
0: 皮肤会痒，嘿。
5: 嗯，啊个有定啊，无食错咧，啊手呐，有定拢会长个水泡，
0: 会长水泡，是嘿。你有咧、有咧食啥物西药？
5: 无，是真了呀，感冒，
0: 嘿，
5: 感冒，过年前啊，感冒拢咧食西药。
0: 哦，一段时间吼。好，啊，你即马维他干食偌久啊？
5: 哦，我行真久啊，我今日才去买，反正今日转来我客家买。
0: 哦，今日开始买维他干转来是无？
5: 哎，我。
0: 安尼你啊，三顿食，一开始拢食两粒好吗？
5: 哦，一开始食多
0: 哦。嘿，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5: 就干那白，就干那安尼烧啊。
0: 你即马吼食十公吼。
5: 嗯，
0: 啊是十天半个月，卡一通啊电话给我哈。
5: 好
0: 好，谢谢，拜拜。哎，三顿食。
5: 我问的话，
0: 好，
5: 拢会来串呢。
0: 啊，你串，你即马连高精爱教你食，看较好啊。
5: 哦，我就是干无了，才安尼啊，烧个三顿串食。
0: 啊，安尼唔对，你即马应该教到诺诺勇气地少山食一站。
5: 哦，诺诺
0: 呀。哎，诺诺哈。三顿食，一顿食两口，你个食一两罐啊？这情形啊，这会彻底改善，好唔？
5: 啊，那那一罐偌济？
0: 一罐1500块。
5: 哦，我是无同意的。
0: 啊好 ，OK。
5: 我今日准备，是我讲一下讲你个，个是无同讲，啊，你介绍维他干。
0: 嘿。
5: 啊，有这个罐啊，这个罐来嘛？
0: 对哦。
5: 啊，我讲我是无同意种赠品啦。
0: 啊，你只卖记个买是诺诺。哦 ，no no， 勇气抵少山哦，哈。
5: 好，我今晚再过来呗。
0: 呵，好，谢谢，拜拜，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你阿亮啊，我想要请教你哦。
0: 啥讲啊？
6: 我在困吼，
0: 系。
6: 即阿都即阵有去困着，哎，阿唔得食啥物较好吼。
0: 啊，有安怎无？骨头即晚怎处理呀？
6: 骨头都安尼，怎个加个头咧疼？伊啊，都伊刚刚照电工咪讲无安怎？一都安尼哦，安尼都袂叮当。
0: 啊，关节上的倒位，
6: 就脚头。
0: 哦 ，OK， 好，你啊，三椒瓦骨两行拢爱食。
6: 食三椒甲瓦骨就
0: 对
6: 啦。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
6: 哦，15分钟先食就对啦。
0: 啊，
6: 食饭等食饭前就对啦。两个当在食，食饭前就对啦。两粒安尼，那三顿食呢？
0: 啊，三顿拢爱食。
6: 哦，安尼哦。
0: 嘿，初初食淡薄反疼，你来一个哈。
6: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
6: 啊，对，你照电工伊讲啥物骨无安怎？
0: 嗯。
6: 啊，对，现在都压未起来。啊，对，安尼哦，骨安尼叮当就疼，叮当就疼。
0: 当时发生诶。
6: 哇，已经要几礼拜啊！
0: 不要紧哦。
6: 我拍你的电话卡未通，哦，都真拢无人
0: 接。你即马初初只会反疼吼，
6: 反疼，
0: 爱先忍耐一下哦，爱愈来愈好，啊，愈来愈好嘛是要活动哦，好唔好哈？
6: 活动啊，行要紧无啊，不但是卡正起来。
0: 阿姨豆豆笑。
6: 都去讲烧肉就是丢啦，啊，刮刀一样的啦，安尼啦。
0: 好，安尼食三椒甲瓦骨，
6: 食都食三椒甲瓦骨就丢啦。
0: 丢丢。
6: 啊，即摆敢有大刀的哈？
0: 你问看卖啦，无则找我哈。
6: 哦，好，
0: 好，谢谢，好。
6: 啊，我这电话就爱卡你。
0: 哦，拍谁拍谁？
6: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6: 谢谢，谢谢。
0: 阿公阿嬤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肝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嬤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今晚不大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过说吼，
10: 三椒
7: 介好，用
10: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那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钙好，逐天的补充量，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但是阿公阿嬷呢，骨质呢较无够、所以呢，阿公阿嬷是讲啊，咱有解着神经啊，是不是啊？有去伤着啦，哈、这呢就三顿食，一顿两粒的三椒，你就照这个量来吃，卖呢减食，万免加食。因为加价嘛，未去收，就照这个量来加，安尼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诈欺的啊，来给咱骗，来给咱收钱啊，咱称呼一个叫车手啊，当然就派人啊，啊，车手有的是啊，为着要贪淡薄啊，讲实在哈、啊，哎，但是讲伊唔知影咧，伊找头咯啊，被骗来，嘿，应该嘛无影啦哈，这车手真可。啊，即卖呢有人专门掠这车手，啊抢这车手，啊修理这车手，啊派人修理，派人就丢了，乌吃乌啦哈。这主要后边面是德联呢，啊地虎堂以前一个分会会长叫做吕金林呐、啊，31岁尔，伊甲一个姓张，甲一个姓蔡，拢总六个人组织一个专门掠车手的集团。啊，你车手你敢骗你也好，伊就乌吃乌嘛。啊，将人啦、啊，将车啦，就给你押走去啊，押走去啊，哦，啊就给你拦截嘛，啊你刚骗的钱啊，同你提起啊，提起了给你关起来，给你押起来，啊在过程当中呢，给你修理，给你电，给你电，甚至呢，强逼到这，这些人呢，啊安怎讲呢？查甫甲查甫呢，叫安怎呢？爱发生关系，佮给你录影起来，佮给你恐吓，这影像呢，哦，要给你安怎？和你的家属知影，和你什么啦？甚至和因阿基的车手呢，被要求，甲你厝内提偌济钱来，才要帮你走。哦，所以手段真正是恶。哦，派人修理派人啦哈。好啦，拢总五个人呢，和因安尼虐待。但是你本身是车手啊，你做歹代志人，你敢报警察吗？你唔敢报。哦，所以这也是这点派人呢，一旦讲是。大头遐在啦，我甲你修理，你也唔敢报啦，你报你嘛赶快去用掠去啦，安尼先吼。所以这代志呢发生了呢，来到顶翻你心理嘛，心理心结了，这个判刑啊，啊，互咱感觉讲，哦，吼吼吼，好，而且主演完这姓卢的，包括迄个姓张的，被判刑36年6个月，一个34年6个月。30多年呢，哈！啊，那姓蔡之类呢，被判刑28年1个月。啊，其他拢5年啊、10年啊，那些哈。其实呢，这个吕金林呢，伊咧31岁啊，诶，即嘛呢，是这个地虎堂哦，什么分会会长？其实伊咧24岁时呢，就变作是地虎堂这边的分会长啊，哎，就是暴力偷小啦，啊，拼兄弟嘛，组织犯罪嘛。啊，甚至咧一寡呢，选举的活动当中，哦，嘛拢出现伊的做势啦。伊就是啥物统一促进党，无迄穿黑衫迄种诶。啊，但是发现咧心理的时候，伊讲无影无影，我早就啊去有帮派甲我赶出来安尼先。我啦，破个书顶面安尼写，吼，就如果伊啊被咧主联邦踢出去了，伊就专门来做这种压到车手的头路。锁定诈骗集团呢，来领钱的车手，然后乌吃乌，半路押走，押走了呢，甚至将人哦，钱当然可以抢去啊，哈，佮将这车手押去呢，人无咧，工作的工厂，去工厂内面就佮拍啊个电咯，佮电啊个吊起来，啊，拢总5名车手呢被虐待。其中有一个车手被要求爱拿到300万的赎金了，才会放伊走。哦，啊，有就无法度啊，我免去提钱给你，哦，啊，无就无法度给你行啊嘛。哦，甚至强迫车手之间呢，查甫甲查甫发生性的关系，搁再将对方下体啊，什么呀、啊，哦，爱抱爱挤，等等，哦，就性虐待就对了，这也淡薄啊变态啊，讲实在哈、啊。好啦，所以今麦的判刑呢，判真重哈，这后续一定个上诉啦，哈、哦，上诉结论安怎？我们再追踪报道吧。咱来讲的是毒驾，台湾呢，吃毒开车出代志，尤其即马呢，因吃毒品呢，弄一种电子烟呢，啊，特别较多，是不是啊？哎、啊，会伤害到你的脑，所以呢，有倒呢，你开车呢，真正唔知影人哦，所以呢，开车弄死人的案件非常之多嘛，哈，啊，即马呢，台中市的警察局最近咧官方的脸书顶面公布了16个。会当我是累犯，加毒开车累犯，包括什么名？包括伊的相片。
哦，然后呢，伊这个海报顶面呐、啊，哎，当讲搭配出去，全面公布伊的名甲伊的相片，而且边啊写到就是讲拒绝毒品，珍惜性命啊，包括呢国家认证的啊，这当讲是一个移动式的神主牌啦。哇、啊，这当年大家看了呢，感觉很震撼哈、啊。不过就希望讲，警示大家啦，你吃毒。啊！你个开车，哦，这相片给你公布出来，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警方是咧表示啊，用即马咧，咱两个用嘴暖快速来检查你有食毒无吧？啊，你食毒开车，相关罚12万，那奥多麦是罚9万，当场给你扣车、扣脚。你若10年来再犯者，第二遍相关一旦给你罚12万，而且吊脚，哦，吊脚3年。第三遍以上呢，会照你进出的金额。增加9万，无上限的啦，一直加起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这个即马那是刑事方面，咱是会当预防性的收啊、哦。你一遍，你两遍，安尼你袂改，那医生就给你压起来，买当这个状况哈。当然啦，这网络顶面真侪人恶露啦哈，就是讲这个警方呢，终于硬起来了。啊，即马嘛是要针对源头方面呢来做一个打击啦。因这人是安怎食毒啊？啊，当然遐多，喏，啊，当然遐多，啊，是不是安尼？是吼，过一阵呢，嘛非常离谱，嘛是发生在咱家。彰化分局，彰化分局呢有一位啊，姓黄啊，诶，一个警察，伊就是咧办案，把毒品，啊，把毒品呢，竟然就咧警察车、侦防车顶面，对一个16岁，伊算嫌疑人呐、啊。哦，嫌疑人查某囡啊，竟然呢讲性侵害，那那可能呢就是真正发生啊。哦，警察局调查嘛，哦，双方面确实有安尼发生关系。哇，这名声呢，真正呢会臭气呢，技能级大哥啊，面子，啊，顶面的小队长啦，包括呢侦查队长，包括分局长，拢有记过。拢有申诫啊，因为太离谱哈啊！因为这位啊姓黄的警察呢，伊讲咱双方面是你情我愿呐，但是查某囡仔被指控就是讲伊是逼迫发生关系啊，你是哦，我们想无这警察在想虾米事呢？哦啊，所以这代志啊传出来嘛啊，真侪人嘛感觉讲像咱今嘛讲的，那有可能呢？嘿啊，就是真正安尼发生啊啊，太不可思议！啊，根据了解，就是咱彰化这的分啊，彰化警分局查到一件毒品的案件，而且查某囡仔嘛是嫌犯呐，啊，带登来问，啊，带登来问呢，这位警员，就甲这查某囡仔呢，互相呢加一个赖，啊，第二天呢开到警察车，到这查某囡仔住的所在接伊呢，来问案嘛，哦，来办案嘛。啊，所以这过程当中，讲啊，到底食一粒饭了，就咧车顶呢，强强要甲伊发生关系。这查某囡仔讲，我无得反抗啊，哦，唔则去予伊欺负去。然后这查某囡仔转到厝内了，甲爸爸妈妈讲，啊，代志大条啊，哈，去病院个验伤，哦，真有经验。然后就指控这位啊，黄警员呢涉嫌呢妨害性自主。这哪有可能代志袂变呢？哦，那才讲啊！你做警察，啊，伊是毒品的嫌犯，哦，这绝对会出大代志嘛！哈，过来来给大家提醒的是高铁啊，高铁呢，前一段时间就讲买新车嘛。啊，当然这两天是伊这个本身有淡薄出问题，信号的问题哈，造成超过20万人的大误点嘛，包括交通部长。要坐一架高铁，嘛无法度坐到吼，吼、哦，这面朝真歹看哈。好啦，咱高铁呢，会当讲新的列车 N700ST 8月来，啊，8月来不是马上会当用啊，咱来先试车。明年7月正式会当上线的先哈。其实即马国外问题咧多。

伊拢订好啊嘛，总金额是285亿，甲日本买12座，啊，今年7月会出厂，明年8月上线。安尼是吼，所以因针对这方面讲调整有4大方向。你现在诶，这时间表顶面，哦，佮调出来新车一档，你去的这个空间嘛。哦，然后第二个重点，未来车班呢要同时满足即嘛，台中以北北部地区啊，尖峰时间的这种载运量。哦，尤其你若为台北坐往咱台中来吼。你坐个新竹的时阵啊，吼、哦，一堆人落车，啊，一堆人落车，啊，科学古呀，拢一挂少年呢，好、哦、啊，落车，啊，落车了，车就较空啊嘛，哦，所以等于讲中北部啦，吼、哦，中北部呢，这车班的调度呢，应该爱做一挂调整，伊就讲呢，爱满足台中以北、甲台北地区尖峰时间这种啊，运量特别多需求，尤其要针对的。新竹啊，人工新竹科学区，包括桃园啦。啊，即马就是讲新车呢，优先用直达来满足快速，会当到位安尼先好。所以即马嘛要规划高铁呢，就是卖停台中，啊，做分流的着。来满足呢，你要哇，你要台北去到高雄啊，是不是啊？好，来，好你呢，较侪车班呢，一路。哦，会较往南安尼先啦哈。好啦，这高铁去年哈，一年载运量突破了8207万人次，比去年个成长呢4.88%。每一天高铁载运呢超过22万5100人次，今年一个增加为当年的增加，哦，已经有一挂声音嘛啦。台湾干那一条高铁可能无够。一个这种声音嘛，哈，好啦，所以但是你讲要抄一条路线，坐高铁要去抄去倒位去呢？这咱唔知影哈。不过以目前看起来，这种发展性，包括即马咱台湾全世界大工厂一个来，资料中心一个来，啊，规个呢电子业这里发展的时候，这高铁的载运量呢，绝对个快速增加，包括机场哦。哦，当在思考咧头前，准备咧头前安尼先哈。当然啦，这边呢，二五迄一天高铁呢订打掉嘛，哦，遐侪人呢安尼先啊时间耽误掉。这董事长呢出面啦，表示道歉啦。嗯，啊，你出代志，工人走倒去，那无出现。哦，记者给你修理，你也无出来讲啊、哦。这边的出面啊，有表示道歉哈。当然啦，以后啊，绝对呢，伊无讲以后未发生啦，哈、哦，但是非常的注意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公股。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个，食好
2: 食个少山，少到要死啊，按时食就好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啊，咱讲啊，安尼串哈、啊，当然咱气不足。啊，尤其心气不足，你会串，但是串甲串少是无同的哦。哦，串呢，心气不足，啊，真侪咱的阿公阿妈拢会嘛。啊，卖讲爬楼梯咧串，你连走路都串，你连坐遐甲讲电话嘛咧串，有无？好啦，这也气不足，迄只连高精都无唔对，哈、啊，三顿食叫气刚食，温差那大的时候呢，再去加一包啊，好安尼啊，才健康哈。啊！但是你唔是干那串呢？啊，你串少呢？啊，甚至呢，今嘛呢，今嘛是热不唔对啊。那暗时啊，你温度降落来呢，甚至你嘛看会轻，然后会喵，甚至喵呢，有无？哦、啊，所以这状况呢，跟咱的细胞就有关系咯。哦，细胞就有关系咯。哦，细胞呢，愈来愈无理想。啊，老人本来就靠这种老人少，这嘛是细胞的退化嘛。哦、所以呢，咱诺诺就变作是较紧急的需要，哦，你若有咧食灵果精啊，当然啊，诺诺呢要回来啊，到顶食。好、哦，安那讲啊，哇，这两项多几项，我优先来顾呢，顶多是诺诺勇气地少山哦。哦，迄根一定爱咱个清气、润气、勇气甲顾好啊，无伊会影响到咱的心脏啊。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江雄，江雄等下，咱来继续讲到这边，针对酒驾法，啊，酒驾法要安那鼓励这少年呢，哈、啊，来成瘾啦。过来就是讲针对因租厝啦，哦、啊，即马结婚啦、啊，有囡啊，哦、啊，租厝啦、厝租啦，甚至较租无所在等等呢，啊，咱即马就将婚育宅，哦、啊，婚育宅要来个增加，因为你厝内啊有囡啊嘛，你有身。好、哦、啊，租金呢？租金补助哦，等等安尼先哈，这当然是有需要啦。安尼因家较管理哦，给死两个嘛哈。先我电台讲上，两位等来，待会见。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一个报社的调查报告了哈，这是中国时报呢所举办的，针对这县市啊，县市啊，这县市长，重点就是讲用虚情用心，人民有感。就是讲，伊做了有认真无啦？你有感觉无？安尼先啊。其中嘞，大都市啦，大都市方面呢，台北市摕到1块金牌、2块银牌啊，等于讲伊是领先啦哈。啊，那啦大都市以外呢，是嘉义市，嘉义市呢摕到9块金牌、3块银牌啊，嘛是算排在头前啊。啊，那是满意度方面呢，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市长陈其迈。两个呢是摕到金牌，哈、啊、是历史的新冠，满意度方面哈、啊，这两位呢当然拢是优秀，啊，一个国民党诶，哈、啊，一个民进党诶，哈、啊，拢是未来呢，可能会更上一层楼的人安尼先哈。我来说，伊咧内部咧调查，本真侪项目，哦，唔是讲干那事情诶满意度尔，包括你针对你这个所在，你感觉治安虾米款，经济发展虾米款。交通什么款？环境的保护、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品质、观光旅游、艺术文化、高龄优先的环境，包括你有感觉真幸福不？你住这幸福不？啊、哦，来住咱彰化幸福吗？哦，幸福啊！南投幸福，台中幸福，苗栗幸福啊，嘉义更加幸福，等等安尼哈。包括讲这个县市政府，以政府这个团队的表现，你感觉几分？哦，啊，你分做13项哟，13项哈、哦，所以呢有真大不同，其中呢有一项呢，啊，另外有注意到，就是针对咱台湾是超高龄化的社会，超高龄化的社会这边有一项叫做呢高龄友善环境，是不是啊？你老大人，老大人伊生活环境呢，你要特别的一个安排啊，隔壁楼也好啦。啊，各方面什么嘢，你有安排到无哈？所以针对这呢，那是得到相当的认同呢，这咱是特别肯定的嘛哈。好啦，所以呢，伊这调查结论出来呢，啊，有也排名啦哈，排名呢，咱就卖一一来讲啦哈。咱的大都市以外呢，咱来讲啊，唔是大都市的，嘉义市呢，9块金牌、3块银牌，哦，干那几项呢？没有获奖的是交通状况，但是伊总分那是。摆在头前就丢了。啊，然后呢，像这个妈祖，啊，还是嘉义关、台东关，啊，这满意度，尤其是嘉义市、嘉义关、台东关、苗栗关的满意度呢，拢突破80%以上，安尼是哈。果然，你讲另外一件代志哈，这叫做强制住院，什么款的人你必须要强制住院，啊，伊可能会伤害家己。还是伤害出来的人、啊、因为他的精神状况呢，无讲介理想的，这都是针对咱精神卫生法。这新制度呢，今年8月也开始哦。强制住院呢，该做是啥物？不是医生看看的来做决定，是法院来裁定。法官，嘿啊，法官。哦，所以后续的庭书呢，不是讲亲像干呐行政方面的审查念念。咱必须要有司法的 SOP 入去、哦、所以卫生福利部预告了啦，预告就是说强制鉴定中紧急或是特殊情况的草案，未来确实说那看下就说这位咱的强制要将伊啊断医啊，会当呢甚至用远端视讯呢来完成强制鉴定，无你一寡较偏远的所在。是不是要要什么人来鉴定啊？要什么？所以伊确实讲吼，有一挂状况啦，会当用安怎呢？用远端视讯，
用电脑看电脑安尼先来做判断的。譬如讲，真偏远的所在，啊，是讲唔是偏远的地区，但是干那一个指定的专科医生，或者是讲因为灾害还是交通的因素，哦，这不可抗力的，哦，种种的因素，这会当用远端视讯就来完成强制送病院就对。好，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是表示啊，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紧急的安置，包括强制住院的鉴定，当然嘛是咧病院，也是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等等才来评估来完成。但是你嘛要递交申请书和法律，好，这嘛要完成。最后，迄、那个决定权哦，唔是病院。最后决定权是法院这边来做一个审查、哦、所以新法啊上路了，就是强化咱强制鉴定的一挂配套啦。安尼是吼、哦，目前来讲吼、哦，目前来讲，当然六大都市各方面的医疗啦，啊，资源方面是较侪嘛，是较侪啊。但就算讲，比如咱桃园就好啦，哦，这精神科医生呢，你大大都市来讲，伊相对嘛是不足啊。哦，啊！你讲较外岛、较偏远的所在，迄个免讲啊，贫困呢啊，无这方面的专业啊，啊，所以比作讲爱外地来支援，哦，啊，这呢各方面呢，实际上都维护嘛，啊，即嘛就是讲做这方面呢，一旦讲远端鉴定，而且呢是法院这边啊来做一个最后决定，好，所以伊是安尼讲，伊讲啊，精神卫生法呢修法了呢，强制住院。该做是法院来做裁定，唔是完全由医生来决定啊。哦，而且听说变作较复杂呢，伊讲，但是对人权的保障的角度来看呢，制度更加完整啊。啊，所以未来呢是安尼先来做决定哈。过来，咱来讲诶，即嘛，即、这个结婚啊，有囡啊，哦，咱是咧大方面呢，哎，有较大一个安怎讲呢？奖励也好，方便性也好哈。所以呢。行政院包括总统府哦，昨呢就是有宣布嘛，要将全面来推动结婚，还是车用囡啊，基大方面呢减税的优惠，而且要扩大提供40%的社会主体来做这种啊婚育宅结婚车用囡啊的主体安尼是哈，所以内政部长伊咧讲啊，要推动修法，甚至要提悬的农资奖励。嘛，鼓励大家呀、啊，啊，将这种啊婚育宅啊，到底来参与。嘛，鼓励企业哦来关注，希望啦、啊、哈、哦，这种啊，婚育宅这种结婚采用因啊，这特别的主体啊，数量来到2028年的时候，会当有76000户。真侪少年人，你讲结婚啊、哦，买厝买未起啦，租厝呢嘛真贵啦。啊，唔敢结婚，唔敢生囡仔嘛，哈，所以基大安怎可以减少压力？好、哦，咱行政的秘书长伊咧负责诶，有咱政府即马推动婚育宅嘛，哦，一量爱增加，哦，而且爱住较久诶，而且增加补助，哦，三方面，哦，吹落去就对哈，啊，所以囡仔安尼先会当住较当时，因为即马咧出世个六岁囡仔家长嘛，哈，即马上久会当住较12年啦，唔是干那6年俩。哦，哎，即卖一个修法，啊，即卖社会主体，诶，剩20%来做这个婚育宅，啊，诶，这种目标，啊，要提悬到40%，啊，像最近啊，有一挂厝哈，譬如讲阿玲有一个朋友，伊卖这个台中市北屯，啊，北屯的厝哈，这个嘛是算大建商，啊，因这间厝呢，你即卖入去，哦，两栋，啊，道明这栋呢，哎，几楼。啊、哦，这是甲这个政府这边有配合的，啊、哦，就是拨出来做社会主体，安尼是哦，哦，所以这就是讲看安怎甲建商呢互相来配合了哈。好啦，所以这个部长是安尼讲哈，用当年咱国家一个人斗相共，啊、哦，这种婚育宅呢为20%，那么增加到40%，啊，提供呢拄啊结婚2年来。哦，啊，那有囡仔有无？哦，这种家庭呢，优先和你礼拜大。好、哦，啊，你若讲啊，我出了囡仔，啊，出世个六个囡仔，这家庭呢，上久会当和你待个12年。嗯，啊，就出世个六个就6年，嗯，哎、啊，可能第二个、第三个呢。
哦啊，中央跟地方政府合作啊，2025年跟2028年呢，合计要来提供呢，10万户的分绿宅，啊，跟企业要共同合作。啊，各方面都对哈，不止安尼是啊，咱嘛要增加人工生殖的补助，这是国民健康署这边的了。新的方案呢，明年正月初开始，这要开钱。整体来讲，估计一共每一年差不多29亿，5000人次，会当得到国家关押的补助。哦，咱即马是安尼哈，譬如讲，伊想要生，对不对啊？所以呢，啊，甲补助。人工受孕，啊，真侪翁阿婆头一遍呢无成功嘛，啊，持续第二遍，啊，持续第三遍，当然也够机会成功嘛，是不是啊？哈，尤其是也未满40岁，这成功率是特别高嘛。但是咱这个补助方面是第一遍偌济，所以第二遍较少，啊，第三遍更加少安尼先啊。你特别拢赶快唔只丢，哦，所以咱即马会做改变啊，袂讲咧哦，即、這个补助咧，而且愈来愈少去啊，袂安尼是哈、哦。你讲愈来愈少，咱来讲另外一层咧，是愈来愈多啊。但是咧，员工咧唔在满意无，因为韩国嘅神送三星员工要罢工嘛，哦，你公司赚了最钱，哦，然后咧，诶、欸，即、這个刚才讲薪水各方面嘅本人员工无满意要罢工。哦，大代志呢！哦，你韩国老君大安的先哈啊，今晚来讲台积电，哦啊，台积电无好吗？风声讲本人要减少，哦，这大代志。台积电一旦有今日，内面的员工啊，这是真正宝贝呢。哦，遐工程师、遐员工安尼先哈，所以呢，这当处长也知呀，这魏哲家本来要出差呀，啊，促销、促销、促销。哦，亲身呢面对啊，员工呢啊，大家呀 啊看这代志，好、哦，伊来做些说明安尼先哈。所以呢，有诶内面台积电的员工，有诶甚至呛工要罢工安尼先啦哈。后来就公司呢有诶讲啊，这本人啊要减少也要安怎啊，所以内部呢有一个声音，本来要出国诶啊，海外诶、魏哲家长亲身主持，伊甲员工保证。因为今年啊，咱台积电几年员工的本人的金额，会比去年啊，各加30%。而且公司啊经营，大家要吃，大家心里有数嘛，哈、哦，咱对公司就有信心嘛，哦，所以啊，鼓励讲，咱自己的股票你敢买？哦，你长期敢持有？台积电的股票呢，和你未来的生活呢，拢免烦恼。好、哦，伊这是伊讲话口气无问题了哈，所以呢，这个魏董魏哲家昨呢啊加员工沟通，你上午10点开始嘛，时间呢超点半钟，啊北中南的厂区啦，哦是40外个会议的空间，公布，因这当然用网络嘛，用电脑的安尼先啊，大家来开会安尼先哈，所以伊咧讲啊，今年员工的本人占公司去年啊这种利益啊获利啊。差不多是10%，啊，去年是12%，啊，今年比10%，啊，伊讲你听这10%、12%，但总金也是增加哟，哦，总金增加哈、哦，因为台积电的创办人啊，张忠谋伊以前不讲起，每一年一定要比前几年加一寡，要比前一年多安尼，啊、哦，所以其实总金也是较侪。哎，表示讲公司对员工的照顾这未改变啦、啊。啊，公司这几年的扩大，哦，趁钱个增加，感谢大家拢是员工嘛，无只员工闹台积电。哦，所以讲啊，为2023年个起码员工的本人是每一年的增加，而且拢未讲啊30%以下啦，甚至超过30几%嘛。啊，今年呢？啊，今年嘛是安尼是哈，所以呢，和大家啊清楚了解安尼是哈。用台积电，台积电重点呢，咱赚的钱来分配，员工第一，第二股东，第二，第三社会啊社会哈、啊。所以呢，伊讲啊，咱台积电相当的社会的责任嘛，包括讲咱本身呢爱用绿能的电啊，这不一定要符合到 ESG。好、哦，还有工业各方面
啊，这爱担着国家管的责任，这拢会照安尼做啦，啊，或者员工呢会当清楚啊。过来来讲到网络讲到电子哈、啊，咱台湾的数发部怎公布的，就是中国那边的 APP App， 哦、啊，咱即马大家手机啊拢在用，阿公阿妈嘛拢手机啊，大家提条条啊。啊，然后咧早安呐、啊，早安、啊，好啊，所以呢，伊即有一挂 app 啊，拢要你的资料啊，哦、啊，就讲中国导航 app app 高德地图，就这一行呢，可能风险较悬的行为啊，啊，个呢真出名的这种啊，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啊，咱啊称呼叫做 B 站，这是影音平台，啊，上普遍的就是爱奇艺。啊，包括呢，开港的软体，哦 ，Bino Bino， 哦，等等，这拢是 A P P App 嘛，哈，伊来对呢，就这种啊，治安的风险，买你这个资料啦，啊，买你做迄个资料啦，你运用的情形呢，啊，拢清清楚楚啦，好、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会将咱的一挂资料，啊，弄咧对方去评估。所以咱特别呢，也有一个公布，好公布一下，就数化部是咧讲吼，将对哔哩哔哩，还是爱奇艺，还是啊 ，Bino Bino 这种三种的 App， 咱当然一个监测，监测，哦，拢有这种啊，要将咱的一挂，哦，什么较敏感的款项啊，什么系哈，要来给你读出，哦，甚至你使用者，啊，你的行事历啦，你什么事件要代办啦。哦，甚至你手机啊内底空间当中的一挂系统啦、啊、档案啦、啊、资料啦、啊，啊，要读取等等啊那些，其实这呢，拢会啦。哦，有一挂呢，你都卖去连接啦，啊，卖去填写啦，卖去什么啊那些哈？啊那无呢？啊那无就是拢，干那腾腾腾可以看嘛？哦，啊，较惊伊这啊，下个呢有一挂这诈骗呢，啊，我摕到这资料呢。啊！利用比如诈骗的一挂资料，会安尼话，当然真有可能啊！哈。

啊，咱来补充一条咱家的地方新闻。咱南投，南投民间的焚化炉兴建案，这目前啊，可是争议持续啦。啊，地方反对声音呢再度集结，除了咱民间一级第三家啊，咱在乡亲以外呢，即马来甚至咱中华丽水、云林呢拿来。哦，即个管区啊，嘛来声援呢？哦，你抗议啊，你是哈？因所求的就是讲，你卖害到厝边，所以要求南投县政府停止民间这个焚化炉。啊、哦，希望讲你另外找所在啦，另外找替代方案啊，你是哈？所以这代志呢，实际上目前自救会啦，各方面的诉求，好、哦、啊，即嘛呢？地方政府即马应该是整个是，就是选定这个所在安尼是啦哈。不过地方的反对声音呢，即马处理起来，敢那唔是讲介顺利，啊，即看后续，好安怎协调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阿袂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常只滑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滑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滑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滑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啊，你好。
0: 嗨。
7: 我你也听众。
0: 嘿，你好。嘿，请讲来。
7: 但是我今嘛有事要甲你请教一下。
0: 请讲。
7: 我这有只棍哦，尻川配对遐哦。
0: 是。
7: 啊，拢会软酸会疼，啊，今嘛疼啊，疼啊安尼，尻骨离开，讲若要咱要爬车哦，都无法度安尼滑去呢。啊，佫做有去做复健，啊嘛无差，做两个月嘛无差呢。
0: 咱这个所在。有这个五地下面家呢，叫做剑椎啦哈。啊，加上尾溜就来到咱讲的尾当骨嘛哈。啊，你本身呢，咱那是有这个下面家，安尼先来解读神经，伊是一直扛个卡底去啊。
7: 卡底是无，即卖是开始讲尾卡骨未自然安尼。爱行无啥好势行呢先，要爬楼梯拢无在了花去就对，啊足慢都爱夹两支拐，夹到这手骨都煞损，敢那损有损伤了啊！
0: 应该就神经啊，医生安怎讲？
7: 医生哦，医生是讲退化，
0: 对，啊就对着神经啊，
7: 安尼吼，伊就讲退化，头下去看骨科，伊是讲。迄啰爱手术啦，我想讲八十通血咯，啊，佮手术呢嘛不一定讲有效啦，就无我会惊。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7: 三椒甲瓦骨咯。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斗阵食。
7: 安尼哦，
0: 三顿拢爱食，
7: 三顿拢爱食。
0: 即马那日时啊，你活动的时候要只骨先缩一下。
7: 啊，都爱炒食，我即再改善啦。
0: 上少八礼拜以上。
7: 八礼拜啊，
0: 上少八礼拜。
7: 好啦，安尼继续再落去食啦。
0: 好，食了那敲电话哈。
7: 啊，你都我唔都叫你寄一个，无我呢。
0: 哦，好。你你的电话我有哈。
7: 系系。
0: 明仔日有在咱中华嘛哈。
7: 系对，秀水的。
0: 秀水好。
7: 系系
0: 系。来。明仔日给你送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哈。系系
7: 系。
0: 三椒一盒是1500块。瓦骨一盒是2500，你收到才摕4000块，好一点好。
7: 好安尼吼，
0: 啊三顿食，三椒两粒，
7: 无论食饭前、食饭后拢可以吧？
0: 食饭前就会当食，西药甲咱的三椒瓦骨来拨开1点钟食。
7: 好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7: 好，
0: 你安尼食粗粗食有淡薄反应，请你忍耐一下，好不好？
7: 好，
0: 好，
7: 啊，当时会到位哦。
0: 明仔过到就到位啊，哈。
7: 好安尼哦，
0: 好不好？
7: 好 ，OK， 好啦，好，
0: 拜拜，
7: 谢谢哈，好啊。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8: 阿亮，我来请教一下哈。
0: 请讲啊。
8: 我是有食雪梨丸甲香菇精啦，
0: 是
8: 啊，我即马就是讲吼，
0: 系
8: 我两只脚吼，拢变硬硬有无？脚腿啊，
0: 是
8: 拢变硬，
0: 是
8: 啊，拢会麻，
0: 是
8: 啊，我即马安尼是迄个瓦骨甲三椒，
0: 对，
8: 有效无？
0: 瓦骨三椒两行来吃，啊，拢爱三顿吃，够起工吃，啊，赶快来活动，好唔？
8: 活动着啊！我这是吃，哦，我就是吃真侪行啊，吃心脏药啊，哈。
0: 系。
8: 啊，过迄落啥？
7: 现在就是说我转卡去你等下班啊，先按卡。
9: 你的腰脊骨不受伤无？
7: 我这个都，我有一疫情啊，洗身躯哈，有捌等出来去，敢那滑坡的意思啦。
9: 对，好，
7: 啊滑坡方面我拢有去做推拿啦。
9: 是，会用的，好，赶快照做哈。
7: 啊，有去做推拿，啊，我即马那脚拢啊软动动，敢那。足棒
9: 的，那是咱腰骨架吼，腰骨架应用的，
7: 腰骨架
9: 应用的，啊，所以你今嘛吼，那是有咧活动啦吼，啊，腰脊骨先缩一下，哈，
7: 嘿，
9: 啊，即那活动，啊，伊今嘛呢，三只活骨哪只，伊就哪会自然嘛吼，啊，你够咧做针灸做复健，安尼来配合起来，安尼是上介好。
7: 可能两礼拜啦，去找推拿一届啦，好帮放滚落迄种诶啦。
9: 哦，买用诶，三顿拢爱食哈。
7: 三顿拢爱食。
9: 三朝两粒，瓦滚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哈。
7: 要食饭进前食。
9: 嘿，对。
7: 啊，我食水蜜桃甲香菇精咧。
9: 啊，你若胃肠歹，你水蜜桃、香菇精，咱就食饭饱再来食。
7: 食饭饱来食。啊，这两项爱一定爱食饭前遐。
9: 诶，食饭前较好啦。
7: 食饭前较好啊！
9: 哎，啊，等下讲我食饭前咧食西药，啊，咱食饭饱再来食嘛，无要紧啦。
7: 嘿，
9: 好不好？
7: 哦，哦，安尼吓，
9: 了解啊！吼，
7: 即两我食三椒甲瓦骨有下吓。
9: 哎，有，安尼只有对症，你安心食哈。
7: 有对症啊。
9: 三顿食，
7: 三顿食。
9: 好，谢谢哦哈。
7: 好，谢谢你啦，谢谢。
10: 他讲我食十二碗干嘛好足白啦？
11: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12: 啊，我今嘛袂安尼。
13: 雪莉旺，困起来七点钟。
12: 雪莉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4: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6: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7: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8: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不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
9: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先来讲啊，韩国，韩国呢，三星这是咱的对手啊。韩国三星的员工要罢工啊，因为呢员工感觉哈、啊、感觉无满意啊，你公司探价呢是啊，针对呢员工的照顾呢不足啊，所以韩联社的一个报道，韩国的三星电子。工会员工的长来，大家投票，啊，这代志不真大，啊，不过呢，韩国总统嘛出来讲话，哦，所以这投票呢，就是看结论要安怎啦，哈、啊，这薪水的是协议，薪水协议出来啊，出来了都有一个条件，啊，公司的条件啦、啊，员工的反应啦、啊，好啊，所以呢，来投票。尤其针对的就是晶片部门，就是咱即马讲的，像台积电所的在晶片嘛哈，这边的部门啊，诶，员工呢，这个奖金的方案，好、哦，到底偌济，恁会当接受了哈？啊，即马呢，投票你要通过呢，好、哦、所以罢工的风波呢，等于就落幕咯。哦，啊，这个、做法呢，会当有真侪真侪全世界供应链呢。啊，本来的心内烦恼呢，啊，即马较无遐尼烦恼啊。实际上呢，咱无烦恼啦。因啊罢工啊，因无得做，生理都是咱的嘛。好啦，啊，经过六天的投票呢，三星两大工会拢总六万几人，啊，73.7%的支持讲呢，这边的协议安尼是哈。好啦，所以那安尼是协议就正式有效咯。啊，上后面的长来签字。哦，啊，三星电子的工会呢，顶礼拜四原定呢要来开始18天的罢工啊，这18天的罢工的逻辑呢，那是损失呢，真正呢非常非常之大。哦，啊，结果管理部门哦，讲袂当安怎，咱就是安尼，你安怎啊？还好啊，你袂当安怎啊？就罢工啊！啊，双方面呢一直僵持不下嘛，唔知不个咩啊？连韩国总统嘛出来讲话啊！是不是啊？好啦，所以就是讲针对公司 AI， 这个 AI 有赚钱无？哦，你看韩国股市，韩国股市无啥输咱呢。有道呢，哦，比咱更加掠狂啊，哦，更加疯狂就丢了哈。所以可见呢 ，AI 相关的半导体啊，尤其这段时间呐、啊，哦，迄种欠血情形呢，啊，佫多多是三星呢，伊上占在量，哦，赚家有些。那阿达阿内西啊，你的绩效奖金要安怎发啊？是不是哈？所以根据这协议啊，啊，公司这边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啊，这种啊绩效奖金，特殊的奖金，差不多是以这经营哦、收益的10.5%哦，而且呢，偌济哦，只要是10.5%，哦，偌济量都偌济金额都无要紧啊，不是上限的对。好啦，所以这奖金也是以公司的股票的方式啊来发放啊，期间呢上就10年，安尼先落去进行啊。重点就是讲咧，晶片部门的哦，这才真赚钱，对不对？好，赚个什么情形？我合理偌济啊，利益就对哈、哦。所以因此嘛，就是讲好，咱晶片这个部门呢，为2026年，就今年啦哈，2026。2027、2028，每一年都会当超过200条的限纸，哦，对新台币就是4条2000亿就对了哈、哦，就是讲这三年，每一年咱本身呢拢会超过台币了哈、哦，4条2000亿的这利益，而且呢，到2029年，一直到2035年，这当中2029、2030、2031哦，这6年了哈。哎，每一年达到100条韩票，就是代表超2条1000亿啊，这种的利益。哦，你要要求啊好，只要即马呢，头前这三年，后边这2年，哦，达到偌济金也好，安尼这笔的奖金40%分配有半导体这部门，60%其他的部门，安尼先哇，这笔钱大条了。所以现在市场的预测，三星今年啦，它这营业的利益达到呢300条啊、哦、韩元啦，韩国钱啦，
哦，按那阿尼斯呢，以精疲部门者，教员最员工呢，差不多28000人。28000人，一个员工哦，每一人会当得到的吼、哦，差不多是相关的当到6亿的韩国钱，差不多代表是1300万的奖金。确实是真大一笔钱。安尼是吼，哦，所以这个协议呢，买单个吼，伊本身这个部门的员工呢，得到上最奖金，因为这个部门跟 AI 上个直接嘛。啊，其他的部门呢，也是有哈，但是呢，无这个部门呢，会当分这尼啊多安尼是啦哈。好啦，等于讲有一个结论出来哈。过来，咱来讲的是美国，美国呢，2026年。啊，是美国真重要一个年份啦，哈！这是这个国家以为啊，国家的独立宣言250周年啊，嘛是美国总统川普啊80岁生日，所以你看美国总统的总统府啊，这钞票啊顶面呢，起码咧大一个吼、八角龙啊，咧美国啊这种擂台格斗赛呢，嘛是真热门啦。啊，川普呢？川普一直爱看这种啊，擂台格斗，包括摔跤，一些粉丝哦，哦，所以因怕胜呢，啊，川普的生日，为了办这个格斗冠军赛，啊 ，UFC， 哈哈，是啊，而且呢，你总统府差不多只澳门票哟，85000，因为门票安尼是哈、啊，所以川普呢，伊真爱。看这种啊搏击运动啊，包括看这个摔跤安尼是哈。不过今日有一条新闻就讲川普啊80岁啊嘛哈，要过生日啦。伊个身体状况什么款啊？伊个3点钟的健康检查了，家己破门破门。哎呀，都安尼做这个健康检查啊，每半年一遍的健康检查。检查结果呢？哎呀，大行拢真好啊，这是伊个性啦哈，大行拢真好。哎，后个月就是满18岁啊！伊嘛是美国有史以来年纪上介大诶总统嘛，就职时年纪最高诶。啊，其实呢，大家对伊个身体讲无烦恼嘛，无影哈。对，因为八十岁啊嘛，身体啊也是非常。

而且八十岁老大人拍球过石油，哦，这就厉害了咯。哦，所以运动也是非常要紧哈。讲到邓来跟伊朗之间呢，这和平协议啊，起码个你别怕我，我咧怕你变咯和平呢。但和平协议呢，也个咧讲呢，而且干那呢，毛讲了一个相当啊呢。好啊，不过这媒体啊，特工报哈，初一十五不大一样了哈，所以咱也是等有一个结论再来给大家报告吧哈。只是讲澳洲这边呢，可能有一点点状况哈，因为川普针对澳洲这边过去所提供的啊，包括战斗机啦、什么给武器哈，起码呢，美国要淡薄啊，要提、要提、要提、要提安尼哈。所以呢，德国的媒体所写。美国最近一边的会议当中，甲澳洲这北约高层，这是闭门会议哦，门关起来的会议，用针对啊未来，哦提供的一挂军事资源呢，会减少，哦危机时机要提供的，尤其是安尼先，包括轰炸机，包括战斗机，包括加油的飞行机，包括无人机，甚至计划呢，无美国提供北约啊。啊，这个、核潜艇哦，哦，啊，那呢，澳洲这个国家呢，自己的思考啊，过去啊，哎，拢会靠别人啊，即马歹势哦，啊，美国呢，无要提供这哦，你自己要安怎顾自己啊？真正澳洲这个国家自己的思考，根据了解就是讲，美国要裁减你北约一半的战略轰炸机，哦，战斗机的数量。嘛，要减少三分之一。美国嘛，怕算要将迄种侦察无人机家己用，嘛要缩减咧北约所用的这种啊攻击型的无人机的数量。嗯，啊，你大行都拢美国提供遮侪安尼是，所以啊，哦，所以澳洲这国家呢，即卖状况呢，可能家己要好好思考一下哈。尤其即卖呢，普丁迄边有可能嘛对北约遮来哦。哦，因为北约这些国家啊，也是讲有一挂国家有甲乌克兰这边有一挂往来嘛，啊，所以呢，普丁这边也讲，哇，你甲乌克兰的往来，哦，你咧甲斗三江，啊好，嘛可能怕归来澳洲这边哦，啊，某些风声，某些情报，讲有可能普丁会攻击到澳洲国家安尼是哈，会安尼做的这个唔知影哈，因为普丁呐叫目前的怕法啦。俄罗斯哈，照目前的打法都卡掉的嘛。而且乌克兰呢，乌克兰呢，当然乌克兰要打赢俄罗斯是真困难，但是你俄罗斯要个吞掉吞未落呀，啊吞未落啊要卡卡卡卡咩啊呢？啊，所以普丁有可能会想一寡呢无同的战法，啊，伊阵啊直接呢为欧洲这边来了代志，哦，安尼是局势较可能改变啊，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干，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跟我商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肾、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的食法呢，咱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好，像昨昏接电话呢，有一位阿姨，伊咧做早顿店。好，伊讲啊，我拢半暝呢，两三点就起床啊，啊要食维他干，讲 OK 啊，真好啊。因为怎呢，咱呢无都正常困眠的人，咱过关确实有需要啊。有啊，但是我这个三顿，我这种啊。半暝两三点起床，无法度亲像别人迄种啊，三顿迄个时间呢，我无要紧啊。但你总是爱食两顿至三顿吧？啊，你就照你食饭迄个时间呢，饭前饭后来食维他干，安尼就可以。哦，啊，你上起码一定要食两顿嘛。啊，你就第一顿两粒，第二顿两粒，啊，那三顿呢，上好是三顿食维他干，安尼也可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九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咱遮侪听众讲啊，拢找无我，找无我哈。咱现场接电话以外，下晡的四点半，两下下来再接电话，接一点钟，迄阵啊卡来找我嘛真好哈。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朴根。
1: 好来，这波一开始修身的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又是一个极端高温的艳阳天呐、
0: 啊哦。嗯，我相信咱们大概有点感受到，对这个早起一直热到哎呀，连晚上都还蛮热的哈、
1: 哦。
0: 包括温度的冷气平常时啊，我那开起的温度我拢固定嘛，觉得恒温装置。结果晚上奇怪，今天是冷气派去啊吗？我明明开赶快的温度啊，什么今天都不能。结果是早上哈、哦，把这个厝拍个伤烧。晚上的时候哈，温度还没发散、啊、所以
1: 外墙啊哈，外墙已经烧滚滚了，
0: 所以哈，这个温度还是降不下来。
1: 哎，暗哥哈，真的很有趣哈，这是昨天哈，这个晚上差不多9点多，快要10点的时钟啊，我一个朋友哈，哦，给我上巴掌来哈，啊，我就落去介伊哈，这个交接安尼，结果呢哈，后来一被照一起，我就陪他送他到门口啊。哦，结果门一开哈，啊，因为我的大厅哈，好，我的大厅，我的大楼的拉比是有冷气的啊，所以门一开出去了，哦，九点外那个烧烧哈，安尼，然后走几步路哦，走几步路啊，我朋友伊要去，要去开车的时啊，他车子刚好就停在我家前面那个公园哈，安尼几步路了啦，走到那里哈，走到他停车就差个几步路而已哦，好，他停车的地方，我讲，哦、啊，这里怎么会比较？凉嘞、欸，很明显嘞、欸，那个温度大概起码差了哦3-5度，有4-5度哦哦。我们朋友讲，哎呦，你这公园啊，你这进球啊，哦，你看就这样差几步路哦，有种树的地方跟没有种树的地方哦，就是真的有差，温度就有差，难怪呢哦。最近高雄市长哦讲，哎，这个要在高雄市区哦，还要再多种树哈、哦，给建几挂球啊，哎，让欢和的。夏天的哈，这个炎热啦，高温啦，哈，好来。听众朋友讲吼，今天白天吼，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这几个所在拢有可能连续出现的38度的极端高温哦，这个几率。好来，所以讲呢吼，就是新北、台南、花莲，吼，这个啊，今天的高温是红色灯号哈，红色灯号。另外，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是橙色讯号哈，好，橙色。的灯号，有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请大家哈，在高温的天气呢，自己想办法，自己凉快啦。呵呵呵

0: 这个最近的这个高温呢，五月份哈、哦，真的是很惊人。不是啊、这个有人讲哇，今五月份照理讲是还春天哈、哦、啊，所以讲今年在用一句话讲，哎呦，春天那会这么热哈、哦，不是春天那会这么寒哈、哦。后来在国外也一样哦，很惊人的印度哈、哦，印度这几天因为高温已经来到47.6度。
1: 吓死人齁、
0: 哦嗯、冷干齁、哦、冷干齁、哦嗯、这个印度高温就夺走夺走40条人命啊齁、哦嗯、法国也破纪录齁，法国是破了五月份齁、哦、五月份的高温纪录齁，而且呢就五月份、嗯、法国五月份因的高温纪录呢已经被打破了齁、哦嗯哦、被打破了，而且目前呢、也有7个人因为这个高温中暑热死齁、哦、热死了啦，哈，热暑了，然后就不多，就不幸丧命哈。所以法国已经也破了五月份的高温记录，哎，啊，艺术公告未婚将来唔捌哈尼，我还哈尼高温的对啊，哈。所以这种异常的天气哈，伫前工业时代根本是无可能发生哈。那印度很惊人，47.6度哈，47.6度，所以讲你即马去印度哦，你那是无穿鞋啊，那个路面可能会就你看你那烫架卡，你可能烫烫个烫怕碰怕啊，你那穿鞋啊哈，可能那个鞋底也会被烫到融掉哈啊，如果你摆几个鸡蛋在路面上，可能一下子就熟了哈啊，就是这样哈。这两天印度就热死了40个人，而且很可怕的是讲，因那个水塔哈，印度那水塔顶头的水工哈。拢是滚的啦，滚枪枪啦，吼、哦、如果你没有一不小心一不专心的话，那个水那个水吼，水台水流来是会烫人诶，会烫人的嘞哦。啊，洗澡明明我就开冷水，怎么会跑热滚滚的热水出来？吼、哦、吼、哦，所以就是有人因为这样被烫伤吼。好来齁，欧洲已经陷入了这个热穷现象齁，热穷现象齁，欧洲同样啊齁，都是被热浪蹂躏啊，摩洛哥齁，摩洛哥也是热穷现象，法国也一样齁，很多国家都一样，法国已经来到39度呢啊，妈妈咪呀齁，所以讲齁，这个专家警告，前工业时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今嘛齁通通

0: 英国嘛是啊，你看嘛，
1: 也是
0: 隔一个英吉利海峡旁边的英国也是啊。对，英国在这个五月二十六号哈，也创下了英国有史以来五月份哈测量到上关温度35度，这个天这个温度过去的英国根本无可能发生。
1: 嗯，五月份啦，
0: 对对对对啊，所以五月份测到这个温度之后，哎，大家知道讲吼，这个欧洲地区又比较干吼，比较干嘛，啊，即便是英国四面环海，但是日头晒落去，温度大概嘛是受不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哪讲我有去过这个欧洲的天就没有在讲澳洲啥，几乎没有什么。一般的人家几乎没有、
1: 没有冷气，
0: 冷气、没有空调这个东西，它可能有地暖哦，暖气，但是没有热的这个、那个冷气，而且英国对什么房子对于哈防热这件事情哈、做的也比较没有像亚洲哦那这么好，因为木造房屋比较多嘛哈、然后那个然后又没有冷气，所以哦英吉嘛就嘴英国人到底睁开英国人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很多也是一样啊，
1: 热死，
0: 对啊对啊，
1: 热死了，
0: 对、对、对。对，金甲是热死，
1: 金甲是热死的。
0: 那工，他现在被台湾被工这哦，工业时代完全都没有发生过，就表示说，过去没这个地球暖化这问题嘛，所以欧洲在夏天，你讲澳洲去澳洲去热天的时阵吼，很多国家都放暑假。意大利七八月也放暑假，嘿，真正热、但是感冒员啊，七八月大概先闷扛过去歇困，去歇热，去避暑，然后呢，九月就开始凉了。现在不是，五月份就开始热，五六七八，甚至有时候九月份，欧洲九月份其实也没有到很凉，所以很可怕嘞。这个地球整个温度跟它小寒极同款。
1: 好了，所以这两天啊，你展开哈，咱台湾的这个温度地图哈。那会发现假西郎吼，这是红彤彤，红到发黑，黑到发紫吼，来来。几天吼，咱节目中有讲孟加拉有一只罕见的白化症水牛，因为它是白化症，所以吼肤色慢慢变白，它的毛发呢吼啊，刚好它的头顶上有一撮毛，那一撮毛就变成金黄色的吼啊，所以有人说看起来跟美国总统川普很像，有没有？前两天咱才报道这一则消息吼，所以是头顶上蓬松的金发酷。不是美国总统川普哈啊，这一只牛因此呢，伫这个孟加拉哈，这个爆红哈。啊，不过咱前几天嘛讲讲，这只牛其实哈即将要在这个孟加拉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即将被宰杀献祭哈。好，没有想到呢哈，就在昨天哈啊要被宰杀的前一刻哈，被红抬这只牛被红好被红抬啊抬掉哈，被伫迄个被做献。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这献祭孟加拉政府在昨天最后一刻介入，决定要保住这一只牛一条命。来呀、刀哈溜林啊，不是啦，来呀、刀哈老牛啊。好嘞，在孟加拉哈，穆斯林的人口哈占多数哦，孟加拉哈这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哈，专购代用呢哈，1.7亿的人口哈，全国大概1.7亿的人口哈，啊，明天啊就是今天呢，照理讲就应该讲今天哈，他们就是要庆祝他们的宗教节，也叫做宰牲节，也叫做古尔邦节哈，啊，这只牛本来是预定哈的，这个昨天要。被宰杀，他的体重差不多有700公斤，属于极为罕见的白化症的水牛啊，头顶上一撮哈，飘逸淡金色的毛发，外形就神似美国总统川普的招牌发型。好，没有想到呢哈，好，野猪狼他的主人呢哈，就觉得这样子，就看他那一撮金发就很像川普，所以就改禾苗叫川普啊，就转来爆红，就 po 上他的照片，在网络我爆红了，就这样弄到专刚遭遇朝圣，好专刚要去看这只牛，啊，佮听了讲啊，这只牛得用台啊，大家好像就觉得说，哎呦，啊，这样留着让大家来欣赏，不是很好吗？也很有趣啊，那么多民众哈，这涌入参观哈，社群媒体粉丝、路人、小朋友全部慕名而来，只为了一睹这一头爆红的水牛风采。 好来，这个老板哦，这个这一只牛的这个老板的最后一刻呢，哈，将它卖出去了，卖出去哈，哦，他准备当被个抬掉的时阵，孟加拉政府哈，转呢，哦，临时因为一担心讲可能因为大批的群众聚集会引发维安的问题，所以决定介入哈，下令不得宰杀这一头水牛，并且要求退还买家的款项哈。要退还买家的款项，同时呢安排将他送往首都，送到他们的孟加拉的首都达卡，达卡这个所在有国家动物园，要把他送去那里安置，让他自然老去。以后这个动物园哦啊，他就可以用这一只白化水牛嘞哦来啊，对吧？哦啊，做一个招牌，
0: 对啊，对啊，总比把它宰杀耗掉这个效益比较大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么出名的，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这个孟加拉政府哦，临时哎哈，临时啊，他本来昨天要准备宰杀这个，马上哎呀，发出一个指令哦，刀下留牛啊！好，孟加拉因这每一年的中孝节打开爱。抬掉1200万只诶，这个牲畜包括有山羊、绵羊、牛，还有水牛。吼、哦、啊，伫这段时间对一寡较善吃的家庭来讲、也是难得能够吃到肉类，吼、哦，一当食到肉诶重要时刻的，敢那像咱较早咱的过年，哦，过年才会当食着足侪肉安尼吼。

0: 日本有一个七十四岁阿嬷吼。七十四岁阿嬷因翁过身了，伊家己一个人这个独居伫一栋这个老房子吼。靠的每个月13万日币的老人年金生活
1: 哦，对对对，这国民年金呐、啊，
0: 对啊，13万哦，国民年金哦，后来23万啊，但是哦，因为厝啊免开钱啊，对不？吼、哦，伊讲厝是家己的啦，吼，所以讲也不太啊，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开销嘛，吼、哦，他每个月家伊讲住伊拢家己住啦，吼，啊，这个也不太买衣服啦，吼，都年纪这么大啊，也不太外食啦，吼，啊，房子是自己的嘛，吼、哦，但是在固定的开销，比如讲医疗费啦、水电费啦，吼，安尼，吼、哦，啊，虽然不外食啊，家己住嘛，就简单嘞，啊，也不买衣服，吼、哦，啊，但是安尼一个月开销算算起来，如果那干那克一个月13万日币的年金是勉强还是可以过啦，吼、哦，可以过。但是呢，前几天他啊、突然打开他的那个那个那他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婆啊吼，那个啊做啥，那个靠着婆啊靠着的对啦、打开一看对，想要看说哎、到底我现在还有多少钱哈、结果打开一看了，一看的吼，哇、去刷存折啦吼，哦，刷单工刷存折嘛，哦，有当时啊特别要吃用钱拢念念念念啊，但是唔知念个存偌济哦，内底够偌济钱，有时候不太注意。啊，去刷存折的时候呢，最近刷存折看了之后，看到存折上面的那个数字，倒抽一口气，哎、
1: 为什么？
0: 倒抽一口气，哦，为什么？倒抽一口气，你想是安怎？去刷存折，很久没有刷存折了，刷了之后看到上面的数字，倒抽一口气。
1: 不是足侪的就都无意，
0: 不是足侪就是阿伯、就是无啊，阿伯、就是就用就少就少啊。啊，对一个可能性较大啦，啊、倒抽一口气，对一个可能性较大。
1: 看他有没有很缺钱，那、如果很、就对钱有危机感。倒抽一口气，应该是钱都被领光了吧？
0: 可能这个阿嬷吼，伊本来伊是干嘛讲啊？每个月这样子吼，13万日币吼，啊都咱都讲嘛，伊出的家己也啊，其实生活上开销很少嘛吼，啊，所以他应该认为是很足够的啦吼。我感觉伊本来应该是认为足够的吼，但是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一件代志，一点点做一件代志，所以呢，最近去刷存款簿、存款簿啊，一入落去的时阵，看到存款簿顶头的数字，才会倒抽一口气，跟他这每常常做这件事情有关系啦哈。就是那个存款上面哦，存款簿上面的那个数字已经哦，让他吓一跳了啊。我才存这一年哦，对不对？啊，无你叫是你存偌济？我一个月有13万呐、啊，我都足俭的啊，啊，一个月13万，啊，哪会存安尼尔尔？啊，对啊，你是开队啊，你拢足俭的，你讲我拢家己住啊，我也无买啥，我拢无开啥，拢无啊，拢无啊，厝嘛家己的啊，免租啊，啊，无你是开啥？啊，你拢足俭的，啊是安那一个月13万，照你讲，都应该。每个月都应该还会有存一些啊，吼有两挂，十个月能够两挂个累积起来，吼一年都够给几挂借出来啊，吼。那为什么你的存款数字会变这样子？吼，好来，我跟听众朋友讲，这为什么呢？这个阿嬷吼，阿嬷哈，较骨来叫嘞哈，阿嬷，奶奶，我回来了。简单讲哦，这一位奶奶哦，这个阿嬷就是安尼，因翁过身了，伊就变成家己一人独居嘛吼。啊，他有一个女儿结婚了啊，就在他家，离他家不远啦吼，不远吼。三不五时会往那里登来甲看一下安尼。啊，尤其迄个孙呐吼，迄个孙呐特别啊登来吼啊，伫门外口的话，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我回来了，奶奶吼，家己一人独居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哦，听到孙呐咧叫奶奶。 哦，又回来了哈，怎么讲等来孙啊等来哈，哦阿德安尼干嘛讲哦，继续老个的，继续纪念，尤其是孙啊哈，你要知道、嗯、人啊老看囡啊拢干嘛讲是哈，哦就是无限生命的延伸哈、哦，才有那种生命延伸的那个哈、哦，奶奶我回来了哈、哦，哎呦看到孙啊就欢喜的就满足啊哈、哦，很满足了，他这个孙子每次回来，这个阿妈哈拢会提。嗯拢会提钱给伊，特别拢提偌济呢？每次都会拿个一万块日币给他，每次回来就一万块日币。
1: 嗯，一万块还好啊。
0: 一万块还好嘛，合台币今嘛是超两千块嘛，啊，但是伊那一个月等下两三遍啊嘞，对，
1: 大刚嘛，
0: 对，奶奶哦，每次回去我那个叫奶奶，我回来了，哦，奶奶就提钱给我，所以，就拢足骨力等来，哦，足骨力等来，有时候可能一个月回来个一次、两次、三次拢有可能，所以不知不觉这几年哦，这几年安尼下来，伊讲她老公去世应该是。还不到几年，六七年哦，一共没有想到这就几年这样下来，每次奶奶哦，听到很高兴啊，钱就哦掏出来这样啊，不知不觉哦，你看一万一盖一万两万，一个月给你两万至三万嘛哦、嗯，你看就掏出来两万到三万，他的一个月是13万嘛哦、嗯、哦，也老年金是13万嘛，对不？所以省省哎，而且个发现工哈。有一些医疗费用啊齁，医疗费用上面齁啊，各有电费齁，这个电费水电费齁，所以齁前几天去录播的时候发现说，哎呦存不多少齁，突然在惊醒了，说啊是开对家己一直想啊，想到啊我的安孙回来，特别我都一班一班这样在提给伊齁，囡仔屁你一班齁，虽然是咱两千，但是这个还是有影响。伊讲伊其他伊家己用的真正很省呐、啊，所以好吧，
1: 哦，反正没有啦，那这生活过得去就好啦。阿伯一家钱，
0: 他是担心呐，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1: 可是他不知道的话，他还是生活在过啊，对不对？
0: 伊那无，就是
1: 伊那无去路破啊，
0: 伊那无特别去，
1: 对啊，对，
0: 他没有想到说不知不觉，
1: 反正伊那人孤，人那是讲孤独死死的，引到来对，一钱嘛是伊那的手机啊，我感觉很钱，
0: 阿妈都爱家己生活过路啊，
1: 阿都差不多嘛，伊的钱干，伊无去路破。他平常的生活，他其实就觉得还好嘛，所以他才会没有感受到说这几万几万安那 K 啊，所以有时候无知其实反而是一种力量吧，我是觉得如果今天金娜你有钱哦，金娜开金娜得当把钱开出去花掉就变成 GDP 啊，所以你讲前几年有其实自民党有一个议员他讲了一句话哈，这不好听呐、啊，不好听，但是实话。伊就讲吼，恁日本人即老诶吼，经济吼，安尼经济旺，
0: 经济兮兮安尼哦，
1: 经济旺盛起啦，哎，因为你拢爱开钱啦，我是日本政治人物，我这不是台湾的，然后经济旺盛起啦，你拢爱开钱啦，迄阵那经日本的经济的啥，通胀。滞胀，停滞，紧啦，通货紧缩啦，
0: 通缩啦，
1: 大家拢卖开钱，啊，迄阵啊吼，日本的少年呢吼，中产阶级无钱，但稍微大条的钱拢伫即老的，
0: 老人咧领钱，
1: 对啊，政府一直讲啊咧，个应该包装嘛，因为家的人，当年那个年金吼，拢无咧开，啊，拢假讲一样嘛，跟这个老奶奶的心态一样，
0: 都怕不够花嘛，
1: 啊不够花，啊差嘛不够花，啊其实够不够花，其实以他的。生活模式来说，差不多嘛，但是也不敢大花钱，贵经济的一滩死水，所以就从哪里开始？我觉得
0: 那个议员不用 K 哦。一公一的未必用 K 哦，
1: 他之前还当过日本首相啊，他现在是那个
0: 哎，敌人逮完你也用 K 干馒头包，
1: 那个是现在还是自民党的高层啊，就是嘛敌人来逮完呐，
0: 啊连刚了我人改工啊，你这老人你我那好经济，我一老啊，
1: 这个就是凸显一个现象，一公公家有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是讲咱敌人讲少子化赶快嘛，对不？少子化赶快，咱真正今有欠囡仔吗？无啦，欠人来消费个欠。刚啦，这个哦。 大大实话啦。
0: 嗯，咱来进广告哈，来进广告。
1: 你来领奖。
0: 哎呦，爱消费啦，爱消费啦吼。
1: 不是啦，咱来特工吼。
0: 假老啊，你个你个
1: 头到那两个人。
0: 假老，你哪个有身材的能力啊？又有消费能力啊？
1: 对，家己特工会开钱清楚啦。
0: 多爱自己一点，也多爱别人一点。
1: 这头到那一类就是讲，根本哦对数据无清楚，钱开去对拢唔知。啊，然后哇，那第二个就是讲钱吼，给那。直接比你的坑底直接银行洗几个啊喝
0: 来进攻格啦吼，来谢谢啦吼，咱听出来，咱的听众拢足够的，足够的吼，啊拢啊个会做会谈吼，吼啊个会样顾身体吼，五月份就是哦，你顾身体个兼顾机会，
1: 听众们拢足巧的，
0: 顾身体个顾机会，
1: 股票个吼赚钱吼，啊股票赚来钱吼，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钙护理元素，哎，这个特优做的，哎，哦个现金放大术，
0: 对，这加码谈。一下嘛谈，难怪开心。你今仔日股票个期间呢，你话台积电呢无下无市呢，起起型的呢
1: 吼。所以哦，钱吼，日本人较袂晓用钱，日本人较定吼有市值，但是咱台湾人足巧吼，钱会当安尼吼，借钱来去投资了的钱，赚到钱过来吼买营养品顾身体。台湾人就是这一点吼，比日本人吼聪明的多啦。
0: 好嘞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咱五月份吼，五月份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优得力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咱得力公司啊，这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苏鹏，好，五月份无清在五月份的这个优待最后四天了哦，今仔日五月28、28、29、30、31结束了，好、哦，要结束啊呢，听众朋友，吼、
1: 哦，卡速去吹一下吼、
0: 哦，哎呦，咱这两天吼，足侪听众朋友，我来火车。一直咧走吼，哦，火车一直咧走，我咧甲看出车外吼，看到足侪人伫遐咧叫啦，要叫买房车啦，想要害车买啊哦，哦，无真正我家己感受到安尼哦，这两天啊哦，咧接听众朋友咧电工主文都有一种感觉啊，吼、哦，又搁咧叫买房车吼，后、哦、来我跟这个个人安排，咱咧正常活动都是到5月31号，
1: 对啊，今礼拜就结束啊，
0: 对，最后四天咯、哦，吼、嗯，含今仔剩最后四天咯、哦，如果你这四天没有办法去买、嗯哦、那你就定先住稳点杠起来、哦、住稳点杠为公司加住稳点杠0800-7555-99爱晒、啊、你如果说、啊、我都在药房进出来你也药房住稳买晒你去药房走一抓你说、欸、我欧看的可能爱31号才会拿到、嗯、还是6月7日有的人、哦、有的人月底领钱有的人月初领钱、哦、还是说有大批的收入要进来、哦、都这样差两天你去药房欢呼一下哎、嗯嗯欸欸，啊，恁迄个得力公司的钙粉钙油的正常活动讲要结束啊、嗯！你，我要爱贵州贵州啥吼？护理素贵州舒鹏贵州钙粉钙油贵州，你也搞我留起来呢？你留起来呢？我6月初1找你啊，搞不好31号我就来退啊！吼，你一定爱甲叫回去啊！药房那31号以前无个叫回吼，无个甲回款起来，阿妈伊嘛是无机会啊！哎、嗯，
1: 对
0: 啊，好，你讲要去药房买啊？人北京那有，人北京那有人就走去北京去。啊、所以指定药房，咱全国这么多指定药房，31号之前一定，你家己算好，你家己大概有偌济人客，有偌济人跟你哦预讲，有人跟你定讲，跟你注文的，你家己算好，最后一次跟得力公司叫回哈。
1: 嗯，对，哦，要叫回，还是要问指定药房，拢开一电话0800-7755-99，嗯，0800-7755-99。
0: 对，或者是你直接卡咱的服务专线也可以订购哈，会当定讲注文哈。好、哦，我要钙粉贵州、钙油贵州、护理元素舒鹏贵州，吼、嗯，安尼啊，这公司会给你安排出货。好，如果那讲31号以前阿哥无法度给你出去，啊、嗯，6月7日时我买继续叫这个这个优待优惠组的哈、哦、出货给你。
1: 所以今天开始，
0: 你31号进前可出做这个动作啦。
1: 到月底上重要的动作就是卡定位注文哦、嗯欸，不管是在其他公司还是卡定位药房哈，要贵州钙粉贵州、钙油贵州、舒鹏贵州个护理元素。贵州，这最重要。做好注文这个动作，嗯，哦，你卖讲啊，6月1号开始啊，回家已经贵。哎呀，拍摄我们个十组盖婚啊，拍摄无啊，
0: 你唔较早定嘞吼？
1: 对。
0: 哦，有办公哦，杨鑫哥，我邓家弟，你唔较早甲讲哦，我最后一遍要叫回时，我第当加叫起来啊！你即马，哦，安尼哦，啊无我来北京买，啊哟，你又气死嘅！ 你听到你的气势，为着你叫无，有办公我叫回叫甲无搞，你人人都走去北京买啊吼。啊来，所以讲，好，咱听众朋友，好，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即马等卡，随时等卡，咱拢有客服人员底下咧接电话。
1: 对啊。
0: 好，客服人员在客服部线下给咱接电话、接订单哈、你不用担心的哈。0800775599。
1: 看嘛，看看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哎，给你五月份哦，只有五月份，一年一届尔吼。咱母亲节的优惠活动就是，你买规组、规组、规组、规组安尼买，一组内底就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四盒，搁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拢同款。好，优惠条件都一样，虽然价钱不一样，而且产品本身的价钱原本就不一样哈啊，但是赠送的条件都是一组一组一组这样卖的，一组都是两盒里面再多赠送半盒，包装这包装这几周安呢哈，好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会多一盒，好五盒，好来安呢剩剩的都要原价的八折哈，赶快哦哈，还要苦还要苦哈，
1: 今天这两个版本等会叫上来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B 的铃声。

0: 较认真，我讲比日本人哦比起来就较认真。我伫上课时阵，我甲日本老师讨论过吼，就是讲对这个投资这件代志，咱台湾人会安怎呢？去这个借钱来投资，而借钱不一定是借信贷，有时候是领导可能本来有厝，啊咧交这个房贷吼，本来是20年，啊缴了10年之后，哎、欸，缴10年之后一个杠。因到家己的厝，因为最近股票好嘛，就这两年股票好，把这个厝吼，搁去增贷，增贷和哦又再增贷，然后又把时间的延长，增贷出来这些钱去把它放进去股市。哦、我的个，问你不老师混样工哦，台湾很多人都这样做，包括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就谁那个号角响起那个耗子嘛。好、哦、耗子伊最近唔是讲伊家己厝哇，嘛去增贷啊，把这个钱去落这个吼 ETF 去做买那个投资去做股票这样子啊。我日本老师讲，日本人绝对无可能安尼做哦。伊就干嘛讲，日本人就是安心安全吼啊，安心
1: 安稳稳的，
0: 安心安全安稳的就过完这一生就好哦。嗯，不是说日本人不投资的，因为丁世纪的时候他们日本的这股市有崩盘过一次嘛。即便哦，今嘛这个股票市场6万多点哦，不太敢投入的日本的这一群40回、50回的中年人，就中间中产阶级的中间世代哦，他们不太敢，因为因出小的时候因的度过这个经济，尤其是股票崩盘迄个时阵，
1: 所以泡沫化、
0: 那個、啊，所以即便日本股市创新高，哎、欸，他们也不太敢进场。哎、欸，反而是日本这种20、30岁的年轻人哦，刚刚台湾赶快嘛，20、30岁的年轻人现在很敢冲 ，nothing to lose 哦。反正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会选去多做多元的投资金钱的这个规划，反正比较敢，比较冲。所以咱台湾真正巧，咱台湾不管哦，伊有没有经过咱台湾，其实咱股市较早嘛崩盘过嘛。可是呢，现在台湾人爱赚钱哦，敢拼敢冲的基因哦，还刻在我们的骨子里。小至个人啊，大至一些中小企业，这个就有名，这个企业哈，团购的企业叫486先生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哈，伊在做这个电器团购，伊在咱台湾做了足成功的吼，就算是已经是台湾中小企业的顶了。哎，但是486的这个头家的常常在这个网络去分享讲，他自己哈，除了本身的事业之外，他也会哈。哦，因为他是比较个人公司，他没有上市上柜嘛，所以公司诶几公些钱，要安怎使用，其实这头家人有法都做决定。他说，迄阵那吼咧，前几年吼，就是股票刚刚在起来的时候，一打高诶，不，伊就赶紧回给讲，哎、欸。啊你吼，逐工咯吼，拢挂买100万吼，诶，即个台湾呢，不管是什么电子股啊，什么股票，一个礼拜就100万吼的额度，你就去给我买完吼，啊，你挂买啊，持续吼，它持续了好几个月，好几年这样子，诶，所以你看，伊的讲回头过来看吼，伊逐礼拜有交代讲，因亏个去做一件代志时阵，然后像现在也是赚、也还蛮赚的盆满钵满，所以。每个月100万的支出，对他的公司来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钱呐、啊。哎，但是迄阵啊，伊得想着讲，除了因公司的团购本业之外，也可以多出来的这个现金流的部分，哎，去投入参与咱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他现在收得到这种成果，但是我来讲，赶快在日本的中小企业的公司。对不可能安尼做，哎，所以咱台湾对赚钱这一档事哈，真的是很积极又聪明。
1: 好嘞，说到赚钱哈，咱得来讲哈，最近呢哈啊，又回到台湾的这个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哈，黄仁勋呢，伊最近接受采访的时阵被问到一个问题，好，这个人就问伊讲啊，你今嘛才有钱啊？啊，你个有什么梦想？哎、欸。哦，你讲你现在这么有钱了，哦，兆元呐，吼，三兆元，吼，你讲问一下，各有什么梦想？你想，好，我
0: 讲，不，这个记者，一问的问题是问黄仁勋，还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投射？我干嘛？比较多、
1: 他是问黄仁勋，
0: 我觉得比较是自己说，如果
1: 人都是这样啦，你知道他现在那么有钱了，你会想说，我说你可能还有没有准备要做什么，或者是说你对目前，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根本不是。 那个阶层哦，你就问黄文俊干嘛东改公司个这卡多啊，这卡好买卡侪物件，梦想是什么？你讲，应该说除了钱以可以买到的东西，你还有什么梦想？要问精确一点啦，啊，不然钱能够买到的东西，
1: 所以这得看伊安怎发挥嘛。
0: 对啊，对啊，
1: 反正人家问他说你现在那么有钱，
0: 问的问题，
1: 那就是说在钱在事业这一方面你是已经达到了啦齁，那你还有什么梦想啊？呢，
0: 身体健康？
1: 哎，不是，哎，没有那么。是所以黄仁勋哦嘛是一个哦，这有一点这很机灵的人呐，啊，哦，昨天不是那个台北市长嘛，哦，送一个什么台北市药哦，台北市的那个药设施啦哦，给他安尼啦哦，啊，结果呢黄仁勋接过之后，伊的门工，啊，门在哪里？门在哪里？那个收息什么开门嘛？吼，可能是一
0: 個不是？我觉得这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嘞。
1: 对，
0: 因为可能
1: 问题是很好啊。他
0: 没有，因为
1: 他的问题是很好啊，但是被问的台北市长一下子就
0: 可能在国外没有，因为黄仁勋是美国人嘛，他们没有什么试药这个东西，要开什么门？其实是很工程师的逻辑啊。
1: 对啊，你的工按门在哪里？哦，啊，你送我一支钥匙哈，哦，也讲这是台北市的市药哦，啊，那啊门在哪里？你是要叫我去开哪里？没想到台北市长哈，其实已经台北共为，而且很奇怪，黄仁勋国语也通，台语嘛也通，啊，偏偏台北市长上台就一直讲英文。我发现这黄仁勋伊那登来台湾就爱讲台语。一就爱讲台语，而且你听他讲台语哦，特别亲切哦，特别亲切哈。一刚我看伊去亚旗啊，唔知伊咧食一个什么物件吼，买一个什么东西，爱的问迄个，问迄个卖迄个亚旗啊，迄个卖迄个阿桑啊，问讲啊，你做这做几年啊？迄个阿桑讲，我做三十几年啊咧。伊讲我做三十几年，结果黄仁勋啊那个回答，伊讲我跟你同款哦，我跟你同款，我嘛做三十几。听了真的是我干妈公就是很亲切哈，还有一点夜市哈，一点个哎，想到要看到啦，这种行欢呗，好哎，用看这样的啊排队啊，一个干妈公哎，应该就好加行欢呗，所以他也想买一只来试试看啊，呢加快买哈，一个应该是有加贵啦哈，啊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结果安怎你猜哦？结果伊讲哦，拍死啦哈，好可能伊就讲我。好，我插队一下，我先提一支来吃看卖啊！已经忍不住了。哦，啊，恁意思讲遐其他排队的人吼，恁要买，开价恁要买，翻倍，全部拢我甲恁出钱。哦，代表讲啊，这个不好意思，我甲恁插队先抢先啊！呢，等一下你们买的通通我出钱。哦啊，提来的时阵就水安尼哦，香翻倍提来就水安尼，甲夹落去，伊就哇，食一嘴尔，伊就讲哦，足好食的啦，真正。好，来，我们就讲到说哈，这个人家采访他的时候说啊，你这么有钱，你还有什么梦想哈？我们来看看黄仁勋他怎么回答。他的回答呢，哈，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意外哈。伊讲哈，其实黄仁勋哦，我就这样认为，他还是一个真正可能是有咱这台湾人的这种精神呐哈。好，他自己也讲嘛，最近采访的时候，伊嘛讲哈，其实在他的生涯，好，这个啊创业生涯当中呢，他还是要感念他的爸爸妈妈哈。因为他爸爸齁，就是把他送到美国，他才可以到美国那个环境齁，接受那种这很科技很科学的齁，这种训练啊呢齁，才会这样，反正巴拉巴拉很多啦齁，就这样子齁。但是你看他有钱了，他也不会摆阔。哦，这样黄仁勋是一个很亲民不摆阔，不管你做真的做假的，他就是这样子哈。哦，也不会买游艇啦，哦，买游艇啊，嘛袂讲哦，哦，一换女朋友啦，搞外遇炫富啦，等等这些都不会哈。伊讲哦，他说哦，钱够花就行了哈。伊讲哦，伊讲钱够花哈。伊回答的是讲啊，你这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伊就讲钱够花了就可以。主要哈，我现在是怎样呢？我 现在都不用再烦恼下个月员工的工资哈。哎，今嘛较早可能爱烦恼啊，有当时爱烦恼啊，后个月员工的工资，有法都按时发出来无？伊讲今嘛唔免烦恼这啊啦吼，先立足在吼啊，我得当吼踏踏实实的再去搞技术这一方面的事情哈、嗯，好来就是这样子哈，真的是就这样，有钱的。
0: 所以我问这个记者问这问题，就根本就是自己自己去投射哈。我如果是黄仁勋这么有钱，我还能干嘛？这问题，你看这个几类逃给，这个是新的噶劳方跟资方根本逻辑的不同。因为资方不要说到黄仁勋这种抗战嘛，咱台湾做水逃给其实。讲实在啦，钱会当买到诶，即个荣耀，因拢有嘛？什么车你加好啦，几千万啊，厝大几亿，那你袂当买几台车，大几间厝啊？所以，但是就是讲，头家人拢是拼事业嘛，拼事业要开钱，开始大钱嘛。包括咱头讲黄仁勋较早时阵，这公司的时阵，他自己一定本身经济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公司下个月员工钱发不出来，诶，无法度诶紧张呢？诶，可能诶，唔是一间，唔是个人。钱的炫耀、哦、反正是做事业的人，尤其做到这种全球大事业，他只是要让人类的科技、哦嗯、公司的员工的福利、哦、还是说、欸、他能够照顾什么，他常常回来台湾、哦、照顾咱台湾的供应链、
1: 嗯、对啊、
0: 欸、这照顾咱台湾的股市今天可以让四万多块五万点、然后黄仁勋还给黄爸爸哎，真的但是这样我在岛做的人都赚到钱、就是咱台湾高级的 key 下就是 key 黄仁勋的 AI boom 嘛，就是 AI 的商机嘛、
1: 对啊，所以
0: 对啊，那个最那个记者问他说、你有钱在干嘛、
1: 你也不要这样讲啊，每个人要问问题对啊，你通常你买行工，如果我今天我是他的话，我也想知道一下，因为自己没有达到这样嘛，也没什么不对嘛、哎呀，怎么问是人家的哥们，也没什么不对啦，哎呀，
0: 不好好读书就去当记者，
1: 这样子问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呢？请问一下，
0: 所以你看，难怪美国很多记者都被川普骂，对不对？就是，
1: 哎，请问你现在还有什么？有什么梦想？有什么不对呢？
0: 没有，他前面那
1: 一 wrong,
0: 不是啦，前面那一句话啦，就说你那么现在那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因为这个记者哎。认知就是他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用钱来完成嘛，
1: 所以他不认为他就是有钱就算了嘛，所以他才会问说你还有什么你谁有什么还有什么梦想啊齁，
0: 对啊，所以
1: 齁人因梦想
0: 小时候不念书长大就去当记者
1: 啊，你看搞不你去问不你也问安怎不你要问安怎你
0: 讲我又不是记者对啊，我是他我就不用拿这问题
1: 啊，来进攻格
0: 你的人生。
1: 哎呦，哦，咱的护理元素哦，你去买的时阵吼，嘿，有个人护理元素系列的安尼吼，护哦，好，你会记得护的护理元素哈，护的是护士的护哈。护士的护，而且保护的护，拢赶快丽美丽的丽颜，
0: 颜色的颜
1: 素。
0: 加素的素，素食的素。
1: 哎，对，护理元素系列，美国进口的。
0: 对啊，对啊。
1: 哎，啊，你这，迄天我有一个买唔对，你知无？啊，买唔对，我甲讲，啊，你袂用讲护理元素，伊讲我讲护理元素啊，你讲护理元素是安那？你买回来唔是啊？啊，你那知唔对？哎，伊唔知唔对，是我知伊买唔对，是安那？介绍唔对，吼。他买到的价格，咱护理元素2000，他买到的不是2000，所以我知道他买错了。啊，我说，你改。讲你要买护理元素啊？那你你那你家己买着提来时，你无看买啊嘞？吼，无看迄个阿爸，咱阿爸顶头都有写字底啊嘛。护理元素啊，边啊个有写一个护二代有无？吼，保护的护第二代，吼，就是咱的升级第二代，吼，这個升级的。伊家伊那我听者我都无话讲啊，吼，伊都我都唔捌你啊，伊讲伊唔捌你哦，我讲啊是哦，即马唔捌你的人足少呢，吼，我听你讲话无感觉伊年纪大个啥物程度，竟然家讲唔捌你安尼，我都无话讲啊，吼，我讲你紧提起换吼，就是不对了吼，好来吼，所以咱护理元素即马嘛是买犹太做的哦，
0: 对啊，
1: 最后四天哦，护理元素你单阿买一盒是2000，吼，啊咱即马买单。 单盒可以买，但是没有赠送、嗯。你要买一组，一组就是两盒。嗯，等于你要买一盒，你就买一组，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那你就可以多赚半盒哦。安尼的对，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嗯，好、哦，一盒一百二十粒，啊，一组两盒，不是240粒，啊，佮送你60粒，安尼倒起来，都一组变成300粒，300粒4000块尔呢。你算看卖啊，你会用加食偌久呢？吼、
0: 哦，
1: 对啊，嘿，啊钙油嘛安尼，钙油嘛是一盒120粒嘛，啊两一组两盒嘛，两盒无240粒，啊佮送你60粒半盒嘛，60颗300颗啊，300粒啊，5000块啊，原价5000啊，就是一样啊，价格不变，但是以多赠送的，好、哦、多赠送的，你拿呢？成功你来买两组，等于四盒加一盒的5盒，吼、哦，做那钙粉钙油5盒拢变1万块5盒吧，1万块，你拿原价是4盒呢，那基本拢会当10000块可以买到4罐4盒，护、嗯嗯嗯、理元素呢原价吼、哦，你拿买到你拿买5盒，吼、哦、是爱1万才买到，起码8000都有啊，吼、哦。啊，8000块都有5盒吧，护理元素那一盒变1600年呢？你看，啊，不是8折吗？2000变1600，不是8折吗？2500变2000，安尼不是8折吗？书房嘛，同款啊，2盒半3600，5盒7200，7200你甲除以5，安尼一盒变偌济？8折还是原价的8折都一样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咱这优惠组、优待组5月份母亲节5月份的优惠组活动。最后4天，最后时间，
0: 这礼拜最后没结束啊，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1: 看不到你的眼睛哦，哦，错过你会很难过哦，哈、嗯，几年姑姑也只有一次哦，干那5月娘娘哦，只有5月份一次娘娘哈，一年只有一档这种优惠娘娘哈，啊，来谢谢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买优惠组的赶快啦，
0: 冲啦、
1: 哦，快快快，哈、哦，不要。现在大家都在唱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跟苏鹏，
2: 别去买广告啊，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会过脆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不然拢会吃。
2: 医生要搞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跟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4: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系统硬啦，我都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5: 今麦食二代吼，哎，我倒下一个就困去啊。
6: 苏鹏哦，刚好用到一年，往起一届，往起拢无到。天更啊，舒服，真好。查甫开始爱食，无等下你自家保养。
1: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
7: 全部优待。2罐送5罐，4罐送1罐。
1: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5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
7: 5月31，电话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哎哎，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哈，多谢多谢哈。夏天来了，我觉得德国人哈，哦，他跟他的爸爸哦，他爸爸也来台湾生活一段时间了，后来回去哈，哦，登去啊这个德国。嗯回去，我当然，你那在一个所在生活久了后，你已经慢慢习惯家诶啊生活的形态，还是节奏啊。有当时啊，你搁等到你登去家的国家了，你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吼反差，你可能也没关系哈。啊，今天我就看到这个德国人，他说他德国老爸来台湾住一段时间之后，回去德国了吼，这件代志上没关系哈。嗯，都是。去餐厅吃饭，好，去餐厅吃饭哦。差别是安怎吼？伊讲吼，较早因爸爸伫台湾的时阵吼，伊讲有当时啊，那带伊去餐厅吃饭啊吼，不管是小吃店还是餐厅啊，伊讲吼，哦，伊讲哦，因爸爸拢会讲，台湾哦，诶，餐厅的上菜速度真的有够快啦，刚刚点完餐，饮料就来了，小菜也上来了。汤也来了，各几款啊，主菜、主餐全部都上完了，满满的一桌菜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速度有够紧的哈，哦，甚至一共多开戏的时候，您爸爸公对台湾的上菜速度就觉得有一点惊讶， 哦，有一点嘛，干妈公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哈，因为在德国吃饭，去餐厅吃饭不是这样啦，哦，不是这样哦，所以啊，但是顾料慢慢可能他就习惯这里的 tempo 哈，这节奏。罗威登去德国料去餐厅吃饭，一共有一天他爸爸去意大利餐厅吃饭，德国餐厅吃饭料。

0: 间吼，伫台湾已经规桌顶菜拢出完啦，德国还只有上到面包而已哈。所以吼，伊就跟囝讲讲哦，这回来德国之后去餐厅吃饭，还真的是有一点不习惯啦吼。好，所以这伊就讲哦，他爸爸已经被台湾餐厅的上菜速度呢吼，已经宠坏了吼。如果过去呐，没啦，过去没来台湾安尼吼，伊可能就感觉讲啊，就是安尼慢慢啊来吼，慢慢，咱去欧洲吃饭，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尤其是法国吼。假如你要上单上菜哦。我可无甲你骗咧，等甲要困去耶，等甲要困去吼。啊，人伊咧餐厅食饭，人因去餐厅食饭都是安尼啊，要喝酒聊天呐、啊。啊，咱家你唔得，你若不喝酒，又、或者是说，就又没有什么聊天的吼，那打咱家拢在滑手机对不？所以他们可以慢慢的等，那也是他们的习惯哦。那我们也不习惯。
1: 台湾人就是比较功能性嘛，就这个其实的，咱台湾人的就文化的延伸嘛，
0: 真的是不一样啊，
1: 重功能性哦。比如说啊，你本来的建筑，看现在可能当然是比进。步很多，我也是说，客人那柜台建筑实用为主嘛，然后唐阿利为了替建筑就有铁窗，铁窗就是防小偷，实用，啊，吃饭就是。巴肚要吃饭吃饱嘛，实用。但是我就讲，对你来讲，这个吃饭是一种啥？社交啊，慢慢吃，慢慢聊，哈，在家里也是这样子啊。但是现在手机比较多嘛，大家可能可是我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吃饭的话，也没有人在滑手机啊。
0: 对啊，
1: 所以就是
0: 都是在聊天呐，嘿啊，通常是聊天呐，
1: 对啊，人的互动啦，啊，现在是哦，他现在大家很快。台湾很快，快，
0: 要拼翻桌率咩？吼，
1: 没有啦，
0: 阁无得是，即摆去食饭拢甲你得限时哦，限时60分钟、90分钟，哎呦，
1: 台湾
0: 你不快都不行、欸，
1: 台湾你不要急躁、啊，慢不下来、啊，慢不下来啊。那欧洲就是比较快不起来了，你看他们快不起来，但是这种东西有好有坏，我们重效率的，所以咱看咱做的就是台积，包括咱的台积电，
0: 对呀，
1: 快啊，
0: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出那么好的？
1: 但是在这个之后呢，有钱的很有钱的之后呢，一直很还是很急躁嘛，
0: 好哦，所以讲哦，
1: 对啊，
0: 文化的不同啦，文化的不同，
1: 慢慢的嘛，第一，
0: 一多来台湾，伊嘛对台湾的上菜速度有一点觉得有点 shock， 啊，今嘛一站了关系啊，今嘛登去德国，又开始觉得德国那边怪怪的，
1: 欧洲就像老前锋啦，本来就有钱啊，够文化，我相信澳洲人即个中古世纪啊，或者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概是虽然食饭嘛足惯啊，但是慢慢，你开始喝牙起来了。第一代懂吃，第二代懂穿，第三代懂文章。我们台湾现在是懂吃的，很懂吃的，好，慢慢，懂穿，然后再来懂文章。
0: 谢谢。
1: 台湾现在就变成一个，又有钱啊，又有文化啊，又不会那么急躁的国家。

0: 好来哟、哦，咱台湾的首富换人做了哦，哈。啊，咱雄心呢？哈，最新的美啊，这个富比士诶，这个啊，世界富豪排行榜哈，最新的这个调查哈，咱台湾的首富过去都是谁啊？哈，
1: 郭台铭啊，
0: 郭台铭、
1: 啊、的蔡明忠啊，
0: 蔡明忠有当过首富吗？
1: 英兄弟吧，
0: 好、哦，好吧啦，就是、欸、最近最新的哈，台湾的首富换人了呢，哈、嗯，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以156亿美金和台币4936亿的身价，以要升为台湾的首富哈、嗯。好，结果呢，哈，郭台铭呢？郭台铭，那可能郭台铭可能就变成第二名哈。最主要就是首富换人，这个人叫谁呢？
1: 谁、嗯？
0: 哎、欸，这个人可能有的人比较不是那么熟哈，就是被动元件的大厂国巨的董事长叫陈泰明。
1: 嗯，
0: 咱跟我盖的关之琳有没有交往一段时间呢？他讲了这可能有的人较有印象，就是哈陈泰明。啊，你敢知影哈？听讲人改讲的时阵，改讲哎。欸、你雄心呢？人最新调查，富比士最台湾首富是你呢？好，我跟你讲哦，伊讲伊安怎呢？伊头啊，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当下伊讲，伊回答讲安怎呢、
1: 嗯？
0: 我当下脑筋一片空白，就跟那人跟你讲，哎、欸，你丢大奖啊呢？哦，十几亿你赢呢？哦，你嘛是伊脑筋一片空白，哦，连这么有钱的大老板，听到他自己变成最新这一季的台湾首富，伊讲。哦，脑筋一片空白。
1: 然后来休息一下。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底的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的人生。我是淑君。咱台北有听讲讲吼，曾经跟新诞生的首富交手过呢，吼，业务上啦，业务上嘿，业务上跟首富交手过吼。你讲有一段时间，去年啦，有一段时间吼，假日大概都会接到他们的业务员的电话吼，要求一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难怪人家会成为首富妹吼。啊来啦，啊嘛足恭喜啊，你甲首富交手过呢吼，来你好，嘿，嗨，
1: 你好，
0: 嘿。
2: 你怎
1: 么没回答
0: 说那个记者问黄仁
2: 勋，
0: 他说有啊，你怎么听，我刚才有说啊，他说现在就不用每个月要为员工发薪水这个事情烦恼，
1: 对啊，
0: 他可以好好去做技术研究这样啊，
2: 哦，
0: 不好意思，
2: 我
0: 没听到，好啦好啦，是怎样呢，黄仁勋他的公司其实起起落落吼，起起落落足侪遍的呀，吼，他有好几次其实都有碰到困难，吼，真正诶，真正诶，所以讲过去定来咧总诶，吼，总钱，还是讲吼，那员工诶发薪水，对来讲可能都是很大的压力，吼，啊，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啦，所以讲吼，不用，今嘛看免烦恼员工诶遐发薪水诶问题啊，吼，所以专注在技术的研究方面，吼，好，吼，讲到这黄仁勋哈，你看伊这边回来，他也是带着全家哈，啊，老婆、儿子、阿嘎、爷、女儿，哈，就是全家，哦，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华人的传统哈，就比很有家庭观念哈，啊，这边回来也要陪伊爸爸妈妈给阿吃饭，好，他爸爸妈妈吃饭。那大家都很关注到，伊有一天伊嘛讲啊，伊讲吼，一个女人如果要找老公的话呢，你可以找帅的老公啊，或者是找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啊，但是可能最好的是你要注意，艺术工问题，这个老公会不会艺术工会不会变心呢，啊？其实嘛是咧讲家己啊，你话说。你好，像我老婆找到我这个老公，呵呵，又帅又会赚钱，又从来不变心。他对他太太哈，这个情感哈，这大家拢讲哦，真的
1: 变心也宰在那里了。比尔盖茨，那他们那么多例子，
0: 那人家就真的也没有啊。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线下哈，啊，无你想呢哈，黄仁勋若要变心的机会嘛是有。有啊，对不？哦，大老板啊，长得又不差，对不对？哦，麦克长得差不差啦？哦，就是光凭他哦 ，AI 教父哦。啊，不可哦，我就这样干嘛讲？黄仁勋这一点是很不，真的是也很难得啦，哈。他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这个男人哈。哎，一跟太太熟识，大拢咱讲是大学的时阵嘛，大学的时阵，读册的时阵，啊，你知伊也读个理工科的专班。专黑啦吼，麦公专班，全系250个学生，只有三个女生，所以247个男生都笑想要爬去三个女生，哦，所以哦，这个吼，多少生多啦吼，做梅少吼，花想足多，多少生多，啊，他也不容易嘛，你看哦，247个男生要竞争三个女生。他们全系只有三个女生，黄仁勋的太太就是其中一个哈。好了，一个你嘛知呀，然后如果论身形、论外形、论身高哈，啊，他的确以他亚洲人哈，他一定比不过那些高强大汉的老外嘛，所以他只能用亚洲人的聪明哈来取胜啊。咱过去嘛不讲过啊，
1: 他可能还没有遇到像那个是贝佐斯那个会替他打造造型的这个哈，这么另外的一个衔接。
0: 那是较老尾啊，贝佐斯那是靠。 到年纪啊，那所以黄仁勋那是纯纯的爱，大学时阵的纯纯的爱哈。好来，咱这点钟够开用口音，等会听众朋友产品食了有要分享的啊，产品点杠注文的，好经常活动你若不清楚的，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四大产品，好如果你若讲无啥了解哈，用途用途啊，这点钟够直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好这一个小时咱这个服务电话直接的抵咱的现场哦吼，你卡就是现场，血管甲扑克直接服务，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哈，0800775599哈，来咱进广告哈，好，咱进广告啦，听众朋友哈，最后四天啦，最后四天哈，今天528528哈，好来最后四天哦，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哈，最后四天呢，5月31号要结束啊哈，今天528的为今天含今天省哈，这个最后四天啊哈，最后四天哦，买优惠组的哦哈，你那这几天你噶无法都马上杀到药房买的话，你爱赶快紧点杠注文哦，先甲点杠注文起来哈，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哈，谢谢以上广告 ，Hello， 来好，你好，嘿，你好，喂喂喂喂，二线火力加破，来你好嘿 ，Hello， 小滚不给嘿，嘿嘿，你好，
1: 我线下跟你说，
0: 好来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

0: 的一组就好了，嘿。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困到你哦，嘿，困未起，要食啥？
0: 困未起吼，来广告吼，咱困未起就是护理元素，
1: 哦，
0: 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食，暗时佫加食一遍蒜哦，钙粉安尼就好啊，
1: 吼，嗯，哎，好，
0: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当年的大学的时阵吼，黄仁勋吼，一介囡仔真机灵吼，伊怎讲论外形，我比袂着遐一挂遐外国吼，诶同班男生嘛吼，那我只有靠亚洲人的聪明吼来吼，哦出奇制胜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军，嘿，我迄个膝盖十字韧带断去啊，你安怎？
0: 安尼啊喂，膝盖吼。

0: 哥，谢谢，加油啊、哦！好，加油加油哈、哦！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2: 就滚啊你啊，
0: 嘿，
2: 哦，就滚了，
0: 嗯，
2: 歹势，我咧讲，
0: 直接讲得，
2: 我咧讲这，你讲，甲你靠后，你还说惊惊你，
0: 嘿，
2: 我要讲哦，嗯，
1: 嘿，来你好。
2: 我长武夷冠，
1: 嗯，你好，
2: 武夷冠迄个钙粉哦，
0: 哎，
2: 你好，
0: 哎，哎嘿。
2: 我今年提啊，只我去年提十几万的啦。
0: 哦，好好好。
2: 哟，孙姐，我只我无跟你讲讲我。
0: 哎，佮欠你三四万的货就对啦，哈。哦，啊，你今嘛要加工安怎？

0: 好，谢谢你，多谢咱口音电话，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咱口音电话吼，要卡进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仆家姐，来，你好，嘿 ，Hello，
1: 嘿，因为我，厦门的哦，嘿，
0: 算卡算卡一线，嘿，一线哦，来，你好，嘿，淑君仆家，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有叫中兴，中兴的送啊，
0: 好，嘿，阮的，
2: 免去卡哈，
0: 你，我今麦甲你，我甲你已经甲你下落去啊，吼，嘿，
2: 我，哎啊，我叫中兴的送啊，
0: 好。电话0800-7755-99，是0800-7755-99。好，来谢谢哈，多谢哈。所以黄仁勋迄阵啊，伊大学的时阵约因某的时阵，伊就知影讲啊，家己弱势在哪里，优势在哪里，他就运用伊的优势，聪明、高读册、认真，哈。所以伊就去甲因某，有一天伊就甲伊讲，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就用这句话做开头，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啊，就安尼开始了大学几年啊，他太太就常常就跟黄仁勋一起写作业、检讨作业，就这样子。后来就嫁给他哈。嫁好伊了，黄仁勋有改迄咯。其实黄仁勋伊大学毕业了，伊跟某两个拢是伫美国戏谷上班，而且他太太的薪水比他好很多。好，人讲哦，因太太伫戏谷上班的薪水比他好，哦，好像就是升迁什么都比他好，不同公司啦，不同公司啦，吼。但是黄仁勋呢，吼，他志不在此，吼，所以有甲某答应讲，吼，我三十岁，我到我三十岁时阵，我一定会创业，吼，我一定会创业。结果他真的说到做到，吼，他的确是30岁开始创业，啊，这创业，吼，这个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艰辛呐，啊，公司诶，这个创啊，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嘛，几啊遍，吼，好几次都是碰到哦，这个相当的困难，吼，所以伊们家公今嘛稳定哈，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稳定，不用再担心每个月的员工薪水。但是看得出来哈，大概很注意到他们夫妻两个感情是真的很好哦。也就有一个记者说哦，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哈。来，你好，
3: 你好，
0: 嗨，你好，哎，哎，你好，
4: 请问一下啊，
0: 哎，
4: 那个钙粉如果一天
0: 哎
4: 吃太多会不会便秘？
0: 不会。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伊讲我看因伫迄个伫个是啥蜜饯店伫咧卖迄个蜜饯的时阵吼，这种很自然的互动啊吼，真正夫妻呐感情还可以，还不错，就是安尼啊。等到我人前人伫人前的安尼啊晒恩爱，那个有时候看起来还好假吼。吼，因某伫咧蜜饯店的时阵，得啊提迄个蜜饯，提一袋蜜饯，甲塞咧黄仁勋的嘴后一夹，吼，意思讲哎，食在袂歹食安尼吼。那就有人观察到说吼，只要黄仁勋的场合，啊是讲，比如伊伫台下顶咧讲话，啊是安怎的时阵，因某吼都是拢安尼坐伫台下，就跟他说迷妹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就是用一种很欣赏也很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的老公，好啊，我当成功去写迄个雅琪爱时阵啊，就会有很多粉丝嘛，看到黄仁勋哦，真心旺哦，哦，他男男女女都会这样涌过来，哦，因某吼就是会很主动的，就会退到一边啊，站在旁边啊，看着哦，就让老公哦去自由发挥。阿姨的旁边就是这样笑笑的，也很低调哈。哦，说起来是一个非常真的也能干贤惠，又真的，诶，各方面来讲啦，黄仁勋娶到这个老婆，的确是一个好老婆哦。那黄仁勋当然也是个好老公啊哦，伊跟你讲诶，你可以找一个有钱的老公。找一个很帅的老公，但是你更应该找一个不会变心的老公啊！来，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5: 你好，
0: 嘿，你好，
3: 家那是本人家啊。
0: 嘿，
3: 那你家那是骨头，骨头啊。
0: 好，有啊，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5: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还是我原本的酒不够。嗨，奶你好
1: 哦。Hello， 嗨，你好，嘿、hey ，
0: 你好。
2: 你个双眼嘞？
0: 来双卡。
1: 好，别叫回，好双卡来哈。好嘞，吼！要叫回，要注文，要订工，要加三品分样，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很多聚会。
2: 我来刷康，
0: 刷康哈。来吼，咱听众朋友来进广告吼，最后的教会啊吼，最后的教货订货了吼，最后的教会订杠啊吼，0800-775599，好来还买房车啦吼，哎。买房车你那是害不起嘞吼，你亲戚的用心肝蹬卡地吼，你冲啊冲啊，大家拢安尼吼，哦，拢是安尼啊，加迄落啊，加一下嘞，冲冲冲吼。好来，咱最后四天啦吼，咱的钙粉钙油，咱的护理元素舒鹏，好，即四大产品高维粉。母亲节五月份，一年一次娘娘，今年一届犹太活动的即高维高维粉要结束啊吼，最后四天，好，今天5月28号，咱到5月31。的结束啊，5月31多礼拜天，你这几天那无用，紧去药房买，你得紧叫起来，紧订杠，甲药房订订杠好，甲咱订杠好，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哈，没有差别的哈。好，订杠注文起来哦，紧吼，紧算好，看是半年分、一年分款起来哈，高进无忧，规年当地拢食八折的哈，啊，爽歪歪，好，谢谢。
2: 以上广告，一零零零，来来鸟哦。
3: 来请教一下，
2: 是，你先讲吼。
3: 我的孙啊吼，我拢有长期咧食恁的产品啦，啊，唔多我想讲咧钙粉哦。我的孙啊咧发喙齿啊，啊嘛通用一撮哦。
2: 很好啊 ，very good。
3: 会使咯。
2: 当然咯。
0: 很好。
2: 你发喙齿都好。
0: 正确，健康啊，健康。

0: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我要订货。
0: 来，显小。
2: 啊，来要卡起来，点杠注文的哈，来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哈，最后最后的啦，不会绑车啦，不会绑车哈，特别发啦哈，不会绑车你然后发起哈，啊，你都不啊哈，真正的没付起啊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仁勋其实有一个哥哥嘛，伫美国吼，也在美国啊。对，伊阵啊，敢那是因爸爸甲因，甲因哥哥两个送去嘛，送去美国嘛。伊讲吼，诶，拄啊去美国的时吼，伊讲因读已经学校吼，哦，已经学校是迄落算歹学校都对啦吼。伊讲，大家诶同学身上每个人几乎都有刀，很恐怖哦。可以办的同学咯，啊，你是因两个亚洲脸孔诶吼，啊来人生地不熟，英语那个时候也还不是很好吼，所以曾经那么宝贵嘛吼，他们在也是经历过那个霸凌嘛吼。哦，伊讲大刚未出诶出发，要走过一条桥，然后到学校，要过了那一条桥，他就开始哈，都要面对啊，每天就是过了桥之后面对可能哦，这个同学之间的霸凌哦，你知道外国囡啊，各种大脏，一共几乎每个人都带刀。来，你好，嘿，喂，
1: 哎，你好，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一线，线下来，你好，嘿，小军不见，嘿，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嘿，哎，
0: 好，来，你说，嘿，请说，嘿。

0: 城市里。嘿，嘿嘿，好，祝福你，祝福你，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哈。嘿，嘻嘻，嘿，
2: 两间来吼，一
1: 或诶，三国志里面介绍。

0: 多谢吼，安尼会甲你送去哦。当
1: 时会来。
0: 温小姐卡电话甲你讲吼。哦。嘿，较晚温豆小姐卡电话甲你联络吼，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爱我别说，如果你说。两兄弟都不简单呐，吼，走过那一段时间，吼，不过后来你看，已经嘛成就，伊嘛讲感谢他爸爸把他们送到美国去，才有机会接受那么好这个这样的哈，这个这个教育啦，哦，啊，跟他接触到哈，啊，这些啊这种科学科技各方面的哈。啊，伊迄阵啊，伊创业的时阵哦，伊已经可以啊，这个啊，辉达的时阵哦，其实黄仁勋的哥哥是伫英特尔工作。嗯，美国的英特尔哈，他哥哥在那边上班啊。有一次呢，黄仁勋您爸爸哈，叫黄兴泰的，跟黄仁勋讲讲啊，你那也不爱跟您哥哥招聘去买您回答哈。
2: 来你好，
0: 来你好，来断线的重打哈，那03-03-3011电话哈，来重打，咱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9。
0: 爸爸的想法是讲啊，阿兄弟啊，吼，阿你啊啊，这这个这个一个黄仁勋的已经创业啊，吼，吼，伊就干嘛讲？哎，阿你为什么不把你哥哥也招进？吼，招募进去回答？吼，这个来你好，嘿，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
1: 我请问你吼，我普通时爱拉肚子胃疼无，啊，不要跟你叫解放的啊。

0: 啊，来，阮小姐较晚，有小姐甲你通知吼，谢谢，好，好，谢谢，好。来，要卡入来，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爸爸叫黄仁勋改名哥哥呢，吼，招募进去辉达。哥哥那时候是在英特尔，嘛是赶快了哈，也是一家哦，这个好相当知名的哦，这个半导体公司哈。黄仁勋那阵安怎改名爸爸辉达的？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的公司文化。哦、公司文化，所以就改爸爸顾转、哦哦、就拒绝了爸爸、哦、不过呢、哦、后来黄仁勋改某呢、哦这是经营公司可能经营的不错了，后来就换厝，换较大间的厝、哦、然后换比较大间的房子之后，他转来把进前一大一间、哦、在加州，其实也算豪宅啊，他之前 那个房子也是3000万美金呢，哦，3000万美金哈、哦，他把之前的3000万美金的加州豪宅，还有一台法拉利哈、哦，就送给哥哥，哦，就这样送给哥哥。

0: 其实黄仁勋当时我就做的是正确的、
1: 啊。嗯，对啦，嗯，
0: 哎，对，来，
1: 南京。兄弟，有当时啊，对不？嘿啊，你讲。
0: 咱接电话哈，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晚给我用线下。
0: 啊，算
1: 好线下哦，好。好来，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599。空八

0: 个会上瘾，那女孩子。
1: 谢谢，好，拜拜，好。

0: 个台菜公司今年二月十二号，迄天有开出13亿5500万的威力彩头奖，两个人平分。其中有一注是开伫新北邦桥的福泰彩券行，中奖人呢最近才去领，已经要到期啊，那个唔领就到期啊。叫两个人嘛吼，两个人平分13亿5500万，一个人都会当分6亿7700万，结果两个人都要到期了。哎呦，咱进前嘛有报嘛，哇！好，台彩公司伫咧吼，台彩公司伫咧呼吁讲，这一期2月12号那一期的13亿多，两个人中奖的竟然都没来领。两个拢无去领，你只你讲这敢真诶？哦，这是真诶！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哎，阿君啊，我现在伫
0: 雪崩破
2: 嘅，嘿，红光诶，恁诶，迄个。

0: 有够含的吼。我唔有够含的，而且是两个哦，哦两个人哦，两个人都没有去领哦，哦没有去领。其中一个到最近已经啊做啥，要买房车，嗯、车拢要发走啊。那佫无去领，就是充公啊哦，才出现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出现。哦，这代菜公司出来讲吼，代菜公司总经理讲，嘿，这个最近有去领，就是要害车买才来领这个吼、嗯，这个中奖者是一个50岁左右的上班族。的女性个性乐观又有一些迷糊哈，伊讲哦，当时因为伊买完菜卷了，就甲菜卷放入迄个二月份一阵冬天，伊转咧甲迄菜卷放入伊迄个冬天的外套的口袋内底，结果就忘记了哈、嗯。然后一直到近前台菜公司伫咧发布新寻人启事，吼，讲迄个2月12号迄个台菜有中奖13亿外，有两个人也未来领哦，迄两个中奖人。拢阿伯来鸟，伊才想着，啊想着讲，啊我刚我有买菜卷吼，敢会我是迄个时阵买个吼，伊转了去揣吼，去查外套的口袋里面去搜，去揣吼，果然找到了吼，真的吼有哦，然后呢？吼、哦，家己较紧去甲扫描兑奖，真正动作伊是中奖者之一啦，吼、哦，吼、哦，四月下旬嘛，我记得台菜公司四月下旬的时阵发布呢，吼、哦，这个新闻稿要找头奖得主，哈、哦，然后他才突然想起他。大概那个时候有买菜券，他也不确定他自己是不是那一期的哈。刚才也记得讲我有买过菜梗啊，去大衣诶落地啊去找到了哈，找到了之后呢，果然自己就是中奖人啊，以迷糊到啥物程度呢哈。好，找到了，伊即马就转那个菜梗吼，就放到随身的包包内底吼，令人傻眼。有一天伊要去伊妈妈的刀的时阵，竟然把随身包包跟袂记得个蛋底伊妈妈的这个好妈妈的家的鞋柜呀吼，一直到台彩领奖前一天，吼要去领奖的前一天，他才想起说啊。我那个包包齁，我那个财券放在那个包包啊，我那个包包好像是丢在我妈妈家，转来他跟个登记妈妈家去拿那个包包。
1: 这不缺这6亿啊、嗯！
0: 啊，所以台菜公司总经理吼，以前伊去领奖，甲最后一天吼，
1: 今天
0: 是伊甲讲，你大家含啦，够有人家迷糊啦！啊，你甲未想讲啊，你中奖遐钱吼，你哪安尼吼，你太安尼只迷糊，乌白蛋安尼吼，啊那无去要安怎吼？伊竟然甲迄个台菜公司讲了，讲该是我的，都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
1: 啊，所以
0: 就
1: 无欠钱嘛，即个讲这种话的人，
0: 6亿哇，6-7亿咧吼，
1: 6-7亿不一定，人个60亿啦，600亿的身价啊，台湾人现在说
0: 啊。啊，所以后来吼，他就这样，吼，伊去领，伊就要截止吼，要申无效啊，吼，你若阁无来领就无效啊，吼，诶，截止之前呢，伊去领，啊，然后伊讲啊，50万提50万，拜托台彩公司把他捐给那个他买的那一家彩券公司，然后再捐出1亿做公，
1: 所以他不缺钱啊，
0: 个关节业者，
1: 对啊。嗯，哇，一出手关的关节，
0: 关节炎，嘿，
1: 啊，这个掉了一个菜梗，当下，对啊，所以真的就是，
0: 对啊，好来，
1: 现在连6亿人家都不放在眼里了哈。台湾，你看这，
0: 被咱讲，哎，丢菜梗是6亿外，你6-7亿的，你有安尼讲，囥个包包，佮囥个袂记得，佮平地妈妈倒，哦，你真正，哦，所以莫怪台仔公司也觉得说，啊，你怎么会那么迷糊？啊，你这么多的钱，你不怕就这样子呢？因为反正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哦、好来、啊、另外一个几类嘞，两人平分嘛。另外一个到截止入个机都没出来念，所以另外一瓶、哦、全部充公啊，哈、哦，哦，全部都充公啊，哈、哦，另外一个没来念，哦，所以讲哦，这创下史上哦，创下史上哦，一级没念的彩金的最高纪录啦，哈、哦，6亿7700万呐、啊，哈、哦。

来谢谢咱可以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有话要讲，有食产品分享，定讲注文哈，0800-775599。

0: 们介绍一下啦，我们的新歌台湾首富陈泰铭哦，一起来台湾哦，这个全球被动元件指标性的龙头国巨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啊，被动啊，什么台就没有什么被动元件，
1: 什么被动元件哈，
0: 其实刚刚讲，其实就是 AI 里面的记忆体啦。就故意讲哦，这一段时间记忆体大涨哦，这个收哦，不管是国内哈，咱讨论进展跟我们国内的被动元件、主被动元件，然后还有韩国有没有？好像那为什么三星罢工的跨音呢？这里哦，韩国的海力士哦，一个人分1200万台币哦，分红哦，还有现在美国的美光，只要是 AI 的记忆体大涨，那个股价喷到外太空去了。所以你看，本来的不是首富的陈泰铭，也是这一波 AI 的商机哦，现在站上台湾的首富之巅嘛。阿姨哦，以他除了就是这个国巨之外呢，他其实也是相当有品味的这个收藏家哦，以及国际艺术藏家。他是享誉全球顶尖的收藏家，入选多次顶级世界顶级收藏家的名单，包括这个中国的画家常玉，然后还有毕卡索，国际大师等名作的他都有收藏在这。印象中好像是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歌雄有一场就是所谓的英国的博物馆，还有陈泰铭的他的基金会的联合展出。
1: 先接电话来了 ，Hello， 嘿，喂，你好，好好，谢谢。
0: 我那时候也有去买票去参观嘛，就是讲有一些大师级的这个馆藏本来都只在英国，不出英国国土，但是都是因为陈泰铭他的美术基金会的收藏品也是相当的丰富，所以引得一家这英国博物馆去交流说，没关系，那台湾是我的故乡啊，我的公司都在台湾，那你也欢迎你来台湾参展哦，你出什么大师之作，我这边也出了，尽量出我所有的压箱宝都出来。所以那一场陈泰铭跟英国的泰德美术馆的一个联展，哇，相当的精彩，很有幸啊！好，在台湾的高雄在我们到这个门的所在，
1: 高美馆在高雄美术馆
0: 然后你的买一张就100-200块的票你就可以参观到说人家花
1: 很多钱，
0: 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收藏品之外呢，也因为陈泰铭基金会的关系，美术基金会关系，才能够邀请得到这个英国这种泰德美术馆，把他们馆藏的压箱宝来台湾参观哈。
1: 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嘿，你好。
2: 啊，我听讲，
1: 嘿，
2: 过敏我拍卡墙啊。
1: 来过敏吼，来挑体质吼，来广告。你食酸芦钙粉哈，体质的改变就是酸芦钙粉吼，
2: 吼。
1: 好，嘿，刷卡吼，好，谢谢医生吼。来你好，血管破解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姐们，
1: 嘿。
2: 阿姨卡腿，我一直无来

0: Hello， 淑君，嘿，
1: 过来啊，
0: 嘿嘿嘿，
1: 请问一下吼，
0: 嘿，
1: 我昨要迄个戒烟，
0: 嘿，
1: 四组啊，戒烟四组咧，啊，戒烟管咪八罐，
0: 来刷卡吼，刷卡。谢谢吼，来咱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0800-775599，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的吼，点讲注文食产品分享拢会使吼，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0800吼，这个电话0800-775599，775599，775599。

0: 空格哦。
1: 哎、欸，真正卡苏库爱吹起来，但头段这个线下的姐姐也讲、欸，哇，伊要超前部署啦，伊家来规年份拢宽了好，但是规咱之前嘛讲一年份的钙粉钙油都三万嘛，三万块的钙粉，三万块的钙油，但是咱头段这个高雄这个姐姐要超前部署，伊钙粉买四万。啊，钙油嘛买四万，伊就讲、啊，我当下用量比较大，
2: 阿、哥，
1: 听听哦，
2: 有人会讲咧播，
1: 对，好
2: 啊，咁要讲播啦，又咁要讲播，拢
1: 家己咩？卖安尼啦，哦，
2: 讲播你系冤家可以，
1: 对啊对啊，
2: 未使背这个，
1: 卖讲播啦，卖讲播，你家己买啦，你家己买，家己买。
2: 我见啊，安尼有个人就成功好啊，咧好做好心哦，啊，我家己会当做一个，我加多，我家己加买挂，好加量挂起来吼。
1: 对啊，所以最好一礼拜。最后几天呢、
2: 哎、的
1: 德力爽的钙粉爽的钙油舒膨钙护力元素二正半四正一的活动、哎、倒数计时了、哦、最后一周、
2: 哎、
1: 最后
2: 什么最后一周最后四天
1: 最后四天、啊哎、最后几礼拜、
2: 哎、
1: 最后四天
2: 对 对最后四天今天28、29、30、31、没有结束棒结束了今天还要哭还要哭、
1: 哎
2: 哦、全国指定有房、哦、你如果是、哎、刚才我们算到有几个听众说哎呦，房阁欠我3万，欠我4万的货呢，吼，不要紧，你得订落去，你得甲订落就对啊。伊爱叫货，伊还阁会当叫货呢。有房还阁会当叫货，干那你即马还阁会当订货、订杠杆款。你31号之前订购都算有效，那虾米时阵甲你出货，吼、拢不要紧，最后拢是一定塞车的吼，就是安尼。吼、啊，有房要叫货起来，吼，你要让有房甲货叫起来，你嘛是爱甲有房讲你要爱偌济啊，吼、吼，啊，即马有房甲尾啊，就阁开始你看啊，吼，你看。哦，这欠遐欠，这欠遐欠吼，所以我拢讲较早买起来就对啊。然后啊，搁会付嘞吼，啊搁会付起嘞吼，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B 的零。

0: 爸，我查过是2024年呐、哦，已经是2024年了，哇，时光
1: 对啊，
0: 哎、欸，这个以及陈泰明的这国剧艺术基金会、哦、跟英国的这个泰德美术术馆合作的这个联展、哦嗯、我有去看过，叫做《捕捉瞬间、哦》很多这种馆藏哦，压箱宝的馆藏都展出来，真的很幸福啦，我妈妈很难得啦哈，妈妈刚讲这类哈，
1: 陈泰明哈、哦，今年69岁
0: 哈，
1: 六十九岁，啊，那算那首富的年龄来讲，他这样算是、对不对？哦，算是还好的年纪哈、哦，没有很大哈、哦，
0: 对啊，
1: 好、
0: 啊，
1: 以他首富哈、啊啊，这类、个、我改看哈、哦，他的配偶栏哈、哦，哦，曾经有登记过那个关之琳呢哈。配偶关之琳很短的时间呐哈，2014年到2015年哦，哦，他上面配偶是结婚于2014到2015，2026年净资产198亿美金哈，
0: 资产保护都做得很好的。

0: 很多这个哦。啊、哦，尤其哦，那个荔枝哦，哇，荔枝，你看，卡扎锅炸杨贵妃最爱吃的，卡扎杨贵妃啊，个无一定有迄、那个咱那什么呀、啊，那、那个什么荔枝啊，哈、啊，咱那碎碎粒啊吧，寄碎一个吧，愈合包的，卡扎杨贵妃食个无一定是愈合包的，起码咱那愈合包惊死人。嗯哎、哦，肉糕啊，几个细粒哦，啾一个吼、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最近的水果了真的是大爆发哦、嗯，好吃哦，又便宜哈、哦嗯，所以真的哈，嗯，没办法，真的台湾真的好，好幸福啦哈。埋葬一切回忆，爱，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喂，
0: 哎、欸，是，哎、欸，
2: 我要问我有买护理的事哦、喔，啊，我因为我无困，啊，我食用早嘛，两只两只啊，咁够。
0: 好好，来，我跟你讲哦、喔，来。

0: 台湾人真的是勤勤恳恳呐，哈，尤其是哦，咱台湾真正这个所在啊，那个破事很多啦，阿萨布鲁的代志嘛真济啊，但是你若讲甲世界比吼，让我们台湾真的是生活，你能长在台湾呐，出生台湾哦，其实你已经赢过全世界90%的人。我真正安尼讲吧，尤其吼，你讲啊，生长在欧美好像很不错，但是呢，澳洲跟美国吼，这个生活成本一年个比一年个较贵嘛。那欧洲的这个年轻人或者中产阶级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吼，但是相对的，你看这几年南台湾吼，在这个时代上吼，我们真的赚到了，真的是赚到了大钱吼，赚到了大钱，而且吼，南台湾。治安算是相当的稳定，啊，不，你看我当下看美国还兵兵乓乓吼，枪支、毒品的滥用，虽然台湾最近的毒品也是蛮糟糕的，这监护真正爱卡检特，但是其实你往跟美国比起来，你随便一个美国的费城嘛，也有那种整个吼都是这种吸食这个啊不吃那个什么
1: 芬太尼
0: 一区哦一区，然后真的刚刚看到有一个在美国在吃那个芬太尼，结果人就躺在地上，一根快要断气了，然后边都要有路人在帮他压 CPR， 真的很难看。他在被压 CPR 的时候，鬼也恐吼，可能已经脱力脱肛了，整个裤子都尿得乱七八糟。然后那一个这样子高壮强大的美国人就躺在街头，因为受到毒品之害。那这个吼，台湾真的不要吼被这个一脱米子丧失烟弹哦，
1: 最近真的
0: 也搞到这样子，
1: 越来越爆多的这种毒品哈，
0: 所以大家好好守护我们这个吼美丽的台湾了。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2: 喂，就讲我每个家门工啊，我只爱喝点肉桂。
1: 毒品的残害越来越严重。
0: 对啊，
1: 吸食的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的这个现象哈，所以真的啦，所有人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啦。
0: 对啊，
1: 好，我跟你讲啊，真正的毒品啊，一直给你绑起来，他也得个给你痛啦哈。我那又无法度用武力统治，我的我用毒品给你毒痛啊，用毒痛啊，毒痛毒痛哦。啊，真的不要怀疑哦，咱听众朋友哈，这些毒品的一直来一直渗透进来，咱台湾绝对是
0: 相当可怕的事情，
1: 有原因的哈。好来哈，谢谢多谢。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6: 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日破法海，神为根本，道生死合，改为尊格。这首诗句在提醒啊，做什么代志，咱啊爱考虑着方法，甚至信心道德非常重要。人世间啊，咱来了解人啊，在这个世间当中，那亲像在大海里面，大海这么大，虽然有很多珍宝，不过人在大海当中要如何生存呢？咱需要有道尊，那呢道尊在对呢？信心就是咱的道尊。人啊，爱找到咱的信用，有信用才会有信心。然后在茫茫大海当中，咱才袂无通挖苦，咱才会当有道尊帮助咱度过着艰难的彼岸。人生在世啊，其实有真侪困难艰苦。人伫艰难困苦当中，想要找到清净安乐，当然咱啊都要有信用。信用予咱信心，信用甲咱找到目标。有信用的人啊，心才会清净，人才会冷静，才袂受到贪嗔痴痴烦恼不明的诱缠。咱来知影人生的方向，如果找到人路才行的正，那呢信仰就是咱大海当中的渡船，是人生的灯塔，帮助咱渡过着艰难困苦的人生。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港币的收钱为离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去宜兰的东山乡佚佗。哎呦，陈药师，东山乡过去叫做东龟山呢，因为咧，伊咧内底咧有一座那亲像东龟的小山吼。啊，伫这座东龟山当中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不单单咧，来到这所在非常的轻松舒服自在哦，够真侪农产品呢。啊，而且咧，伊咧会当讲吼，内底当中有一条新寮瀑布，伊是东山河的源头。瀑布咧虽然无足大，不过水真清。这个安尼吼，非常的秀丽。来到这所在吼，会当讲咧，哇，依山傍水吼，非常的轻松自在。来到东山乡当中咧，每一年咧，也够有真侪活动会当参加。今仔日咧，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拢知影宜兰东山乡吼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地方吼。啊，大家这所在当中，不单单的伊咧有真侪伊特色的农产品，包括着伊的金萱茶吼，甚至咧，来个东山乡的时阵咧，伊咧有一条这个真舒服、真自在的新寮瀑布，伊是东山河的源头。瀑布吼虽然无大，水质真清。而且呢，当中来到这个所在，你发现着讲，哇，东山乡哦，不单单好山好水哈，而且呢，非常的轻松自在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咪发现着东山乡其实每一年呢，举办着真侪活动。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参加着东山乡的热气球嘉年华。哎呦，哦，这热气球哦，大哥大姐也真特别哈，这万众瞩目。东山乡的热气球嘉年华吼，伫每一年大约伫六月的时阵，伫咱东山河诶即个旧河道码头即个所在咧盛大登场，连续吼几啊天吼，有足多样诶即个造型热气球，和民众会当搭乘着热气球伫高空当中，看着真水真漂亮诶南洋平原。而且暗时还有精彩的夜间光雕秀哦，真好算真特别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每一年吼，大约五月初开始吼，这个咱这个东山乡吼，就是这个啊呐收割期吼，啊来到这里，你不单单的当看到彩绘稻田吼，而且呢，你嘞可以当参加到六月份每一年举办的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哇，真赞真好呢！七月份到八月份是东山的红茶季，哦，七月份左右还有东山的风筝嘉年华，所以咧，找机会请你咧，这个啊呐，这个当中吼上网吼去了解，然后咧配合着时间，弄来当来东山吼参加着各种的活动哦，吼、哦。啊，今仔日来这个机会，陈老师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参加着东山的热气球嘉年华吼、哦，每一年大约是六月份左右吼，时间弄来个上网去看吼、哦。啊，这个举办的地点咧，伫咱东山河旧河道的码头边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坐火车来到东山镇落车。吼、哦，这客运嘞来到东山生态绿洲站落车，吼、哦，加入大约嘞几分钟啊就到啊，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哇，这热气球体验真特别呢。这吼、哦、当中伫透早都一场，下晡个一场，吼、哦，一个人大约500块，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吼，拢是当日现场购票，没有网络预约，一个人就是买两张，有来都准算排队先赢。哦，啊，所以咧，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咧，透早五点，下晡3:30吼，各有一场，吼、哦，想要坐热气球，你就是提早去排队，吼、哦，啊，是不是热气球会飞，爱由着飞行员看着当天的气候、风速来做评估、做判断咯，吼、哦，啊，听众朋友，大致不单单你会当坐热气球，也佮有热气球的光雕秀，伫每一工吼、哦，活动工的这个傍晚。差不多咧，六七点左右，吼、哦，也够热气球的地面体验，吼、哦，即、这个安尼大人囡仔咧，拢会当领着体验券，吼、哦，会来个车接所在体验，包括着周边够真侪市集，包括着好玩的活动，所以来个车不单单咧有真侪咱宜兰的特色小吃，包括着即、这个即、这个在地物产，甚至咧各会当咧有一挂传统市集。包括着各会当地东山河坐船看热气球，哇！陈老师，真侪活动呢，有影吼、哦。周边当中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不单单来个东山哦，你也当去五渊的水火同源，吼、哦，你也当去东山的润泰铁道，吼、哦，你咧也当去三旗美境彩绘稻田，吼、哦，因为咧，五月份的时阵，大约是得一起伊的收割季。吼、哦，这个当中咧，拢会当去参加哦，真赞真好呢！看这个时间找机会，吼、哦，爱这个就是去配合着指定的时间，你才当看到南极的风景哦，哈、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
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业客电所唱的《情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有互人刮痧过，有无？有吼啊，陈药师，这个当中的时阵吼，真侪人咧拢有刮痧的经验吼。啊，陈药师来请问你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来思考一下吼，系啊，咱这个是安怎要刮痧？是安那要刮痧？真趣味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系啊，刮痧伊的目的是虾米？这都是一个重点嘛，是不是？吼、哦，咱来了解到的是讲，这老祖先的智慧，用到这个刮痧的话，来帮助咱身体健康。那呢，刮痧是虾米？刮痧是虾米？利用刮痧的方法来促进到咱的血路循环、气血循环，和咱身躯一挂血路循环失调的所在，就是咱的微血管、微循环失调的所在，就由着刮痧的原理来帮助你一连啊疏通。所以自古以来，咱讲的刷吼，堪要刷有无沙子啊？海沙、石沙有无？吼，沙子，同款异曲同工，什么的？身体的沙，就是咱身躯可能有一挂废弃物积掉的所在，那像咱这的微循环未通顺，积伫咱这个血管内底，微循环的血管内底，就有着刮痧的方式给逼出来，就有着刮痧的方式给逼出来。简单来讲，在咱中医的概念内底，正本清源，就是帮助你净化身体，好咱呢刺激着咱皮肤下骹的一连呐毛细血管，帮助咱体内的一挂这个废弃物，咱身躯的一挂血管内底一挂刷气刷粒啊，改这个借由着刮痧的方式改安呐，改摆出来。啊，乔师安尼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啊嘛，吼。那安尼好，既然刮痧就是帮助你循环，咱这个身躯一挂刷粒啊刷净，该摆出来。那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陈药师来请问你，是安那有的人掉刷？咱一般掉刷就是中暑。啊，中暑又个是虾米嘞？是啊，那跟掉痧有啥物关系？咱是啊，那咱一般中暑的时阵，吼、哦、中暑，咱是啊，那讲掉痧，啥物原因？来，乔师来简单，我那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一下吼，就是天气真热，高温，人会大量流汗，是不是？系啊，啊，伫这种这个，就是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来了解到就是讲，伫生活当中有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也发现到一件事，就讲，吴彦豪陈老师，照你讲啊，吼，照你讲，天气热的时阵，咱是不是爱大量爱流汗，对不？啊，唔过咧，身躯无法度散热出来，无法度散热出来的时阵，咱的烧积伫内底，就得到咱的体温调节中枢失常去。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咱的汗流袂出来。所以，尤其是空气湿度高的时阵，汗水无法度蒸发，伊会阻碍着咱的散热机制。这种的状况，咱得掉痧，吼，系啊。啊！伫这种的时阵，中暑的时阵，伊严重有可能会引起着器官衰竭。因为咧，伊咧会可能会造成着脱水，吼、哦，甚至咧严重的时阵咧器官衰竭。只要是讲话起来时阵，听众朋友了解。所以中暑的时阵，有可能会头壳晕、头壳晕、抱心、想要吐、心肝皮破菜，甚至咧，咱都爱去阴凉的所在，因为身躯热排未出来啊，烧排未出来啊。这时阵都爱凉性的所在，然后咧补充水分来降低温度。补充水分来降低温度，啊，这种的现象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也拢有一个概念，
对不？所以如果吼，咱伫即个就是身躯小气排不出来的时阵，伊就会产生问题，对不？那呢，乔师来请问你的吼，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是安那中暑的讲掉刷？咱一般有当时啊掉刷的时阵有无吼？就是咱一般咧讲的中暑的时阵呢，就是积掉的，咱身躯咱的微循环积掉的，你的肝排不出来。哎、欸，对，咱的微循环积掉，肝排不出来，所以我用肝的肝，把你的血路循环，把你肝的肝，和你微循环积掉的所在排出来，排出来了，你就会较舒服啊。好、哦，啊，一般来讲，就像哈多啊，等你暑假大个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讲，有的小朋友，伊怎么样走来走去，撞来撞去，结果因为湿度较高，肝流不出来，所以呢。肝流不出来的时阵，伊的微循环截掉的。阿嬷咧，赶紧咧，甲刮一刮，互伊身躯会当赶紧流汗出来。流汗出来了，温度排出来，人就袂中暑啊。原因就是安尼，吼、哦。所以一般来讲，吼、哦，咱中暑的时阵咧，咱叫做阳暑，就是掉刷的意思，就是讲我去活动叮当，唔过肝流不出来，体温上升。体温上升，头壳晕、头壳红、嘴焦，吼、哦，甚至咧身躯的烧气一直体温一直上升。伫这种的状况之下，我赶紧咧用着这个刮痧的方式，互你流汗出来，互你流汗出来。那呢咧，你咧当然咧，诶，身体咧较袂体温升悬，变成热衰竭，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啊，那呢咧，有一种叫阴暑，阴暑咧，你长期。拢未伫冷气房，因为四肢循环一个无好，因为拢吹冷气、吹冷气、吹冷气，吹到阿妈赶紧安安闲闲，吹到你咧，这个安那人咧，这个循环变歹去，所以咧，这就叫做阴暑。啊，阴暑时我利用刮痧的方式，甲你刮一刮，促进你的循环，让你的血管循环较好，让你身躯诶，这个安那。诶，温度调节较好，你嘛较轻松。简单来讲，其实诶，刮痧主要就是两种。第一就是你惊冷惊寒，惊冷惊寒。作者听众朋友，你会发现讲，有个人安尼脚手冷叽叽，啊，吹着冷气的阿妈赶紧安安硬硬听听，吹着冷气，吹着冷风，你就安尼安生麻硬听无爽快，刮痧刮一刮就好。啊，是热。身躯烧气透不出来，汹汹急性的身躯烧气透不出来的时阵，咱会找一个阴凉的所在，解刮一刮，帮助你流汗流出来，安尼就会通。吼、哦，所以简单来讲，刮痧有两个重要目的，就是你，比如讲，身躯有一挂衰劣啊，就得到你这个安尼烧气排不掉，咱的体温烧气排不掉的时阵，那安尼咧刮一刮，帮助你流汗。啊，佮有一种就是冷气吹伤济，吹到脚手冷叽叽，吹到循环变歹去，借有着刮痧促进你的循环，好你咧，较袂安尼惊你惊渗着冷风，就安尼按反硬反酸反痛，吼、哦。所以有个人足惊吹电风诶，吹着冷风就按硬诶，这种咧就是阴暑。有个人咧，热干吼，汗流袂出来，感觉咧头壳安尼戆戆，人真无爽快，汗流袂出来。流汗流不出来，身躯体温一直上升，赶紧甲你刮痧刮一刮，帮助你甲这个温度下出来，吼、哦，这拢会较舒服。啊，像是讲啊，这听众朋友，咱已经了解到刮痧一个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啊，对不？吼、哦，好，那呢，咱来刮痧，对不？吼、哦，别那刮，好、哦，别那刮。既然刮痧就是帮助咱的皮下的微血管促进伊的循环。可以肝流不出来，流会出来啊！脚手冷叽叽的循环不通的，咱家刮一刮，促进循环通。所以有阳暑跟阴暑嘛。吼、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了，咱要安那刮？真趣味吼！只要是个进一步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吼，哎、哦、呀、啊，这刮痧是源自于咱老祖先的民俗疗法，所以伫过去当中，其实咧。刮痧伫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着有真侪人，你感觉安安闲闲。比如讲，像阿多阿丹老师讲的，有个人上班啊，拢一直吹冷气，吹到安安闲闲，
同事讲我爱乖乖，你较舒服，对不？因为吹冷风、吹冷气风、吹甲暗暗炎炎循环歹，乖乖会较舒服。啊，有一种是即个日头卡爱做工课，结果汗流袂出来，规个人咧感觉咧，即安尼真无爽快，用要掉刷，赶紧咧，甲你乖乖，你咪较舒服，对不？哦，所以大部分伫生活当中会应用到这两种，哦，第一，你长期吹冷气循环歹，你安尼。感觉呢，安安静静吹着风，你就会感觉无爽快；有诶吹着冷风，吹着冷气风，吹着电风，你就会感觉呢，安安静静无爽快，乖乖你会较舒服，吼、哦。啊，一种就是咱伫即个热天当中、日头当中，咱诶汗流袂出来，吼、哦，汗流不出来，乖乖，甲你诶，你一寡微循环失调诶、脱调诶所在，乖乖帮助你散热，你嘛会较舒服，吼、哦。安尼即两种好，啊，了解了。咱的当然呢，咱就是爱来学方法啦嘛，要如何刮来？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请你的距离，只要是跟他家里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注意听，耳仔对落来，咱的耳仔对落，耳朵对落来，嘿，耳仔头前，耳仔头前尽量卖刮，除非你有二鬼，你专业，你讲好，只要是我有二鬼，好、哦，我有学过，那呢，你小心使用，好、哦。耳仔后边，咱要刮就是刮耳仔，耳仔咱耳朵两边耳朵对落来，后半边背后，所以一般咱伫居家，咱要耳，咱要用刮痧，你会记，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的。一般咱居家，咱要刮痧，耳仔头前，耳朵对落来，才前半段，你卖后边刮，因为你无学过，你袂晓。你无恶鬼，你袂晓。万一乖乖造成着影响着大血管，影响着器官，你得不偿失。了解意思吼？所以耳仔对来后壁，比如讲有个人刮脖子，有无刮脖子？请你耳仔头前，耳仔头前你莫刮哦，吼，就是耳仔耳朵对来这条线，脖子后壁，风池穴来后壁这两边会当刮，好了解吼？第二，刮痧唔是。一直撸，一直撸，一直撸，那在洗衫呢？撸来撸去，撸来撸去，不是刮痧是爱同一个方向，了解意思吧？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呢，刮痧是爱同一个方向。如果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生活当中有真侪人哈，陈老师要跟你讲，你叫人跟你刮痧，唔过你爱找会响的哦。我讲你听有哈、哦，你莫凊彩，我同事讲啊，来啦，我跟你刮痧啦。啊，同事袂晓，我白甲你刮，有当下咧，可能咧会做得到咧严重的后遗症。爱超说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了解意思吼。有当时啊，生活当中，你要互人，你要用拔罐，我同事哇，我吼，甲你拔罐啊，拔罐，这个球我找球啊，讲恁听，我袂用拔罐，我白拔，用到乌青烟灰无打紧，吼，用到乌青无烟打紧，甚至咧。个影响到身体健康，个容易产生到后遗症，个容易产生到后遗症。陈老师吼，感觉讲伫生活当中有无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吼观念爱正确，啊方法爱对，那呢咱靠我多帮助身体健康。啊老祖先的智慧，咱就是爱了解。像我今仔会甲你讲，刮痧有阳暑阴暑，阳暑就是掉痧中暑的时阵来刮一刮。对不？啊，有因素，吹着冷风，吹着冷气风，会按会硬会酸会疼，那呢乖乖，好、哦，这两种爱滴，我简单讲你就了解啊。所以，伊就是借由着刮痧，甲咱皮表、皮肤下骹的微血管，帮助伊疏透，互伊气血循环好，好、哦，这叫做刮痧。啊，咱了解了，咱当然就是爱学嘛，是不是？其实伫清朝的时阵，清朝的时阵，伫医册内底都写着痧者。杀者就是进，就是这进的意思来讲，我的微血管，我的微血管伊可能才长期循环歹，所以血积掉的呀，血积掉的呀，血积伫遮，血打去啊，那就你水沟啊脱掉的呀，血打去啊，啊这微血管打去啊，所以微循环未通，啊未通积掉的，你肝排未出来，好、哦、啊甚至咧，你就感觉安尼人真无爽快，好、哦、啊这微血管就有着我。用刮痧板给你刮，慢慢啊刮了，给你疏通了，这会更循环更好啊。
啊好啊了咧，当然咧，你人就会较轻松啊。所以我咧刮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这微血管会破去，伊积伫这微血管积条的这刮一刮会破去，会出现着刷裂啊。这刷裂啊，就是刷进，这刷进咧，伊就是这血管因为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血管伊的弹性无好。所以我一刮落的时阵，伊就会产生着啥？产生着血粒啊、刷粒啊，吼、哦、红疹的现象，吼、哦、啊，迄个就是微血管破裂所产生的问题。啊，像那这破去，因为这微血管的话，伊咧可能有积条的、有塌条的，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吼、哦，后来啊，既然是安尼，比如讲推拿、针灸、拔罐、放血，这当中无恶鬼，请你莫白用。吼、哦，那呢？刮痧是民间咱的一般生活当中、生活当中，咱的可能咱家己也去应用的，吼、哦，咱家己也去应用的。用就是那呢？第一，刮痧你袂当打打刮嘛，吼、哦，有的呢会用啥？用一挂万金油、白花油、凡士林，用乳液。像是上无建议的，就是用乳液。是安那？我拢甲你讲过，乳液内底有乳化剂。这乳化剂化学物件，有当时啊，导致着你的皮肤，你的皮肤因为伊的润滑效果无遮尼好，了解意思啦吼。啊，万金油咧，万金油内底就是凡士林加油啊，加凉凉啊，因为万金油就是用凡士林加油啊来做的啊，了解意思吼。所以一般来讲，只要是建议你刮痧用凡士林来当啊，吼，你刮痧用凡士林来当，啊，皮肤可以当保湿。了解意思吼，所以要刮痧进前先用淡薄巾啊，擦擦的，淡薄巾啊，毛巾、湿毛巾，擦擦的，身躯溜溜，擦擦到清气。吼，这一刮身躯，你要刮痧的所在，用淡薄巾啊，擦擦到清气。吼，毛巾擦干净以后，然后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这时阵呢，就当来刮痧。吼，这较早咱叫做这个什么话啊？经络疗法。吼，那你刮痧用啥？经常欧白客吼，系啊，客钱好不？有的人客钱十块的，就甲你硬刮，十块的当钱伤赖，伤赖其实无适合，了解意思吼，系啊，伤赖无介适合，但有时感觉无介适合吼。有的人就客汤匙啊，对不？客汤匙啊，客瓷的，你莫客铁汤匙要迄种伤赖哦。像是来讲，唔是大行拢适合的，吼。其实刮痧板上适合吧，较早刮痧板上适合吼，系啊，古早是骑牛角有无？骑牛角，牛角迄个有特别去修过的牛角，吼、哦。啊，超市来讲，其实是类似着，吼、哦，类似着瓷器的碗片啊，安尼是较适合。比如瓷器的汤匙啊，瓷器的碗片啊，吼、哦。瓷器的碗还是瓷器的碗片啊？咧底豆油迄碗片啊上好，底豆油迄碗片啊有无？底豆油嘿，咧底豆油迄片啊，嘿啊，酱油盘子嘿，这个用是上适合的，酱油盘子是上好的，好、哦、了解意思啦吼、哦。当然，够较适合的，就是刮痧板，专门咧用的刮痧板，古早是用牛角，因为你今要揢牛角，你无好揢啊，好、哦，所以。比如讲无牛角，你就揢汤匙啊，瓷器的汤匙啊，还是酱油盘子，好、哦、了解意思，还是刮痧板，好、哦、这拢会当。好、哦，后来陈老师哦，进一步要来教听众朋友啊，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着，你咧爱用正确的方法，才会当帮助你身体健康。好、哦，刮痧的顺序由上而下，请听众朋友记哩哦。好、哦，咱这个机会，请老师教你来，由上而下，阿妈棍，嘿，来肩膀、背部，好、哦，头前卖刮，请老师拢爱讲过啊，头前卖刮，耳啊对落来啊，头前卖刮，肩半段卖刮，因为肩半段有当时有器官、血管，好、哦，后半段耳啊对落后半段拢是微血管，所以伊就较适合刮痧一般民众来用，好、哦，因为阿妈棍好、哦、风池穴对落来加。后边阿妈棍诶，当顺个肩膀对不？啊，然后咧背部，嘿，背部，嘿，对，背部，好、哦，大约安尼刮一刮就好啊。好、哦，用像是有的人爱刮手有无？手有无？卖我别刮，
教授跟你讲的，有当下手有一挂动脉的部分，你卖有别刮哦。但刮颈部就是风池穴的话，只要看背部、肩膀，看到背部都已经有够啊。尤其背部，卡车片你看外国人在晒背，外国人是安那去海滩晒背，因为咱的背部卡车片，伊是一个足好排汗的器官，顶管有真侪微血管，所以背部是上有效的。像是跟你讲，刮痧上有效的所在，就是伫卡车片。有人一直刮脖子，刮到脖子吼也要疼死。脖子其实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刮痧上有效的所在，就是伫背部卡车片。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吼，系啊，经常颈部一直刮。像是来讲，颈部这只不过风池穴微血管尔，因为咱真正颈动脉伫头前嘛，对不？颈动脉头前。所以你刮一刮讲啊，像是我颈部刮一刮，阿妈赶紧安安硬硬就较好，有帮助，唔过无大，有帮助无大。啊，咱刮痧是要促进微循环和微循环伊循环较好，吼、哦。所以你阿妈赶紧会安硬硬，迄是爱做福建爱做运动。你卖想讲，像是我阿妈赶紧会安硬硬，所以我就来刮痧伊就较好，效果真有限。因为我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道。刮痧是微血管，微血管，微血管，所以你会安安啦、啊，阿妈关节安安啦、啊，硬硬啦，你长期姿势不良啦、啊，腰酸背痛啦、啊，筋骨痛痛啦、啊，你卖想讲我刮一刮就好啊，吃病。我过来讲一道，刮痧是促进循环呀，好、哦，只要是讲听哦，哈、哦，所以你卖想讲哦，刮痧足神奇的，我用刮痧，我就会当规身躯病症拢治疗了，无可能。刮痧是促进微循环，我爱讲过啊。加冷加寒，你的血液循环较歹，血流循环较歹，你的微血管循环较歹的时阵，就有着刮痧的动作来把你的微血管内底积条的一挂血流未通，还是你加冷加寒，你的微血管循环较歹，把你刮一刮，你就会较舒服。好，安尼了解意思哈。好，那呢，只要是赶紧等下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刮痧的时阵。大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当做的，就讲手跟脚吼，你卖刮，因为你未向。吼，我讲你听，因为你无学过未向。上重要、上有效的刮手还是刮脚，其实你嘛未达到你的效果。所以卖计较哦，规身躯刮一刮，规身躯刮到乌青烟灰，迄是错误的。吼、哦，刮痧上重要的就是背部卡只片，最重要的就是背部。像是讲汉这道理，听的讲，真侪人咧刮痧。啊，卖学白刮，吼、哦，卖学白刮，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刮痧的刺激，给给嘞，就是刮差不多刺内，差不多是 0.5 公分，0.5 公分，咱知影吼、哦，这个、力道对0.5 公分安尼就好。有的人做出力嘞，无大力未好，但老师我讲过啊，你有当时啊上大力会导致着发炎，所以。刮痧不是愈大力愈好，只要 0.5 公分，刺内 0.5 公分的力道，0.5 公分的力道都够，都有够啊！0.5 公分你家己量，刺内安尼0.5 公分，嘿，对，0.5 公分这力道就是上舒服、上拄啊好诶。好了解意思吼，刮痧力道爱平均，莫时轻时重，时轻时重，和你刮痧人个刮甲哀哀叫，甚至咧刮甲咧真痛苦，吼。嘛是愈大力就愈有效，所以有的人拢硬扛敲敲敲拢流皮拢破皮，迄拢是过头去。吼、哦，我讲了解，刮痧角度是45度，45度，袂当硬敲硬下，就是由上而下，由内而外。所以咱刮痧的时阵，咱以着两骨这支为主，两骨的两边边。很多人去刮龙骨，骨头不要刮，你不会刮，会把你的骨头刮到骨头，因为很多大哥大姐，你的龙骨有骨质疏松，结果刮下来后，刮到骨质疏松，刮到这个，刮到骨头去受伤。所以像是要跟听众朋友说的，说大哥大姐，你们不用刮，因为我跟你说的，外面很多人因的方法学了木制，啊，超市跟你讲的，就是正统的，
正统的刮痧就是讲，第一，伊的深度才有 0.5 公分，吼、哦。第二，由上而下，一般来讲，咱民众没样刮，咱无恶鬼，你就是风池穴，咱为着两骨的颈椎，咱的脊椎，脊椎卖刮哦，足侪人做爱刮脊椎，但你说来讲，你会伤到你的脊椎哦。你会伤到你的脊椎，迄条脊椎啊，别人要甲你刮，你卖红刮。你若讲我不爱刮脊椎，卖红刮，了解意思吼？别人啊要甲你刮痧，要刮迄支两骨，你莫刮，你的脊椎会受伤。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吼，迄剃头、迄藤枝啊，还是刮盘，还是刮痧盘，为着你的脊椎安尼刮落来、刮落来、刮落来，有当时啊会甲你的骨头用受伤去。所以骨头卖刮。骨头两边比刮痧的以肉为主，以肉为主，嘿，以肉为主，以背为主，以背部为主，了解吼、哦？阿妈棍有的人没样刮，你就卖好伊刮。阿妈棍你家己也当刮啊，阿妈棍你刮得到啊，你家己刮，你轻轻啊刮。我讲你听哦，阿妈棍你会晓没？你家己会晓没？阿妈棍你家己用，你大细来你家己好，背部咱拢刮，背部咱刮不到。对吧，背部咱刮不到，咱会当互人刮。吼、哦、安尼了解吼、哦。45度的角度轻轻啊刮。嘿对。由上而下两骨的两边边。咱为阿妈棍我做试验无恁看。阿妈棍两边边吼、哦。由上而下对两骨的两骨咱比如讲咱为正边开始。正边开始就是颈椎的边啊嘿刮一刮。刮到耳仔的脚就好啊。嘿安尼就好啊。咱刮下来的时候当顺落来肩膀。刮下来可以顺来肩膀，由里面刮出来，嘿，由里面刮出来，好了解数。一个所在，比如安尼刮，慢慢啊刮落来，慢慢刮落来，加加20个，由上而下，顶多20下，顶多20下，摸个加啊，顶多20下，好，安尼了解意思哈，嘿，啊，由内而外，由上而下，好，就是安尼。所以，大约刮痧就是。两个方向，第一，咱为风池穴加落来，有无？安尼刮，嘿，安尼刮，刮到肩胛头这，嘿，刮到肩胛头这，左边刮了，右边刮，好，啊来背部嘞，背部嘞，背部咱得为脊椎，脊椎两边边，脊椎两边边，咱安尼刮，好、哦，45度，好、哦，刮落来，好、哦，脊椎两边边，第二，第二脊椎边啊，落来下巴，刮一刮，好、哦。同一条差不多背部差不多一条两条齁正面一条两条倒面一条两条基本上都是大约是安尼的一改安尼的一档齁了解意思刮痧一次以后爱隔外久隔半个月隔半个月刮完要喝一点温开水齁安尼了解不齁乔氏讲阿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概念齁安尼乔氏慢慢来讲我就是爱恁了解，同事要甲你刮，朋友要甲你刮，未晓刮你爱甲主动摸别刮，刮甲你有当时啊受伤。有的人做假咬的，要甲你刮，结果未晓刮哦别刮，大细力甚至咧，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咧，角度也未晓，深浅也未晓，方法也唔对，甚至咧，规身躯哦别甲你刮。上次还讲过啊，耳仔头前的都卖哦注意这个。

咱哦真侪人，尤其热天的时阵啊，但像是外口也要热死，也要热死，所以咧，咱会避免出门着痧中暑，对不？吼、哦，避免出门中暑，所以你会记得就讲，有当时啊，晒的如果汗流袂出来，汗流袂出来，先拢爱小心注意，因为咧，足侪人，咱来知影台湾哦，咱较湿热型的气候，吼、哦、啊，尤其咧流袂出来，唔过伫台湾当中。大部分的民众足济咧，是安那因素，因素就是吹冷气吹甲阿妈关紧按，阿妈关紧硬，甚至安尼即个吹甲伤冷，甚至咧脚手咧感觉咧安尼未爽快。敢捌听过吹冷气吹甲中风诶？敢捌听过？你讲哈，只要是吹冷气也吹甲中风，伤冷伤寒，结果肌肉紧绷，血未通过，血未通过，因为冷嘛。冷啊，血就会紧嘛，血管就会收缩嘛，就容易咧出问题。所以一寡平常时血弱的人啊，血更有无？血脂肪伤高，胆固醇伤高，血弱的人，血更阁袂冷却的人，阁有三高问题的人，有当时啊，你咧吹冷气嘛要小心咧。你的冷气安尼吹，安尼凉，安尼冷，吹甲你安尼阿妈关紧安安硬硬，吹甲你的循环袂通，伊嘛有可能会吹甲中风。像是来讲，我嘛听过吹电风中风的，迄伫新闻媒体嘛报吹电风来中风，因为电风一直灌，电风一直灌。像是拢甲恁讲，电风尽量卖吹人，电风因为雷啊风嘛，那就龙卷风安尼嘛，加雷啊风嘛，所以电风上好莫直接吹人，冷气莫直接吹人，吹其他所在，互伊会流通，会流通。冷气电风拢是要降低室内温度的，你用一直吹人，一直吹人，你会吹到真无爽快。而且超出来讲，尽量去中风。啊，平常时莫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循环歹，食甲血路袂通。啊，你超市，阮有咧保养呢，真好。你安那保养？哦，阮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哦，你食真侪物件，食保养品拢做好，唔过要叫你食遮尼侪种，真正无简单，对不？只要是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找一罐清客清乐，互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互你的公路会疏通，互你的公路阁会软 Q， 互你的公路内底袂油壳壳油落落，互你的公路袂脱条的，互你的公路袂钉硬硬去脱条的破去。用超市哪呢？咱平常时要用啥来保养？用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是上好的。像是来讲真呢，大三通有上好的纳豆激酶，顺多做顺。大三通内底够欧米伽三，虾米人对着？咱是瘦性的欧米伽三，紫苏油。好、哦，过来大三通一个银杏银杏精华，加上着虾红素，唔是单单银杏尔，一个银杏加虾红素。所以连细条都会通，大三通够公路内底清客清路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互你的公路会软 Q。大三通内底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机的产生、减少公路的刺激，公路较袂定义。大三通内底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氧气的输送跟利用。所以大三通食了，你会轻松、会辽灵、有力、好行，行会大步，行会久，行会远。人会轻松会疗灵，尤其真诶人，有当时啊，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伤大苦，食甲只公路用要脱掉诶。你咧需要一款健康诶保健，那呢市面上遮尔侪产品，你要食对种，但你说大三通，美国进口诶一克啊千二，且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要食食上好诶，但你说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做一间服务，时间前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话加强一罐来找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 call 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赶紧看一下哈，哦，大林镇的刘小姐的门吼，刘小姐有咧有青光眼咧点青光眼的麻药水美特朗吼，点了会流入去鼻腔，入去食道跟胃，这入去敢无要紧？后来我赶紧甲刘小姐报告的吼，来，这个美特朗吼，这个这是青光眼咧点的吼，这青光眼咧点的，咱先了解到的讲。真侪人，比如讲，你点麻药水的时阵，如果你这个点了方法唔对，还是你这个当中无注意到，有可能多余的药水就会顺着咱的鼻泪管，流入去鼻腔、喉咙，甚至吞入去食道和胃当中，吼、哦，你就会感觉嘴拢苦苦，吼、哦。啊来，小师甲你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食落是不要紧的，因为当点伫身体。落去胃，只不过咧，吼、哦，落去胃当中的时阵咧，只不过就是和咱的胃肠，即个安那，即个安尼消化吸收去尔。基本上看点落去身体当中的药效，基本上来讲是同款的，吼、哦。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咱目睭看到鼻腔内底有一条鼻泪管相通。简单来讲，陈老师感觉你即、這个这位。大林镇的刘小姐，你点麻药水点伤济，吼、哦、点的时阵可能有点较济，吼、哦、啊，所以麻药水就容易流入去内底去，吼、哦、容易流入鼻腔顺利拿喉去，所以咧点的时阵吼、哦，有当时啊，就是一困唔好点伤济，吼、哦、啊一困咧点的时阵，咧点的时阵吼、哦，基本上来讲，你会当先点落，然后小休一下。吼、哦，让伊慢慢啊，伊这个吸收起了后，吼、哦，你咧较个斟酌，看是唔是该点第二道，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一困咧点的时阵，吼、哦，咧点的时阵，是唔是你有最有点较济，这个第一点，开走去鼻腔去，啊，小块会顺去，这是难免的，小块会顺为咱这个鼻腔食道胃气难免。好、哦、啊，基本上是袂影响的，请你放心。吼、哦，基本上来讲，伫麻药水当中，确实就是像这个小姐你所讲的安尼，有当时啊点麻药水先，就会走去咱的鼻腔，甚至顺着咱的食道走入去胃内底去。吼、哦、啊，这是不要紧的。吼、哦，来，上重要是，虽然你点美特朗，有当时啊一滴两滴啦，吼，但你说干嘛讲点？如果你是点两滴，头一滴点落了，小可休一困啊，卖急。某一群两滴做一点，我当时也伤济，伊就顺去鼻腔去嘛，是不是？吼、哦，所以你点，像是唔知道你是点一滴啊，两滴吼，啊，不过基本上来讲，莫饲伤大的，莫饲伤济，吼、哦，基本上来讲，这个就是适量来点这个麻药水就会当啊，哦，这是第一点，吼、哦，来，上重要是美特朗这物件，伊是贝塔受体阻断剂，所以伊主要是要降低眼压。吼、哦，伊主要是要降低眼压，那呢，这种贝塔的迄、那个，就是伊是一种受体阻断剂吼，伊、哦、本身的话，伊是有一挂副作用的，吼、哦，伊是有一挂副作用的，
所以呢，你当中呢，你就是爱小可注意一下，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呀，顶管药啊，内底拢有写，好、哦、啊，用像是有啥物副作用，有当时啊，这种贝塔阻塞剂会较容易血骨喘，好、哦、啊，有当时啊，心脏会跳较紧，了解意思哈、哦，心脏会跳较紧，啊，有当时啊，心脏会较无力，因为伊会影响到心脏啊。好、哦，我讲你听哈，系、哦、啊，啊，有当时啊，你咪较歹困。好、哦，嘿，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因为你有青光眼嘛，所以你无点眉淡嘛，好、哦，就是爱控制。但你说干嘛中西合璧，真的超市无骗你，你一边青光眼的目药水点，一边吃中药过目睭，真正，因为目睭想要用较久的，你知影青光眼袂好啊，啊，连讲目药水要控制无遮尼简单，所以咱一边配合中药来吃，让你的眼压较稳定，啊，你目药水较袂愈用愈重。啊，来第二，目睭嘛嘛，较袂即个安那，即个损害退化较灵紧。因为青光眼目药水控制，毋是着目睭袂歹啊呢。你卖想讲我有咧点目药水，目睭着袂歹啊。伊青光眼咧控制，只是用即个目药水来延缓着你青光眼的恶化。所以你无想要讲我连讲青光眼点到尾啊，药啊愈点愈重，还是甚至目睭去互歹去害去。你这边就是中药爱顾咧。过目睭的中药，啊，林超市，我食中药，目睭都未害去啊嘛，无人敢甲你保证。唔过，超市要甲你讲的，就讲青光眼未好啊，未好啊，就是控制的。你阿讲啊，五年、十年拢改稳定，无个恶化，安尼就阿弥陀佛啦。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所以一边中药顾，一边呢，西医这边嘛有注意点，好、哦，这就是一个重点，好、哦、爱了解吼，系、哦、啊，啊，当中的时阵点嘛有注意。够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吼、哦，就是麻药水点了后，吼、哦，咱呢，即个轻轻压一下，伫靠近鼻子骨头的所在，来超市教你吼，你注意听，麻药水点未点啊？好、哦，麻药水点未了的时阵，麻药水点了的时阵，吼、哦，伫目睭头接近鼻仔的所在，嘿，小可轻轻那个刺一下。轻轻啊，比如讲，咱来超市家里哦，有人麻药水点了，你两蕊拢点啊，两蕊拢点啊，吼、哦，点了时阵，地鼻啊只，伫目睭头接近鼻啊只，伫地鼻啊只，甲地呢，啊，这所在伊就会较通，伊就会较通的时阵呢，伊就会较通的时阵呢，油啊就会较紧入去，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来第二。点了时阵就是闭眼休息嘛，好、哦、按摩一直目睭一直捏一直捏，你目睭一直捏的时阵，一直捏的时阵有当下伊就流掉去啊。所以麻药水，咱大哥大姐点麻药水点落，好目睭闭着休息，然后会当垫目睭头两边边接近鼻啊垫鼻啊的所在，鼻啊骨的所在嘿，两支镜头啊甲垫嘞，咱大哥大姐拢会当试看卖来，只要是家人来，好、哦。你注意听哦，我因为空中我无好讲，啊，我用讲的讲我大哥大姐听。恁是不是有的人会点麻药水？好、哦、对无？麻药水点嘞，好、哦、麻药水点嘞了后，好、哦、点嘞了，上好一滴都够啊。通常麻药水拢一滴都够啊，一滴。莫大哥大姐，我莫点伤济，好、哦、莫点伤济。啊来第二，就是讲点嘞了，好、哦、咱就是目睭开开，不要一直眨眼睛。一直眨眼睛，麻药水也流掉去。好、哦，不要一直眨眼睛，点没了就是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然后伫目睭头接近鼻啊这所在，手甲垫一下，垫一下一分钟至两分钟的，系对，爱大部分都吸收去啊，好、哦，大部分都吸收去啊，安尼了解意思哈、哦。啊，如果真正走去鼻腔，走去胃也是食道去，不要紧，请小姐放心。不过超市要跟你讲，青光眼未好，大部分拢是控制，所以西医这边控制，中药这边爱保养，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林的刘小姐报告一下哦，哈，好来，超市去看一下哈。恁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超市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回答哈。好来，哦，许小姐在问哈、哦，左手手指妈妈手很严重。左手的手指妈妈手很严重，许小姐齁、哦、啊右手也有
吼、哦，这要如何改善？吼、哦，妈妈说的、就是你逐工做做来的嘛。吼、哦，许小姐，陈老师讲了解吼，你逐工做，你逐工做。用陈老师，我袂当无做啊，啊，你袂当无做，伊就一直发炎嘛，伊就一直发炎嘛。所以妈妈说，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陈老师讲的讲，你的手需要休息呀、啊，你的手需要休息呀、啊。啊，用陈老师，我袂当无做啦，无做袂当啦。陈老师了解大家的苦衷，不过当你疼，就是爱休息。陈老师，请问你一点嘛？吼，这位许小姐嘛，陈老师，请问你，那个投手王建民咧投球，王建民咧投球，手咧投球，突然间伊手去伤到啊，教练讲啊伤到啊，继续投，敢袂动？袂动啥啦？受伤了爱休息，所以可能王建民因为手投球受伤了，伊落场休困了，可能诶，福建省医生看你这爱休息一年，爱休息两年。啊，这一年、这两年，王建民可能因为伊投球手受伤了，伊可能这一两年就未当搁投球，不能再投球。我咧讲听就明了，许小姐了解意思哈。吼、哦，我记这个咧就上清楚啊嘛，对不？所以你妈妈说，用阿强是，我妈妈说，所以我手真阿真艰苦，对不？啊，你就是做来呀，你就是做来。啊，通常咧，倒手做做诶，假手搁倒做，因为倒手疼的用假手做，对不？所以咧，两只手妈妈说定起来连这个揢手机啊，啊是扭毛巾哦，要准面巾。可能咧，都拢真辛苦，对无？都会疼嘛，吼、哦！啊，进咧，就是需要休息嘛。像是讲了解吼、哦，绝对休息，就是妈妈所一个重要的药啊。啊，你像是我倒啊，我无做袂动啊，吼、哦，无做袂动啊。像是个等下等甲你讲的讲，好，你袂动无做，那咧你咧做，伊得阁继续发炎，伊得愈来愈严重，伊得愈来愈。伊个受伤的愈来愈深，伊连讲都会变成患癌，因为妈妈说伊长期对着咱个肌腱的腱鞘，伊都会变硬、变癌、变硬、变严重。所以陈老师相信讲，你长期个妈妈说，你就是可能啊，一挂消炎止疼啦，什么酸痛药补啦、大大的啦，啊是一挂即个酸痛药搁推推的啦，啊消炎较袂疼，就搁继续做。啊，愈做的愈严重，因为你拢一直可能得用消炎止痛来缓解啊，对不？用消炎止痛来缓解，结果长期落来，不但你无愈好，你阁愈来愈严重，因为你长期可能拢是应用消炎止痛来做处理，吼、哦，有的人甚至去注射，是不是？注射消炎止痛，结果咧愈来愈严重，吼、哦，愈来愈严重。啊，林教授，我要做什么复健？做复健，我等一下我会教你。问题是你。敢袂当休困？哦，陈老师讲的重点嘛，我今仔记者咧，许小姐你就了解啊。王建民投球手受伤啊，敢讲你阁要叫伊继续投球？到底你讲啊，你就是爱休困嘛？哦，我咧讲，你了解我甲你讲的意思吼？啊，你话啊，陈老师啊，哪那边安怎？我是做福建来好，你无休困做福建咩好？你没有休息。啊，你要来做福建咩好？只要是讲你了解意思吼，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哎对，你无让他休息啊，因为民众大部分的民众都是一直就是吃宵夜咩，吃止疼大声听又补推声听又歌继续做。静静姐大姐，我讲给许小姐听来，静静姐大姐，伊讲只要是。伊讲伊个竞赛，伊个竞赛咧做钣金嘛，汽车钣金、汽车钣金，对。啊，汽车钣金是不是拢爱入产？对不？吼、哦，迄材爱烤掉嘛，对不？迄材爱烤掉嘛，嘿，爱干磨白烤掉嘛，手爱点点用嘛，对不？啊，规工安尼做，钣金师傅做辛苦呢。安尼做的时阵，做到尾啊咧，手也袂起来，袂做啊。结果伊个囝仔呐，未做到像哈多单日所讲个，身体又不大，消炎止疼也吃啊。伊个
大姐讲看袂过，看到囝婿，特别是咧食咸鸡腿，伊怎甲问讲啊？你伫食这咸鸡腿敢好？伊甲妈妈讲一句话啊，有妈妈啊，我无食，我无多做。伊讲我无食消炎止痛，我无多做工课，所以这就是人生的无奈啦。做甲带病是安那来的？其实像妈妈说，啊，我休困一阵啊，休困几个月也无得了，伊就好耶。不过大家就是，反正症消炎的未痛就好啦，食消炎的啦，食止痛的啦，继续做，继续做，啊，愈做就愈严重，愈做就愈歹，愈做就愈害。所以陈老师要跟你讲的就讲，跟徐小姐讲的就讲，如果你无法度片面，和你的手会当休困，但你苏青问你，你要安奈好？因为妈妈说上重要的药啊，就是休息啊。可能这手当咧疼的时阵，你就袂当和伊一段时间减少伊的使用。所以王建民袂当投球。伊个手受伤，袂当投球，毋过生活哦，生活周遭简单的当用，好、哦、啊，休息一段时间，医生慢慢啊教伊做复健。伫你休息的时阵来做复健，安尼毋只有效果。如果你做复健，结果你拢无休息，你继续咧用这个手，安尼变哪有效果？好、哦，我安尼讲，徐小姐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你上大的难处就对，如果你搁爱做，你搁爱做。哪呢？你无道理的手休息，哪呢？你要用啥开好？他就没有办法好啊！他只能缓解症状，吃消炎止痛来过日子啊！我讲愈吃的愈痛苦，愈来的愈严重，所以你倒手用了，竟然连假手都来啊！是不是？哇，就是哪那边呐？我过来讲一道，健康方法就是爱有你的手休息，所以你爱检讨着你的工课要安怎？因为就是不知道你做什么代志。做什么工课？做甲妈妈所这样严重，好、哦，我讲了解吼、哦。有的咧，比如讲抱小孩，有的做家事，有的咧做工课，有的摕手机啊嘛，摕手机啊摕甲妈妈所，我无骗你哦，真正。好、哦，医生看过做这啊，摕手机啊摕甲手受伤，好、哦，因为咧手机啊嘛真重，好、哦、手机啊嘛真重。安尼超市讲的时阵，徐小姐有一个概念吼，系、哦、啊，比如讲你爱抱囡啊。啊！你可能妈妈说了，你都爱减少抱囡啊，你都爱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啊。吼、哦，就是爱让你手休息，这个地点，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哦，啊，有人会看医生做类固醇、做消炎的、做 PRP、PRP 少年的注意器，还是一挂运动选手做的讲运动选手 PRP 讲运动选手好，王建民投球受伤啊，后来。医生家做 PRP， 然后平常时复健休息，安尼会当，因为伊有时间休息，吼、哦，爱、啊、当做复健，有时间做复健，安尼可以啊。啊，你唔是啊？你一第一，咱有会啊，吼、哦，咱有会啊。第二，咱个袂当休息，吼、哦。啊，第三，偶尔去做复健，吼、哦。啊，第四，个常常咧发炎咧疼，你 PRP 就是加开钱，加开钱，一支 PRP 我。几万块，一两万块，是不是？对你来讲，根本无帮助。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哦，所以你一般食药治疗就是助消炎止痛，无得食消炎止痛。好、哦，啊，然后呢，叫你做一挂 PRP， 唔过咧，开几啊万块，开几十万呢，结果咧，佮达袂到你的效果，因为关节、手、筋络上重要的是休息。好、哦，陈老师开案者时间跟你讲的是，让你了解到重要的关键伫底。好、哦，重要的关键伫底。好、哦，阿龙陈老师啊，我无多休息，你爱想办法，无这只手会报废去。这只手会报废，你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休息，你要工作，你没办法休息，那呢，下人无多救你，对不？那就大哥大姐腰骨酸痛，用陈老师我腰骨酸痛，腰酸背痛，陈老师拢跟您讲，爱坐又好，坐又直。如果你坐歪歪坐起起，行路一边关一边低，你食啥拢无效。你都坐袂好，坐袂直啊，对不？你也想看嘛？讲啊，我坐歪歪坐起起，啊，我刚来医生一直看，手术一直做，但老师，我要甲你报告，做者大哥大姐腰骨酸痛，筋骨无好诶，结果坐几工，无
家己拢无做福建，啊，甚至坐歪歪、坐机器、坐梯梯，但是说来讲真紧，就搁排队要手术啊，对不？吼、哦，所以陈老师讲，即许小姐第一，你了解啊？吼、哦，啊来第二，你讲啊，陈老师啊无，如果我有时间休困，我变啊做福建，福建分物理治疗，对复健科呀，用一挂超音波、热敷、电疗，这对你来讲帮助真有限。是啊，那因为偶尔做一道嘛。所以你有去做福建，去做电脑、热敷、超音波，其实呢，当中的时阵呢，小可较准准的，吼、哦，上重要的复健就是伫厝，吼、哦，来伫厝，来大拇指包伫四肌枕头啊，内底握拳，了解意思吼、哦，大拇指包伫四肌枕头啊，内底握拳，系啊，对不？系啊，手腕慢慢向小指头的方向下压。手腕慢慢向小指头，向小指头，未精彩啊！家手腕向下，向小拇指的地方下压，大拇指包底手掌来对，手握拳头。我来讲了解哈、哦，嘿，大拇指包底，大拇指包底四肌枕头啊来对，然后手腕向下，手腕向下，嘿对。向下凹弯，手腕借手凹弯，嘿，向小拇指借手在，嘿，下压，对不？啊，你晓没？好、哦，啊，唔过这是复健的动作，就是讲帮助你的筋扭扭的。好、哦，好，来，我咧讲，当然，你去做物理治疗，你去热敷啦，你去做超音波啦，你去做电疗，有帮助无？小可帮助，唔过帮助真有限。平常时你就是大拇指。包伫四肌枕头下骹下压，你也伫疼的时阵，你就安尼紧悠悠的，哦，紧悠悠的。不过，片面过度的劳动，如果你搁一直做，你疼啊，搁一直做，还是你一直食消炎止疼，我会替你流目屎。如果你是一直食消炎止疼，我会替你流目屎。好、哦，我讲你听我吼。阿龙超市阿婆，我要食啥？食中药，食骨筋骨的中药，通筋串骨，和你的筋骨修复好。因为中药伊毋是用着西医消炎止疼方式，中药是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的筋骨帮助伊的修补修复。所以像这种妈妈手、五十肩、足底筋膜炎、网球肘、高尔夫球肘，或者一挂筋脉骨相关的问题，食中药过筋骨的中药上好。安尼小叔讲了解吼，徐小姐，小叔讲听话吼。阿、啊、丽，如果你要搁一直做。你妈妈说啊，你要搁一直做，不管你是抱囡仔做家事，你搁一直做，那那陈律师替你烦恼，可能就愈来愈严重。好、哦，了解吼、哦。你妈妈说上重要的就是休息。当然，好、哦、你倒手，你换正手做，不过正手已经开始啊，表示你平常时拢做过头啊。好、哦，你平常时做过头，你爱检讨着你的工作模式啊。就是你平常时到底是做家事、抱囡仔，还是做工课？你的双手未堪接安尼做啊，搁做落可能以后食老会做辛苦。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吼，嘿，啊保养爱做啊，食寡中药固筋骨，真正需要啊，好不？好、哦，下期陈老师甲你提醒的哦，吼、哦，好来，我看一下来。哦，等我一下，大哥大姐问题一直来哈，我看一下哈。刘大姐在问，囡仔14岁，癫痫呐哈，可能是唔对，是癫痫嘛哈？因为阮助理写做癫痫，好、哦，唔是肾呐哈，是癫痫呐，囡仔14岁有癫痫嘛，对不？好、哦，系啊。癫痫的囡仔嘛，敢是安尼讲，刘大姐嘛吼，系啊，来，小事先甲刘大姐报告一下好啊，来，系啊，囡仔14岁，是不是有癫痫呐吼？唔是癫痫呐吼，唔是肾呐吼，系啊，因为我昨日下一下做癫痫呢，吼，唔过应该唔是肾呐，吼是癫痫对吧？吼，按道理个卡电话来讲，好不？因为有当时啊，恁的问题，恁的问题吼，那昨日的下会烦恼吼，系啊。好来，请，这是孙啊、哦，
吼、哦，你甲看嘛，这阿嬷话好，哎呀、啊，来，后来超市甲你报告吼、哦，癫痫的药物，做实验讲，超市啊，囡仔十四岁呢，食这癫痫的药物刚好，刚好，但是说讲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的吼，系、哦、啊，因为进癫痫的药物治疗吼，伊叫做精密的，加上着脑部神经元对着药物的浓度，其实真敏感，真敏感。所以但是说要跟你提醒的就是说，一般来说让孩子吃钙质吃 Q10 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是对第一钙质的东西，钙质的东西对着稳定性根本来就钙好、哦、Q10 这个东西防止细胞，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电力的稳定也钙好。所以但是说觉得你让孩子吃钙好、哦、这第一点，所以请你放心，你有孩子吃 Q10 钙质是足好的帮助，而且对于是真好的。尤其孩子十四岁要搁在成长的，有钙质有 Q10 对着孩子营养健康拢真好。好、哦，这是第一点。好、哦，我安尼讲了解哈、哦。来第二，好、哦，癫痫症药物的治疗嘛是一定爱配合医生这边的用药，因为无法度，因为进癫痫的药物的治疗，伊本身的话真专业。像说的当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来讲，尤其针对着囡仔阿未成年呢，吼、哦，囡仔基本上因的癫痫药物的浓度，含着药物的控制，这医生这边拢真专业。啊，你有做营养的补充是无问题，请你放心。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哦。啊，戴老师了解刘大姐的烦恼用，哎呦，戴老师啊，孙哦，大家拢叫你宝贝。啊吼、哦，十四岁呢吼，啊这癫痫偶尔会发作。不要紧，所以医生那边会给你处理，因为这个药啊比较早好做多，这个药物比较早好做多。啊，尤其医生针对着孩子十四岁的用药，都会比一般成年人更加小心。所以医生都会去考虑着药啊对孩子的副作用，含着孩子成长所需要的影响，所需要的影响，请你放心。齁、哦、因为咱台湾齁、哦、其实对着囡仔用药，小朋友用药，医生拢真精心，很谨慎。听众朋友了解意思齁，嘿、哦、呀囡仔用药跟大人的不同齁、哦、啊尤其癫痫的用药的医生拢是真很谨慎的齁、哦、很谨慎的用药，请你放心，啊你会吃一些营养没问题齁、哦、啊那呢陈老师最重要的就是说，基本上来说，比如说咱癫痫患者咱平常时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爱注意的代志？但是说简单给大家报告一下，好不好、哦？一般来讲，癫痫的患者就是给他一个舒服的环境，舒服的环境来讲，居家生活环境，哦，居家生活环境，哦，较舒服的。假设当个听众朋友讲哦，家庭的环境会影响因啊，家庭的环境，比如你两个阿公阿婆。少年的人阿嬷打不起怎么样冤家，你那癫痫的真容易发作哦。你用什么事情呐？环境，老爸老母怎么样冤家，心情歹啊，影响到脑部的电力啦。所以居家爱较和谐，吼、哦、啊，打不起较接触囡仔去大自然的，好囡仔较接触大自然，家己去大自然，吼、哦，卖好囡仔规工怎么样看电视、看电脑，这拢会当减少到囡仔癫痫的发作。环境爱舒服、轻松。自然多接近大自然，第二因为生活作息爱正常，就是睡的时间没三个半暝搁当咩，一个安那做暗公教，吼、哦、啊，上重要的就是运动一定爱协调，尤其十四岁囡仔运动足重要，所以鼓励伊去拍球是足好的，鼓励伊去拍球是真好的，了解意思吼、哦，户外活动只要。这个囡仔户外活动做有够，注意安全，因为有癫痫嘛，注意安全吼。哎呀、啊，会反潮，户外活动对着囡仔的帮助足大的，所以日时啊鼓励囡仔去户外活动晒日头，暗时啊鼓励伊正常时间休息休困，吼、哦、啊家庭居家环境保持温馨的家庭环境，安尼这三点就是对囡仔上大上好的帮助。吼、哦，安尼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吼。哦好、哦、了解齁、哦、啊用我营养品给囡仔补充是无问题，请你放心齁、哦、请你放心真好齁、哦、刘大姐爱了解齁、
来中和的陈大姐在问吼，把到手镜头啊正起来，要看对一颗。来，手镜头啊正起来，先看骨科，看骨头伤着无？骨头伤着无？吼、哦，所以手镜头啊正起来的时阵，把到了手镜头啊正起来，先看骨科，看骨头伤着无？吼、哦，看有其他吼，即、哦这个就是一挂即个受损伤害的部分无？吼、哦，如果无吼。哦比如讲，骨科看了骨头无问题，吼、哦、骨头无问题，那安尼大部分伤到的所在，可能咧都是一挂筋脉的问题，筋脉的问题，筋脉的问题，就慢慢啊时间可以慢慢啊消。所以即阵啊，手镜头啊，正起来的部分，正起来的部分，唔免冰敷嘛，免热敷，不用冰敷，也不用热敷，用胶纸啊，手镜头啊，正起来边啊，慢慢啊会消。因为做人工超市啊，是不是爱冰敷？冰敷下虽然较舒服，唔过你无到规工拢冰敷嘛，所以冰敷了会阁翻烧，会阁互你愈无爽快，所以正常就好，正常就好，吼、哦，唔免特别冰敷嘛，唔免特别热敷，互伊时间慢慢啊消，互伊时间慢慢啊消，吼、哦。如果有一挂固筋骨的中药，互伊通筋串骨，会当食一个，拢会较好，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请综合的陈大姐会记，就是先看骨科。好，先看骨科，好不好？简单甲这个大姐报告的，哈。好，夜盲症要如何改善？后来这位是台北的苏小姐，哈，哎呀，台北苏小姐，哈。一般来讲，好，一般来讲，好，夜盲症这是一种体质的问题，好，所以咧，医生拢会甲你讲，像夜盲症的患者，暗时啊处理的时阵，好，你拢爱特别注意，是不是？吼、哦，因为咧，夜盲症伊本身伊是一种营养缺乏的问题，所以维生素 A 就真重要。简单来讲，维生素 A， 比如讲平常时肝还是卵，有无？红萝卜、南瓜、黄色的红萝卜、南瓜，吼、哦，这黄色的也是深绿色的蔬菜，这内底拢有。了解意思吼、哦？啊，你用超市啊，现在夜盲症真歹讲。有当时啊，有诶近视过深，有诶白内障，有诶青光眼，有诶是基因，所以这真歹讲，吼、哦。啊，一般来讲，医生会叫你维生素 A 物件爱食有够，吼、哦。啊，你讲超市哪咧平常时食啥？卵，逐工拢会当食，吼、哦。包括着红菜头、金瓜、番薯，啊是深绿色蔬菜，这拢会当食。伊内底拢有维生素 A， 了解意思吼？嘿，啊，你讲超市那安尼，我食过中药来顾，好无？真好，是安那？因为夜盲症如果有可能伫生活当中可能有白内障，白内障的时阵可能会导致到你暗时啊看较无，吼，包括近视过深，近视过深高度近视，目睭会退化嘛真紧。来第三青光眼，拢会影响到你暗时的视力。来第四。有可能就是你的基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啊，你讲像啥基因的问题要安那？因为基因的问题无法度啊，因为你天生的嘛，天生的就夜盲症啊嘛，吼、哦，天生的夜盲症就无法度，你只有保养目睭尔。所以食寡顾目睭的中药，中药在内底，比如讲枸杞、菊花内底咧，菊花内底伊拢有维生素 A， 吼、哦，这对你拢有帮助。了解意思吼、哦，叶黄素、维生素 A 这对你拢有帮助，以外。吼、哦，食看过目睭的中药，平常时你就是爱注意。如果暗时啊看无，就是爱小心注意，尤其出门的时阵爱小心注意。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嘿。啊，基本上来讲，如果是基因的问题就袂好啊。吼、哦，啊，如果是青光眼、近视过深、白内障的问题，就是保养尔，就是以保养为主。吼、哦，啊，平常时医生会叫你，就是维生素 A 的物件，比如讲卵银。啊是金瓜、吼、哦、番薯、胡萝卜、吼、哦，这适量吃寡，过侪嘛无好，适量吃寡。啊，吃寡顾目睭的中药，吼、哦，伊暗时啊咧看视力嘛会较好，吼、哦，基本上就是安尼尔，吼、哦，啊得注意安全，吼、哦，爱了解意思吼。用、哦、超市会好未？真歹讲，吼、哦，有当时啊你吃顾目睭的中药，吃起来了有可能会较好，吼、哦，有可能会较好。因为顾目睭的中药内底，伊有营养、有保养，针对着如果你，比如讲有诶白内障、
有的近视过深，有的青光眼，那呢也许伊有调整帮助，了解意思吼。啊，唔过爱看你的音面，就讲基本上来讲，到底会好袂好，爱看你的音面，因为有的是天生的，吼、哦，有的是天生的，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吼。后来，杨妈妈目睭大涩，看医生三个月啊，医生这边拢无效果，看医生拢无效果，因为眼睛干涩的西医的治疗，就是和你人工泪液，吼、哦，和你滋润呢，吼、哦、啊，无就是甲你通泪管。杨妈妈陈老师甲你讲，食中药足好，因为足济大哥大姐目睭大起啊，食中药了慢慢啊，目睭。诶，水泉得阁出来啊！甲你目睭诶水分、目油食好顿来。两千是爱食偌久？因为你目睭进来打三个月尔，要够久诶。两千是爱食偌久？可能爱半年至一年。啊，是安尼真久，因为你诶目睭诶迄个目油诶水库拢已经打去啊。所以食中药慢慢补，半年至一年甲食好顿来。因为你知影目睭打足艰苦诶。啊，西医这边咱就定期检查。啊，医生，如果你目油食长啊，你就免逐工逐物点人工泪液啊，是不是？所以像是讲的来讲，基本上来讲，作者大哥大姐拄着目睭大的问题。作者讲像是干眼症要安那，干眼症的西医就是泪管脱掉的，甲你通通的，啊无就是分人工泪液和你滋润安尼尔。啊，发炎就分消炎的类固醇和你消炎。所以西医嘛无法度，因为。未通诶，内管未通诶，甲你通通诶。啊，问题是你诶水口都打去，也变哪通？真侪人干眼症的，规个水口拢打去啊，无水啊，水库无水啊。所以咱就是食一寡滋阴润肾诶，中心，互你诶水口家己水分流会掉，互你水口内底水补会满。中药诶目的就伫遮。像是甲你讲，西医大约就是即几方面诶处理，针对你干眼症，就是内管通通诶。啊，为你。水口都无水啊，安那通嘛无效，是不是？啊，无就叫你人工泪液点点的。啊，你暗时啊咧困，你会半暝啊，搁困到一半起来点人工泪液哦，无可能啊。所以，迄大食足艰苦，足艰苦的，目睭足艰苦，足困难的，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讲，陈老师干眼症咩安那？好啊，包括着杨妈妈讲，目睭大食足痛苦的，食中药。啊，你讲陈老师，我食中药一定会当食顿来未？我甲你讲，第一，伊会减少目睭大食引起的发炎。目睭较袂发炎，第二，伊会甲你目睭的水分重新甲你补上来，慢慢啊，你目睭目油就会上来。吼、哦，啊，你超市爱偌久？有的人爱半年一年，因为中药就是咧滋阴润肾，就是甲你的体质。你目睭打去，重新甲你食上来，因为目睭打足艰苦的。超市甲杨妈妈报告，目睭打足艰苦的，所以超市感觉讲，这个杨妈妈，你就是食中药。啊，你超市哪呢？这个当中的时阵，爱食外久，大约半年至一年。啊，而且目睭如果真大，你就照三顿加食，食较加强的，照三顿加食，食好顿来，好不好？杨妈妈，请你放心，陈老师跟你讲，你如果因为西医那边大约就是安尼啊，吼啊，中药这边就是小可加强一下，好了解意思哦，小可加强一下，吼加重一下，加强一下，加食好顿来。等你食顿来，目睭较有目油啊，目睭较好啊。那你就减少早唔食就好，好不好？哦，啊，不过伊需要一段时间，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好不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一下哈。后来陈老师有甲恁回答无对无？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我看一下。陈老师啊，甲恁回答无对，搁甲助理讲哦，好不好？哦，哎呀，回答无对，搁甲助理讲哈。后来先安尼，和陈老师讲过一下来。公格

0: 大哥啊，大姐啊，目睭啊咧无爽快，足艰苦，足艰苦，足艰苦的。不过台湾人有足侪人目睭已经开始咧打。你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挂隐形眼镜的，还是你高度近视的？你有三高、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食到目睭真容易打，真容易涩，真容易歹去。伴随着你目睭，足侪人一直看西医，结果回来拢无保养。像是看过足侪大哥大姐，一直点目药水，一直点目药水，一直点目药水。伊就是讲，我目药水点，我目睭就会好啊。但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大部分目药水咧，比如讲目睭发炎来甲你消炎，目睭打湿来甲你人工泪液来甲你滋润，目睭眼压管。甲你点的来，甲你降眼压，用药啊来甲你降眼压。问题是你目睭，伊需要调养，需要保养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迄目睭咧歹，足艰苦的呢。真的，目睭安尼未爽快，未舒适，目睭已经用要歹去害去啊。但老师甲你报告一下，真正一边也爱神，也爱灵。龙超市。啊！我食过目睭的中药，我目睭就会好呢。但是说要甲你讲，只会当打洞啊，洞掉的，因为目睭一旦歹去啊，伊无法度阁恢复啊。啊，针对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无爽快的问题，你赶紧来食中药，重新和你目睭的水库重新甲你补上来。因为中药有法度甲你目睭的水库补上来，和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和你的目油、目睭、目油的正常，啊！你目睭视力歹去啊，目睭无好去啊，你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甚至你视网膜有剥离过啊，这目睭讲一句较歹听的，如果你保养无好，真紧会歹去。陈老师讲这是真的，因为我看过太济太济去啊，我拢常常甲恁讲一个案例。心灵法师40几岁糖尿病，食老目睭都青眉去。心灵法师边啊，遮尔济医生，是安那一个中风，是安那一个青眉。因为陈老师甲你讲过啊，遮慢性病唔是食药啊，看医生都有够啊。伊真歹过，尤其是目睭。大哥啊，大姐啊，目睭足济人讲陈老师，哦，我哦，要食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你要食叶黄素，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咱中药材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维生素 A。我讲了解吼，菊花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维生素 A， 枸杞内底都叶黄素，陈药师狐狸金内底都营养有保养啊。不过陈药师要跟你讲的，咱食到这个花啊，目睭无好啊。大哥大姐，你无中药无够咱啊！莫阁错过你目睭上好的治疗时机啊！真诶，咱食到这回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袂金、袂清、袂明，开始模糊看袂清楚。赶紧诶，食陈药师的狐狸金，才有效，才有底底，才会当互你目睭加用几年啊！因为陈药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目睭一旦歹去、害去，要恢复拢真困难。所以，当你开始目睭咧打酸、涩、流目油啊，你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开始就做到打湿流目油，赶紧甲目睭的目油调正常。你挂隐形眼镜，目睭开始咧打，你的左镜、你的太太，长期挂隐形眼镜，目睭开始咧打，赶紧的。食陈药师的狐狸金，让伊目油正常。老大姐长期咧点目药水啊，常常目睭打涩，咧点目药水啊，赶紧的食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让你的目油正常。因为目油对目睭的保护真重要，一旦目睭打起，足痛苦，足痛苦，足痛苦的。听众朋友啊，目睭打是足痛苦的代志。陈药师要甲你讲，真正目睭失去目油的保护。就容易打，容易涩，容易发炎，有够痛苦。要睏歹睏，而且咧规工打打涩涩， 看物件阁未清楚，痛苦，唔好阁忍耐，唔好阁等待。陈老师甲你讲真诶，陈老师互你金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要找一罐互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年啊。纯正诶中药，陈老师介绍互你金真正有效，而且咧专业阁好用，好无？就伊老大姊，伊讲陈老师好，真正真正，你诶互你金有够好，你阿妈啊，大姊吼，伊吼。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手术白内障了吼，安尼打打涉涉，啊而且嘞，目睭嘞安尼未紧未清未明，暗时啊阁真歹困。杨超师，你敢知影？我食过足侪种，结果我食你荷里金食了有够好。
1: 叫伊的荷里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讲过，
1: 叫今仔阁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荷里金食好哦。
1: 哎呀，趁迄度，是，刚开哎。太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过吼，我讲过
1: 啊。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1: 刚刚那个查查，只要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有影吼，是不是？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是，我食你，互你金吼，真加看作有啊。啊，目睭未打未涩啊，啊，目睭加看作有啊。你来听我麦。
3: 有啊、哦。我食互你金，我嘛感觉
2: 加强诶，有较好啦
3: 吼。好呢，因为我退化就你无看吼。
2: 是是是。
3: 啊，
2: 是。
3: 甲下晡来加。看较有啦，
2: 好真好，
3: 嘿，结束好啊啦，
2: 结束好啊吼，
3: 食这边两罐，我着搁叫一罐。
2: 好，
0: 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了结束好啊，有影无？大哥哦，目睭开始咧流白油，伊着赶紧食。杨超是真的呢，像你讲的，哎，目睭吼本来咧下去着流白油啊，结果食你荷里金，食这下着好伊啊。
4: 我了一礼拜尔呢，
2: 谢谢
4: 因为我暗时若倒落去要喝烟的时阵，拢会流目睭，啊，即摆敢那较少。
2: 对啊。
4: 啊，看电视嘛，两路哦，左边右边拢较清。
2: 真好，
4: 真好。不然个拢茫茫。哦，我一罐食好九分尔呢，啊，过两分嘞，还袂食嘞。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是，食你荷里金哦，加看足清楚，真正你荷里金做有效。
5: 荷里金黑嘞吼，
2: 是，
5: 真正真好啦。
2: 咱的荷里金赞吼，
5: 是啊，真好。我都
2: 谢谢吼，
5: 平平安安的年岁安尼啊，跟人比拢是真好啦。
2: 不要啦，好。
0: 大姐讲，偏偏你回我的目睭吼，食你的荷里金，食甲看别人比拢结足好，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目睭嘛是咧流目油啊，拍闪电啊，目睭咧未金未清未明啊。伊讲陈老师真的哦，食了结足好哦。
5: 你荷里金未歹哦。
2: 哎呦，有影、哦，
5: 真是安尼。
2: 咱的荷里金哦。
5: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5: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啊，迄拢好去啊。

0: 大姐讲叫大哥大姐，咱食老啊，目睭歹爱买来食，莫放喺食老目睭看无，目睭当面打湿老目又痛苦。大姐伊讲啊，人生哦，真正大哥大姐，但有说问你，咱食老啊，一个目睭看无，要去对佚佗。一个大姐靠我啊，伊讲陈老师，我二十几年无出门去佚佗啊。我大姐啊，你先那唔出门去佚佗？伊讲啊，目睭看无买对，目睭看无买对啊，这心中的一个无奈，是不是？一个大姐糖尿病，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的呢，像你讲的，迄糖尿病二十年吼，啊，真正目睭就开始打湿，老目又艰苦啊。好佳哉，食你又好，你紧食好伊啊。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老白油哦，
0: 是是，
1: 老白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老白油
1: 啊，当时会刺痛呢，
0: 真的吼，嘿，啊，何你今食了真好做者啊，
1: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1: 因为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真忠心甲白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大志讲，只要是目睭涩涩足艰苦。只有目睭涩涩的人，伊较知影痛苦伫底。像是看过足侪大哥大姐，目规工看医生，买药水一直点一直点，拢无保养，结果无偌久目睭就害啊。用像是啊，我都有看医生啊，我有点买药水啊，医生针对你的症状甲你做治疗。啊，目睭保养你也靠家己啊。你都卖想讲，哦，我有看医生，我有点买药水啊，我唔免保养，我目睭就好啊，吃病。一个大姐哦，八十几岁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安尼打湿老目又艰苦，食咱的护理金食好去，食到去医生遐讲哦，大姐啊，你目睭过了解好，伊讲爱顾咯，迄目睭要用一世人的，较会当无顾。
2: 目睭就好，我有去啊，迄眼科甲开，我有开刀过啦。
0: 是是是。
2: 但是我尾啊，拢过去检查。
0: 嘿。
2: 啊，伊过尾啊，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这个目睭过干了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2: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0: 谢谢谢谢。
2: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大志讲，陈老师，真正目睭要用一世人个，食你个护理金，食了足好。但你说护理金唔免开大钱呢？一罐中药食一个月，才开千外块。大哥啊，大姐啊，要去对找这会好的。这罐护理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上次还讲过啊，你要爱叶黄素、PPLS、维生素 A， 伫咱中药材枸杞、菊花内底都拢有啊。唔过咧，但你说护理金唔是营养尔，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所以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做会好。过目睭，请你找专家。中药开始实惠，咱食老会爱中药才有够力。卡这支电话，因为只有这支电话，吼、哦，找咱的助理叫助理叫你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哦，刷卡拢满线哈，足侪有糖尿病、高血压。目睭歹，目睭雾，目睭打湿，白内障手术过啊，黄斑部病变青光眼，这目睭足歹过，足歹过诶，真诶。但是说来讲，目睭歹去，连干要恢复有困难，所以你一定爱保养，好不？落这部找助理，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嘛，好，落这部找助理哈，身体家己诶，食老要有一个健康快乐诶生活，都爱保养，好不？落这部找助理，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热情诶支持，感谢你诶收听，再会。
3: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所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啊，来大家好，真热对。无法度吼，即吼，听讲啦，听讲即马全台湾吼，那迄个上热，就是中昼时间吼，差不多拢37度、36度，有诶说38度吼，逐工都固定啊，哇，即吼，话讲，但是介绍唔知呢吼，即在等气象专家来讲，当然会过啦吼，但是一个时间啦，不过较长较短就唔知啊，逐年吼都无同款吼。茶水加啉好不好哈？啊，上落时间5点钟呢。那医生今日去讲哈，他按这个5点钟哈，可能外口病哈，就要加大处理嘛，就较袂伤到早起10点。10点半开始算开，下晡3点、3点半吼，这段时间了5点钟吼，都上好卖出力吼，有食慢性病，一挂阿公阿妈去嘛。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然后讲法务部啊，要求这个警察，当然警察就讲，我早都拢开始足严办吼，得加多，但是无够严啦，都无够严，唔知人个讲吼，爱个较严嘞。所以法务部啊，我那有提真侪案件吼，有关加多开车，大家拢知影。干那即几间加多开车吼，大家先看下阿尾件事。大家拢讲唔敢骑倒摆，啊唔敢那样伫外口吼，后壁唔知对着个食倒个撞来了，真正有影嘞吼。那么其中一项吼，就是听好哦，其中一项先开始要实施吼，就是如果为即马开始，你若食倒开车，这台车你会上好啦，吼，我讲。介上好咧，对我意思讲吼，那做歹代志的人家己负责啊吼。这台车是你的吼，绝对没收。我讲啊，我车刚借的嘛是没收，那车唔忙借的假毒的。你明知讲这个朋友假毒，你吼那一半边来讲啊，车借我就唔通，千万唔通。如果你假毒的吼，后盖你真正无车行开哈。人开始当然这是其中一个上早要甲你实施的这个可能吼，大概。我来较会惊，这个案件，这个执行力啦吼，就是即马开始，你只要食毒，那么食毒开车迄台车吼，当场没收，没收就是无业哦，唔是你个当退堂也唔是，扣留较会使，扣留我给你扣留吼，你代志调查清楚了吼，这台车是啥物人的啦，好啊，我扣罚金吼，反正车会讲搁砍掉，搁你扣留啦，吼，没收就是这台车就无业啦。就是政府给你修改，就是安尼。啊，这当然，另外其他部分吼，都刑法啦吼，绝对会搁加管啦。假毒开车啦，啥物话啦吼，只要啦，有发生人受伤、重伤甚至死亡，这种会搁加重啦。哇，不管人咧讲你个看，这假毒开车吼，安尼你无大大严办吼，目睭袂金嘛。你看昨，也毋是咱咧讲尔咧。我有当时拢会想讲奇怪，这电视啊，甲迄个政府单位是毋是有偷听我的节目吼？我拢讲大声，结果昨电视都有足侪单位咧讲吼，后个若食到开车，弄死人就半死人吼。我讲啊，偷讲我的话，毋是咱感觉呢？你真侪人，佮比咱学问较悬的，伊嘛知影讲，都这个道理啊。你甲食到开车，甲半死人一遍，都免佮讲啊，免佮抓啦，都无人敢嘛。啊，所以我讲这吼，我啦，真害啦。好，另外，台湾吼，听讲食毒当然是第一坎啦，都上大治安的来源啦吼，过来就诈骗嘛。什么人出来讲呢？就咱这两天啊，其实顶礼拜来发生啊，吼，台中啊，一对少年行啊，无二十几岁尔嘛，在台中五车。自杀这绝对有大原因，人在咧讲绝对有大原因吼，佮慢慢啊调查，结果张三郎出来讲，都这个查甫的兄哥啦，因兄哥有一个兄哥吼，有出来讲，到顶礼拜被发现尸体碎碎的所在，结果有一个四个月红爷啊，到迄个查囝吼，在怎夭死嘛吼，好佳在人赶紧发现了报，这个查囝也无问题啦，这个。四个月这个无问题，好好。那么因兄哥怎样出来讲？这个查甫这边这兄哥，伊在讲，伊讲上届大罪魁祸首都是诈骗集团，但是那听你讲，唔是伊去用骗钱，伊改成唔知啊，去用收入去诈骗集团做车手，还是咧做什么诈骗就对了。大家听好吧，这个少年家。无头路啊，无好头路吼、哦，啊，要死客位啊，啊，无囝啦，啥物话吼好，可能就是加入诈骗集团，结果伊较知影，但是一支卡落去已经背袂出来啦。一当时这个兄哥比较较知影，就讲那伊所知影啦吼，因这个小弟吼，改成叫吸收，入去诈骗集团，然后伊知影了吼，我无法度吼，但是真正有钱人客啊。道理你啊，一届钱啦，收一届钱啦，吼，就像我车手安尼吼，都有一寡薪水啦，吼，有诶无啦，吼，准限条因小弟啦，可能到尾知影，反正人要甲办啊，啥咱也毋知吼，准发生这个代志啦，吼，当然即马因遐个是讲，伊干阿婆婆知影啦，无真了解啦，
按小弟现在已经做十四步地了吼，四步对象了，怎讲就无效了吼，一切交司法调查。那根据今日讲，这个做案的平平二十几岁嘛，吼、哦，少年家这里吼，改善进程吼，有一件人已经去侦办，到新北的三点埔啦，新北三点埔吼，迄、那个诈骗的件吼，伊毋是毕亚林，伊毋是毕亚林，就是诈骗这边的人嘛。所以人即摆警察开始调查，调查有一个方向特别厉害呢。所以讲伊开始为顶个月，就这个月尔嘛，这个月吼，才为新北三点埔从赶紧搬来台中嘛。那么你阿哥到昨才出来讲，在顶礼拜代志啊，就这个查甫，这个阿哥，伊讲因小弟留这个查囝吼，伊绝对答应啦，伊会担这个责任啦，伊绝对袂甲这个查某孙啦，就因小弟所留这个查囝吼，会去送别人啦，因为大家在调查，因小弟甲因太太，因这个弟娃，足少年就生囝啦，进前生两个拢送人嘛，拢送人吼。啊！伊讲即个伊绝对袂伤人啦吼，伊讲绝对袂得病啦，家己厝内人啦。那么伊咧讲，伊讲因即个小弟吼，都属于较袂讲，会接少岁、接少年的囡仔吼，有哪有这个个性咧？都、就是伊任何代志拢袂甲因兜人讲吼。佮包括啥呢？伊已经发生可能被害啦吼，家己唔知啦吼，反正已经卡到啥物需要人帮忙的，即个大案件吼，伊嘛拢稳满啦。拢也转来做一半边啦，就讲也无代志啦，吼，好好安尼啦吼。其实伊就是温婉啦吼，但是伊无怪因小弟啦，伊讲因小弟吼是一个唔捌代志的，免哪讲，都也唔知社会风险是非啦吼，迄个芳草啦吼，人来讲得好好，我就伊好你好啦。真侪人安尼，即足侪人的个性吼，你茫看，真侪人吼不得不是吼啊。你明知讲，哎呦，这唔当也不要提咧。很多人吼、哦、不会勇敢说不哦，即句话讲足早以前，人在咧流行嘛。你讲吼、哦，你若知唔对，你要勇敢说不要啦，说不哦，嘛，伊就是安尼，伊是伊不爱讲讲啊，都好啦，都达行好，安尼到尾煞害着家己啦。啊，足侪人安尼啊，这种打出社会吼，讲这个少年家囡仔吼，真侪个个性啦。就家己担啦，家己安尼，家己唔着在调，就是咱阮兄哥嘛咧讲啊，伊讲啊，家己唔着唔在调吼，因小弟甲弟夫两个做才是讲较歹听咧，伊讲那实际上这个后壁较拖累吼，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啦。当然，这个案件我甲你讲嘛，人即马咧调查咧，甲知讲新北三点埔有查到甲有关联的诈骗集团，就是因这个小弟有参加到啦。那么伊所谈这个小弟吼。伊卖用骗就好啊啦，伊会共骗，无可能啦。所以有当时啊，若无厝内人吼，拢唔知讲这种个性嘛吼。到厝内人兄哥，伊讲我足知这个小弟啦。因这个小弟若卖用骗就好，要阁共骗，伊绝对伫诈骗团内面可能做一寡个收钱啦吼，虾米货工过呢？伊无可能吼，伊共骗种伊都唔是这个个性，但是为什么去参加这個？无头路。啊、可怜吼、哦，身边有朋友啥物人领啊我滴，啊，就看你白讲吼，无个头路咯，这个帮助吼，啊，一届三五千呢，反正嘛个七八千呢，都替人收钱尔吼，伊唔知讲这个诈骗团，开始唔知啦，后边再都无效啊，你自己看落来吼，要背袂出来啦，啊，人都死啊啦，伊讲人都死啊啦，伊拢无面对吼，啊，反正到尾当解关啦，结果人都死都。死无对证啊！吼，那一切都等下警方司法侦办调查到底吼，啊个有一个法律嘛，就是安尼啦。毒甲诈骗真正是即马目前台湾上大诶两大治安啦。莫怪最近这个新的政府吼，新的总统起来吼，第一件代志讲治安方面都是两条，绝对诶上赶紧去办，都一个诈骗，一个毒。一个毒，一个诈骗，这两项吼是目前台湾造成治安败坏上大的源头啦。人讲叫做猎仔头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在功德。
1: 我本来走路比较哈、哦、那个，因为是那公我生不起。
2: 好、哦。
1: 哦、我先生嘛有迄个骨髓问题，
0: 而且
1: 只哎弄半暝啊，拢会掉筋啊，佮血路不通。啊，我食三粒强力个当吼，是讲食只吼，哎、欸、真的好了呢。
0: 是哦，哦，
1: 啊、所以我就买给我妈妈吃，还买给我。
0: 人吼、哦，足敢呢，行得吼，别讲别点倒啦，啊，对你慢调对你身吼，这是贿赂啦，贿赂吼，佮你动掉吼，掉你袂通顺袂顺完嘛。循环就好好通啊，搁着循环啊，处理礼拜处理礼拜，哇，拢会足顺顺吼，诶，无啥惊会到位着处理吼，到底歹天动啊，啊，搁收无啥会动来吼，这就惨。有诶吼，像我道观啊走出来吼，啊，若无着救紧，若无着白点头诶啦，若无着诶像电力厂吼，啊，改成咧打玻璃钢管打涂骹吼，迄就是上尾溜，迄、那个火行未到位，搁着末梢啦哈。那你道理诶尽量爱食。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顶悬吼，都袂活的啦吼，安动动的啦吼，啊，更加哇安尼，袂穿衫啦吼，若无着顶悬迄个丢丢蛋吼，唔特别走对面吼，你也听，咪也听，啊，唔是听到讲吼，哦，你挡袂掉，有人是安尼啦，啊，有个人或是安闷闷啊听吼，啊，奇怪，开食拢袂着，就迄个火咯，啊，甲食好通过。道理的进程上好通知，道理的进程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会给你产品哦，买来买有得哈，到指定房，那向阳袂去边啊讲吼，道理的进程是迄个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的行吼，那无上侪卡来问一个0800-8688-999，身躯边啦有买咱的道理两块钱，我给你鼓励。这点吼、哦，继续紧，就是得力两个钟，甲泡做一杯茶落去，甲配真型啦，做一个食，做一杯吼、哦。同时间，就是得力两个钟，甲泡一杯茶落去，甲配真型做伙吼。哦，迄串路光华富贵也加倍紧啦啊！指定房子名，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的污染哈，哇，这哈一个发生危险，细有细胆啦，拢已经退休十几岁哈，两个小小电台钓鱼啦，结果下在社区钓鱼，到暗时也讲找无人啦，啊，家属当然较暗吼，开始烦恼，啊，都唔敢吵咧，咧钓鱼啊吼，一日报吼，人开始找，结果两个人中死啦，我讲啊，钓鱼是那是堵着水，啊，堵着水嘛，一个人，所以讲人即马咧较摇，两个拢死啊吼，死无对症啦。但是即马咧较摇，有可能其中一个钓鱼钓到跋落水，另外一个搁落去甲救啦，结果两个中死啦。这条街叫做南四街啦，吼，南四街吼，迄、那个这个溪啊吼，六十四岁吼，拢住伫新北。啊，一个在新北，一个在台北市啦哈，人拢变侪话吼，啊，两个人吼，可能以前是有那同事，像那变变退休嘛，拢退休落来吼，啊，拢做爱钓鱼，结果昨早起，跟到人讲，讲要钓鱼，就要去乌来迄个所在啦。啊，圣诞的开车在这个圣河的，到个乌来这个所在吼，属于叫做南四溪嘛，南四溪吼，就开始钓鱼吼，嘛无落雨呢。啊，迄水吼，把拢平平安尔咧，无讲啥物大水啦吼，就是太大较脏啊嘛。奇怪，去钓鱼吼，都无倒只换回来咧哈，翁拢无回来啦，啊，卡手机也无人接啦。准透过其他朋友甲找看卖吼，结果朋友就真正有到半工咧，开车来到现场，有来伊咧讲这个所在吼，即。发现讲，车就伫遮无唔对呢，都先等来这里啊。啊，车就直接开，无看到人啊吼，准随报案嘛。那么报案消防队的配合，有可能是物件跋落水啦吼，都能再找一下。伫下边啦，叫水冲伊，伫下边吼，发现两个人拢伫遐啦。迄个水吼，马卡差不多伫遐倒在关了呢，当然这是下边啦，顶关完这就堵掉嘛，顶关个深吼。啊，两个人吼，哇，安尼全部倒伫遐啦，哇，你去看，安尼退休落来吼，无采讲要过这种休闲的生活吼，嘛到六十几岁呢，无超过六十五呢，坐车袂半票呢，一句话就把着掉，大家咧讲吼，你是坐车半票袂，就往这落去混年岁啦吼，啊，你坐车半票袂啦吼，都无超过六十五岁呢，都退休啊，你去看，哇，真正。可怜咯，身躯完全无外伤啦，这并无别人抬。那两个人死亡是差不多同所在，拢伫溪仔底嘛，而且是石头旁，有可能吼，就是两个人当时吼，就做位钓鱼，我也无理解，结果有可能其中一人唔知啥物话，钓竿跋落水，咱也唔知啦吼。准跋落水吼，另外一个人看到，安尼赶紧要来救嘛，两个都定咧钓鱼，小少好朋友咧。你绝对无可能讲看伊伫遐堵啦吼，哇！所以讲落水救人就是安尼啦，落水救人吼，家己若无才调，就死用挂啦，就两个钟死啊，两个钟死，总叫水冲伊到下边个所在。那家属发现以后，随到现场，哇靠噶吼，靠噶啊！家属嘛做一个笔录啦吼，伊讲因爸爸出来钓鱼啦，有那一段时间啦，就是讲钓鱼吼，已经足熟悉啦。所以讲因岛人有那无咧个烦恼，啊钓鱼尔咧也袂啥物话吼，而且佮有朋友做伴嘛，两个人弄个小招咧，结果佮会知影讲哇，一棍头人个冲死啦。那人咧研判吼，应该就是安尼啦，那无吼。除非就别人家抬啦，安怎样啦？吼，人家创新啦，无完全无啊。这都唔是讲别人家抬吼，而且那样，就两个拢都是，两个也都是吼，真无可能讲一棍头两人全部都是啦，无地动啊啦，啊无就好啦吼。就可能其中一个人先拄着，另外一个人是看袂过，赶紧准装了要救吼。结果话，两个创新长透早啦，长透早时间吼，到暗时才看到吧。都伫南四溪啦哈，我那属于乌来这块咧啊吼，哇可怜热人搞啊吼，咧耍水真正足注意，山顶溪啊边啦海边啊有诶无吼，当然这耍水诶人绝对足侪啦。热家咧你看，看到水吼哇，大家都热人耍水吼一定，但是一定要顾安全啦，毋是叫你毋通耍水，本来就是会当耍水吼，
游泳啦，啥物话，但是一定要够安全啦。你无安全吼，啊，那好耍都无效啦。哇，真系哦。新北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哎，落去有味道啊，得食安尼啦吼。哦哦。阮祖先个家念讲，落去落去食病院会较好啦。好。我讲阮有哪有带去迄落病院遐食。食夹夹夹安尼，啊！我即摆出院吼，刚出院啊！我当我转来吼，继续食起个米啊！哎，我都无甲食，啊，真体能用的拢无甲用，啊，食了真吼，前几啊日一阵啊啦，都拢未喘，未这心脏疲薄掉，食一罐未了哦。
2: 哦，好安尼哦。
1: 嘿，食一罐啊未了哦。
2: 好加载呢，好加载呢。
1: 啊，加体能，我买一组啊。
2: 好好安尼哈。
1: 嘿啊。哎呀，今仔袂歹，老人吼，那这伊这一串啦吼，啊心脏疲劳太
2: 吼，是啊是啊，
1: 那气候比今仔好，我就是听你这广告吼，
2: 安尼吼，
1: 啊我甲你问，啊你讲二三种安尼有得卖
2: 哦，
1: 嘿嘿，啊我带来无呐，
2: 好安尼哈，
1: 嘿嘿，啊我
0: 美国进口这款起源米吼。爱买当阿吃，尤其咱吃阿公阿妈、阿伯阿姆，人食到这个话吼，这个所在到底搁咧退化啦？啊，退化吼，唔是大家讲我有足严重的病，倒怪怪啦吼，啊，很不舒服啊。第一个就是足好喘啦，凊彩叮当，唔免招标，唔免得讲好惊挂当的咯吼。凊彩叮当一个摸一个物件吼，喘病病都唔爱叮当，唔爱叮当愈害。楼梯头爬两层啦吼，较早讲爬去三楼拜香，即马拢无阿多咧吼。咱的口味咪爱吃。袂安尼喘，袂安尼噗噗声，袂安尼杂杂白白，像我石头底底吼，你着足舒服嘛吼，人着咱平平喘啊。着咱个美国进口个QMB，如果你食咱个 QMB， 身躯边有要进行着做伙，叫做心血管上好。这两个吼一定爱做伙，着美国进口个 QMB， 甲德里个进行吼准做伙吼，叫做心血管吼上好甲顾起来吼。着咱即个心血管吼喘平平啦吼。一个胸啊，八八十十啦吼，啊，若无就像个石头底底，暗时啊吼，上有感觉倒伫眠床哦，石头水滴落吼，啊，你起头吼，拢无啥敢叮当呢，人若招要讲出惊惊，唔当吼，都惊两步来喘呢，到美国进口 QMB， 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完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树林地检署正式起诉就是调查有罪吼、哦，已经经过差不多三年呢，三年吼，安尼高高低低啦，有诶无吼，都乌道啦。而且这个乌道分做三个帮派，都天道明、地灵帮、啊甲苏海帮。而且这三个帮派吼，准加起来加一个建商都有钱人迄个起诉迄个头家吼，卡油啦，有人讲嘛足罕见啦。本来帮派吼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吼，但是就是知影讲啊，咱三个帮派拢甲这个大家卡油啦吼。这件代志起因安那来，我讲大家听。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吼，你茫讲我大头家钱吼，四个月也无啦，对啦。你茫定定无代志吼，都要找迄个乌头大哥出面替你处理代志啦吼。这个请开第二单啦吼。伫这个建商到这个起诉公司吼，伊大部分伫对起价呢，都达不起内湖啦。这个所在，这个姓吴的足有钱三兄弟啊。可能唔在老爸老母那边放落来吼，啊三兄弟啊做伙做嘛吼，就专门咧起诉吼，这个建商吼姓吴啦，三兄弟啊吼，那么什么人主要咧处理代志都第二个啦，三兄弟啊嘛第二个咧处理代志吼，实际上正经公司的负责人吼，但是两个兄弟嘛拢有分啦吼，有可能爸母老来咱唔知吼，结果就是伫十年前啦，伫十年前吼，开始小可配面啦，到这个第二个开始，到实际上是公司这个董事长，第二个这个兄弟啊，第二个这个吼，伊就开始起诉趁钱了吼，特别分人嘛，一定安尼啊，啊，大家三兄弟啊，公家的吼，啊，做伙起诉吼，当然你负责较济，你赚较济不要紧啊，但即马分人我吼，伊有一条六千万，应该分到三万，算公司趁钱的部分吼，伊爱分到你兄哥啦。上大的兄哥吼，这个兄哥叫做阿福啊，吼，这个第二个实际上当时阿国啊啦，从这个化名啦，这化名吼，结果即马六千万支票开出去啊，当然开支票无现金啦吼，支票开是当然你得啊，无你跳票啊，这个第二个，就实际上的头家负责人这个吼，想想的唔通，想济，伊即马六千万无爱付啦，六千无爱付吼。但是我支票都开出去啊！伊若甲弄咧，我绝对爱接到六千万啦吼！准伊找迄个第三个小弟，讲吼，你唔是有熟识，到这第三小弟上高熟识先过边，你啊我伫乌道里面吼，这个第二个准找咧第三个，迄、那个小弟讲吼，你敢无法度人找人处理这啦？我无问题，伊一日就去找乌道啊，就是伊先去找德联帮啦、竹联帮吼，这个乌道吼，讲伊要敲代志，当然就开始敲啊。乌道就上惊你无代志能找我呢，你有代志找我，尤其是敲钱的代志吼，因上好敲吼，就开始这件代志开始是就定义差不多三年啊咧，三年以后吼，底下咧讲袂好势了，佮请乌道出面。那么乌道出面吼，唔是干一边尔，就是因迄个大兄有若靠过关系。我来找乌道啦，到这边找德联帮，我这边就找天道明山，我唔知啦吼。到伊只拢乌道啦吼，香槟约出来以后吼，准为迄、那个暗时啊吼，差不多六七点，大家招食饭，讲伊要讲要招一个食饭吼，食饭都讲到天光七八点，等于第一淡薄讲十二点钟，在咧讲这条六千万嘛吼，讲好了就是大。叫做阿福啊，这个恁小弟开好你六千万，你也摕出来。当然，到尾讲结果，你那安尼就无特别剁脚剁手，无杀人啦，就是安尼。唔只无啊，多这个大兄吼，准甲一头六千万的支票摕出来嘛。啊，摕出来完成啊，我真正特地啊吼，安尼我免付几头六千万。结果唔知讲，当时伊就随家讲，伊讲啊，我兄弟啊，食一个茶咧啦，都来啊啦，我替你讨钱呀、啊！你们本人当然也知啦，吼好。啊，本人就是讲，啊，你哦，我兄弟啊，食茶啦，吼好。这个第一个吼，加开嘴啊，就迄个德联帮嘛，吼，开一千万。我六千万收回来，我咧惊你，对不对？我这条六千万，本来是要分我兄哥嘛，结果我无给伊嘛，
我六千万客，六千万客，等下了吼，伊就讲我你一千万吼，迄个诶，阮兄弟啊，食茶，乌道朋友吼，大家食茶好，过来经过差不多后个月尔吼，又过来啊，又过来讲吼，安尼无够啦吼，阮兄弟啊，伤多。当然，我都帮朋友的，讲是安尼讲好。伊讲，阮差不多爱3000万啦。我真正讲你1000万啦，迄条无算，迄条算无呀啦。我买过一个3000万，要过食的，伊过开3000万，安尼总共4000万啦。好，过当年，过经过差不多10个月，过当年4月，过来，讲安尼嘛，佫无够呢。阮兄弟佫食无，食食无够呢吼。即、這个地理，即、這个实际上的。当所长这个阿国啊，这个吼，搁再开一个2000万，多6000万呢？6000万本来开让遐哥公司赚钱分人嘛，但是伊唔甘望让遐哥啦，因遐哥讲无咧做代志啥吼，伊就无爱互伊吼好。6000万，伊家己歹势套，但都叫乌道啦，乌道去套，套因遐哥去条6000万倒来，支票收倒来就等于我6000万套倒来。结果伊唔知讲这6000万吼，准去乌道全部分伊啦。第一条1000万，第二条3000万，第二条2000万嘛吼，6000万吼，客过了吼，要过客，绝对过客呀！我都已经甲你当作一块肉咧吼，就是安尼，这个案件开始空。第三年前，这个叫做阿国啊，这个吼，伊吼甲三兄弟个怪，咱当时做唔着代志，就是请乌刀，搁咧请鬼提有多啦。你也请乌刀，我也请乌刀，结果怎么替乌刀把咱三兄弟当作一块肉啦吼？准三兄弟个过吧，过只个乌刀帮派吼，等于卡油啦，什么个吼？唔只调查手续够长啦，这个案件甲全部调查清楚起诉嘛吼？有人讲你个看像安尼啦，这像咧做连续剧，像咧做电影咧啊，其实社会上怎么不接这个代志呢？大家人卡袂着，特别请乌刀，请乌刀看卖咧。你以前拢无甲乌刀遮咧烧肉嘅人吼，原这人袂去找你。你只要捌过一遍，你就知影啦。你只要讲我请一个乌刀大哥来替我，那我甲你讲，你只要捌一遍，你就惨啊。你看这6000万，这个第二个应该分人分两下哥，伊唔甘愿啦。准6000万我分两下哥，6000万客台，结果6000万你嘛客袂掉啦。准去互你请这乌刀颠倒转来，甲你客了了，客到6000万。1000万、3000万、2000万哦，无大件后壁要过来吼，三兄弟个挡袂掉嘛，唔只准三兄弟个合起来吼，下加过。有人讲啊，早那知影三兄弟个做位合起来，所以讲人就是安尼啊。早那知我就做皇帝，就是安尼。这个第二讲啊，我早那知这个规矩6000万落地就好啊，何家弟兄哥，阿免那么烧火，啊，去找乌刀，甲武家规身躯。你想讲安尼就煞吗？安尼袂煞啦。检察官。起诉唔知要判重判轻，咱唔知啦。后壁在法官判决好，法官判决判轻判重，我若出来你就知死啊啦。我若去用放出来是恁家的大头家，无就规矩行李卖走走一边啦。啊唔知要米对唔知啦，所以吼唔忙请几地号单，唔忙卡袂得我有钱，我当所长好，我摕500万啊1000万啊来请兄弟吼。你就知影讲，不止这个500万1000万啦，处理代志唔是安尼处理，你处理代志安尼。不是，就请乌刀是用唔是讲你呢？伊是甲你讲用迄、那个阿爸，你想讲，即安尼就。

兄查得好咧，兄弟，迄弟咧食饭咧，兄弟，人咧兄会嘛拢兄查到咧，兄弟咧哦，啊，真正有影吼。好咧，咱现场电话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有一款产品有帮助上济，顺丰者多多甲咱使用吼。好，稍等，咱再去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0: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好，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我不管我哈，一当偷偷使用啊，不管时间，不管时间，诶，给你接电话哈，0800-868-999。咱来看一件台东的海巡人员，伫台东市，伊在海滨港哈，上我台东市啦。台东市哈，有一个海边的工哈，因在咧演习啦，咧演习就是讲老人躲水免啊救啦吼，海巡嘛吼，结果当咧演习的时候，就靠我北边，迄、那个海边啊吼，就有人听大声话讲，有人躲着水啊，有人躲着水啦吼，现场即个演习的人员吼，咱的演习敢有这远吗？阮无咧，咱就伫遮尔咧。在海边啊，讲只诶演习尔吼，啊，讲，暗着真咧，本来是咧演习啦，本来是咧演习吼，结果迄边在咧话讲吼，有人多着水啊吼，哇，迄都毋是演习的范围嘛，啊，毋则讲诶，迄真咧啦，迄真咧，哇，着真正诶，过去解救吼，就是诶，这个海巡的船只嘛，拢伫迄个海上多咧演习吼，都管过嘛，过去人咧发。多着水的所在哈，当时这个海巡啦哈，包括陆地这个消防救灾人员哈，啊个华巡啊，哇，大家船只都拢过啦哈，这个船长就是原本在这个阿伯去海中，这个阿伯哈，听讲伊拢会熟悉开船的船长啦哈，这个阿伯咧创啥，伊唔是咧认识正水，这个阿伯几回讲大家听，都、就是多着水的这个啦。真正有人拄到，就是有人伫水喷去啦，唔是拄到啦，喷去啦。啊，喷去了吼，这个阿伯80岁啊呢，有人讲真正有够厉害吼，海边啊，足熟悉这个水性吼。这个船长吼是这阿伯的朋友啦，伊讲就是伊在这个阿伯啊，伫海中吼，得个放落海嘛。那么放落海吼，阿伯伊拢有习惯正水落去拍鱼啊啦。就抓鱼啊，拍鱼啊，吼！啊，阿伯水性真好嘛，吼好。结果船长讲，船无起来啦，无起来吼。当然也紧张，又大声话，啊大声话，消防的啦，吼！底下咧演习的华巡、海巡哦，全部听到吧，全部拢过。好，结果全部过了吼，是迄个船长底下咧发，但是无看到阿伯啊，阿伯啊，又过是另外一边，过另外一边海边啊，吼。就一个底下钓鱼的，看一个阿伯收起来，规身骨当高高，安尼，这个海底海用收起来吼，啊，甲讲少年的你敢有水人，我啉一下啦，啊，当足水呾，伊伫遮甲遐安尼收来收去吼，伊无看到一只船啊，可能大家空用吼，杀一下无吼，本来这只鱼船应该底下等你，结果无起来，啊，无起来吼，无鱼船啊吼，哇！啊！这个阿伯啊，吼，总家己收，伊收偌久，开始讨水啉咧。伊伫海底收3点钟啦，都收过来，收过去，收要3点钟。有人讲有够厉害，吼吼！你甲看这阿伯啊，吼，80岁啊，吼，伫海水收3点钟啦，吼。啊，伊讲，伊一个起来，吼，家己钓鱼讲，吼，要讨一个水来啉咧，吼，足水大啦，吼好。过来，再甲伊讲，伊讲，我去哦，渔船啊，甲放昏鸟啦，甲我讲哦，讲我装水。伫这所在吼，结果放阮鸟，其实人无甲放阮鸟啦，是落去海底迄个所在吼，方向唔对去啊，然后起来无看到船啊嘛吼。伊讲我咧想吼，想要3点钟啦，啊个想个，唔知有影无影，唔知啦，可能无像想遐久啦，时间家己袂记得款吼。想要3点钟，要惊死人80岁啊吼，才知影讲原来迄边面有人伫遐咧找一个落水无去，就是听讲堵着水，其实无堵着水。就是海底船碰起啦吼，就这个阿伯啦吼，这个阿伯啊，在咧讲，伊讲伊是给坐朋友的渔船啊啦，啊甲放伫海中，落去装水，落去抓鱼啊，拍鱼啊，就对啦吼。伊一个落去了起来，讲迄只船啊无去啊，迄只船啊无去啊吼，其实是家己收一个无去啦。迄只船啊原本就是本来讲好，迄、那个所在叫做三元湾啦，三元湾吼。台东海边有一个地号名叫做三湾湾吼，伊吼起来无伊就是人伫别位啊。那么伊伫别位是去另外一位海边叫做海贼湾呐，
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吼，但两边无同款。伊讲吼，海流啦，啥物货啦，吼，就是按伊家己知嘛。伊落去海底以后，吼，较知影讲哦，水底流啥吼，就是按个游者骗伊嘛，吼，诶，海水加上吼，伊讲我会记哩，差不多要到三点钟啊啦，吼，三点钟啊，诶，起来，伊讲起来以后。伊有打电话，船长无接，船长就咧无用啊！啊，迄、那个船长就是底下咧发有人跋落海迄个啊，吼，按海船过嘛，吼，啊，船长可能无用吼，足紧张啦，这个无接到电话啦，吼，伊讲船长也无接啦，都塞船迄个吼，啊，就是安尼甲放分假啦，啊，其实人无甲放分假啦，那么这个阿伯来讲，阿伯讲二十年前吼，伊嘛是坐另外一个船长在塞船的吼。我那朋友啦，我那同款落海去抓鱼啦，结果船啊个海中，伊即马落去抓鱼，迄、那个船长讲要伫遐等伊，结果迄只船啊讲船长伫遐渡过啦，啊当然渡过无聊啊，我伫电话等下你一个落去吼，唔知偌久安尼，这个抓鱼啊啥物话吼，伊讲规只船啊吼，船叫海水甲飘走啦。个老位就对啦吼，老位包位就对啦。伊讲伊一个客人哦，看无船啦，啊看无船啦。伊讲迄边二十外年前吼，迄船啊个少年，差不多六十几岁尔嘛吼。伊讲伊收六点钟啦吼，唔知咧分家几无啦，唔知。这边收三点钟啦，伫海水内面收三点钟是无简单的人呢。这等于参加世界比赛呢哈，八十岁吼，那海水收三点钟，可能时间计较袂起哩。伊讲这靠算啥？我伫迄个二十多年前，二十年前，我才六十桶尔吼。迄时阵吼，我若同款想法呢，我若渔船来甲我载出海中，甲我放咧吼，我落去掠鱼吼。结果一个起来讲，船啊无看到啦，啊无看到，伊只有收啊。那么伊讲迄回吼收六点钟啦，迄阵都无代志啊，即马无问题啦。啊，人逐个我过来嘛，因为已经知影讲，即、這个阿伯咧就是迄阵。底下咧找波罗海迄个啦吼，包括迄个船长、赛船的朋友迄个嘛，啊，加遐海巡底下咧演习的，拢大家我怪吼。阿伯讲免，太太去病院啦，检查啥啦吼，我无问题啦吼，无客气啦吼。上尾大家讲无代志就好啦吼。阿伯，你若需要病院吼，也是去病院检查一下啦。伫海水遐久的时间，三点钟，你讲三点钟。三点钟咧吼，阿伯讲好啦，那有小可问题，我该找医生啊吼。上尾一句，将人阿未离开的时候，伊阁当伫迄个船长的面，甲讲，后盖我若要抓伊吼，要找船吼，我会找较好的船长。迄个船长满面颤抖的，阿伯你家己敢收无言呢？我伫原本大家约好的所在，叫做三湾湾这个所在。我船也无叮当呢，就是伫遐咧等你吼。结果你甲我收一个，变做另外一个海边啊，叫做海贼湾啦，这个所在啦。啊，你则讲什么咧？我甲你放分鸟啦。啊，其实你落去有海流，甲你流去别位去啊咧吼。啊，你甲你唔知啊，无注意方向吼。一个起来讲，规种个淡哥哥吼。啊，讲伫海底差不多三点钟啦。我看这是无影啦。你伫海底变啊三点钟，变海龙王哥。伊讲伊伫海底三点钟，哇！安尼收来收去吼，伊讲有啦，有浮冰穿轨吼，啊个落去，啊个浮冰穿轨吼，啊个这个收得对啦吼，唔知有影无吼？唔是三点钟有影无？伊即马起来以后，佮迄、那个身躯边所有的人讲吼，迄无代志无问题啦吼。三点钟，二十年前我收六点钟呢，我那感官就安尼叫我们八分焦。个古只鱼船啊，走无去。我一个海底掠鱼啊，一个起来讲无看到船啊吼。六点钟都无代志啊，个对唔对？收三点钟无算啥啦，免去病院啦吼。你免烦恼啦，哈，无代志啦。阿伯啊吼，嘛算厉害啦，咱讲属实，真正厉害吼。你个伊人记唔着时间，那无三点钟个，你一点钟就厉害啦。嘿，人伫水底。完全四肢无化吼，你有在调，卖讲三点钟、半点钟，你就冻到唔知影人嘢啦。三十分钟就好啦。伫海水内面啊，三十分钟你有在调冻吼，就足厉害啦。伊讲会记差不多经过三点钟啊吼，伊家慢慢啊收起了吼，才看到钓鱼也要甲掏水来啉啦，啊足水大咧三点钟呢。结果，较早讲话唔对所在啦，伊叫海水甲流来另外一边啦吼，啊大家第一边咧吹啦。伫迄边咧找迄个 NCV，
高丽的嘴，一般来个放到，放到海迄个叫做三元三元湾啊，三湾湾啦哈。结果有海水个捞过来，家己半手半啦哈，过来就变叫做海贼湾啦呢。不过过最近电视咧广告的哈，少年的心，我一天回家收两抓啦，对啦。查甫人存一支嘴，食个人话存一支嘴。有个口水，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下广告。安尼哦。嘿，
1: 啊，我即摆吼，去甲伊讲，伊讲安尼，你怎个摊位给我啦？伊讲你即款你食看卖呢，你先挂断食，啊，食了来晒，你甲过来挂食。
0: 好，安尼。
1: 啊，你边边得亲啦，这边得开的开酒吧啊。
0: 还盖好阿妈。
1: 哎呀啦，
0: 还盖好阿妈。
1: 啊，我只阿勇叫我食两粒啦。
0: 好，对对对。
1: 啊，食用渣阿妈。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我问我阿姐食寿司盖食是，我阿姐无食。
0: 哎，这寿司无无，迄种寿司嘞。
1: 是哦，伊就甲我讲无食啦。
0: 迄完全寿司嘞。
1: 边边寿司哩，就甲我讲
0: 安尼。哎，完全寿司哩，用心
1: 啊。讲这些的啊，我是拢有咧食你的经营的。
0: 好，安尼好。
1: 加迄个香菇精是你碗。
0: 哎，加食一下，迄心脏加较舒服哦哈。
1: 是啊，我暂时食咧吼。
0: 哎哎
1: 哎。加食食落去困，哦，困就困起来。
0: 哎。
1: 好，佮钱继续开花咧啦。
0: 安尼哦。
1: 好好好。我头先我钱拢开咧无。
0: 安尼哦。
1: 安尼皮肤安尼疼，安尼伫这里，这宁波伊这里啦。
0: 好好，对对对对对。
1: 心中是不是也是啦？
0: 大部分拢是安尼，嘿，大部分拢是安尼。
1: 我就是我好甲食看卖咧。
0: 好好好。
1: 一只困困就困起，继续看我啦。
0: 哎呦，好加载，好
1: 加载。啊，我下再去甲食安尼啦。安尼哈。我同你讲，老公啦。
0: 好安尼哈。
1: 嘿，啊，我两个老大社会咧。
0: 好加载，你 QMB 哈，嗯，真正真好。
1: 真正袂歹啦，叫安尼，食起来我是袂
0: 歹。杂杂啦哈，哎，白白啦哈。啊，不是就像一个石头，安尼不是地底型啊，吼！有几人啊倒落去困吼，上面看哦，都像个大石头，地底型看的所在吼，啊，从那里拍穿过来，竖大过来吼。那么平常时啊，你知道吼，那要叮当行路一个好，啊，当呢，扎扎扎扎，轻轻轻然串串串吼。美国进口起源比真正有效啦，这点嘛八十二啊啦，八十二啊吼，你个看，安尼食个，家己上有感觉啊，家己的身体吼，对自己。反正你一个试测的，你嘛在讲哦，迄个所在艰苦啊，试给你背起来，哇，迄个所在舒服哈。然后继续开挂，啊，喘气继续轻哦，啊，照顾喘哦，马边咧平平喘。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起源米老大人啊吼，十个有九个半拢像像安尼啦，啊，就退化，那个叫退化啦，无啥物大原因，人误会啊，就退化。但是退化咱个冻，老水先啊个水冻起，无你点管水，安怎个你老你嘛？甲你滴你嘛滴袂滴，都一定爱先甲老的所在先甲动开，人啊身体开始伫遐咧落去，就是误会啊嘛吼，爱先甲动一下，动脉话较紧提，啊人吼器官使用较久就较有保障啦吼，人食了就是安尼吼，较袂不时倒看看人脉叮当啦，啊看人咧小讲无来散步一下吼，唔当你去哦，我凊彩行一路喘平平吼，安尼就无忌惮呢。美国进口个的 QMB 的规身躯上高管健康的一个生死关，咱的中苏联个的 QMB 哈，这个碰破哈一个过载哈，然后得继续过瘾哈。美国进口 QMB 每人穿平平，每人吼一个型啊，八八十十九到底底啦哈。啊那现在订单的穿价吼哇，真困难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那不想再看来吗？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甲买好对啦吼！啊，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淡水，叫做北投啊，吼，唔知恁知啊，唔知啦哈。伊即个地名吼，地区的名吼，淡水叫做北投啊，吼，有一间伊即个像滚下间甲连做伙的工厂啦，吼，砍地锁的工厂吼，昨暗哦，火烧甲惊到人出动偌济，讲互大家听，你甲看，即种砍地锁滚下间做伙的工厂吼，哪发生火烧吼，哇，真正！消防队出动差不多200多个啦，干那消防队哦，二消阁无算，这绝对超过200多个吼。安尼出动，你看偌大批，像个战争啦，出动200多个，干那水灵车就90台啦，90台水灵车吼到现场吼，结果一直转好安尼，转到今仔日半暝迄个12点外嘛吼，好啊，当然是慢慢转化啊。啊，蛇花人当无用吼，啊，你甲看真咧烧甲咧吼，啊，较侪人出动吼，开始伫遐咧处理吼，迄个12点外，今日透早嘛，迄个半暝12点外吼，汹涌一个50几岁姓林的男子吼，汹涌过来伫迄个人阵，咧足侪人啊，你甲看敢若消防队员要甲200个吼，啊，甲遐一寡有诶无诶啦吼，民众嘛拢有啊，即有诶民众都看来火烧到现场吼，结果汹涌吼，话就佫讲。这弯刀啦，哦，啊，这明明就工厂，讲这弯刀啦，啊，这开领导这也无带人呢，这是连续几啊间甲做伙砍，砍一个叫做联动的，砍铁皮的工厂嘛，吼，啊，嘛烧甲大啦啦，迄个几啊间工厂阵，做伙砍一个铁柱吼，结果向阳讲听了一句讲这弯刀啦，吼，啊，大家拢点伊啦，这领导，啊，这个工厂才领导，过来佫讲，我阿哥办会烧的啦，哦。讲因兄哥办会烧，我、哦、这个大条啊呢！恁兄哥办会烧这个所在，那真正是是安尼，这个大条代志啊吼！唔只附近的民众，包括警察上拢听到嘛，赶紧都过。结果一个我伫身躯边哦，一股臭酒味，惊到人醉甲醉蒙蒙吼！啊，这个伫咧讲酒话啦，吼好啊，当然。你讲酒醉，反正嘛个心头定吼。当然，咱警察我也唔敢这个量大波嘛吼，唔只个想讲，你讲恁兄哥办会嘛，个你办会啦吼，你调讲我白讲，我总个带队嘛，带队派出所做笔录、问话啦，有诶无诶组织，一个拍资料出来吼，都拢走出来嘛，因兜吼好，甲发现讲，恁兄哥差不多40年啊啦，哎呦喂，恁兄哥40年啊呢？恁兄哥来办会，小姐主吼，当然就知讲咧，我白讲，食酒就他白讲吼。你哪呢？人就搁颠倒怀疑，是毋是你办会啦？你人搁伫啊？你搁人搁过来现场嘛？啊！你食到醉蒙蒙，反正有可能食酒醉，讲办会小家呢？哇！这一片吼，足大片嘛吼。啊！一个甲检查规身躯，有诶无诶手身躯吼，任何办会火食都无啦吼，就是嘛毋是伊办诶啦。啊，不是他放火的，因兄哥嘛死几十年啊！伊走来在咧讲，在咧讲酒话啊，迄个酒空啊，你空空呢？火烧厝这是大条代志呢，而且是滚啊间工厂砍做伙咧，做伙烧，你甲看，无人个出动200架，两百个消防队员，佮90架迄个水灵车吼，有够大场嘛，好，人有哪赶快要甲发啦，就是超过一项公务人员吼，就是在消防队、警察，讲白贼，讲什么人放火啦吼，什么人啥啦吼，啊都无影恁做诶吼。我若买甲你用这条，我若真正讲怀疑这张火是你烧诶吼，啊若大家真正放外外无咧详细调查吼，啊都伊讲放火啦吼，到尾调查吼，啊都是伊放火啦对啦吼，你敢在工厂陪你就。没住没得，那无住无得人没看变那陪啦吼，不啥了白讲呢。即马人出奇怪吼，小叮当啊，佫拢无咧惊半人吼，即严重个代志，伊也敢好白讲吼，你佮看，我看食酒醉无咧安尼啦，我讲50桶个尔咧，外头食酒醉啊哈，啊嘛酒空啊，反正有影啦吼，人伫遐袂放假啊，为差不多7-8点，一直拍要5-6点钟呢，即偌歹拍火，你知影讲迄个砍铁锁个工厂吼，迄个当作无设计吼，迄平房你唔知消防队足侪拢死伫遮。拍工厂会上惊人，因为这有当时对袂调，你唔知嘛？你目睭看无吼？烧到一个坎站啊吼！我搁当地咧转火时，电源砍来就死啊啦！唔知你讲我
足侪变迄个消防队，本来发生意外，拢死伫迄种工厂个所在，就是工厂烧甲，毋知对一边哇，都叫暗来嘛吼。啊，人伫遐无用甲吼，拍火就艰苦甲，足危险吼。有若出动要甲两百几个消防队甲咧技巧吼，啊，搁要甲九十台咧水冷车，你看这偌大场都，毋只诶出动较济台嘛哈。结果人拍火差不多拍到要花十二点外，你走出来讲，迄火我还下去放个。嘿，阮兄哥办会，甲我烧厝啦，讲在阮厝啦，这明明在工厂都是恁厝吼，讲家己烧厝啦哈，啊，真好咯，落去甲调查甲种食酒醉的啦，啊，食酒醉啦，嘛爱调查一个啊，反正嘛较真诶啊，结果一个调查拍记录，较知影讲，因兄哥咧四十年啊，因兄哥要办会，老家即卖人吼，是拢食啥物会啦，啊，真好咯吼，是平常是拢食啥食酒，啊，食酒嘛袂安尼呢，烧甲安尼吼。惊得人淡水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对啊呢，
0: 讲落来啊，
1: 好、哦、等。等吼、哦，去看报告吼、哦，不加正常啊呢。
0: 哎呦，好加在嘿，真正好用啦，真正好用嘿。
1: 哎呦，哎，哎，加感真正好用啦，
0: 真正好用吼、哦。哦，你讲你本来管到八三哦。
1: 嘿，八三嘞，啊，怎正常啊，算四十几呢。
0: 哎呦，好，真好，真好
1: 哦。哎啦，好，等医生讲。嗯啊，上面十三，我讲无啦，啊，我无，我唔敢甲讲。
0: 安尼
1: 吼，迄个疫苗啊，吼，几疫苗
0: 哦。啊哈，
1: 一大包嘿。
0: 安尼哈。
1: 吓、啊，我食，但先是买细管来试嘛。
0: 哦。
1: 染着我就买细管来。
0: 嗯。
1: 买大多的啊，买三罐一万块嘛。
0: 好。
1: 嘿，啊，佮买吼果精
0: 啊。啊哈。
1: 三罐一。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我阿你食甲中山啦，
0: 甲
1: 中山也好啊。
0: 哎呦好，真好真好，
1: 真好。啊，食经营也好咧，啊，头壳也未旧啊咧。
0: 安尼哈。
1: 哎呀，我最近无食经营，头壳都旧咧。
0: 安尼哦，哦，头壳拢丢，安尼哈。
1: 哎呀，丢断咧。
0: 好安尼哈，啊，食经营。
1: 别丢诶，安尼咧。
0: 好，啊，食经营，食什么别丢啊？
1: 哎呀，这些经营。
0: 好别哦，哦，
1: 感恩啊。
0: 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哈，
1: 恭喜。别喝药啊，
0: 哈。那肝要挂吼，都要经过调查掉。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肝，咱的肝药叫做维他肝，做要四十年啦。一支肝药会当做要四十年、三十几年哈，连肝胆胰素都落哈。这是德国的作用，全部拢100%植物落去萃取哈，叫做维他肝。伊的成分叫做苦荠草，叫做澳洲草哈，连肝胆胰素都落啦。植物内面上个果肝，等咱维他肝，天然果梗，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应酬，我特别注意酒精是肝一个真大的杀手哦。食酒应酬的吼，那无就逐工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吼、塑胶啦、化学啊，什么加工厂吼，什么所在环境空气较无吼，啊无做也袂使，一定较顾咧。啊，早入去体内绝对你找肝，但是肝无感觉，都爱蹲甲一个坎站。这个阿嬷是因为伊有咧固定检查身体。无检查身体，你都唔知啦。你唔知讲，我肝个性对咧袂拄好啊，家己唔知肝这个物件也无神经吼。你若一直蹲到一个坎站，已经严重吼，你较早已经上班啦，肝就是安尼吼。维他肝，一个救人，尤其啥物人呢？那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你要特别注意哦。伫咪班开袂车，一定要注意哈。维他肝拢较顾咧，逐工吼两遍三遍较顾咧吼，都。万事 OK 啦，无代志。肝是五脏之首啦，肝若好，我若规身躯好，啊肝若歹就规身躯歹。到尾才知影讲，原来我咧煞目屎过规过啦，规身躯摇白浆，开足够摇白浆，连咪生眼连咪生只，啊抹袂好，就是拢肝这个所在，肝毒叫做肝火嘛，所引起的吼。维他肝，咱的维他肝外壳有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祝贺您哈！那无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对拢差不多买我七十岁啊吼，我那有岁啊，红阿婆阿老王公婆啦哈，骑好多摆哇，这骑好多摆个小仔吼，对吼，我那较长路途，迄较长的路途吼，无就请车啦，迄有当只一两百块就解决了，但是新办吼，这个所在伫对那个叫星路桥啦吼。但是伊这属于五股这边啦吼，伊、哦、这条桥可能下过泸州吼、哦，啊五股安尼吼，好，伊伫五股这边啊，这条桥真长吼、哦，结果骑下骑下吼，日头大个安尼，你甲看，有当只头壳起晕吼，准一直骑迄边啊，总是切到迄个边啊，迄桥绝对有，迄桥边吼，迄、那个人迄桥啊吼，迄、那个铁桥诶，弄一个吼，奥托拜踹边啊无唔对，但是后壁载这个阿妈准连落来啦。啊，当然是安尼，我都买生病也无花吼，你甲看，啊，这阿公啊，坐着吼，啊，坐一个阿嬷准练练落来吼，你知讲这条桥偌济车啦？阿嬷一个练来，咪练你边啊是练你路中啦，后边多一台公车就马速，未互动就弄落来，准伫车底哇，你甲看，惊死人吼啊！有够坐车，我都买大家光停落来吼，到三工啊边啊，听讲啊，佫有迄个地壳啊，伫遐迄个堆高机吼，才赶紧迁管吧，赶紧迁管，加咧车顶，你唔敢叮当啊，你在原地迁管吼，才有可能袂加上受伤嘛吼，啊佮慢慢啊吼，叫车到位佮看，哇，一支脚骨断去啦，脚骨断去吼，我那身躯离晒晒啦吼，包括医生啊检查吼，内脏冇破呢，但是医生救着，不过这不只严重啦。你鼻也破吼，啊加迄、那个身躯大细康，包括脚骨断的，哇！你甲看吼，七点外嘛，当然七点外啊，唔是讲日头真炎吼，但是我那我那算出日头吼，那、这个天气吼，变啊出日，哇！都足歹流落伫外口边吼，伊就新北五股啦，这条桥叫做星路桥吼，这个所在阿公啊七十，阿妈六十八啦，两个人骑好多摆。阿公阿骑嘛，阿妈在后边。我讲阿公啊，你吼、拜托嘞吼，阿公阿要煮咸，阿妈要煮食。你载阿妈吼，你嘛骑较慢嘞。伊即马骑到吼，起来桥这个所在就切到路边啦。啊，这路边绝对有一个墩啦吼，有一个迄落吼，切到了我车奥托拜绝对现嘞。啊，你奥托拜唔是车呢？你小看奥托拜叮当现，阿妈准认得。为奥托拜坐了后边，侬连落了吼，你来看，迄一个虽然在后边在转车，这条桥的车有够侪吼，准每户当中哇，安尼一个吼，准是车底，伊怎搞着人，准唔敢叮当嘛，啊唔敢叮当搞着人吼，四边全人啊，遐桥多拜才有够侪人啊，这条桥吼，准赶紧大家想办法用破无材料这条大台巴树咧吼，唔才看到边啊多有人咧做迄、那个唔知啥物工程吼，准有一个地沟啊嘛吼。准改咧车准吐管哦，哇！赶紧叫车到位，安尼甲送去病吼。好个，再一点生命救着，但是我那不再严重。阿妈六十八安尼，我那算七十啊啦吼。你甲看，人六十八七十吼，那如果像安尼啦吼，哇！这我当时啊，买甲讲完全好转来吼，哇！这吼，搁一个时间呐，相当久吼。另外，长。有一个33岁年啦，下人过圣诞吼，伫对咧中华鼻头啦，鼻头乡吼，伊这条路叫做古溪路，伊这算这个连外道路，就是像啊红宝地外口路较无车吼，汹涌，唔在先啦，几台车，下人过年咧，总为这边刚转过一边，就是几台车唔在创啥物个吼，为这边刚弄过一边，好个都无车嘛。无弄到别人吼，家己弄就到啦。人一个无到位死伫内面啦。甲看起来，这个少年家，这个车个弄就到吼，是完全无动到个钱嘞。你若一般来讲，凊彩拢会动一个啦。你讲你底下咧变动变在揢物件，有无叮当着？做这个动，你无可能完全无动，就是人已经出问题啦吼。无可能是安尼啦啊啊！经过吼，结果看中岛点话，有人讲想落有可能嘞。我看开车呢，开车嘛同款呢。我就跟你讲过啊，我来上班吼，我车绝对放冷气嘛，大家车嘛放冷气。你车放冷气，伫外口啦，超过十分钟吼，迄人落来摸我的裤底啊，拢烧烧啦。我坐车，我家己开车放冷气，迄、那个33度、35度的时吼，迄几台车拍到我摸我的底啊，佫烧烧。
你甲看，迄个伫外口开伤久的时间，你甲看吼，哇，真系吼，伊这个所在算流水溪啦。流水溪吼，有做一个迄个防坡地吼，啊，另外道路都较无车嘛吼，差不多中昼点外，这个时间当上热的时间啦，这个时间都上热点外吼，人一个发给你个官报，叫人到位个看，已经北地很多路吼，一个个看讲真正这个无命啦吼，加看吼是头壳遐，唔是骨头头壳破个个头壳遐一坑啦，吼都二一坑吼。意思讲，那迄个救援人员应该唔是这个伤所造成的性命的，所以讲啊，唔知是唔是有可能家己本身有一挂什么原因素吼，发生这个问题啦。哇，这热家呢，开车出门我还足注意啦，相当注意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咱是咁样交朋友。阿妈，你问讲迄个食排便吼，啊，慢慢来顺嘅吼，我迄人足通透吼。诶，伊讲安尼，人安尼胀胀，安尼规个腹肚那未消。我讲偌久，伊讲有当时五工，有当时三工，我讲哦。啊，这人吼，人年岁愈济吼，那真正歹排便有够困难吼。你甲食咱个活力民宿啦，这个活力民宿先挖一挖。有辣的辣，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叫做活力民宿。到指定的房拢同款，到指定房个买吼，诶，甲讲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你绝对要讲吼，你甲食一阵嘛吼，会主动家己排便吼，足舒服吼，会记哩，忙买唔对，老龄儿问题，卡过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每一天咱的健康报报，要报进前我都有一个人开场白，但是今天找不到形容词呢，因为开口哈，我就会很生气呢。到底是要讲什么呢？真的看到这个，这个人哈，刚才讲，哎，怎么那个这么没有骨气嘞？

0: 好哈、哦，这真正哈、哦，我感觉那侬讲哈，哎呀，台湾之光，台湾之光哈、哦、啊，咱呢哈就是安那啊，咱讲的哦，人善哦，未使呢无志气。好、哦，那以前，好、哦、以前，因为呢，哈、哦，家庭比较呢，经济方面，哈、哦，咱细汉的时阵，啊，家庭哈、哦，经济不讲介好，所以呢，哈、哦，我爸爸，嗯，甲我妈妈，哈、哦，做细汉拢会甲咱讲，哈、哦，咱就是袂当做一个无志气狗，哎，就是做人哦，最基本的，好、哦，咱的底气，咱的迄个志气啊，一定还有啊。人啊，活着就是为着一点气呢，连这一点呢，哈、哦，志气都没有，哈、哦，真的不配做人。开口骂人啦、啊！好啦，哈、哦，来讲就这，哈、哦，这个是啊，真正哈、哦，我呢，哈、哦，我足讨厌一个人，那个人呢，哈、哦，叫做馆长，馆长。馆长，好、哦，讲到这個，之前哦，之前我都要讲到馆长一个啊，我助理跟我讲，哦，彩珍姐，你讲到馆长就生气啊，我讲对啊，真的啊，你看那个嘴脸呐、啊，哈、哦，那个嘴巴的，迄、那个臭味啊，哦，讲话就是哦，安尼三字经啊，国骂。哦，对不？媒体呢？你是伫个直播店管呢？咱袂使教歹囡仔是谁呢？你个人哈、哦，怎么烂？那个是你家的事哈、哦。但是呢，哈、哦，平台来对，让我讲，我嘛是有情绪的呀、啊，哈、哦，我嘛是有脾气的。但是咱咧做节目，这就是一个媒体，咱一定要用正面的。哪一个人没有脾气？但是呢，哈、哦，这个它变成哈、哦，已经很下流了，因为伊的言语来对哈。真正是做卡流的对哇，啊馆长嘞吼，个尾啊吼，加再加上吼没有志气，吼无志气，咱来讲，人讲吼摸鱼吼，你不要摸到大白鲨，吼拍马腿啊，你一拍马屁，你要拍到马腿顶管，吼你要去嘞吼舔人家的屁股，结果嘞吼人家屁股没有给你舔，你舔到人家的肛门小菊花去了。好、哦，来，这就是馆长呢，吼，一个去中国啊，参访到呢张学机车，而且呢，吼，寄托等等，一直舔人家呢，一直舔人家呢，吼、哦，哦，嘿，刷爱国，吼、哦，流量，这一次真的，我讲诶，要舔人家的屁股，哈、哦，舔到哪里去？舔到人家的肛门小菊花去了。这个馆长呢，哈，去北京啦，去上海啦，去深圳啦，哈，这些城市了后，馆长最近又走去中国展开着呢，哈，川渝行，在啊、来这个星期二，哈，在星期二，诶，时阵呢，哈，伊就去到重庆去参访着呢张雪机车的工厂的时阵，哈，啊，先说呢，哈，去呢啊，访谈着创办人张雪，伫张雪的面头前，哈，馆长又来了，哈、哦，台湾的机车哦，够烂，台湾的机车哦，够歹，台湾的机车呢，哈，你这是咧机车。一组嘞，对不？哈，就一直讲嘞，哈，台湾的机车就歪就歪就歪，哈，台湾的机车乱，台湾的机车呢，哈，安尼呢，哈，多么不堪呐、啊，哈啊，伊就底下讲，结果呢，有张学啪，哈，打脸了。张雪机车呢，哈，是创立到呢，哈，2024年，你看哦，哈，咱拢撇开政治，哦，大家。做生意拢知影啦吼，其实呢，你在吼，你装张忠谋啊，张忠谋当初创着台积电的时阵啊，吼，他也不是像今天啊，拢总是一步一卡引来啊，做生意、做工课、做头路，拢是爱经验的累积。我们不是标榜说怎样，伊当然张雪机车也是很厉害啦，吼，咱唔敢讲伊无好啊，对不？啊，他是。2024年创立的，咱清清采采给咱国产的就好啊，公用机车，哈、哦，迄、那个什么呀、啊，迄个山羊机车，迄间拢偌久啊，对不？ 论女主论经验，吼、哦，咱拢卖讲啥，你不要这样子为了吼，安尼吼，家己吼、哦，要去呢吼，中强遐吼，迄落啥，反正有些目的啦。咱这种人吼、哦，无阿多讲出着伊的心思啦。那个人就是真的吼、哦，很恶劣，你知道吗？哦，家己嫌家己的人歹吼、哦，啊去捧别人呐、啊，好啊、这里、个、啊、品牌哈、哦，今年哈、哦，今年底呢，各大场的世界级摩托车来的哈、哦，就是张雪机车，他也呢哈、哦、得到蛮多的奖项的。馆长先前呢哈、哦，就是足侪届哈，拢伫遐个直播顶馆，哇，今嘛呢哈，官员吼，安尼哩婆的，今嘛话来婆一种呢哈、哦，生理人啊，企业人咯、哦，哈、哦，伊就开始讲啊，哇，张雪机车。中国之光，希望讲哦，这个款的诶机车呢吼，会当伫台湾贩售，吼台湾人看卖一下吼，啊长长见识吼，看呢吼，这张雪机车吼，啊张董哈，你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哎，公开生气嘞，公开我血压喷到220嘞哈，哎真的哎，你要听看卖一下，那我们台湾哈，其实台湾呢。骑机车的人足侪呢，哈、哦，咱骑机车，你会觉得台湾的机车无好吗？对不？你感觉台湾的机车无好吗？我感觉讲真好呢，从我买一台吼，我骑足久的呢，买机车的人会搞骂呢，因为吼、哦，车、机车、卡达车，人拢同款，你若会用保养，你用足久的，啊，你一台好好的车，你不懂得保养。啊，这三五档吼，倒咧，像就迄个洛克嘛，洛克马同款啊。这个这个拜礼馆长咧吼，就去到重庆，参访到咧张雪机车工厂，看到张雪的时阵吼，像哈巴狗一样。一个咧吼，见到咧吼，这个张雪了后就开始啊，哦啊，那讲到遐吼，张雪咧不领情呐，正色直言呐。哈、哦，馆长哈、哦，想要借助就讲伊的直播问一句话哈、哦、啊，伊就讲啊，车友啊哈、哦，选择家己的品牌呀、啊、哈、哦、啊，是呢哈、哦，非常正常诶。哈、哦，张雪就安尼甲讲啊，哦，我张雪机车偌好啊，台湾那哈，然后张雪就甲讲啊，啊，就是车友嘛哈、哦，啊，家己选择家己的品牌呀、啊。家己喜爱呀、啊，迄嘛是正常诶呀、啊。好、哦，张雪就甲讲啊，我咧吼，摕我来机咧，我无买 iPhone 手机，吼、哦，无代表讲吼，我无买 iPhone 手机，因为吼，他们的这个小米机嘛，吼、哦，伊讲啦，讲我无买 iPhone 咧，吼、哦，无代表我就爱国啊，吼、哦，啊我咧吼，哪咧吼，买 iPhone 手机来用。嘛无代表我这个人就无爱国啊，爱就是一种品牌啊，一种阮家己喜欢的呀、啊。哎、欸，张雪哈、哦、打得好啊，打得好啊，哈、哦！馆长哈、哦、在听张雪哈、哦，伊那个泼迄、那个，批哈，哎、欸，泼那个批呀、啊，哎、欸，啊，结果呢，张雪一点都不领情，馆长听到，迄、那个面啊，哦，变加紧面呢。然后给面机会入去，面色难看哦。馆长啊，跟我来讲，哇，这个格局很高啊。当然啊，人家像你一家，对不？你都已经加到来18层地下落去啊，不是加地下层嘞。咱哦格局呐，加到地下层哦，都方配汤配暖嘞。哎，馆长哦，伊格局已经加到吼18层的地下落去啊。拍摄，我唔是吼，我唔是迄条啦，我是因为拄啊卡痰啦，讲话讲加卡痰，好，讲加卡痰，哎，真的啦吼，哎，网友这里看吼，伊就讲啊，张雪这个人讲话吼，就是呢吼，伫厂啊内比较较少的正常人，吼，人网友吼，网友的。 话哈，咱来参考看卖一下哈。啊，有人就讲啊，哈，讲咧啊，馆长留下吧，哈，甲张学换来台湾好啊，哈。哎，馆长，你怎啊规日住伫台中？哈，啊，张学这种格调有格局的人哈，恁两个小对换。啊、哦，因为呢，哈，台湾真正无需要一种格局那么低的人呐、啊，哈，好，格局那么窄的人，有人就讲啊，民主国家比了独裁国家的人，过来改教育，真正是下西下贱，好、哦，过来改教育的正确的观念，好、哦，伊的金钱，伊的价值观，哈、哦，对吧？啊，嘛有人会当讲啦，讲吼，会当看会出来啦。馆长呢，吼，长期咧食爱国饭啦，爱哪个国家？爱哪一个国家？已经不是正常人，吼、哦，人甲人吼在交流啊。啊，有人甲讲啊，吼，把爱国加到消费，吼、哦，要改白做会，结果呢，去有张学，吼、哦。打脸不是打脸而已，打肿了脸，吼、哦，迄个面嘞，吼、哦，性格安尼，吼、哦，迄、那个红丢丢，性格嘞，吼、哦，真歪歪。啊，某人咧讲，吼、哦，张学诶，计达安尼，正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翻书，吼、哦，白掉爱国，吼、哦，啊，是不是脑残，吼、哦，阿伯德呢，比料宣传，吼、哦，啊，这个是馆长，吼、哦，真的说到他就是很生气，吼、哦，很生气，哦，以个人的作为呢，吼、哦，他要干嘛？其实呢，吼、哦，是以私人的行为啦，但是呢，吼、哦，你不能呢，吼、哦，出卖整个国家，吼、哦，咱的国家的国家，吼、哦，咱台湾人的人格，对不对？是不是？哎，不管什么政党都嘛同款，哦，不管什么色彩都嘛同款。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国格，怎么可以被践踏？是不是？哈、哦，就安尼讲啊，哈、哦，你看那个吊车大王啊，咱台湾呢，迄个一夫一妻制啊，人有才调啊，人伊娶哦较济啊，各种安大好势啊，让他们衣食无缺啊，哈、哦，够人去美迄个吊车大王没有啊？好、哦，为人个真谨慎嘞！你要怎么做？你莫危害着别人，你莫危害着国家，你莫把规个拢规关吼拖拖落去吼，安尼，你要干嘛？你要干嘛都可以，是不是？生气呢？真的生气呢？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喂，张阿姨，哎，你好，
1: 我以前有跟你讲，叫你讲都会加放
0: 盐味，哎，对，哎，哎，点点，唔好讲出来呀，哈。
1: 哦，无要紧，迄个就哎呀，嘿，安讲寄一组来呀，
0: 嘿，
1: 嘿，阿无寄来呀。
0: 诶，即我讲阿姨，你这样会卡好我，我无阿多查吼，你差不多八点十五过遐，吼，你卡同款即个电话，请客服甲你查，伊要有电脑哈查，你卡好我，安尼我都无阿多查呢。
1: 啊，拍谢呀，
0: 嘿嘿嘿，好，咱直接不来，好，谢谢你，
1: 好，
0: 谢
1: 谢，
0: 好，拜拜，好，来。咱那订产品吼，阿未到货的话，要查单啊。伫遮呢吼，搁再一届吼，甲咱呼吁一下，咱就利用着每一工连假日礼拜吼，包括着呢吼，咱咧讲的一年三大节啊，包括着呢吼过年，拢总会当查货，但是呢查货有时间性，查货的时间呢吼，就是会在时啊吼，因为有阵时啊，因是八点就上班啊，啊八点来呢吼，有足侪代志吼爱处理，所以我会甲人讲，你到差不多呢上盖好是八点半过安尼，吼八点半到甲夜晚十二点，真诶一年365天，甲咱电工产品吼诶即个。拢同款哈，就是呢，一年365天，你拢会当茶会，但是时间落在哈，一只时啊，差不多八点半到到夜晚十二点哈，客服家才有电脑他查哈，底下呢各在一处，好约着呢，咱新机兵，我们这班的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新同学、老朋友哈，好查单查货，会记哩哈，不影响，没有电脑可以查哈，所以卡好我呢哈，无解。哎、欸、吼，无法度呢吼，甲恁 甲恁讲哈，好啦，另外哦，就是呢吼，哎呦呦，又恋爱脑了哈，又，虽然他侪又哈，真的很多人呐哈，男的女的通通一样啦，老的少的通通一样啦，少年的呢哈，嘛会呢哈，迄种恋爱脑啦，啊嘛有人食干呢哈，要上百岁啊哈，要七八十岁啊，八十几岁啊哈，也是一样哈，啊恋爱脑哈，充满着呢哈，啊个性。一定爱有爱情吼，诶、哦，滋润灌溉下吼、哦，日子才会过得好安尼。来遮一名吼，33岁，细路个男子透过着网络个平台，伊着结婚真诈财个手法诈骗吼。那每天甜言蜜语上传着手机，哇，老人咧吼、哦，我着精神的慰藉物吼，啊个金钱上着传着手机，哪一个女人吼？哦迄个卖梦呢，吼、哦、对无？安尼吼，头前迄就是呢，裹着糖衣的毒药，拄头啊，甜言蜜语上传就尾啊呢吼，正个咧啊，安尼吼，甲伊讲吼，这个查某囡仔吼，已经呢坠入情网啊，正个甲讲，你去呢吼贷款呐，吼啊来买精品呐、啊，吼啊，其中都有一位。其中有一类呢，吼，安尼现存嘞，现车油啊，现存油啊，食袂叮当嘞，总安尼，4,700,000，买着嘞，吼，咱咧讲个叫做绿恶魔，吼，变做个超跑，好伊。另外呢，吼，啊，佫有一个贷款上100,000送着宾士，好伊，吼，这个吼已经知影，做真侪人嘞，吼，拢总好伊骗，吼，啊，唔是佮伊谈情说爱啦，吼，谈情说爱，你也强调这有个人嘞，吼，是真的，啊，但是呢，这就是网络，吼，看得到。啊，吃不到，哎，看不到，看不到又吃不到，啊，就爱摕遮侪钱出来呀，哈。来，日前咧接到被害人来指出着讲，伊甲着一名姓刘的男子交往，哈，讲要来结婚啦，要来做伙来拍拼啦。交往的前提就是咧，哈，甚至讲啊呐，啊个主动求婚，哈，送着定情的钻石手指。注意哦，手指选择唔知到底真啊假，你不可以鉴定看卖。营造着呢吼，亲情的形象啦。这个当家呢吼，这女方已经拢总信任嘛，伊就就资金的周转、投资、手头卡按等等的理由吼，和被害人来协助来贷款，然后购买着精品。根据着了解，这个姓刘的男子呢吼，姓就是烟道家吼。烟道家吼，就是呢，敢那参照韩国内底的花美男哈，哎呦，唇红齿白，皮肤细嫩哈，啊，这里五官立体啊，又是高挑的哈，啊，身上呢哈，没有一点点的赘肉哈，都敢那参照咱来看迄、那个啊，这里。漫画哈、哦，漫画中的男主角一样，哪一个人不心动？我就不心动啊、哦！开始炫富啦哈、哦，注意啦，用甜言蜜语啦，不要哈。买啊呢吼，买着一只吼，买着一只上千万吼，而这个绿恶魔，上千万呢吼啊，但是伊是买着二手的，开了呢4,700,000，其实也是很贵呢吼，一只上千万呢吼啊，那个二手的也要花快要500,000啦吼啊，这个绿恶魔哈，变做个抛车上好伊，人不见啦，人不见啦哈。人不见了哈，雄心雄才只有来哄骗你迄个啦，对不对？好，来听歌，搭嘴歌，哎啊，听歌的同时呢，咱彩珍伫山卡来接电话，三品神门道观教会主文的哟哈，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哦。

0: 安尼吼，嘿，好，袂要紧。安尼，迄个三美房，你到时你好甲阮的小姐讲吼，叫伊迄个单遐，佮佮伊特别标记一下吼，我了会当配。安尼吼，好好好，好，谢谢美房，好，好，喂喂喂喂，好，谢谢美房，祝你健康哦，哈。好好，再见，谢谢，好，感谢哈。咱美房嘞哈，卡顿嘞，礼拜在讲哈，上个礼拜有一个嘞哈，咱嘞这个大姐哈，讲伊的卡静静，哎，卡静静哈，还有一个人哈，跟我讲讲伊哈卡。哦，肿了很久很久哈，啊，那看医生嘞哈，拢看无好，结果嘞哈，食二十味的磷虾油在食呢哈，不知不觉哈，总要消气安尼，啊，就是嘞哈，咱人你的最近的情形有分作做一种哈，包括油脂无好买最近，哈，咱的心脏无好买最近，过来哈气。好，诶，气肿、水肿，哈，这拢总有关系。所以呢，有当下，每一个人的毛病，伊的启发点、伊的病源、伊的病灶，拢总无同款。唔只系伫节目内底，财政拢会甲咱讲，你只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过来，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每一个人的年龄层无同款，每一个人咧吼，大个。病吼轻重，包括着呢吼是拄啊好心毛病，啊是老症状，拢总无同款。但呢买拢总同款，未开着冤枉钱，不会花到冤枉钱哦。0800-77-66-99，食老毛病多，唔免呢吼一病买一药，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我已经该开拢有开过啊，我食你这个时阵，我该开掉一定拢有开过啊。啊，开无好势，唔敢开个开一支过啊。啊，另外一支哦，医生话那讲还去开，我开无好势，我都唔敢开。然后差七八年，我唔敢开。我一支无开个卡吼，反正一支我都唔知影，我食只久啊。也嘛要黏我去啊！到即摆你看，你一支卡我都无想着，我未惊你知无？未惊到尾啊吼！就讲无想着一支卡咧，反正我怎啊去去去会诊哦？医生看，医生看，你都爱开你唔开？到尾我过年啊，怎啊讲好啊？人赶要甲恁开，咱都开，开开也继续食。
0: 好
1: 哦。啊！一支的反应怎啊？无三个月，讲伊家讲三个月才会使泡澡。我会当去泡澡，我阿无法多去泡。我怎啊吼？哦，当初诶，佮会惊啊，啊袂艰苦啊，我都乖袂掉，我都总啊走去健身房，也比我好势。
0: 安尼吼，系啦。
1: 哦，学会足紧嘞。
0: 对，我讲吼，无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吼。
1: 对啦。嘿。佮即马来吼，佮会困着咯。
0: 对哇，我讲吼，食产品唔好急啦，系啦。
1: 无啦，我家己食，我有感觉，我都唔敢放啊。我不外不外侪人食，阮姐姐伊妈妈可能在听，我含阮姐姐都不会吃，食真大食足济，食你讲伊食足济，我嘛别个讲吼，像这种的食了，你讲个导航机的导航啊，天机。
0: 对哇，啊，所以我讲我咧广告都未白插，啊嘛未夸大，就是安尼啊。
1: 我知啊，有闲就听我就好，我那不讲艰苦。
0: 迄个捏未掉，屁股未乱咧扫，一定爱避开公房听，对不对？
1: 啊，个阮是市场做生。反正一挂人吼，拢看我讲吼，我较早做大块，较早二到三拢三厘多，只食哩个吼，无白做济啊，就会人看到吼，拢问我看我食啥。
0: 食好到时候报到公格，你上条呀。好，谢谢你。
2: 我食你的海王精甲清汤吼，哦喂，食足久啊，啊，即摆还搁咧反应咧，迄落日啊，甲反应甲两个脚步就红骨啊咧哦，啊啥，差不多四天就好啊。
0: 哦，搁在等反应三四天就好啊，啊反应过就好啊，啊行路就搁加足在
2: 啊。啊，行路就加足在啊，足舒服啊。
0: 嗯。
2: 啊，伊咧反应就甲就话我伊袂艰苦，袂艰苦啦。
0: 嘿。
2: 啊，甚至会惊啦。
0: 哦，啊，所以讲吼，你食财政介绍。为产品就是吼，爱信心、爱耐性，未开着冤枉钱就对
2: 了。我未冤枉钱啊，大家很难惊，爱买来吃，真正我吃足久啊，胃辛苦的，反应了了，反正一个都卡底。
0: 系啊，啊，你过去啊，瓶瓶罐罐的拢无在吃啊，对不？
2: 哈。是啊，我买足济，我拢塌胖，下到时爱胖啦。
0: 好，塌胖来吃。
2: 塌得了，塌得不了啊。
0: 好，好，好，OK，谢谢。 秀文姐，你食海王精全通是咧食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3: 食龟仙窟啊！
0: 食龟仙窟哦，你龟仙窟是，啊、你龟仙窟是安怎呢啦？
3: 啊，龟仙窟都二六六啊！
0: 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3: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0: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3: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3: 当然啦，啊，唔过你要吃吼，唔是讲就是吃就随好啦，对不？
0: 对。
3: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啦、
0: 啊。对呀、
3: 啊，哎、哦，好啊，啊，所以慢慢来，顺顺啊来。
0: 哎，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3: 系啊，啊，搁有脚头乌啊。
0: 哦，脚头乌，你退化。
3: 系啊，
0: 嘿，啊，姐姐啊，咧咧。
3: 啊，姐姐都起码不咧吃，迄个维骨力的药啊，不咧吃嘿啊。
0: 哦，你以前拢吃嘿啦，哈。
3: 嘿，吃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嗯，嘿、嗯，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的较无排害啦，啊个所以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好个滴的啦，对不？
3: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
0: 嗯。
3: 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吃糖分的药啊嘛，啊，我吃糖分的药啊吼，啊个我糖分的药啊吃早暗的，啊，即嘛吃你这吃两等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3: 哦，我为九多，
0: 嘿，
3: 刚刚正存钱。
0: 哦，恭喜恭喜！你吃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就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3: 啊
0: 济。
3: 我知啊，啊唔过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3: 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好，谢谢，感谢哈。海王精全通，海王精全通啊，补卵、补阴、补弹性，增加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怕回通，人体导航机哈。从我的秀芬这里讲啊，啊，规身躯嘞，哩哩啦啦的哈啊，包括着嘞哈，这个糖化血色素会降。咱那本身有咧食慢纤的人啊，有咧食着海王精全通哈，咱的血压哈、哦、有发平稳啊，咱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呢哈、哦、有较降啊，咱拢会当来找着医生哈，甲伊参详哈，就讲啊，现在呢哈，那降了伤过低嘛，未使进哈，是不是呢？帮我们稍微哈、哦、调一下哈、哦，药啊是医生开的，要调爱找医生调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哈，阿伯咱倒位喝汤头，喝汤头，无谈着丰富济，哈，养生顾健康，按这开始啊，要做业绩好才真呢，等你赶快卡起上，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要爱两组啦。
1: 好，你要爱两组。
0: 我今天要跟你讲，就是拜我听着阿叔讲，伊拢了钱了家呢。我感觉伊节目加减听啦，像我，我感觉我吼，我以前我若要出门啊，我拢爱穿护腰个护膝啊。我节目改善偌济啊？我以前都一顿饭拢护腰，一定爱挂啦，啊无就腰酸干。就我今仔拢买呢，我今仔出门护膝我嘛无咧挂，因为较早咧行拢较惊会疼啦。
1: 嘿，
0: 然后我今仔有改善啦，我就听你的话讲，听两三个呢，你看咱安尼听起来有啦，都比恁较严重嘞了。
1: 对啊，啊我讲吼，
0: 大家了解啦，了解一下就知影，体质无同款。
1: 对啦，啊我讲这两项吼，你着安尼轻轻啊吃吼，用心加吃，绝对袂开着冤枉钱的啦。
0: 对啦，我较早拢爱上班，啊无咧听，啊是最近啊无以前哦，迄嘛是开袂少钱
1: 嘞。冤枉钱哪开足济呀？
0: 对啦，我听你讲的嘛，很亲和力的，啊嘛是很实在啦。
1: 哎，对。
0: 加油啊！好，
1: 好，谢谢梅黄。谢谢哈，感谢美黄哈，美黄都讲来刷卡，我那个彩珍嘞哈，安尼聊了一下下哈，啊美黄哈，虽然大家拢总无见过面，但是呢哈，就是一群的好姐妹，一群的好姐妹啊，美黄就讲啊讲，哎哟，彩珍，迄、那个啦啦哩啦啦嘿呀哈。我知影呢，我知影吼，我若去药局去吼，啊，你就无业绩啊，所以呢吼，即马吼，伫个家吼，甲你叫安尼，谢谢，感谢吼，因为呢，咱全台呢有差不多四百间吼，咱来指定药房，嘛是有啦啦哩啦啦吼啊。咱公司呢齁，很多很多优秀的朱麒麟拢有咧介绍，咱这班的同学齁，真的很窝心，很贴心，很暖心。彩珍来啦，我该到这业绩齁，谢谢，感谢。因为咱直接推广齁，推广到呢啦啦哩啦啦，其实它的单价很低啦。哦，讲实在啦，这呢，对着咱业绩，吼、哦，对着业绩方面，袂使讲无帮助。但是呢，吼、哦，咱爱的是爱有一个理念，要顾健康，爱按养生开始做起，从养生，吼、哦，你养了身体，身体才会健康。啊，你若糟蹋身体嘞，身体自然就无健康。那来民以食为天，食的三顿，食的三顿。这有关系到呢，身体好啊歹，吼、哦，现在你看啦，吼，一些呢环境荷尔蒙啦，吼、哦，各有一关的外在个啦，啊，我们一些呢，吼，添加物啦，吼、哦，包括到呢，吼，这个加工的物件啦，这只对着身体呢，吼，拢比较较有一点点嘛，吼，诶，这个烦恼的讲，会不会危害到咱呢？机能是不是对着细胞哈、哦、细胞膜啊细胞核会不会呢哈、哦、侵犯到它？所以呢，咱人无可能无破病，但呢哈、哦，咱也会养家己较养生的主人呐、啊，哈、哦、主人呐、啊，你就是呢哈、哦，身体也比较较健康。所以呢哈、哦，咱公司我感觉讲哈、哦，石董执行长真的很厉害。你要看咱的这个啦啦哩啦啦。以前吼，二十几年前，你要顾身体吼，他就是讲较紧嘞，要接受度吼，接受度无遐尼啊悬，而且嘞吼，迄盐味素遐尼啊俗，那么的便宜，当初就养用嘞吼，这个啦啦哩啦啦吼，和大家煮三顿煮食，按煮食。按食食三顿来底来甲咱顾健康，吼、哦，所以我们在健康的这个产业内，吼、哦，咱就是呢，行伫第一名，吼、哦，行伫第一名，行伫头前啦。0800-77-66-990800-77-66-99，嘛，感谢着呢，吼、哦，我们这班的同学，大家吃好到小不到广告，吼、哦，啊，愿意大家上线，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家孙家老老好运，不能家好又先过着家三年的清灾哈啊！这个这么好的产品会救人诶，我希望讲呢，私底下亲戚朋友哈，咱的同事啊，咱的同学哈啊，运动的遐老东西，拢会当甲咱斗小宝哦，哎，安排一首老歌，老乡哪样？

老的吼老歌，啊，即马要讲好呢吼，咱这呢吼老大人听，老的健康照啊照啊之类吼，讲好咱听。其实呢吼，咱每一个人啦吼，也没有办法吼，讲呢撇开掉咱老，这个是一个不可逆。所以呢吼，咱啊即马老的来听，啊未老的你有哪来听？哎，有一天咱嘛是会老，随着年龄增加，所以咱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甚至讲啊呐，多重的慢性疾病产生，多重的慢性疾病在身，所以吼，遐尼啊侪，啊你得个多重用药，吼，多重的用药啊，进前吼，才真的甲咱讲诶。有一挂慢性疾病，就是你咧食着高血压未啦、糖尿病啦、吼啊骨头酸痛啦、心血管疾病啦、吼，这个都是呢吼慢性疾病，急症治标，慢症治本。后来，你有这慢性疾病呢，吼，拢会去到多的吼啊病院看，吼啊开慢签，啊到呢吼去药局领，或者是讲你去诊所看。的固定时间，你就是登去、登去、登去看，安尼。常常看到呢，吼，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譬如讲，咱家呢长辈时代在食着降血压的药啊、降血压的药，会引起着脚水肿，您敢知影？唔知影啊？哦，哎呦，姐姐呢，吼，水肿。哎，拢唔知呀，阿妹啊，呢吼就讲啊，财政，我快食你诶，食这诶吼水晶，其实呢吼，食咱这杯水晶，是因为你降血压的药啊，啊，它会产生水肿。那水晶了后，就个人以为讲油脂出问题，又个走去看了油脂科，啊，看了后。医生就个开掉吼，因为水晶嘛，医生个开掉理由在乎你食。啊！你药在食食嘞，佮引起着暗时啊熬夜哦，啊来影响着电解质，啊就两只脚佮无力，啊就佮疼，啊袂啊呢吼，就佮开，因为困袂去啊，夜尿啊，佮开着安眠药互你食啊，啊你着脚咧疼，佮开着止疼药啊互你食啊，结果嘞，叮叮踏踏，叮叮踏踏，咱咧你啊看，食偌济药啊？一个降血压，这就是一个吼无好的循环呐。你也看降血压的药啊，我现在吼把它简单扼要化。降血压的药啊，在这里水晶，水晶你就可以看有几颗，吼有几颗看法，佮开着你药剂互你食，你药剂食起来嘞吼，佮熬夜，等解一嘞吼影响着，佮无力吼，啊着佮开着安眠药互你食，佮开着止疼药啊互你食。啊，原因出伫对，降血压的药啊，尔，降血压的药啊，伊就会产生着安尼。那唔是你家己吼细意啊，你家己定真无好，是咱爱知影。因为咧药的副作用，往往拢互咱遮的长辈时代当作你是新的毛病搁出来呀。所以呢，吼，财政伫节目内底甲咱讲，非必要不要吃药。非必要的吼药啊，减价挂，因为呐，伊个副作用，你得药落啊去开看，吼，看一个科开四种药啊，四种药啊内底一项个呢吼，三种吼，平均三种就好啊，三种的副作用，你食食的吼，得个变成呢四种药啊，一个毛病四种药啊，啊十二种的副作用造出来。啊，有的人呢，吼，食食的吼，胃肠无好，你着过去看胃肠科。啊，胃肠科着过开着胃肠药啊，互你食。啊，胃肠药啊，食落来吼，个人有的胃肠药啊，个会破坏着药啊，有效的吸收。你看这样子的复杂化，这么多这么的多，所以讲呢，吼，咱今仔去甲咱讲的哦，吼，你一个呢，吼，处方签一连串的也。衍生的这样子的毛病，这个医生没时间跟我们解释这么多，医生不是没跟我们说，
医生无时间解解释遮济。啊，你听咱的节目，咱嘞吼会当互咱做一个啊，了解一个吼啊，有病卖去医啊，但是咧用药吼，用药要有用药的常识哦，哈，来安排叫做爱的小路，听歌。听歌哈，阿兰财政伫山卡来做服务哦哈，科技的物件无副作用啦，无习惯性啦，吼，对食较无排害哈，保健食品哈，但是一定爱加开一点点啊钱，阿莫甲家己计较，投资伫咱的身体上，拢无互别人骗去哦。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
1: 有啊，明仔载有送。嘿嘿，哎，对对对对，哈，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就5000啦，哈，好，嘿，对对，货到付款，乌鸟的搞你钱，这样乌鸟的就好啊，嘿。没问题哦，好好，再见，谢谢你，拜拜。来，恭喜恭喜我们的新同学，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问哦。20B 的 MSM 疑型加冠2倍，如果说本了酸葡萄糖，按羊羊顶头来经过了疑型加金黄蛋壳膜，5000-5000+喉咙的电球，用给甘蔗传给我做高级贵机加着肉桂，配合着呢哈，磷虾油两行加加做回家，好个1+1=5，好个1+1=5，足重要诶，哈，阿妈足厉害诶，就是呢，哈，伊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喘。所以呢，新同学，咱老一寡呢，哈，即下呢，气滞血瘀，我会话，我喘气诶过程当中，哈，咱呢第一点钟有听到，哦，欢迎，哈，欢迎甲，哈啊，欢迎过来讲，阿妈不一定讲你每一个人拢会欢迎。只要是人，就是加加减减拢有毛病，哈、哦！啊，我嘛是同款，吼、哦，食世间的物件，我咧食，我都拢无反应，吼、哦！啊，有好无好，有赞无赞，唔是无反应就无好，吼、哦！啊嘛唔是讲咧吼反应，表示讲咧吼，就是安怎样，迄是个人的体质，包括着咧吸收，吼、哦，伊的速度拢总无同款。有的人呢，吼，在吃，哦，在调整速度足紧哦。有的人就是较慢，就敢那参像咱同款啊。有的人吼是呢，迄种较实的个性，啊，有的人吼就是迄种急性，啊，有的就是一种火爆的哦，真正，即卖社会足火爆的，对不对？哦，啊，有的人个啊啦，什么代志呢？吼，拢好好啊讲，冇迄种人。所以呢，吼，咱的脾气个性，吼，啊，咱的人体拢种同款的道理来吸收。在发挥着产品的效果、作用、速度，拢总无同款哈。直接甲咱新同学先讲一下，啊，那咧反应，尤其是咧老毛病、老症状，尤其是咧吼，你个迄个气血污染足严重，脱了足严重，你喘气，有个人真正是足疼、足疼、足疼，吼，迄不要紧。啊，那过来就是咧吼，一半个呀。就是体内吼会生毒吼，包括着呢，咱食药啊药毒，得排毒吼，皮肤呢一半个呀，拢会呢吼，上上痒痒吼，啊，佮较严重个会讲不一粒一粒安尼，迄反应过就好啊，反应过就好啊，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哦，哈，啊，这是你过去所食的，吼，啊，所买啊，食过来十单没有过的。啊、你咧食到呢财政介绍的产品吼，爱事先先了解一下，唔好甲当作药啊咧食，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唔好听咧吼，哇，食咧吼，规工啊，食咧吼，食半个月啊，食一个月，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先啊过咧听，啊，唔得爱问看你几岁，啊，你的毛病带偌久啊，尤其是退化的吼，迄、那个软骨啊，吼，拢磨甲无霉啊，啊，咱的迄个骨头内底，迄、那个。骨精脆，拢总已经堪心怕讲啊，咁遐尼啊简单吼，安尼短短时间啊，就会当补加够，诶，无可能嘅代志，对不对？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2粒输落机，一行2粒，两行4粒，吼。一顿食4粒，胜过着食规咩规胖的安尼啦。啊，会当安尼讲，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听有诶，就听有；听无诶，150句50声。吼、哦，伊嘛是伫遐马尔东风，吼、哦，马尼东风。喂，彩珍你好。Hello， 喂，你好，我彩珍。
2: 彩珍好。
1: 嘿、hey, ，好。
2: 嗨，
1: 我来秋梅姐。
2: 哦，是诶。
1: 哦，我讲你拢听重播啊！你这个时阵吼，就是拢咧卡卡的啦，吼。
2: 对，我都听重播的，所以我不了解讲你即卖咧讲话到是来没有一个阶段，我就打电话给你，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刚好是在讲话，嘿。
2: 哦，安尼吼。
1: 嗯嗯。
2: 好，产生我要跟你讲。
1: 好。
2: 我用你的产品已经。诶、欸，足足两年啊嘛，吼。
1: 是。
2: 啊，那我现在我的那个什么腰椎啊，还有膝盖一切那个骨头的问题，现在都变得很好哈。
1: 嘿，
2: 对啊，那我就跟你讲一下。
1: 好，
2: 现在我女儿也在用你的产品的
1: 啊，真的哟、哦。
2: 真的啦，
1: 欸，以前是反对呢，啊，到吼肯定了你，啊，恁早间即马恁两个拢做伙咧食，
2: 对，嘿，伊嘛跟我同款咧使用啊，
1: 吼，
2: 嘿，对，他只是吃保养而已
1: 啊，啊，没关系，他比较年轻呐，啊，嘿，
2: 对，
1: 嘿，
2: 啊，产生我要跟你，因为现在那个什么非常时期，你跟哥嘛，吼，我想讲跟你聊几句哈，
1: 好，
2: 你那个什么，你那个毅力有力，那真的了解足多吼，啊，我嘛伫咧节目中吼，
1: 嗯，
2: 啊，那个关于那个一些身体的问题吼，我感觉我吸收真多哈，
1: 哦，
2: 对嘿啊，那我现在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说，你在节目中如果有空的话，是不是当过较深入讲一下？
1: 好啊，好啊。
2: 迄，那个什么好？为什么咱拢会什么拢会迄，那个循环不好？
1: 哦，这
2: 是什么关问题造成的？
1: 哦，好，我来找一个时间吼，甲你这个部分吼解答一下，好不好？
2: 嘿嘿，好，哦，麻烦你哦，哈。
1: 好，
2: 谢谢你。
1: 谢谢秋梅姐。
2: 好，谢谢。
1: 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哈。这是咱刷那个秋梅姐。秋梅姐呢，哈，她忘记了，因为咱哦听众太侪，咱这班的同学，那问的问题呢，吼是足侪。我已经呢，吼，家己哦，吼，家己足够哦，甲恁讲，我的记忆已经足好个呀，好，我的记性很好，啊，记性要好，预防着老人痴呆，磷虾也会点爱食。哦，你得两早来改做保养。阮秋梅姐呢，吼，伊是安怎你敢知影？她是一个呢乳癌的患者。那像伊当初，因为伊拢听吼，重播吼，她现场我咧做节目伊无听到。那有一天呢，吼，伊卡好我，就是打电话给我。迄一天呢，吼，对我好。因为我屏东人吼，屏东囡啊，有一天呢，吼，我都好开车，开去对，开去屏东车城。福安宫托你公伯啊，遐拜拜啊！我要回程的时阵，吼，哦，秋梅姐，吼，哦，就敲电话给我。那我伫半路吼，一直跟他吼，哦，就是两个吼，哦，啊，伊咧问产品，甲伊的身体上的问题，甲我讲。然后我就沿路讲，吼，哦，第一路哪一个路段？我两个一直讲，吼，哦，差不多屏东潮州迄，那个路段遐。哦，秋梅姐就咧讲啊，讲伊本身就是一个乳癌的患者，所以呢吼，伊咧食物件，拢爱足细嘢，拢爱足丁真咧，诶，当然啦，咩家己嘅呢，哦，对无，无人有法度取代呢，是不是？所以呢吼，秋梅姐向伊就一直搞问，吼，哦，我讲，二十味嘅磷虾油来滴，拢足纯咧，而且没有荷尔蒙的一个东西，无啥嘛，诶，这个物件，啊，秋梅姐吼，问，讲好一个科鲁看买一个，好像问了两次、三次了后，秋梅姐佫甲我确认讲，啊，彩珍，你讲这产品足纯咧，你食吼，不要紧，我讲吼未危害着，吼，哦，啊。伊会呢调整到咱的体质，伊呢帮助吼，帮助到我们的一个身强体健的好体质。秋梅姐就讲来讲好，啊无呢吼，伊要先叫一个5000的吼，啊来食看买一个。所以呢吼，当初秋梅姐就是安尼吼，第接受到彩珍吼，高家用产品，秋梅姐讲一句话讲，哇彩珍，我感觉讲吼，你是一个足实在的人吼，很实在的一个主持人吼，这是对我的肯定吼，这嘛是我吼安慰骄傲的地方。那秋梅姐呢吼，像伊当初咧食，伊娘啦，她本身乳癌一个患者，所以食这吼，咱上该惊的是安那惊囡啊。惊囡仔没？秋梅姐吼，当初吼买我的产品嘞吼，伊要避开做见证哦。你甲叫秋梅姐啊，没，你莫叫我的名，安尼嘞，吼惊假嘞，啊妈，你莫叫我的名，哎，我拢改叫吼沙拉阿姐，伊到底沙拉啊沙拉阿姐，嘿安尼，然后到最后。秋梅姐就刚好被开始做产品见证，伊讲啊，彩珍， 你咧做节目，你咧讲产品，你拢开大门见大路。我即马有哪开大门见大路？你甲我叫袂要紧。哦，所那个秋梅姐，伊就是呢吼，惊人听，惊人吼去讲吼，爱等呢产品买买吼，放伫迄个衫橱内底，啊用呢吼，迄个大棉袄吼，甲盖的安尼。结果伫迄个过年的时阵，因查某囝，因查某囝吼住在台北，然后伊带哩所人吼，啊伊等呢吼，等下交伊整理，一日呢吼衫橱掀开，哇，因阿母啊呢吼物件产品啦吼，迄个二十米的磷虾油摆伫遐，因查某囝就甲问啊，啊你拢食这哦？啊这敢是电台买？啊秋妹就讲对啊，哎呀，啊你看我食甲遮尼啊好，因查某囝吼讲你买这好。我袂甲你反对，因为呢，秋梅姐她身体上的健康，伊呢吼，安尼咧改变，不懂反响，因早间看会到，所以呢吼，秋梅姐讲，你即马拢会当甲我叫我的名，吼，刷那个秋梅姐，哦，你看今日个个上山，甲咱报告好消息。哦，以前是藏的，唔敢让查某囝知影。啊，即马来查某囝，两个某仔囝做伙来咧食产品，所以呢，哈，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白白要开钱，白白买呢，哈，要食，你一定爱选着着呢，哈，较顺呢，哈，而且呢，哈，这任何体质拢会当食哦，大人囡仔、大细汉、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冷的不好的体质拢会当在食，啊，未上火，不会上火，哈、哦。有人讲，哎呦，才真，啊，姐姐唔知冬火咩呢？未冬火，哈、哦，未冬火，啊，适合任何一个体质可以吃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来听歌，这首歌曲呢叫做《歌雷》哈。需要到咱遮的学姐学长的鼓励，多多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分享，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老老好运，恁赚功德，财政赚业绩哦，谢谢。

0: 公格。金龙大哥，咱的产品你咧食对部分诶。
1: 爬楼梯较无力啦。
0: 哦，爬楼梯较无力，啊，你即卖食食有改善无？
1: 有啦，有改善啦。
0: 有改善吼。
1: 系咯。
0: 啊，你诶精气神方面有改善无？
1: 有啦。
0: 有哦。嘿，安怎改善？你讲我听一下。
1: 啊，对，起来，起学多摆，早时拢准时起来啊，起床，袂多爱赖床。
0: 吼、哦，哎、欸，啊，袂食向伊精气神较无好，起床吼、哦，就是啊，个人天天拢会个赖床的，
1: 对
0: 吧？对
1: 啦，今晚拢坐着起来。
0: 好、哦，坐着开啊，啊，个会起学多摆出门啊去。
1: 嘿
0: 啊。哦，恭喜你，安尼这拜二互你收好唔好 ？OK， 谢谢你，好，再见。阿桃姐，你讲吼海王精全通食得要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甲你调整某一个部分，
2: 好哩？哦，都好诶，有够好。
0: 安怎好？
2: 啥物话拢做改进诶？哦，哦，尤其是我诶大便无吼，哦，我若见咩大便安尼话，拢得哎呀，你烦恼个，拢放未出来啊。比个身价较艰苦，有够忝的。咦、哦，今麦做孙的呢，大家个都拢放呢。
0: 安尼吼，所以咱讲哦，爱会食个减会放，就是安尼啦。
2: 嘿，啊个睡眠，嘿，睡眠嘛足好诶、哦。哦，改善足济呢。嘿啊，有够好。
0: 好啦，改善足济，你嘛爱讲互听。除了讲吼，你的迄个大号啊个睡眠啊个有啥物？
2: 啊个我迄个无生骨刺迄部吼。啊，我不会来叫的，从我头啊嘛拢会惊惊，啊唔敢叫，啊不然吼，拢大家拢去你做。见证，我听听讲，阿婆来买食看。哎呦，我这个迄个骨刺吼，哦，改善噶，吼，即马咧，较大楼梯啊咧行，啊，一竿个打一竿，安尼做歹落来，安尼会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高欢喜，讲改善有够济啦。哎，啊，明仔载，安尼个搞我用
0: 五千，
2: 用一盒来。
0: 好，啊，记得私底下到时无到。风格哈，
2: 好，这我就是到时候别人买卖，嘿，啊，我会吃，啊，别商量，我吃了要去叫。
0: 好，功德无量哈，好，再见，好，拜拜。
3: 我今在外困电视头啊，都吃八道，一直狂光顾啊，等死站呢。我阿弟烦恼讲，我唔知卧床未哦。我已经七十几岁啊，嗰啲伤骨真系严重，我阿弟烦恼噶，我就听了你的广告我。啊好啦，吃好炖，话好，
0: 西北动作话要伊
3: 啊，系啊系啊，我都讲过，我要来吃啊，我等等，我头先先去交通站，我只惊灾呢，因为我只惊侬工地做好白啦，你白以后侬白干咧长啊咧，我嘛是为着要顾身体啊，我为着这家己就困了啊，我早惊在起急话，伊讲，你啊你呐，脚好啊你。会使啊，你买来吃无啊？是，我讲咱这代底哦，干那我支持你，恁两个大汉老生哦，拢迄个拢会家己，意思就是怪无，怪讲我提喺电台，话迄种电台有拢做好电，迄种讲怪白天正地啦，那
0: 啊我未讲到白天正地，啊个恁食了上介好诶。
3: 哎呀，对呀，谢谢你啦。
0: 好，谢谢，好，啊，祝你健康，明仔载五千啦，哈。
3: 哎，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4: 我差不多变成才二两年至三年吼。
0: 哎，
4: 我爱去动介少啊，啊，起码已经差不多五年啊，拢也干不听讲安怎。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去动一介少啊？
4: 差不多三年吧。
0: 炒三年爱蹦一介少啊！你的体质是较够结石的嘿。
4: 对对对。
0: 哈、
4: 哦，我已经去蹦三四届了。
0: 你蹦三四届啊？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全通已经五年，拢唔捌你蹦少啊？
4: 也嘛，啊，去现在拢有少啊，啊，少拢未大。
0: 哎，拢未大就说是迄种结痧的情形就对
4: 啊。对啊。
0: 郭大哥，恭喜你呢！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石啊这部分，啊，佮有甚物其他甲你改善的无？
4: 嗯，佮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病痛。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分我那改善啊，精神、精气神较好，安尼就对啊。
4: 对对。
0: 好，无开掉我拢钱啦，哈。
4: 对啊，好啦，谢谢啊。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嘿。好。
5: 诶，我老母食。
0: 好，安尼好，安尼。
5: 哎呀，
0: 好。好，安尼一万啊，赖大哥明仔载早班来给你哦，哈。
5: 好。
0: 好，祝你健康哦。嘿嘿。
5: 我只食这个，有几好。
0: 诶，这吼伊有帮助着， 迄落咱住伫宜兰吼，赖大哥，你讲你以前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你的放尿是安怎？
5: 我有自嗨呀。
0: 哦，你有自嗨去啊？
5: 好
0: 啊，所以放尿你就算讲较少就对啊。哦，过滤功能较无好，啊，你海王精清汤食只会有放较济无？
5: 有较济啊。
0: 有较济吼，迄个尿咧放较大放吼。
5: 对啊。
0: 嘿，我讲吼，尿就是爱回大放啊，会清，这样我都把咱体内毒素呢排泄出来安尼。
5: 我即款是讲，每看医生，每看
0: 有啊有啊，拢有帮助到，拢有帮助到哦，哈。好，安尼好，安尼明仔载值班哦，哈。
5: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谢谢，有人来搞我们讲财政，你这海洋精情况到底是什么物件？是啊，那开这也好，那也好，啊，这个这样也好啦，哈。咱咧讲诶啦，吼，这是北京你买袂到，北京你买袂到诶，咱家，吼，物件，吼，你就是成本加低，吼，啊，迄个咱家己观念爱着，吼，啊，头家呢愿意甲利润降低回馈互咱遮诶听众朋友，这样子就对了，吼，别人食诶好，你就食诶好哦。来，0800-77-6699，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
6: 喂，
0: 雅珍，
6: 我雅珍，我三组里面再加减两组路啊。
0: 你三组，
6: 三组，条
0: 你有预定三组，啊，明仔再要先加两组的对吧？
6: 两组，啊，各位啊，
0: 安尼，
6: 就会出这个一组。
0: 好，先记两组哈，阿哥，
6: 明天早上。
0: 好，啊，六月初阿哥一组安尼啦哈。
6: 对，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这种帮宴会预定的哈。喂，彩珍你好。
7: 彩珍好。
0: 嘿，是。
7: 我要第一个磷虾油两罐。
0: 好，磷虾油两罐哈。
7: 要磷虾油，
0: 我知道，嘿，只有两瓶磷虾油哈。吼，咱家的磷虾油真正是呢，吼，有够强的啦。
7: 哎，它可以抗氧化吗？
0: 抗氧化第一名。不是，不止抗氧化，抗氧化第一名哈。
7: 安能管就是
0: 2500。
7: 哦，
0: 安明天早上给你好吗？
7: 哦，拜一好不好？
0: 哦，拜一了，好啦 ，OK 啊，星期
7: 拜一啊，我前去守卫。
0: 所谓收啦哈，好，没问题哦。
7: 哦，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纯咱雅珍哈，纯咱雅珍嘞哈，都是足巧的。先甲预定开，哈，来办宴会，哈，大家拢先甲预定。你安尼规年套当嘞，拢会当食着呢。上届经济实惠，哈，咱卖讲俗哦，真正嘞，哈，绝对不起咱的产品嘞，真正经济实惠。两项都胜过着瓶瓶罐罐，哈，啊，一顿四粒胜过你食规咩规捧的，安尼有好无？赞哦啊！但是呢，这办宴会已经结束啊，像咱雅珍吼先甲订诶，吼啊，我先搞加两组啊，吼，但是爱有日期好玩诶，毋是订诶，我讲吼，一个妈妈偌好笑，你敢知影？一个妈妈好笑噶吼，伊甲我订，咱咧办宴会时阵，才赞啊，无啊，该订几组啊吼，啊慢慢啊客，我讲你当时要客，啊会当囥到年底无？我遐妈弟吼，伊啊订跋落伊啊卡咧，我讲无啦。安尼也得个放宴会吼，对无？这就是吼，咱这老大人吼，古锥人讲老人囡仔，老人囡仔想法吼，真正足简单呐。喂，财政你好。喂，哎呀，哈，来哈，这里阿桃姐哈，阿桃妈妈哈，等你个电卡这里哦，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台湾心，台湾情》。

0: 谢谢，来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到底啊台北三重埔哈，那新同学爱详细甲咱做解说做介绍啊，抄到资料，所以呢哈，新同学才真的服务新同学的时阵，哦啊，电话呢哈满线哈，甲咱接无到诶。对不起，拍摄个电卡哈，因为我一个人在接。啊，那强调新同学呢哈，咱一定爱讲讲好详细哈，爱讲讲好详细。不管嘞哈，伊买偌济哈，咱一定爱互人做了解一下。好，咱这班的学姐学长都加拨上来，才真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需要着我做服务哈，要上门交关叫回主文。你是新同学，你是老朋友，拢总赶快卡。就这算财政的电话边来跟咱做接台，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接不到的哈啊，服务不到的，跟我们说对不起，抱歉哦哈。阿兰秋梅姐，好，秋梅姐，你的这个问题呢哈，供循环的问题，我得明仔载哈，明仔载来。啊，甲咱针对着这部分嘞，吼，做一个说明。因为今仔日，吼，今仔日嘞财政节目的内容，吼，我有准备，吼，要帮我们做一个段落。喂，财政你好。喂，拍谁？还你挂线？
1: 我都只卡过啦，本台拢无接。
0: 无啊，因为吼都有新同学啦，你的学妹啦，来咧吼叫产品啊，所以吼爱抄资料，啊，搁来解说和详细，你才会拨过来倒啦，嘿。
1: 系啊。
0: 嗯，拍死。
1: 我是要问讲，我迄个四月二六定的两座迄个放烟火，啊，你甲我讲月底唔得明仔载来。
0: 你要插会吼，你稍等下吼。稍等嘞，差不多8:15，你卡电话吼，赶快卡这个电话号码，客服遐该查单好唔好？
1: 对，我是知啦，因为我迄个时阵是卡手机啊，
0: 甲你订。对啊，卡手机啊订，啊，阮订单起嚟就送去，因就拍伫电脑，啊，所以你等下卡电话问因。
1: 哦，
0: 好
2: 没有，
0: 没有。好，那我来播歌，帮你，把资料哈建档齐全哈，等我一下哦。

0: 好，谢谢，来，真欢喜，恭喜恭喜恭喜，咱今仔日新同学很多哦，今仔日新同学真济哦，加一个人来家，加一个人出文。那新同学伫家采真嘞吼，务必跟我们提醒，甲咱提醒一下吼。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款，啊，我相信大家拢有一点点啊多数啊，好，有一点点的岁数哈，不再是年轻小伙子。所以呢，吼，咱退化的部分，每个人不同款。啊，你气会阻塞的部分，吼，嘛袂当大家拢总同款。齁、哦、啊所以在这齁、哦、欢迎无同款在调整的过程无同款啊伊那里牙开卡生卡疼啊是讲咧齁你有三个的人这个血糖齁血压数据有一点点啊普通齁、哦、那个叫做一个明显反应和转欢迎啊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吃因为财政介绍的是纯天然齁、哦诶，科技保健食品，唔是药啊，药类嘅物件，就像咱今日佮你讲诶，它可能会产生有足侪其他吼诶副作用，啊，你药啊愈食愈侪，那这呢吼，就是呢吼，损先呢吼，将咱嘅精气神气血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无拍通，你即个食仙丹拢无用，新同学。你有发觉一点，咱这呢吼，学姐学长拢会讲，哎呦，我过去食啥拢无安尼，我即卖食这吼、個，哇，安尼纯人体导航机会吹会顺，深层的到加浅层的，浅层的到加深层的吼，只要未通，只要脱掉，伊就甲咱循环一解；只要呢吼脱掉的未通，伊就阁甲咱呢吼做一个轮工吼，这是伫遮财政啊，甲咱的新同学做说明。后来阁继续来甲咱讲吼，咱的长辈时代。因为毛病多，所以呢吼，等下走一间诊所，这两间啊无效，伊就搁要换一间诊所啊。啊是讲来这间病院吼，来看一科，迄间病院看一科哦，看一科病无同款，病院走的嘛无同款。所以呢吼，无同款的诊所，无同款的病院吼，啊无同款的科病吼去就医。有当下呢，医生开的药啊，你无说明和详细，医生咪无点去咪看，伊会重复开药啊，同款的物件，同样的东西，同样的药物，伊会开重复，重复呢吼，伊就是药量会过哈，过量，过量有当下姐姐呢吼，咱的关心负担的会比较较大。喂，财政你好，
1: 财政啊，
0: 喂嘞，
1: 哎，一个呢我。食你的产品哦、喔嗯，我讲讲你听，我应该会用抹罐的，拢罐。
0: 来，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来，产品好无？你要做嘴哪功德？和你讲，
1: 迄个罐甲足罐的啦，
0: 什么罐甲足罐？
1: 罐甲
0: 无啦，你什么会？什么
1: 会？
0: 好会啊！
1: 罐第二罐拢八，罐甲要八一二，第二罐啊，要八一二。
0: 哦，算加八一二。
1: 罐甲再加呢？
0: 嘿，偌鸡，
1: 啊，心脏哦，心脏拢啊跳百几个啦。
0: 来，偌鸡，你的鸡即摆偌鸡？
1: 我真鸡，迄个啦，拢七十几啊，九十几啊，
0: 无啦，九十几啊。迄个鸡七十几正常啦，要有鸡。
1: 鸡呢？啊，悬呢？悬呢？迄个九十。啊，会咧，我有记录啊，我。
0: 袂啦，你安尼会使啦。
1: 咱会使啊！我总会啊，唔当正咧。我讲听九十六啦吼，悬的九十六啦吼，第二悬十二啦。
0: 嘿，
1: 啊，心脏一百零五下啦。
0: 心脏有跳较紧，啊，你的悬的吼，你的悬的安尼有较低小块，啊，低安尼足水的啊。
1: 安尼哦，
0: 嘿呐。
1: 啊，我今年过今年吼，
0: 啊，
1: 九十二啦吼，
0: 啊，
1: 再过七第二悬七十二啊，啊，心脏拢一百零五啊，拢。
0: 你安尼，你的心跳较紧。你的心跳较紧。
1: 我咧食，哎，医生，我问讲看，我会感觉袂，我甲讲袂啦。
0: 哎，有当时吼，咱若较够紧张吼，也是讲你吼，你迄个行路行，你拄好去运动出来吼，啊，你也是洗身躯出来，你
1: 牛。我咧运动咧。
0: 无啦，我讲，我即摆咧讲的是讲，你若洗身躯洗出来洗烧水吼，你的心跳、你的血压无那会较悬啦。迄个时阵袂使牛血压啦。
1: 啊，血压悬了介水是，因为血压悬，迄个血压介水，因过哦，
0: 嗯，
1: 拢
0: 130，
1: 我心跳拢较紧啦。
0: 安尼，我讲，我建议你去看迄、那个，我建议你去看心脏血管科、心脏血管科。
1: 啊，唔过我有咧心脏科，我有咧看咧。
0: 啊，你心啊心脏，无啊心脏科的医生安怎甲讲？
1: 伊问看我有欠血无，甲我看目睭无无。
0: 嘿。
1: 啊无吼，伊拢无讲怎。啊，迄两日啊，我关甲拢200几，啊拢坐救护车。
0: 好。
1: 医院哦。嘿。医院哦，啊拢。就要排一个脉，啊，伊讲啊，无拢咧做伊检查，过来拢个用药啊，大概食了个正常啊，啊，正食你下最好降价啊，较贵。
0: 系啊，
1: 拢袂悬啊。
0: 对啊，对啊，系啊。
1: 啊，我正要悬咧，我拢唔敢拼咧，我正无在食咧。
0: 好，对啊，你讲诶，安尼就足水啊，
1: 你。
0: 哎，食单食这两项安尼尔。
1: 然后我总有当时有只让日，我甲食一卖啊，安尼啦。
0: 吼、哦，迄落医生药啊，吓安尼，
1: 让爱加钙，伊个加钙较轻嘞。
0: 嘿，对，无你个降伤低嘛唔好。
1: 无食嘛袂使，降加算迄落。
0: 系伤低袂使啊，系啊。
1: 好啊，降安尼哈90，
0: 嗯，
1: 管90啊，加72安尼袂要紧。
0: 袂要紧，吼，足水。
1: 安足水哦。
0: 足水。
1: 心
0: 中嗯，我是感觉心中吼，你该去给医生查出个什么原因呐、啊？
1: 因过我30几岁时，我心中是有变大。
0: 哦，
1: 啊，是嘛？我袂艰苦啊，我七十七岁
0: 啊。嗯。啊，是啦，安尼。袂啦，你若无个艰苦吼，啊袂安怎样？啊，医生有当下吼，你就是即卖你的体质安尼，啊，得和交伊和平共处。但你个家己吼爱看美册，那有吼心中较无爽快，你就爱赶紧的去看医生安尼。
1: 哦，哎，啊，我手吼，食着迄样福建拢无吼，食你会用食较好。做手迄我做我坐咧啊，好开，
0: 哎，
1: 啊，拢用红看也袂好啊。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啲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
0: 哦。
1: 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个，阿公忙个对，阿公那酸也平好。
0: 吼、哦，对哇、啊。
1: 伊若唔敢食，我讲你就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未歹啦。
0: 嗯。
1: 我也未害你啊，对不对？哎、啊，伊、啊、就叫做叫，即摆改革，我那叫几多组呢？
0: 对哇、啊，我知影。哎呀。
1: 啊，叫几多组正啊？我准备改讲，无剃，敢未使剃？有啦，拢有够有够。
0: 拢有够哈，好啊。
1: 不要买啦。
0: 哎。
1: 啊，我这手吼。应该红龙的吼，这边这好呀，啊，我个这边这价个好。
0: 哦，好，嘿，一行调。
1: 是啊，这买水军哦，较慢。
0: 哎，不要紧啊，啊未调到遐，啊就豆豆啊调，慢慢啊调啊呢。
1: 哦，
0: 好，好，
1: 有啦，好呀。好，这手啊，我来背人个价啦。
0: 好啊，爱到小背，嘿。
1: 啊，我这手哦，有好呀，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掉我拢是上个重要啦。
1: 对啦，我无啦，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哇，搁报在这只，无好变那报。
1: 因为你叫我买啊，只未歹我。
0: 好啦，啊，这就做信用诶。
1: 是啦，我即摆吼，这回要买，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
1: 给安尼水哦。
0: 系水呀，水呀，好水当当。
1: 讲啥现管？百三，
0: 无啦，伊是以前你伤过悬啦，惊死人，嘿！啊，即卖食安尼，你的血压拢足水哦，哈！
1: 啊，关节我拢唔敢量呢，
0: 结果敢量，即卖
1: 拢唔敢量啊，敢量。安尼我话实惊，我就问你啊。
0: 哎呦，你就放心哦。
1: 我有当听口音，只是讲伊血压拢无变悬哦，啊，食到拢变低，即卖拢无食医生药，讲食你药啊，知影我就煞袂惊啦。
0: 哟，好啦，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0: ，OK。好，再见哈，来啊，产品呢哈，唔惊恁比较啦，啊唔惊恁考验哈，真的好的产品呢哈，绝对不寂寞，家己食了好哦，啊不有够侪人，家己的侪哈，因侪向伊要食，哎真正呢，蒙古啊钙呢，阿嘛是呢哈，安尼考虑有够侪，即嘛食，因为这种较有年纪呀，住伫阮屏东。也搁咧做事， 也搁咧做餐，所以呢吼，吼，姐姐今嘛呢吼，姐咧办宴会吼，家己也叫过来做，姐姐也叫过来做，一定爱到小报到广告哦，一定爱到小报，一定爱到广告。啊，那食好唔好办？未使办，未使人继续加食保养，继续加食保养。为什么？因为呢，咱年纪愈来愈多，身体愈来愈退化，所以呢，吼，身体无迄个食愈老，讲会愈好诶，食愈老，身体会愈歹，所以呢，吼，食好，你就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安尼了解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谢谢哦，来进来进来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哈，连咪要来录节目啊哈，连咪要来录节目啊哈，来伫遮内哈，咱长辈哈得食着西药类的哈，食着西药类的饮食药哈，比较较灵来。那内哈加上着呢，记忆力减退哈，目睭无好，所以有当时内哈，会食了重复，还是食了哈，未记得有食还无食。好，同阿不吃，这样子通通不对。好，因为药类唔是安尼啊。哈，根据着呢，咱的医疗研究，65岁以上的中辈时段，拢至少食呢5种至8种的药啊。哈，啊，甚至有的人来吃超过着10种的药啊。这个呢，吼，好，咱讲叫做多种的用药，哈，会使讲呢，吼，增加着不良的反应，以及着药物的小怕等交互作用风险。希望讲呢，吼，大家呀，哈，身体一个用，哈，药啊，唔好甲当做保健食品来吃哦。来，咱这波全部收着海王精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甲咱讲再会。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9: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主播预定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要开始吼，咱先来讲到这个老一辈的智慧啦。咱是不是在讲一句讲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啊，所以家那差万世经，唔只讲咱唔难看人讲，哎，奇怪，啊，因迄家吼，一代比一代搁较厉害，但是迄家吼，一代不如一代，有没有？所以这个家庭的兴旺，也是这个衰败，唔是无征兆的啦，一定有伊原因伫个啦。所以如果咱一个家庭一直好也袂起来，一代不如一代就对了，一代胜过一代，讲一定有五个原因啦。和古早人的智慧吼，咱甲听看卖个啦吼。好，来第一个原因是啥物原因？就是长辈啊，干那顾伊家己啦，长辈只顾自己哦，嘿啦，就是安尼啦。你当作讲所谓是大人，拢是体贴实相的哦，无一定啦。某一个是大人吼，就是钱我赚的我开的，钱我赚我开啦，嘿啦，轮不到你们花啦，有没有？敢有这种是大人嘛有呢，真正是有的呢吼。所以一个家庭想要兴旺发达，将来拢不是靠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是一代个过。